做了一些观察跟分析啊，发现呢，脾气比较好改，习气就比较难改啊。在人群中啊，个性上改变最明显的就是脾气，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啊。但是比起其他的个性来讲，脾气是算比较容易一点的啊。等一下我再讲原因的啊。那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因为要成佛之前呢，先要结好人缘呢，人格成呢，佛格才会成呢。脾气好，才能结好人缘呢。那脾气不好啊，就会到处过难玩呐，啊，结不好的人缘呐。所以脾气再怎么不好的人呢，他一旦要走入修行团体里面呢，哦，经过潜移默化之后呢，脾气多少都会改一些啦。哦，再怎么不开心，哦，不顺眼，不认同，哦，在道气充盈的这个道场里面呢，人人自然呢会控制自己的脾气，啊，强忍也要忍住啊，啊，否则在那个温馨祥和的那个道场里面呢，会显得很失态。那脾气的这个启动啊，跟汽车引擎的启动呢，是一样的原理啊。啊，汽车我们如果把它放在车库里面，久不发动啊，最后呢，引擎就无法发动了。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人也是一样啊，脾气控制住，不让它爆发出来，久而久之呢，脾气也发不起来了。啊，这个是惯性原理啦。其实呢，不要说脾气。在有这个道气的道场里面呢，啊，你连要讲一句是非或者负面消极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感觉怪怪的，因为那个氛围不适合你讲这些话，哦，更何况是你发脾气，哦，这是在道场里面呢有摄受人心的道气使然呢，啊哦，会让人人懂得呢尽量控制自己。那这个是讲脾气，至于习气啊，我们从人群中的人性去做观察跟分析呢，会发现我们常常讲大爱无国界嘛，其实不止大爱无国界，凡夫也是无国界，哦，不同国界的凡夫啊，习气都是一样的。佛陀时代跟孔子时代的凡夫，或者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啊的凡夫啊，只要是人呢，啊，凡夫性都一样，叫做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与德相，然因妄想与执着而不可证得。凡夫跟圣人只差在觉悟跟不觉悟而已啦，其他都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啊，佛法对克制这个脾气跟习气呢，有很多琢磨跟对治之道。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也不例外哦，因为都是在教人修身养性跟做人处事的道理。而做人处事呢，能否圆融无碍，脾气跟习气是重中之重。脾气跟习气比起来呢，脾气比较好处理，习气就比较棘手一点了，因为脾气是习气的延伸，是属于果，属于一种现象，而习气所延伸出来的现象呢，不只是脾气而已啊，就好像先入为主啦，心存定见啦，强词夺理，四字变冲，沽名钓誉，刚愎自用，冥顽不灵，食古不化，闭门造车，嫉妒嗔恨，心胸狭窄，我执我见，搬弄是非，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等等，足凡不及备载，太多了，罄竹难书啊，哦，这些都是凡夫性，都是习气这个因所延伸出来的果。以前我每次出新书啊，哦，都会举办巡回讲座嘛，哦，不只是台湾或海外嘛，那办这个签书会啦，哦，那讲座过后呢，都会在现场举办什么那个签书会啊，那就在这个在听众所请购的书上面帮他们题字嘛，题完之后有很多人一看说，哇，季宇师兄你写的好准哦，刚好写到我的缺点呢，很多人都这样子讲啊。那其实我在想说，我根本就不懂得
世人术啊，我根本都不懂得看人相啊，哦，不是我写得很准啊，而是人人都有很多的习气跟缺点啊，随便写都会中啊，意思就是这样子的，哦，我们虽然说人性本善啊，但不要忘了孔子说的性相近习相远啊，性相近就是人人本性都差不多，都 很相近，之所以会习相远啊，习气相差很远啊，那是因为后天所影响的，所以每个人的个性跟习气都会不一样嘛，哦，甚至观念想法思想啊或人生观啊，也都不一定会一样啊，道理是这样子，脾气发出来会显露在我们的外向上面，而让别人很容易看得见也感受得到，你是生气啊，还是喜形于色，人家看就知道啊，这是这个现象，所以是果。那要改善这种现象呢，要消除这，如果这是不好的果，要消除它的话呢，就好像哎，头痛医头了，脚痛医脚了，是治标不治本啊，只是想改变这个现象叫做治标而已啊。但是如果要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这个就是要把暗藏在我们内心里面与生俱有的这个凡夫习气把它割除掉，这个才是治本的。但是呢，人间有二难啊，登天难啊，改习气更难啊，有习气的因才会造成脾气的果嘛，啊，其实脾气跟习气也都是随前世的业力而带来今世的，所以也可以说是脾气跟习气都是业力的果。哎，那将刚刚不是讲习气是因吗？现在又讲习气是果，那一下是因，一下是果，那到底是因还是果？啊，这个就是互为因果了，也是因也是果。啊，因如果没有消除的话呢，果就会层出不穷嘛，没完没了嘛。也就是说，业力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跟习气就会层出不穷，断也断不了。同理，习气没有消除的话呢，脾气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借着外在的境缘呐，也就是人跟事的这个外缘呐，而引爆，一爆炸出来，不但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啊！哦，佛陀曾经呢，将脾气的比喻成徒手空手去拿取火红的煤炭，想要丢向令他生气动怒的人呐，结果是自己先被烫到，因为你去拿它嘛，对，所以这样子的比喻呢，我们一听就懂嘛。生气就是这个现象。我们在生活中就有很多这种活生生的经验哦。以下这个经验呢，明明刚刚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发起脾气来呢？明明跟他都是好朋友，怎么一件事情不对劲，一发起脾气来就六亲不认了？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所以善变的脾气也是一种人心的无常啦，令人防不胜防啊！正言上人呢，在开示火三界火灾的时候，讲了很久，是因为呢，这个道理对我们学佛很重要。佛陀十大弟子里面，很多都算是智慧第一的，也都自认为已经解脱烦恼了，这个功夫算是很厉害了。虽然如此啊，也都还会有如尘沙般的烦恼无明，叫做余业未尽，也就是还有随前世业力留下来牢不可破的习气。哦，那不只是余习未尽而已哦，还会积习难改啊，到死都改不了啊，除非你成佛了。而习气也是一种业力，当然也是跟业力一样啊，唯有业随身啊，这个业里面就包括习气，也带着一起随身，可见呢，这习气有多么可怕，所以也才说习气是烦恼的残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很不容易察觉，你以为没有了，没有烦恼还有，但是它不是烦恼，它是习气，这个意思了，这个也就是说消除烦恼之后呢，还残留下来的
自己没有感觉的那种习惯性，因为他从小就养成了嘛，这是一种习惯嘛，所以一直长久以来呢，盘绕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啊，很难根除了。所以习气是修行人的大障碍，把习气修掉才是修行，习气修不掉就很难修行，道理是这样子的。虽然是不简单的，但我们还是要自我鞭策啊，朝这个正确的目标呢去努力啊。其实呢，习气呢就像一个装过香水的瓶子，即使香水把它用完了，瓶子里面这个香味久久不散哦。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你把那个香水瓶子拿来看，用完了香水瓶子拿来看，里面还有香味，明明是用完了。那习气也像一粒种子啊，尽管花开花谢，只要它曾经结果也留下种子，它又会成为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难以结束而没完没了啊。这是讲习气啊。正言上人曾经开始说，人有习气就好像地球有地心引力，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意思是说，凡夫都难免有习气啦，就跟地心引力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上人也曾经开始说，在人群中都是凡夫啊，各有习气跟习惯。我们常常会看到别人而心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看到别人就会起这样的念头。上人说，修行就要连这种烦恼的念头都不能有，并且说呢，修行不是行难修，而是习气难改啊。那这个习气就是什么？我执。所以以上这段开示呢，也是我们学佛要努力的目标，也要认识清楚的道理。有一些志工或者资深的干部也好，他可以做到一心一志佛心是志，可是哦，会务就是推动不起来。关键就是在人人习气深重了，每一个人都很尊重师父，发生冲突你把它分析起来也人人都没错，但既然都没错，为什么还会发生冲突呢？这个就是习气使然啊，习气的问题啊。所以正言上人更直指人心的说，会务推动不起来，或会所道气不温馨，原因是声色不好。那声色不好是来自什么？脾气不好。那脾气不好是来自习气的，习气使然。而习气的显现，为什么习气会跑出来呢？就是法未入心，法未入行。这一句开示的重点是讲什么？只要有法入心，也法入行，习气就比较不容易显现出来了。可见法有没有入心，也是控制习气显现的关键因素。有闻法而法入心啊，这个是可喜可贺。但是脾气不好，声色不好，这个叫做法不入行啊，有法入心，但是没有法入行。好，非常精进勇猛，那这个不简单啊，也是好事一桩啊。但碰到一点不如意或者不开心，就动辄不来了。这个也是叫做法不入行啊，没有把法化为行动跟生活结合的意思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碰到挫折障碍啊，或者被人家冤枉误解啊，他修养很好哦，他当场不会发脾气，但是回去后自己会生闷气。正言上人说，这样也是一种习气啊。还有一种人是什么？很爱布施行善，但也很爱生气动怒啊。有天福，但是没有天德；有福无德，有造福，但是没有修德。这样也是美中不足，也很可惜。那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虽然很会发心行善啊，但却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啊。这样即使学佛多年啊，还是属于外道。听起来毛骨悚然啊。所以才说
人群中无人不是法。社教课程也是可以观察得到，哦，社交课程啊，社会教育啊，啊，这种课程嘛，我们慈济里面有嘛，嗯，哦，我们可以从里面观察到，茶泡得很好，但声色很不好，喝那一杯茶就会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会很好。哎，花道，哎，花插得很好，但脾气很不好，啊，看到那盆花就想到那一个人，感觉也不是很好。手语表演得很好，台上姿势很柔软，台下身段很强硬，所以台上的柔软是暂时的，台下的坚硬才是真实的。人家会说，哎呀，他那个台上是假的啦，台下的才是真的啦，这样也是很可惜。这些都是借势练心，有那种人那种事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得出来了。所以学佛要以法为师，跟以法为本，啊，能法入心也能法入行，一切以法为依归，依法不依人的意思，这个也是我们要谨记在心的，啊。好，现在我们来讲习惯。不好的习惯呢，也会带来不好的命运哦。因为无常来自意外，意外来自疏忽，疏忽来自不用心，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气，而习气来自习惯，不用心也是一种习惯啊，啊，有些人很用心，当然也变成习惯了，啊。所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都有可能造成无常的视线，就好像开车嘛，你开车习惯不好出车祸啦，意外啦，那是无常啊，你不能说命运不好啊，是你开车习惯不好啊，所以无常视线会令命运改变，所以说命运不好也与习惯不好是息息相关啦，啊，也才说命运不好不是改名字改风水，而是改习惯跟改观念，因为习惯跟水一样啊，可以载舟可以覆舟啊，习惯跟金钱一样啊，可以让我们做好事，也可以让我们造恶业嘛，对。因此，习惯可以成就我们，也可以危害我们。一旦习惯改变了，那不好的习惯改变了，就好像飞机起飞以后呢，脱离地心引力啊，哦，脱离艰困的时刻一样啊，起飞那段时间是最危险的嘛，哈，安全带要扣好。脱离起飞又脱离艰困的时刻，哦，冲向蓝天白云，飞向天空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安全的啊，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安全带了嘛，让我们享受更多的自由跟自在嘛，道理是这样子啊，我们刚刚讲的都是讲习惯，其实习惯的延伸就是习气跟习性啊。我们现在人有这么多的习气，就是从小人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嘛，才会变成习气嘛，哦，所以讲习惯呢比较不会害怕啊，每个人都有习惯啊，啊，他的习惯是这样子啊，他的习惯是这样子啊，都有习惯啊，啊，都讲习惯比较不会害怕，可是变成习气讲习气呢就有点严肃跟可怕了啊，这个人习气很重，没有人会讲这个习惯很重嘛，啊，习气很重就表示这个人，哎，习气深重了，听着就很可怕，啊，有些人呢学习一生呢，虽然优点增加了，但习气依然存在，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啦，凡夫都是一样啦，就是改不了脾气，身色不能柔和，只要境界一现前呢，就很容易习气显现，啊，有人看到这种现象啊，就会善解的说，哎呀，他是在现金刚相啦，替他圆场。说啊，这个他是在现金刚相的，啊，这个是别人对我们的善解哦，是别人的修养好，啊，我们自己就要扪心自问了，啊，自我警惕啊。当我们现金刚相的时候，我们要自我警惕啊，我们何德何能对别人现金刚相呢？圣者现金刚相，众生是心悦诚服啊。凡夫现金刚相，众生会心灵受伤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讲慈悲为怀，对，
现慈悲像，现庄严像，但是不是金刚像。所以看事，对事情的看不惯，或者对人看不惯，不要马上就面有难色，或现金刚怒目像啊，忍不住而动怒了，就变成短暂的发疯，近似于讲的。所以要控制脾气的话，堪忍是必修的法门啊。因为为了生存呢，我们必须忍受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跟顺逆起伏。因为娑婆世界本来就是个堪忍世界，佛陀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你不但要忍逆境，还要忍顺境。所以凡事如果不能忍耐的话呢，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这句话也很重要，你不能忍就不具备生活的条件了。你要生活就是要忍，真理是如此啊。所以堪忍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啊，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哦。而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修炼忍辱。为什么布施之戒忍辱没有讲堪忍，忍辱比堪忍的境界更高一层啊。修炼忍辱的人会得到相好的果，相好的果，面相会比较好看，情绪商数也就是 EQ 啊，会比较高一点啊。不只是忍那种不顺的境界，忍人家对你的羞辱啊，那一种更困难啊。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啦，相好庄严的，看起来只有70几岁哦，很年轻，看起来年轻的。大家好奇地问他，哎呀，你老人家你是怎么保养的啦？这个老人家就说，当初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好，如果将来结婚后有吵架的话呢，自认为不对的人就自己先出去院子。这几十年来啊，每次吵架时啊，出去院子的人都是我啦。这是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啊，他启示我们呢，忍一口气，海阔天空；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不止如此，刚刚讲嘛，修炼忍辱会得相好的果，看起来比较好看，看起来比较年轻的。有一次呢，一位海外的企业家哈，他搭自己的专机也飞到花莲啊，近世近世来拜访正言上人的。他问上人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啊？”这个就是他们敢问的，我们其实不太敢问这种问题。他说：“上人，你会不会发脾气？”上人回答他说：“会啊，但我发的脾气是假脾气，是故意让大家知道我在发脾气。但过了马上就忘了。”那所以凡夫发脾气跟觉者发脾气啊，意境跟心念是截然不同哦。凡夫是在怒气宣泄。觉者是在慈悲教化，我即使现金刚像也是在教化啊，我即使发了脾气也是慈悲要教化弟子啊，这不一样啊。台湾话叫做赶快不赶在乎啊，会发脾气的人呢，追根究底的就是经常看人或看事不顺眼，而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因而动怒嘛。所以有时候看人看事不顺眼呢，并不是人跟事让我们不顺眼，而是我们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跟自己所持的心念有关啦。所以近世语不是说吗？看人看事不顺眼是自己修养问题，跟别人无关，跟你自己有关。意思就是说，看不顺眼的时候要看人啊，忍也是一种修养啊。意思是这样子吧？啊。忍不下去而生气动怒，会产生两种现象。平常我们发没办法忍耐发脾气，两种现象。第一个，人家会很容易看到你生气愤怒的样子，而比较不会去注意你生气愤怒的原因啊。第二，生气愤怒的时候很容易失去注意力跟判断力，在情绪很沸腾的时候呢，失去理智的时候很容易意气用事，这个时候一讲话一做事就是言行伤人啊，是不是这样子？很有道理啊。
其实呢，生气动怒是身心及情绪的克星，它会让我们的脑海跟心田呢混乱不清。佛法上叫做无明，因为无明而又发火，叫做无明火。那无明火一起，就火烧功德林啦，枉费你过去所修的啦。而如果你是企业的老板或主管，或是领众者也好啦，生气动怒之际还要做出决策，那这个更恐怖哦。这个会因决策品质不好，甚至是错误，而牵一发动全局，这个影响就大了。一个公司也好，一个人也是如此啦。一个经营数十年非常成功的企业，要他在一夜之间倒闭呢，很容易，只要做出一个决定就好了。所以情绪不稳啊，或心情不好啦，甚至生气动怒的时候啦，发泄过后就算了。我们会善解，哎呀，人家会善解我们啦，他发泄过后就算了，千万不要把它当真，还从中要做决定，千万不要，风险太大。所以要想要处理好事情，就要先处理好心情。要处理好心情，就要有能力掌控我们自己的情绪。唯有情绪完全受到掌控，我们的心灵才会有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很可靠，很安全。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小女生啊，好，来我们进师书院当小志工，那她也跟着她的妈妈一起参加训法乡，她妈妈是委员啊，但因为她长得比较矮，那同学们经常就笑她，嘲笑她矮冬瓜，矮冬瓜，矮矮当归，台湾话讲矮矮当归，她听了就很不舒服，很不高兴。但她说，她的分享之后，她说哈，可是哈，师公说要学习吞忍呐，吞论呐，台湾话叫吞论呐。所以呢，我就忍下来了，并且我去向那位同学说感恩，就不但没有生气，跟他说感恩。从此以后那位同学就不再欺负他了呢。你看，用智慧化解困境呢。对，还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男孩啊，小男生呢，他跟同学一起在做功课，做到一半，其他两位同学呢分心跑出去玩了，他看他们不用功，他就发脾气了。但一发脾气过后呢，他立即自我反省说，我都已经跟着师公修行了呢，怎么可以这样就发脾气呢？我发这个脾气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哦。那他分享的时候这样子讲，正言上人很赞叹，一个才十一岁的小孩子居然有这种往内升观的智慧啊。并且呢，当场呢问那个委员们啊，请问你们平常在发脾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呢？借这个小孩子来教育这些年纪大的委员们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佛陀时代为什么佛弟子们都要去化缘跟阎门托钵呢？这个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几次了，但是这次不太一样，就是要磨每一个人的我慢性，要借着化缘来学习去我执灭我相。出去化缘会不会碰到被羞辱啊？当然会啊。有一些态度恶劣的在家居士，他不是把饭跟菜放在他们的碗里面，而是把沙放在他的碗里面，那这位出家人会不会心里很不是滋味啊？你没有给我饭菜就好，你看他把沙放在里面，这等于是一种不尊重跟羞辱啊。但是他可以有，但是这个出家人可以面有难色跟生气动怒吗？当然不可以嘛。可是这股气要怎么消化掉呢？很不舒服啊。那佛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化弟子啊。正言上人跟其他的诸山长老也是一样，用这个方法来教导他的弟子们，先走入人群，碰到恶劣的羞辱或对待，再回来调心。那佛陀怎么调弟子的心呢？就跟他们说，没有关系，这些沙我们把它存起来，将来盖房子也可以用啊。所以还是要感恩对方把沙放在我们的碗里面，这就是训练转念跟转心啊。
出去化缘是外行，回来调心是内修，修于内然后行于外，这叫修行嘛，叫做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有灾难发生时，志工走路街头募款也是一样在化缘啊，意义是一样的，也是在修行啊。有一次呢，街头募款，这 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啊，街头募款，那捧爱心箱的这个委员回来跟正言上人分享他的心得，他用很抱怨的口气说，有一位路人啊，嘴巴一直批评慈济啊，我很耐心跟他解释，说了老半天呢，他却一毛钱也没有放进这个爱心箱里面。上人就对众开示说，你还是要感恩人家，至少站在那里听你说了老半天，他在那边站在那边听你讲了半天，你要感恩他啊，这个跟刚刚佛陀教育弟子是如出一辙啊，都是一种转念的训练，都是一种出世的精神啊。那有人会说，那我不要出去路人群嘛，不是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说的好像也没错啦，不过你要注意，我们不去外面跟人群互动，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变成离群独居的孤僻老人，因为没有跟人家互动而没有朋友，没有贵人，人际关系不好，也因为心灵没有借人群中的俗事来训练跟磨练，所以心灵也会越来越脆弱，好像温室里的花朵哪堪夜半一阵风啊，经不起考验啊。所以心灵是越锻炼才会越有抵抗力跟免疫力的，这样才有办法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一位啊，年近八十，念佛数十年的老婆婆，由于行动不方便，加上有一点失智症，轻微的失智症啊，造成有时候呢，言行举止呢脱序，情绪会失控、动怒啊。念他还会念佛，念佛的时候虽然是心情很平静，可是呢，一天之中真正让心情平静，只能维持在念佛时候那段时间而已啦，其他大部分没有念佛的时间就很难自我控制情绪，而且常常喜欢插手家里的大小事情，令他的晚辈很困扰。那婆婆的儿子跟媳妇向我诉苦这件事情，我只能劝他们说，哎呀，你们的母亲婆婆这么老了，要她改也比较困难啦，不如当子女的先改啦，这也是转念的功夫啦。念佛也好，学佛也好，如果所念佛号不能称名细念，或所学佛法不能派上用场，那念佛跟学佛又是为哪桩啊？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人生课题哦。当我们生气动怒的时候，怎么可能声色柔和跟温言软语呢？对，更不可能口出正语嘛，因为整个人已经落入情绪之中了嘛，所以不要说发脾气时讲不出正语，平常心平气和的时候也不一定可以讲出雅言正语哦。因为说雅言正语的条件是心存正念，这个是先决条件，这个要经过学习。有些人还不懂得说雅言正语，甚至很爱说闲言闲语，说话都是负面否定悲观的，或者一直讲话在伤害别人，对这些人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唯有选择见不贤内自省，择其不善而改之啊，不是他省，我们自省，不是改他，改我们自己，刚刚讲嘛，妈妈那么老不能改，我们改自己嘛，一样的意思嘛，这样才是把逆境当作真善缘啊，才是把佛法用在当下而成为妙法。所以正语需要学习，它不只是取决于思维的过程哦，也取决于情绪的反应，所以要随时注意自己的念头跟情绪，因为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念头跟情绪会油然而生，会自然流露，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不过别人很容易感受得到，因为我们当局者迷啊，旁边的人是旁观者清呢、所以发脾气的时候如果可以停一下去照照镜子，一定会被自己的长相吓到了，
但是通常呢，我们在发脾气的时候都忙得很呐、啊，哪有时间照镜子啊？对不对？啊、哦，脾气来了，脾气就走了。啊，上等人是有本领没脾气，那中等人是有本领有脾气，那下等人是没本领大脾气。傲气跟脾气会让我们很难与人亲近、啊、也会令团体十分困扰，而自己也很容易成为孤家寡人，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不是吗？同理，过分的愤怒也是会使人的孤立无援、啊、因为没有人敢靠近你、啊、好像路边在打架，谁敢靠近他？很怕受到无妄之灾啊。台湾话说少就红台位啊。生活中呢，我们难免会碰到被别人数落啊或批评啊，但是去随时呢提起正念告诉自己啊，人家对我们的批评那是善意的鞭策，即使人家口出恶言或口吐毒舌，那也是别人的事情，那是别人的业，跟我们无关。但是我们如果被他影响而去难过或痛苦，那就变成我们的业。同样的道理，人家做错事那是人家的业啦，人家的事情啦，我们如果拿他做错的事情来惩罚自己，那就变成我们的业了，两个人就绑在一起叫做共业嘛。如果能够起这样的一个正思维啊，我们就会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因人因事乱了心而自己去对号入座。在大庄严经论中啊，有以下的叙述啊：身甘如心啊，嗔恚如火，未能烧他，先浇己身啊。他告诉我们呢，怒火是可怕的，愤怒的结果是什么？只有一条路，就是通向破灭之门啊。什么破灭之门？佛陀曾经开始告诉我们：嗔灭一切善，嗔为善之毒，嗔为毒之根。杀嗔则安乐，杀嗔则无忧啊。他告诉我们，生活要安乐或无忧，无忧无虑的，平安自在的，必须心中没有嗔恚，因为心中一起嗔，就火烧功德林啊。哦，那如何才能不起嗔恚呢？如何能不动怒气呢？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嘛，这个就要修炼忍功，忍住不起嗔，忍住不动怒，啊，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无生法忍，简称无生忍啊。这个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哦。那这个比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堪忍跟忍怒境界更高，刚刚有讲到嘛哈，忍怒比堪忍的境界更高啊。这是对心理上所产生的贪嗔痴的成见呢，能够自我控制、自我疏通、自我调适。也就是了解忍辱之事的因缘，并清楚了解它的来龙去脉的道理。简单讲了，就是清楚明白不如意之事或者不开心之事，甚至是烦恼、挫折、障碍、伤害等等，都是自有其因果啦。你不高兴而生气动怒也解决不了事情啦，反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所以学习堪忍，就是要我们认清入世及出世的因果真相啊，而施以圆融善巧的因应之道，这是一种无上的智慧啊。所以无论是不是受了委屈、冤枉、误解啊，都不要急着解释啊。这以前我们有讲过了哈，没有什么比结果更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因为日久见人心啊。结果或成果自然会替我们说话。来做志工可以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充实，忙得有意义啊，这就是生活有寄托啊，这是世间方便法。但如果进一步忙着入人群之后，也能精进文法，从中增长智慧，证入实相啊，这就是生命有解脱，这个是真实法啊。生活有寄托是事相，是有为，生命是有解脱，是真理，是无为，一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从开始的寄托进入最后的解脱，
两个相辅相成，叫做由方便走入真实啊。这就是菩萨道的一圣真实法了哈。道理有点深一点了哈，不慢慢去想，大家都能够想得通了啊。正言上人开始说，一个人是小乾坤，众人合起来就是个大乾坤。小乾坤的心气没有调好，大乾坤的天气就不顺畅。天地有生态，人心有心态；天地有天气，人心有脾气。那心态影响生态，脾气影响天气啊。继续讲，人心向恶，浊气就会势大，势力的势啊，浊气就会势大，天下灾难就会偏多，世间就不安宁了。人心向善，福气就会旺盛，天下就会风调雨顺，世间就会吉祥平安。以上这段开示很精辟，大家可以拿来互相共勉。好，今天晚上读书会脾气与习气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它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它，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呢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九十
1: 好朋友。
2: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3: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的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嗨，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这样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但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2: 超级好吃，
1: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地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2: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1: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2: 超级好吃，真的。
1: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祥语：珍惜造福的因，把握住人的缘，才有平安的福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静思金舍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分享了因缘不可思议，带我们追思应顺导师。刚好今年呢是应顺导师圆寂21周年，与师父在这个时候带我们一起回头看看了这一段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的师徒之间这时间和空间的巧合。原来师徒之间是有如此的生命交集。当中啊，与师父就谈到了这应顺导师一生求法弘法的过程，也提到了正言上人在小时候如何在动荡时代中成长，而受到佛法启发追寻人生的方向。更特别的是，与师父整理了很多看起来非常巧合的因缘，比如说1937年上人的出生，还有1947年导师来到台湾带来了人间佛教，以及这师父的20元与2000元的资助，这背后的故事啊，可以听到很多师徒之间的相遇和时间点这重叠的小故事，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像都前后呼应，让人听了真的会觉得哇，人生的安排真的很难用一般的想法去解释哦。当中与师父啊更提起了导师曾经说过的约会都没有那么巧合，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金舍德语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追思应顺导师。
1: 很感恩，6月4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志工圆寂的日子，那志工的圆寂21周年，2005年的今天的早上10:07，那如果师公在世的话，现在今年几岁？120岁，好，120岁。那今天德语就是分享因缘不可思议，我就想说，本来每天的7点都是上人会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志工早会开始。以前我们就师公住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群徒孙哈，然后一起照顾师公。那每个人分配不同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就洗衣服煮饭，或者是照护身体，协助照护等等。那师公就是静静的坐着，有一天我们早上总是要做打扫的工作嘛，那有一天早上就扫到7点的时候都忘了，就没开电视。那突然师公就有一点大声，这样师公很少这么大声，我们就问师公说师公什么事很急忙，师公就叫我们看时钟，我们就说7点了，然后我们还是不懂师公的意思，因为还在打扫嘛，还没打扫完。那师公就马上说，你师父要讲话了啦。所以师公，就会提醒我们，所以每天的7点钟我们就记住，师公也跟我们一起听师公早会。那其实因缘，真的师公跟慈济跟上的因缘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因为我觉得两个高僧会一起来人间度化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必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先简单讲12个小因缘这样子。那这个地图就是海宁是在浙江省，那师公出生的地方。那南海普陀山是师公出家的地方，那附近有上海有宁波。那师公在20岁的时候，他就是读书，师公很喜欢读书嘛，20岁那一年基督教也看，佛教也看，儒家也看，就是还没有接触到佛法。那有一天，在看到一本书写了一句话说，然者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也。那时候是师公第一次看到佛法两个字，20岁那一年，所以师公就开始追求佛法。那师公在普陀山的福泉禅院，出家，因为这些改成福泉禅林一样，那就是师公出家的地方，在福泉庵。那一天，是1930年的11月30号阳历了，那师公法名， 我出家人的一个名有一个号哈，那师公的法名是应顺哈，外号是圣正。那师公后来就出家的隔年哈，就跟青年上人说他想去读佛学院，然后因为程度很好，又身体不好，所以那边的老师就请他直接到涌泉寺，那时候是虚云老和尚开办的涌泉寺，然后去那里教书，顺便养病。听说这里环境还不错啊，但是大家知道涌泉寺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上人的《法华经》哈，《大圣妙法莲华经》的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寺里面，所以从这个一点点各种因缘的因缘，真的就是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哈，一点一点的都。认真去想真的是因缘很不可思议。那如果说哈，师公上人出生那一年哈，如果上人跟师公差31岁，那上人出生那一年是很动乱的。大家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民国26年，1937年哈，那一年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哈。是对师公来讲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是因为上人出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更是特别的一年哈。那上人在8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空袭警报嘛哈，然后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说我们就是因为不乖哈，所以上人有很自己很独特的想法哈。然后再来上人11岁的时候就搬到丰原哈，啊这一年哈是太虚大师哈圆寂。那上人15岁吃素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一年刚好是师公来台湾的那一年。那我现在再讲清楚一点，师公跟太虚大师两个，就是师公不是太虚大师的徒弟，但是很敬仰太虚大师，所以也是认为太虚大师是他的师父。然后那一年就是上人出生那一年，然后其实大家如果看平凡的一生可能会稍微知道，那时候师公有一点生太虚大师的闷气一点点，所以就是有一些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了。但是那一年太虚大师就也没有当成没有什么事，然后就硬要拿20块就是给请师公去武昌佛学院教书啊。师公本来不肯去，可是已经收钱了，所以只好去。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辗转的因缘，师公自己后来回想起来，就是因为这些小因缘串起来，所以正在前方轰炸声的时候，师公在武昌在佛学院那边其实是相对的，算是后方，相对的环境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很好的修学的环境。所以师公有时候说他其实他身体不好，可是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他就会，可是假设是整个历史这样回溯起来，比如说像师公他在921那一年的前夕刚好拉肚子，然后来住在金色，经过10几天，9月6号的时候来花莲慈院，那921大地震嘛，师公再去看的时候，师公住的地方房子都倒了。那假设师公没有生大病腹泻跑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很多很多特别的因缘哈。然后再看那个钱下面是不是有2张1000块的？那个也是那个年代的钱哈，就是1966年那个年代的钱。大家知道什么事吗？师公不是有拿2000块请上人搬家，要搬到嘉义庙宇南洛，然后就是因为一封信哈，师公希望上人搬到庙宇南洛啊，挖出的钱哈拢寄来啊，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上人考虑很久，准备要搬家，但是有老菩萨们非常的不舍，然后就开始连署，然后让希望上人留下来，所以。你看20块跟2000块，我觉得这个因缘也是很奇妙，因为上人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上人说师命不可违，我的师父要我做什么上人都一定会答应的。可是因为老菩萨们听经的老菩萨非常非常的希望上人留下来，那后来才有成立慈济功德会这个因缘，所以20块跟2000块。然后再来就是师公他就是在法王寺那边，师公呢被称为导师嘛哈，那你们知道说这个导师的来由是什么呀？师公自己封的吗？还是师公的学生帮他封的？还是说喜欢就是很敬仰师公的人帮他封的？不是哦，师公的导师这两个字在演培法师的自传里面有写到说，因为那时候师公住在法皇寺那里当佛学院的导师，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法皇寺的寺碑，寺院不是都有碑文吗？ 好，那时候就会想说哈，那通常碑文都会请地方上的老秀才来写，因为老秀才文笔最好了、啊，考上秀才啊。啊，结果那个老秀才哈，刘愁久，他就为了听说应顺导师哈学问很好，他就说哈，啊，不然请应顺导师写啦，他不要写。啊，结果哈，师公就问了一下缘由哈，这个寺的怎么盖啊，怎么然后写，隔了一天，然后就把法王寺寺碑哈就的文章就写好了。那后来这个老秀才看到师公写的文章之后，他就开始很惊讶，他就说哈，这种文章连我老秀才我都写不出来。啊，所以哈，从那时候开始，不但是出家人叫师公是导师，连在家人哈也叫师公是导师哈，所以师公哈。施工的导师哈，不是家己喝的，阿妈不是我们的徒孙哈，家己喝的。然后再来就是1947年的时候，施工42岁哈，然后就是施工跟太虚大师见面没多久啊，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梅花很盛产的地方。那刚有讲过哈，那时候施工跟太虚大师其实有一点点心结，然后太虚大师就跟施工说：“阿爸，你去那里哈，去那里回来哈，就折几枝梅花。”好，回来这样子，啊，结果哈，师公的传记里面写说，他去的没多久哈，就听说太虚大师病重，好，然后他就赶紧哈摘了梅花回来，就是这样子的因缘哈。然后那一年哈，上人是11岁，上人已经搬到丰原村，上人的就是出生地那附近。那因为爸爸就是戏院的生意哈越来越好，所以就随着全家哈就搬到丰原哈。那一年上人11岁。那他刚好讲哈，师公来台湾的时候是47岁嘛哈，啊，所以就是很把台湾的注入很多人间佛教的概念哈，让佛法比较现代化哈，比较不会那么迷信哈。然后那一年哈，上人是15岁，然后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哈，上人已经开始吃素了。上人吃素那一年是15岁，也是台湾师公来台湾的第一那一年哈。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知道师公的著作哈，有《妙云集》很多很多，还有很多的黑色大部头的书。那其中有人问啊，如果说只剩下一本的话哈，要先读哪一本哈？有人说哈，就是《成佛之道》。那所以师公出版《成佛之道》那一年哈，刚好是上人哈，就是要往南行哈，追求就是出家，就是这一条路哈，逃家修行之路。那我是觉得很巧哈，师公写了《成佛之道》，那上人的修行之路哈也展开了哈。那在1963年的时候，师公哈住在慧日讲堂，大家都知道哈。然后上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缘哈，然后就皈依师公。那就像师公讲的，约会哈也不会那么准呐哈，这因缘太殊胜哈。后来我有问其他的法师哈，他说师公虽然住在慧日讲堂，但是不见得天天会在那里。啊，刚好上人去请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刚好师公在哈，真的是因缘非常，而且师公也同意。啊，上人也突然很想拜师公为师，那真的是因缘哈，太奇妙了。虽然有飞机声，我还是继续讲了，因为我怕时间不够用哈。那在1964年的时候哈，师公在五十八岁那一年哈，1964年那一年哈，就决定要闭关。那师公要闭关之前，有先环岛，有就是到各个重点的寺院哈走一走。然后那一年哈，上人住在慈善院哈，就是现在慈善寺。然后以下这件事情哈，更是巧合哈，真的是再巧也不过了哈。就是那时候是上人跟师公哈在花莲哈第一次见面，然后上人还陪着师公哈往台东走，因为师公是要闭关前的环岛一周嘛。然后到了，注意看哦，1964年的5月19，其实就是农历4月8号那一天哈，师公他就是正式要闭关啊。其实如果你们对我们慈济的历史有熟悉的话，这一天哈，4月8号这一天哈，也是慈师父跟龙师父哈皈依上人这一天，那就是也是很奇妙的因缘哈，就收了慈师父跟龙师傅，当然还有其他在家弟子。那师公有说他闭关哈，就是展开了另外一种境界，因为他可以专心的写作哈。那上人那一天开始哈，就不小心收了慈师傅哈，那就等于说是有了上人出家嘛。那有了龙师傅那时候还没出家啊，慈师傅已经出家了，所以已经有了就是类似法脉在传承了哈。然后再来1966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师公在文化学院教书。然后师公本来就是闭关闭得好好的啊，可是因为有人去官房外面哈、啊、 跪求师公出来哈，去大学教书哈，就开一个啊，师公就想说啊，开一个出家人哈教书的风气哈，就是让后面的人路比较好走。然后那一年哈，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师公就往北部住在报恩小组，那庙一南落就没有人住嘛哈，然后就师公就想到上人哈，带着一群弟子哈，在花莲自力更生。那刚有讲过，师公是有来看过上人的哈，所以就知道说生活很苦，啊，港旧收窄哈，也不是办法，就会希望师公能够到妙云南落。啊，也因为这样子，老菩萨写了联署书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30个会员哈，马上就出来了哈。那上人有说，如果你们要留我哈，那上人说，如果我做什么，你们都有答应的话，上人就会留下来。所以老菩萨就说哈。师父你要只要你愿意留下来，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什么。所以慈济克难功德会就是从这一年这样子的很多的种种因缘就这样子成立，啊，这是我们慈善事业就这样开始。那在1967年，就是这一年其实就是民国56年，那我们的慈济杂志就出版嘛，其实这个就是人文志业。那慈济杂志第一期的第一版里面，师公有写了200多个字的一个起文，那我特别标黄色的部分就是说师公有讲到说，无佛弟子由于体佛法，佛陀之悲怀，追大事之方中，这一句就是上人常常讲的哈。师公也写了一个200多字的告示文哈，然后里面就是写说我们要追随菩萨的精神哈，追随菩萨的方中啊。这一年哈，就是慈济杂志《慈济月刊》哈成立啊，那一年哈就是福缘金色哈，就是塔院盖好，那把青念上人哈就是安封在这里。那1969年的时候，其实这一年很特别哦。这一年哈，你看哦，像我叫德宇嘛哈，啊上人是郑志贝嘛哈，然后后来有一年师公来住这里，住在金色，哈，然后因为慈师父要收徒弟啊，哈，啊所以就请师公哈立了一个法脉，因为普陀山师公说他在普陀山出家哈，普陀山哈大家有去过都知道，普陀山一整座山好多好多的寺。可是普陀山都是男众，所以男众比较好命，那边男众可以出家，女众不能出家。啊，师公的思想我是觉得他又复古，然后也很开放。那师公就想说，那普陀山在普陀山都没有女众出家，那他来台湾出就是有收女众，就是收了上人女众嘛，然后女众那慈师父又开始又收徒弟啊，那再来的字号怎么写啊？师公就用了16个字哈，就是慎慧德存慈身心策至诚普济化道延长哈，好，注意看哦，这里面还有慈跟济哈，这个是只有女众哈才有的，因为师公会觉得说啊，那他来台湾哈收了女众，所以就是稍微一个点和哈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哈，所以才显得哎，好像我们还蛮不一样的哈啊。其实这一年哈，你看师公在金色立了女众的法脉字号之后。其实这一年师公自己开始编妙云集，我都看到这些我都觉得太巧合了，都是很大的事情，虽然16个字很小，可是对我们出家人，那是我们有法号有外号有内号，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事情。那师公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把自己所写的妙云集把它编起来，左手把它编起来，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在1972年这一年就是我们慈济医疗置业就是义诊开始在仁爱街，这已经是做慈善第5年了。那这一年师公的中国禅宗史被翻译成日文，那隔年就得到荣誉博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了很多，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一些我认为比较巧合而且很重要的因缘，那无数无数的因缘，如果说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师公跟上人的因缘。

0: 己哈、哦、比喻成一片叶子哈、哦，就是这样子随着因缘哈、哦、这样子转。那以下来我们听上人开示哈、哦，上人有讲到说哈、哦。其实施工哦，它是上人一直最大的支柱，无论是有形的啊、无形的。
1: 因缘爱八恶啊，八恶因缘呐，亲像师父甲施工的缘呢，嘛是大恶因缘呐，这就是迄个因缘呐，就安尼皈依啦。我只敢那得到六字尔呢，为佛教为众生呢。
2: 圣人感叹一切都是因缘，导师给予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
0: 我觉得这一则
1: 这几年来普天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每一次都让我心疼，每一次都让我煎熬，每一次跟师公来分享，老人家都会很简单讲啊，人间事嘛，只要简单的一个点头，只要简单的一句人间事嘛，我就会很释怀。对呀、啊，人间事不就是包含天下事吗？佛陀已经对我们说过了，无常，而且佛陀的意愿不也都是说有四大不调吗？这四大不调啊，在地球成住坏空，这不也就是呢是自然的法则吗？这不也都是世间事天下事吗？有的时候实际上自然的法则无常的事情现前的时刻，难免我也会很心疼啊。他还是说啊，人间事嘛，对呀、啊，人间事，人间事不也都是同样的生老病死吗？这也就是人的生理自然法则啊。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灾难，很不忍心。实际人需要赶快要到受灾的国家灾难去，我很担心哎。每一次这么说，老人家都说要做人间事嘛，难免烦恼多啊。这都是几句话，难免烦恼多啊，所以我就会想到烦恼呢，也不也都是那样的自然吗？因为人的心态总是生住意灭啊，有这两个烦恼生起来时，这种的烦恼呢，痛苦假如都放在心里不放下，烦恼住在心中啊，那真的苦不堪言。人世间啊，总是不断不断在变迁，不断不断的过去，时间是长啊是短啊，真的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去好好的把握它。
2: 上人说，若是将烦恼存在心里不放下、啊哦、让烦恼住心，真是苦不堪言。
0: 上人在注视着施工的设立的时候，那个眼神、哦、我都觉得很感动。
2: 时间不断过去、
0: 就是、
2: 寿命长，
0: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本来我还要剪一段上人对 医护人员的感恩，因为上人真的很感恩，在晚年的时候大医王还有八一大师们，就是医院上上下下医疗团队把施工照顾得这么好，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我再占用一点点时间，我的小小的心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殊胜的因缘，上人就是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现在都做到平行，就是世界各国139个国家，那天上也有慈济小心心，还有上人的小心心，整上人的心胸是属于很宽大的，然后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上人很听师公的话，为佛教为众生，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佛心施智，所以佛心就是大悲心嘛，那施智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自愿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所以我们也都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如果要纪念的话，其实感恩的心要讲，最好就是一定要师长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那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当然也听完了我们金丝金舍德语师傅的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啊。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在讲历史，在讲师徒之间的故事，但听着听着会发现哦，其实也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啊，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走过了这一段历程哦，不管五年十年，好像也常有一些哎，怎么会这么刚好的安排牌，某个时间遇到某个人，某一句话刚好点醒自己，某个转弯让人生方向走向不同的目标，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啦，但回头再看看才会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平常的相遇、选择、巧合刚刚好，其实都在默默地影响后来的自己。在我们今天听到了这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这师徒的因缘，那也来问问我们，你与慈济的因缘又是如何呢？让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听故事哦，也好像是在提醒我们，每天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或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也能多一点为人着想，多一点愿意付出的心？也祝福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那些刚刚好的因缘，然后懂得珍惜每一份的好缘。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带您继续来追思应顺导师，来听到慈济基金会编转处洪静元主任为我们整理分享《人间导师驻席金舍如意专案》。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来讲，来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来到金舍。那导师在金舍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女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那其实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近思杂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逝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逝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能跟着出去，那逝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他终于想就讲师公这一次有三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师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 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侍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哦。他说啊，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那这个侍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作古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人都作古了。还有一次侍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侍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了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利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4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到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前一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那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轻轻的说，你要安心。好，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迹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就开始到江之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遥隔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导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 哦，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那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世俗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啊，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了，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了，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护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老婆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老婆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1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印，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要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这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到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 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抚慰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时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置业的主管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是四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四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清晨6点，十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8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6点10分，导师的灵柩8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精舍。当我的同仁要放照片的时候，我们要去要照片啊，他就说、啊、这个不能放，那个不能放。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可这本月刊，我们的同仁在哪里找到的？环保站。这个月刊是21年前的，在环保站。我心里就在想，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藏经阁，这里面都是导师上人的相片，我们要就这样子在环保站躺着。因为我要做这个集，我需要很多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我的同仁就想，我们去找，就找出来。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请各位现在看的照片哦，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一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送回去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沿路。

老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缘精舍。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缘精舍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执勤呢，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六月十号下午三点在福缘精舍。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六月十一号清晨六点，你要准备要送导师要这个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缘精舍。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缘精舍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八点三十分。所以呢，全球二十七个国家、一百六十四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葬法会，包括海外，大家同步下午三点起刊。所以六月十一号一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六月十二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四十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坎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真理是人跟事汇合，对准的就是真理，对不准就不是真理。那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都有对准，再辛苦我也不觉得是苦。佛法应该是生活化，菩萨应该是人间化，那离开人间求菩萨求不到。好，现在这个事情又不能公开讲，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新竹联络处又要做。上人说去年2004年有一次导师也是很危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就开始成立如意专案。上人说可是这个不能随便说啊，媒体捕风捉影，你一讲有个如意专案，他就开始说哦怎样怎样怎样。导师今年也有好几次病文，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八十几岁的时候有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三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三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吧，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师父是大家的嘛，说要三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三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六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三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怎么不可以？那大家着急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失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吹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我就知道，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要把它做好。圣人说修行本来就是六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

0: 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我们走，我们就去走，就是不能说，我们就不要黑白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范报法如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师徒印心超过40载，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人的孤单跟承担，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感恩上人。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十
2: 好朋友，
0: 大爱台新闻部外文编译江玉婷说：“
3: 我吃素已经快要十年了。原本我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但是同时我又很喜欢小动物，从小就会养猫狗，然后兔子啊、老公公鼠、天竺鼠这一类的宠物。”所以我心里面一直觉得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来偏袒某一些动物这样，但是又不太想面对。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本书在讲如何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善待动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然后又上网看了屠宰场的影片，当天晚上我就决定吃素了。然后我现在家里面有养五只狗，他们也都一起跟我吃素，都活得非常的快乐，也很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5: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4: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5: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以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3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我是茶人陈薇巧，我吃素。那个时候有八八水灾，慈济就是有很多义卖的活动啊，小小的发愿这样子。那时候刚好差不多一个月吧，其实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吃，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吃素对来说蛮简单的。其实我觉得吃跟素跟不素其实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其实吃是健康，而不是为了吃去吃，吃了对你更好，然后对你的身体啊有帮助啊，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后来很喜欢跟我吃素，也是因为说他后来发现其实吃素蛮多东西可以吃的，而且还是吃得很开心。我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就是我的脾气变超好的，人跟人的那种冲突会减少很多。那喝茶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是真的要去品到茶里面的滋味，就是包括树啊，然后你的土壤啊，然后你的做工啊，然后你的存放啊，所以它其实需要一个比较细腻的口腔的一个品味去品尝。所以吃素其实相对会帮助我的口腔敏感非常多，身材啊，然后皮肤都保养得比较好这样子。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的一个机能代谢也是很好，超级健康。不只是吃素，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先学习怎么让，怎么对地球是好的，那我们自然好的事情就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的 IG slogan， 想要过美好的生活，先学习善待我们的星球。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很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戒律品的第三。那我们今天就进行第一册第一章喜闻真实法，以及第二章受记舍利佛的部分哦。那在第一章的部分，喜闻真实法总共有八小节，那等会就会一一和菩萨们来做分享。那现在就请大家我们一起合掌来攻读经文。尔时舍利弗踊跃欢喜，即起合掌瞻仰尊严，而白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踊跃，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从佛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界。世尊，我常独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来以小圣法而见嫉妒？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圣而得度脱。然我等不解方便，随以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世尊，我从昔来终日敬业，每字刻责，而今从佛闻所未闻，未曾有法，断诸疑悔，深意泰然，快得安稳。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我闻是法音，得所未曾有，心怀大欢喜，遗妄皆已除。昔来蒙佛教，不施于大圣，佛音甚稀有，能除众生恼。我已得漏尽，闻亦除忧恼。我处于山谷，或在林树下，若坐若惊行，常思维世事，呜呼声自责，云何而自欺？我等亦佛子，同入无漏法，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金色三十二，实力诸解脱，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八十种妙好，十八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我独经行时，见佛在大众，名闻满十方，广饶益众生，自为失此力，我为自欺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是于日夜筹量如是事。今闻佛音声，随疑而说法，无漏难思议，令众至道场。我本着邪见，为诸犯智师，世尊知我心，拔邪说涅槃。我昔除邪见， 于空法得证，尔时心自畏，得至于灭度，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度。若得作佛时，具三十二相，天人夜叉众，龙神等恭敬，是时乃可畏，永尽灭无余。佛于大众中说我当作佛，闻如是法音，悉悔悉已除。初闻佛所说，心中大惊疑，将非魔作佛，恼乱我心也。佛以种种缘譬喻巧言说，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往断。好，我们攻读到这边，感恩大家，请放掌。那什么是譬喻呢？其实譬喻就是用种种变化不同的事物来说明不变的真理。比方说我们看到画面上有镜子，还有水，还有田，那上人用这镜子、水跟田用来比喻什么？哎，很棒，有人说对了，就是来比喻我们的心啊。我们镜子，我们的人心要像镜子一样，虽然外境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心要不随境转。那我们心也要如水，要能够随方救援，无处不自在。那我们心呢，更要像是一亩田，要勤耕心田，播下善的种子来成就善的心田。所以镜子、水跟田都是来比喻我们修行，其实就在修什么？我们的那颗心，期盼我们人人在心地下功夫，能够回归真如的本心。那不管从黑夜到白天，或是花开到花谢，或是右上角大家看到那个是高倍显微镜下人体细胞不断在新陈代谢这样的变化，其实它都在说一个不变的道理，是什么？哎，就是三理四相。也就是呢，只要有生就会有灭，而且它不是突然灭的，它是无时无刻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就这样的老去，这样的败坏，分秒都没有间断过，这就是行运。所以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它是三理四相，是自然法则，也是不变的真理。那上人说呢，这都无不带给人间是一种的苦难困扰，甚至是无明丛生。而当我们了解道理后，我们就知道要把握时间，造福人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辟者比旷也，欲者小训也，托此而比彼，既浅而训身。那提到既浅而训身呢，其实他在说明真理其实是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是这样的甚深微妙。那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故事、那个比喻，它这浅浅的故事中所蕴含深深的道理是什么，是我们要去了解的。所以上人在这边就讲一个故事哦。上人提到游婆与比丘，他说呢，在无央树节以前呢，有位老婆婆，她采麻榨油来为生。那有位修行者呢，就向老婆婆祈油要来供佛。那老婆婆知道哇，这个油是要来供佛的，所以老婆婆很欢喜哦，就每天呢榨油给这个修行者，让他有一小杯的油可以供佛。那这个修行者呢，日日供佛油灯，哇，年久日深哦，就跟大家结了好多的好缘。那佛陀很欢喜也很赞叹，最后就为这位比丘受记，他将来也可以成佛。那佛那个老婆婆知道之后也很开心，她就跟佛陀说，那这个油是我提供给这位比丘的，那佛陀您是不是也能为我受记呢？那佛陀说，我为比丘受记，那将来呢，这位比丘成佛后，他也会为你受记哦。哇，那位老婆婆经过几生几世的修行，最后终于成佛。那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个故事哦，浅浅的道理却蕴含着什么天长地久的因缘。那看到游婆跟比丘这样的因缘，那就想到了，那 我们与上人的师徒缘不也是这样子的，是累生世一点一滴的功德累积，才有这样的恒古不变的法随缘吗？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虽然我们现在都是弟子哦，但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老师，甚至成为师父来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要在菩萨道上行愿接力，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念，而这样的菩提心不会改变。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的，一脉相传，生生世世。那上人曾经开示哦，他提到东非啊，一代风灾发生的时候。有一家七口人，他们就手牵手啊，在水势滔滔中要逃生。渐渐的哦，就一个人因为抓不住嘛，水势太大就掉下去。过不久又一个人流走，然后又是一个人的拉不住，接连着四五个人都这样的随波而去了。那上人就说了，看到最爱的亲人手牵的手，拉着的手，到底能拉多紧，牵多久？那就如同上人在这艘法船上牵着我们每一位弟子的手，但是如果看到我们弟子一个个因自然法则离去，或者是因为起了退转心而离开，那这样紧紧拉住我们的手，到底还能拉多久呢？所以上人就期盼我们能够回归过去的热忱，我们人间菩萨要拉长情，扩大爱，这份缘是生生世世的法随缘，我们要不隔缘不绝缘，也要不断缘。那接着上人手当写着哦，上人就像佛陀一般是四身持缚，在滚滚的欲海中倒驾慈航，救人的心呢从来没有放弃，就像父母心一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希望能够一一救拔，度化众生，回归清净的本性。那就想到啊，那我们凡夫啊都在欲海中浮浮沉沉，那当有人来救，就像佛陀如果在法船上他抛出了救生圈，那我们在欲海中我们也要自己怎么样，愿意去拉，而且要用力拉紧，我们才有办法得救。所以同样道理哦，我们虽然听了这么多的法，但是如果一旦无明烦恼出现时，也要怎么样，靠自己来清理，立即要再自立，要靠自己转对，转错为对，转恶为善，转染为净，要靠自己来转方向。那就想到我们大殿是不是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地藏王菩萨他的手其实拿了一串什么念珠，那这个念珠是在念谁？他是在念，我在想他是在念自己的法号，自己的名号，他也在念地藏王菩萨，也就是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时时的反观自性。所以有一句话说，念菩萨拜菩萨，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也要怎么样，做观音。所以修行要自己修，路要自己走，福缘也要自己造。那经文提到哦，施于如来无量之间，就是佛的智慧觉海很深很广，但是对于中圣或小圣的菩萨来说，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即使是智慧低的舍利佛，还是不了解佛的知见。那就想到，那我们对上人的知见又了解多少呢？我们与上人的距离有多远？那刚好在今年二月，慈青呢在金舍办了新传营，那营队中呢有一位高雄医学大学公共卫生系的四年级慈青郭义轩同学哦，他说啊，他在这个四天三夜的课程中呢，被上人那个为佛教为众生的那一念心所感动。他说事工上人的这念心既是慈悲又是绵长，而当我把这一念心放在心里的时候，我发现上人说的话我都听懂了，哇，心中很法喜哦，可是也感受到其实慈济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跟沉重。所以以前呢，营队结束之后，他下了高雄火车站，他都是坐公车回家。可是他这一次哦，他说他不要坐公车回家，他要背着行李走回家，因为他想要体会 上人那种扛天下汨罗的重量。哇，所以呢，我们的郭同学就把行李背上肩，他说行李很重，但是想着上人肩上背负的是天下汨罗，所以他告诉自己一定要忍耐。那在这四天的营队中，他看到苦难的众生，心里忍不住难过心疼，也更是难过自己的心胸如此窄小。他说才几天的时间，他就沉痛到觉得快被压垮了，他担忧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怎么样都开心不起来。就没想到隔天志工早会，上人就说，人世间有什么可以说的啊，快乐快乐，一直乐不起来。哇，仿佛上人也知道郭同学的心，回应了逸轩的心情哈。所以之后呢，德秀就鼓励逸轩哦，你看看，上人虽然难过，但是上人马上会转念，面对世间的苦难，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发生了强震，那上人是马上关心现在慈济要如何的及时行动，物资是要如何的出关，能够将这厚厚的毯子及时送到灾区为他们尽心力。那逸轩听了之后耶，他也转念哦，他把他沉痛的心情哇打开心门化作行动，他也坐车从高雄北上到我们的内湖园区，一起来协助物资的整理。他说看到现场，哇，这么多的爱心物资，这么多的志工齐聚在这里，他相信呢，只要点滴汇聚大爱跟情谊，人间就自然没有苦痛与悲戚。所以上人说，有形的距离其实可以用心来拉近，只要当我们法入心，穿透心，我们的距离就很近。那是要如何穿透心呢？就是我们的心要像琉璃一般的清明透彻，没有一丝丝的执着，一点点的杂染，让法整个穿透润自我们的心灵世界，那我们就能与上人心贴着心，距离就很近。那可是同样的法音，同样入法性，为什么菩萨有的人哈，就是可以一闻千悟，就发心立愿得佛受记，那我们却不能呢？舍利弗心中就起了疑惑哦。那我们进入第二小节，哇，舍利弗知道，其实佛陀说法是这都平等的，每个人都是佛陀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体会佛心。一直觉得自己根基小，然后很自卑，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上人在这里就说了一个自信独角牛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最后呢，这个独角牛为什么能够帮主人赢回那2000两的金子呢？原因就是他找回了自信心。所以上人说，牛的力量其实是在那一只脚，其实重要是在于那份自信。所以我们也要建立什么样的信心呢？要建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的信念。那信心建立之后，我们要如何成就菩提大道的因行呢？上人手札写着，佛慈谆谆教，弟子孜孜学，始自是圣地，终至是弘誓。所以佛法的起点是是圣地，而最终一定要例行什么弘誓愿，就是回归如来本性，找回自信佛的不二法门。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我们来恭听上人开示如何谈四弘誓愿。
1: 净思法脉很清楚，然后呢就是勤行道，那是要精进，所以要精进呢，要先把方向呢清楚啦，开始精进就不会偏差，人人更能清楚净思法脉，勤行道要成正信实，要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度众生的实在是很重要，但是自己不度，你如何度别人呢？所以呢，自我众生啊，要好好的度，度好自己呢，才能度别人哦。 烦恼无尽。四，是啊，你不断烦恼啊，话如何入心啊？满心都是烦恼，已经呢塞得满满了，没有空间，话如何进去呢？所以呢，一定要断烦恼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哪里去学法门啊？对的事情啊，我们做就对了。法门在哪里呀？自己的心，别人的心。所以呢，这样的法门啊，都是无量法门，就是在人群中，每一个人的心灵都有无量的法，他们说的话呢就是法，他们说的话呢都是他们感受过来的，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这种对的话就是法，希望人人呢都还要发一个更大的无限量的心，那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都是在学佛的人，学佛不成佛，那你就不要学佛了。最重要的，佛还是在自己的心里，我们要学什么方法回归到自己的佛性来，这就是启开我们的智慧。
0: 感恩商人的开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四弘誓愿跟四圣谛的关系哦。众生无边誓愿度是缘苦谛，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而烦恼无尽誓愿断是缘极谛，因为苦从哪里来？因为从极，极什么？极很多微小的无明，无明呢又成为习气，习气又不断的复制而产生的无量的烦恼。所以要救度众生，就要断习气，而且是要连根拔除。那法门无量誓愿学是缘道谛。那刚才上人又说，法门在哪里啊？对，就在人群中，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众生是道场，众生无量，法无量。那佛道无上誓愿成，是缘灭谛。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灭除所有的烦恼，才能成就无上的佛道哦。所以佛用种种譬喻言辞来表达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就是我们人人本具佛性。那如何回归佛性呢？从变与不变中，我们要开始蜕变哦，要转凡为圣。所以想成佛呢，一定要行菩萨道，要透过行菩萨道呢，要回归，要记得我们那一念的出发心，一定要发四弘誓愿，才有办法做到上人首达写的觉证天体宇宙以圣圆顿之法。所以舍利佛啊，以前看到佛陀赞叹菩萨，或是佛子为菩萨们受记，所以舍利佛心里也会吃醋哦，好像自己是养子，自己呢都是不如菩萨。那现在呢，他终于破除心中所有的疑惑，将真实法入心，他有信心，也明白只要愿意发心，我一样能够成佛，成为自利利他的真佛子了。所以进入经文，舍利弗他断诸疑悔，生意泰然，快得安稳。事实上人说呢，觉与迷是相对的，有迷啊就不会悟，那有悟呢，迷才会消失。所以六祖慧呢也说过，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一念觉，一念佛，念念觉，念念就是佛。上人说，有了迷的因，就会得迷果，沉入六道；但是，一旦有了觉的因，就能超凡入圣。所以，迷跟觉就在一念间。我们学佛就要时时重觉因，努力回归与佛同等的境界，找回与佛同等的心地风光。如果我们能够心与道会，法与意合，方向对准的大圣法， 而且不只是你说我来听，更要身体力行，用行动来汇合在法中，才能到达积极清晨那种安稳快乐心宽念纯的心境。那舍利弗啊，已经了解究竟的一圣十法是从佛口生，从法化生，是真佛子。那什么是从佛口生呢？也就是说我们对佛法用最虔诚的信心接受来成长我们的慧命。那从法化生呢，是我们能够将烦恼化成菩提，转生死成涅槃，知道一切法都在我们的一念心。当我们找回清净的自信，就是在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那什么是涅槃的境界呢？就是净极清晨，自玄虚末。当我们甘愿在人群中付出，不受人群污浊而产生烦恼，就是涅槃。而且我们要进一步的少记佛种，持道传法，因为佛子越多，佛种就不断，能够一生无量。那现在我们就透过这段影片来看这位中炯元师兄他如何的由迷转悟，能够让佛种一生无量，
2: 永远永远都不愿意再当受行菩萨。
3: 好，太棒了。哎呀，
2: 我
3: 当人间菩萨。
2: 曾经迷茫进出感觉六摆，轮回六摆，上人的慈悲无去验到我是一个更生人。世界上有两件事不能等，就是行善跟行孝，绝对不能等。在上课的时候，我的姐姐写信进来说，妈妈病危通知。我不知所措，所以我就请示了我们的监狱的屏东团队蔡美惠师姐。她当下跟我说，你一定要用忏悔的心去诚恳祈求我们的菩萨能够保佑妈妈，所以你现在要开始如数。我报告上呢，我在监狱就开始如数。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在我的身上，妈妈竟然脱离危险期，让我更加坚定说我未来的路就是要走慈济菩萨道路。这段期间我在监狱里面，我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能够再像走以前的路。所以说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听到上人的一句法语，世间上无歹人，敢若有做唔到代志的人，这句话轻轻拍入我的心肝内，予我产生着信心、毅力、勇气。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这一些上人的法语，我要带进去所有的监所。我只要讲出这一句法语的时候，他们都说：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师父吗？我讲无，我们都是上人迷失的弟子，上人没有放弃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啊。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明明白白，我就是要走入学校，走入监狱，我们的慈警开会。坐下去的时候，有二十几位我们慈警干事，全部都是警察退休的，还有现任的警察。我就坐下去，左看看，右看看，有当初是两贵我的人无？这个画面只有在我们的慈济能够看到。有一次，我们的屏东监狱邀请我回去见证分享。我回去见证分享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同学叫做吴少敏同学，听到我一场分享之后，他说：“我决定出去要跟炯元师兄一起去做慈济。”结果他出狱之后，连出狱的衣服都没有换哦。他真的在期待我们去。报告上人，他现在也是在我们的慈师傅的陶瓷坊上班。而且他上班的第一个月的薪水，他还把所有的薪水拿去买素食的，把这些素食寄进去我们屏东监狱，跟那些同学分享说他吃素，很高兴啊。那个吴少敏的姐夫是一个现任的警察，他就告诉吴少敏说，你如果能够改变，我就跟你姐姐一起来见习。所以他们今天，我们的吴少敏的姐姐跟姐夫，他们今天也会来哦，他们现在也都是见习的行列哦，而且姐夫现在也是我们的慈警干事哦。所以说谢谢你们今天的见证哦。上人，我很高兴，我今年的2020年的11月28号也荣获我们的法务部颁的一个训亲奖。这一个奖项是我感恩上人，你给我机会去领这一个奖。我第一时间听到我得奖的时候，我就跑去我们的妈妈的殿前，我跟跪着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做到了，我都把上面的话谨记在心。 我从我初一那一天跪着跟我的爸爸妈妈奉茶，到现在虽然妈妈不在了，我还是天天跟爸爸奉茶，因为上人跟我讲过一句话，你要每天做，你的心才会酸，所以我就是以孝为本，以善为根，哦，这就是因为上人给我一生无量，我很感恩上人给我这一次机会能够去领略这个奖，这个奖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这个奖是因为有上人这样给我机会，让我在慈济这样子改变，才有今天的奖项，所以这个奖项是属于上人的，哦，所以我今天带了团队，所有的团队都很感恩上人能够给我们机会走入监狱去明明白白去没感恩的所有的观世音菩萨供，我们上人没有放弃你们，你们都是我们迷失的上人迷失的弟子，哦，让几个几个给吹灯啊，感恩上人，
1: 感恩他，我看到了一颗天下最大的钻石，常常很多人都拿出来说，师父这粒是几百万，好不起眼，拿来我就说几百万挂在你镜头啊，为孩子的孩子，这一颗很有分量哈，所以啊，生命有价值，要朝着生命价值要精进。
0: 所以中九元师兄是不是真佛子啊？哇，真的，上人对他说，像父母奉茶要天天做，心不会散。所以同样道理，我们法也要怎么样？日日寻法种才会天天成长。中九元师兄他做到了上人手札写的，哦，文思修持戒身定慧，他将上德法呢不仅听进心，而且还身体力行，回归自信，所以他真的是如来家的真佛子。所以呢，佛心如镜哦，学佛就是希望能够体会佛的知见与佛心相应，当佛法在心中的时候呢，佛知佛见就能够一段一段一直成长起来，这就是得佛法分。所以舍利弗啊，他从养子转变成真佛子，那我们也要从学子变成觉子，也就是佛怎么说我们就跟着走跟着做，从做中学，学中觉，我们也都可以成为如来家的真佛子哦。那在地藏十轮经啊提到说，要成为一个大圣的觉者呢，要有三种第一，哪三种第一呢？就是要受持第一清净律仪，还要修行第一微妙善行，最后是要具足第一坚固惭愧。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四节，要如何的发入忏悔归向自信。那上人手札写着，哦，心地若能极静的无处不是道场，我们如果发现自己有错，我们就要赶快升起惭愧心，因为它是我们改过向善的原动力。他还记得法譬如水中曲有一句叫做，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对，我们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只要我们愿意，没有改不过来的习气，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只要勇于认错，改过自救，我们的慧命就能够得救了。但是要记得哦，不要听法的时候觉得要改正，而离开道场就依然故我，不要让心变成是非场哦。尤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上人更是告诉我们，现在要向天忏悔，对地感恩，灾难临头，觉悟要抬头。此时此刻我们要用心的接受这样的大灾教育，而且不止自己受教，更要影响他人共同来受教。那舍利弗啊，他就很自责过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小圣里面求解脱，那现在呢终于知道自己也能成佛，所以他发了弘誓愿。那发弘誓愿，第一个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如果没有跟众生结好缘，如有哪会有什么办法来度众生呢？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啊，一相见就觉得好欢喜好投缘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讲结好缘的重要哦。所以第五节提到百善为福广益众生，上人手札写着呢，百善行为一福，百福为一庄严相，三二个百大福，庄严三十二相。所以人与人之间呢，总是一个缘字，就是要结好缘。佛陀有三十二相呢，就是代表佛陀曾经累积许多的善因缘， 那到底要累积多少个呢？经过统计之后呢，要累积3200万个善，才能成就庄严的32相。可是上人说，我们对这个善呢，不要去计数，不要去着那个相，着那个数量，只要我们一念善心生，这时时无不是善，有善就有福，当福圆满的时候，我们的相也就圆满了。所以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要不断的累积，在分分秒秒乃至飞秒中，都是慈悲，都是爱与善，都是利他。只要我们以这样的真诚的心来付出，自然能人见人尊敬，人见人欢喜，就能广结好缘。那经文提到80种妙好18不共法，如是等功德，而我皆已失。那80种妙好是形容佛啊，让人见到就打从内心的欢喜，就一心想要皈依。那18不共法是指佛陀的种种智慧功德，不是小圣、中圣，甚至连菩萨都不能彻底体会到达的智慧。那有人就说啊，连菩萨都做不到，那我们凡夫有办法吗？那上人说，绝对有，只要有决心、有信心，成佛之道是人人走得通的路，只要精进，不能原地踏步。那舍利弗啊，他就说，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情哦，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舍利弗也进行什么生命的盘点了，他就问自己，我是不是失掉行菩萨道的法，我只有利益自己，没有利益他人，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人人都能够成佛，但是如果不行菩萨道，没有与众生结缘，没有造福，就会失去成菩萨的缘哦。所以舍利弗就想到啊，过去啊，在聚落的地方，他到一位年纪很轻10几岁出头的女孩子，她全身很破烂很破落，在向人乞讨，但是布施给这个女孩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那佛陀就对阿难说，阿难啊，你拿一些食物给这女孩子，那给一次，给三次，给五次。舍利弗看了就很不认同，他觉得啊，佛陀一直在鼓励人人要布施，要供佛供僧，那为什么没有鼓励这位女孩子要懂得供佛，反而是叫阿难一直给食物呢，让她有食物可以吃。那现在舍利弗回想呢，他觉得自己的心啊太狭窄了，佛陀在广饶益众生，可是自己那时候呢却不以为然。其实佛陀是要让大家知道哦，虽然过去呢对方自造业因，但是我们仍要扩大爱心，等施慈悲，利益对方，这才叫做行菩萨道。所以学佛呢，要学得真如实智，要拨开形象，我们的那份虔诚慈悲的心必定要是平等的，要以感恩、尊重、爱这样的心来相待，这是慈悲等观。那除了对人慈悲，那对动物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施工的小牛，也就是陈愿师兄哦，他对动物的慈悲，这是他发生在他13岁的故事。就那天下大雨啊，然后大雨过后呢，小牛和妈妈走在路上，小牛就说：“妈咪啊，好多蚯蚓都被大雨冲到马路上，等一下车子来会压到他们。”于是小牛就蹲在路上哦，忙着用树叶一只一只的转送蚯蚓到草地上。那妈妈就说：“哎呀，这么多蚯蚓就不玩的啦，那是他们的因缘，不要去打扰他们。”走了走了，哇，妈妈心里又嘀咕哦，已经13岁了，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大小虫都要救？小牛继续说：“妈咪不行啊，晚一点车子就会出来，你先去散步，我等一下就会跟上。”哇，小牛头也不抬，手脚忙得很，一直在救蚯蚓。那这是小牛陈愿师兄的静思维哦，他说：“下过雨后啊，很多蚯蚓跑出来，在路上很苦，有一位好像流血，身体没有动，但是还活着。有时候觉得看到众生的苦，看到众生在辛苦中不能解脱，要怎么样才能让众生不再到同样的地方受苦？”哇，所以这是小牛哦，从蚯蚓看到众生的苦，而且小牛想着怎么样 如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小牛怎么想呢？他说，哇，想想真的还是要结善缘，陆地爬的蚯蚓未来也是可以成佛。哇，想到这个时候呢，小牛就觉得好庄严也好期待哦。所以小牛说，有机会结缘的时候要很感恩，要好好的把握。所以慈悲智慧的极点是什么？上人说，慈悲智慧的极点就是众生平等，是真正的平等，这才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切真理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果位。那舍利佛不断的反省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的所知障，觉得自己知道一些就障碍自己，不知道除了小乘法之外还有无量圆融的十乘大法。所以舍利佛他现在终于迷途知返咯。那上人说到了，欲念一动呢，贪嗔痴烦恼起，就不明白道理，不知道人生方向在哪里。那每生每世如果都差一点啊，这样子做没关系啦，差一点点无所谓啊，那就会越差越遥远哦。所以学佛最重要的呢，就是要学的新的方向要正确，修行的一大事就是要把失去的心念再找回来，回归本具的清净佛性。那方向要正确，那个方向就是大觉者为我们所立下的方向，我们要深信不疑，精进向前，不要在原地踏步。那我们来看看哦，这个学步娃他才一岁七个月，他的方向在哪里呢？
4: 好高兴啊！
0: 这是2月24号早上在台南麻豆的路上。
4: 你要去哪里呀？
0: 看看，还要去哪里呀？它的方向在哪里呀？看到了没有？哇，这位小菩萨名字叫，他乃名叫小波提，他的方向有没有正确？有哈，这是那个2月24号早上啊，在台南麻豆进行木星木外土耳其的援助中呢，那个人文真善美，台南区的人文真善美陈和生师伯的小孙子哦，他今年才一岁七个月，就可以这样的方向正确，而且心印坚定，勇往直前。那想想看，那我们在菩萨道上还能有一点点的犹豫吗？还能起退转心吗？好，我们此生能够在这菩萨道上，一定要能够坚定，步步不差错，将来的男生才能像这位小波提一样，能够找到生命的方向哦。所以舍利佛他现在也很开心很欢喜，因为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的心已经回小向大，要皈依真实大法了。所以人人都有习气，不过呢，不是受别人扰动，其实都是受谁？受自己的执着在扰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反省自觉，才有进步的希望。那舍利佛说呢，闻如是法音，已毁悉已除。好，那修行要学什么呢？就是要学听闻，要会善听，也就是不论恶声、骂声、吵声、怪声，都要如观音菩萨能够化为清净之音，就是善听法音。有时候啊，听到人家赞叹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欢喜的飘飘然欲仙。上人说这也是危机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升起共高骄傲的心，这也是增长烦恼与无明哦。那如果听到别人的恶声，我们明明做得很辛苦啊，就别人就骂我们，不止前面骂，后面还不一定也在重伤我们。哇，听到了有人就说啊，我就很生气，那我就不要做了，我要离开这菩萨道。其实这都是障碍自己的精进哦，错失了磨练自己身心成长智慧的机会，真的很可惜。所以学佛呢，要在人群中，不论什么声音都不会障碍我们，那就是要修。要修什么行呢？修观世音的心。观世音菩萨他的耳根圆通，能化一切声音为清净音、梵音。 也就是对我们赞叹我们要警惕，对我们辱骂我们要懂得感恩，好用感恩心来破除伤害，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增长我们慧命的肥料。所以上人说，能够了解自己，包容他人，化恶为善，就是善解。那提到善解呢，就想到姚仁入先生呢，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学习看懂不完美。哇，姚仁入师兄说，破碎的不完美呢，其实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怎么说呢？就想到2021年发生的0402太鲁阁事故。那时候呢，历劫归来我们慈济医疗事业的策略长张胜元师兄呢，他的一段真心话，他说他很后悔哦，过去对很多不同的意见的事情呢，他都表达得很直率，得罪很多人，自己都不知道。而度过了生死关卡，他更学会了祝福。他说，不管以后啊对我有意见或是任何负面批评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好，而我也会跟着好。哇，这是不是另一个完美的起点？哇，他希望人家好，就是要利他，而且自己也要好，也就是自利。那不就是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这样的佛心吗？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自然能够此心安然，安如海。就像经文所说的，其心安如海，我闻已忘断哦。疑惑让人很辛苦，而听闻佛法就可以断除以往，就像我们原本被网子网住了，但是如果能够用剪刀把网子剪开，我们就解脱，我们的心就能像海一样的宽，像天地一般的宽阔。所以就像那位策略长，过去他是用习气面对人事物，不但障碍自己，也扰乱他人，但是一旦用佛性来看待人事物，就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能够度己利他，觉行圆满。所以上人说，宇宙大觉者，他觉悟了宇宙万物的真理，

0: 圆净智的显现。哦，所以那份大圆净智其实是来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而这样的佛心其实就是我们人人本具有的本心。如果我们能够体会这样的心，自然能够净施如施在，法就能入心，承担起度化天下的责任。所以学佛呢，就是要学菩萨道，而且不是名称的菩萨，是要成为实质的菩萨，也就是要入人群，要无人不度，无处不在，要立下这样的心愿才是恒慈。所以在这边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我们修行路上的永恒。什么是修行路上的永恒呢？什么样的东西才能让我们在这条菩萨道上不退转呢？就是上人手札这四句里头的意念恒是初念。我们要意念什么？要意念我们的出发心，源于因地立宏愿。那个因就是我们的第一颗种子，我们最初所发的那一份心愿。如果我们能够顾好最初这个念头，守得出这个因的种子，就能得其果。就像合抱之树始于毫芒，我们如果种下菩提树的因，照顾好它，它永远就是菩提树，成就菩提果。而果熟滴落之后，种子再次的发芽，一样又能够成为菩提树，这样的循环不已，这不就是修行路上的永恒慧命吗？好，所以上人手札写着哦，天长地久，无不蕴含着无量数的因与缘。那我们就是要记得，要在这条菩萨道上要持善种，发四弘誓愿。佛陀传法慢，那我们佛子就要成大法。那佛陀在此时为舍利弗受记，就是希望他能够随这样的因缘保护好这颗种子。那什么是好种子呢？上人说，真与正就是心中的好种子。当我们心田撒下善种子，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是真正清净。而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我们带着善恶的种子到来生，那我们的依报业报在哪里，也都由不得自己。那如何让我们的依报正报都能够在清净的国土中呢？上人说，菩萨是众生所依止，若生生世世都能造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那将来我们所得的依正业报就是清净的。所以我们进入了第六节，菩萨为宝，善人齐聚。上人手札写着，心净报土净，净因藏世中，善因成福缘，因在心上之，因和果海果彻因缘。那个因啊，就是那颗种子，它虽然很小，一丁点大而已，看起来没什么，可是力量却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将它种下，因缘具足，就会开花结果，果实累累。这就是因和果海。而不论历经几年，结多少果实，透彻那颗源头，就是最早的那颗种子，就是果彻因缘。当我们每天的起心动念、举手投足，不造作染污心的烦恼，不做恶事，能够如此，一切的静因、粒粒种子皆是善而清净，未来的传承也是长长久久的清净。所以舍利弗受记之后呢，皓月华光如来，佛土结明大宝庄严。那为什么是大宝庄严呢？因为是以菩萨为大宝，在那边国度的人民都是这样的号耀佛法，都在行菩萨道，行法华之安乐行，具法华佛果圆满，所以才能成就大宝庄严的佛净土。那最后想问大家，我们是不是上人的宝？对，上人说我们慈济人是慈济的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怎么样？佛心施智，依教奉行，甘愿欢喜的行法华安乐行，圆满自利利他的法华佛果。修行要相信因缘，师父是一个因缘，我们要自己把握。 报佛恩是一个因，也要把握缘来做。所以慈济菩萨们除了自己把握因缘，我们更是将成佛的因、觉悟的缘遍洒在有情世间。你看在台湾，我们听到一句超感动超感恩的一句话，我们的路人看到我们木心木外，他说什么？我们等你们来募款等很久了。哇，这就是大爱共善的真诚等待。那在非洲马拉威呢，他们办了精进的研习。哇，那个本土志工问着我们的菩萨说，你可以告诉我慈济的和心和气互爱协力的精神是什么？本土志工是这样的，一心求法。而在佛陀的故乡，我们更是看到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结合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我们并不仅要翻转他们的生活，更要把正法带入人间，让他们共同成为人间菩萨。所以佛法不能忘记四个大字，哪四个大字？没错，就是慈悲喜舍。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种子，把这样的精神很扎实的，就如同耕耘大地一样，将种子一颗一颗、一粒一粒的耕耘起来。在座的每一位菩萨心灵的种子都是这样的丰硕结实，而这样的种子我们还要不断的撒播，不断的延续。弘法利生是我们共同的方向。那佛陀的永恒世界是什么世界啊？娑婆世界是佛陀的永恒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而且不是一世，是生生世世，实现永恒的佛国在人间。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无量的祝福也无量的感恩，阿弥陀佛。
1: 正式开始咯，
2: 好，
1: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3: 好。好，
4: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每周六晚间九点钟在空中陪伴您。节目开始前先为您播放您有一通新留言，稍后将播出的是新日子单元。您有一通新留言。看着窗外下着雨，我决定坐计程车去上班，因为路上堵车，让原本15分钟的路程整整开了半个小时。平时坐计程车我都自顾自地滑手机，但那天因为路程时间变长了，我就主动跟司机聊天，没想到司机一开口就说他在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原来他已经开了30多年的计程车，马上就要70岁不能再开车载客人了。那时我也认真地观察了司机，他说话很有力，手也不会抖，看起来很有精神，一点都不像要退休的人。我就问他，那你退休以后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去开渔船，出去看海，吹海风，那是他的兴趣，也是向往的生活之一。下车以后我就在想，虽然现在离退休的年龄还有点遥远，但我退休以后会想过怎样的生活呢？前阵子刚好看到被大家称为台湾帆船之父的詹振峰教练，今年已经82岁了，他正准备要驾驶双体帆船航行台湾一圈，这是他的梦想。为了这趟帆船环台梦，他准备了40年的时间，因为无动力风帆完全靠风力航行，很考验技术和反应力，出发前必须准备充足的水食物，做好防晒，穿上救生衣。这次的挑战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圆梦向大海致敬，也是一趟珍贵的航行记录，能让未来进行水域活动的人知道遇到危险时可以怎么自救。常听人家说活到老学到老，这位82岁的不老水手说他要活到老玩到老。虽说是玩，但我认为更像是把帆船运动研究到透彻，专精乐在其中的心情。不只要学习判断风向，还要利用自己所学的技巧，在变化多端的水上随时做应变。帆船对他来说是一种文明的产物，也是一种需要智慧的运动。当初把帆船带进台湾，是想让年轻人在假日能多接触大自然，不再无所事事。詹教练用了50多年的时间推广和教学，让帆船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即使现在已经80多岁了，也不忘初心，勇于乘风破浪，挑战自我。每当他谈起帆船时，眼神里总是闪烁着光。或许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但在心中却加深了他对帆船的热爱。人若是到老了还能发挥自己的价值，也许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就像这几天我看见环保站的一位93岁的高姿亚妈，她在70多岁时找到了人生的第二春，就是到慈济做环保。虽然年纪大了没办法像以前一样自己走路到环保站，但是现在多了儿子陪着他来做环保。儿子开环保车，阿嬷负责捡塑胶袋分类，两个人各司其职，每天都做得快乐又充实。有句话说，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功德圆满了。我想詹教练是如此，环保站的高姿亚嬷也是如此，而我也能从现在开始。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2: 夏至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做再做却热情不减的呢？今天新日子来到的这间餐厅是仁里居，老板刘炳呢，他从零开始学习开餐厅，即使遇到挫折也热情不减，反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快跟我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在我身边的呢，这位是仁里居的老板刘炳。
3: 大家好，我是仁里居的刘炳。
2: 来到仁里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夏至的节气料理，人家说冬至汤圆夏至面，所以来到仁里居要来吃一道特色的面食。
3: 这个是塔香灵芝拌面，
2: 但是我看它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蔬菜。
3: 它就是我们用五行的概念去发想，然后做红绿白黑黄。
2: 其实这道料理是仁里居当初就是转型以后推出的第一道料理，对吗？
3: 以五行蔬菜拌饭拌面设计菜单，饭我们使用白米加黑糙米。
2: 那时候我问刘炳的时候，刘炳你好像跟我讲，你们在选择食材其实也是挑选蛮久的，而且有一些特殊的选择，比如说小农
3: 米的话，我们是用花莲富里天使良缘有机米，
2: 也没有塑料之类的，对不对？
3: 一开始开店的发想就是做原型食物的素食，不要有加工食品，所以在菜单的呈现上面都是以原型食物为主，让人家感觉比较清爽吧，就是没有那种传统的素味吧。
2: 现在很流行那个健身餐或是健康餐，感觉看到仁里居的这一道料理，五行蔬菜饭或是五行蔬菜面，就非常适合这样子的朋友一起来吃。我记得你说你们一开始其实是没有菜单的，是无菜单的店。
3: 就是一开始开店的时候想法没有那么多，但其实客人好像就是没有很接受，
2: 没有买单。
3: 对，然后经营上就是有点困难，所以后来就是在想说，那要怎么做出不一样的素食？
2: 是有人说过什么话吗？
3: 就有客人说我们东西还不错啊，但是就没有特色啊，没有记忆点，他觉得他不知道怎么讲吧。所以就想说那应该还是要有菜单，然后大家比较容易点，这样
2: 就开始设计现在看到的这样子一份仁里居的菜单，里面超级多咖喱，然后还有刚刚说的这五行蔬菜饭，它有三种酱料，然后呢后面还有很特别的火锅。当初在设计这份菜单的时候你花多少时间？
3: 一开始我们是无菜单的时候呢，就是有出这个五行蔬菜拌饭，然后就发现好像客人接受度蛮高的，就想说干脆就有菜单，然后直接做这样子的料理。
2: 那时候就已经有三种酱汁了吗？
3: 没有，最一开始是嫩芽香椿，它的概念是卤豆腐。
2: 那除了香椿嫩芽的那个卤豆腐之外，后来又研发了两种，我觉得很特别，是当初刘炳跟我介绍塔香灵芝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形容词，说很像泰式打泡酱。
3: 那一个方向为出发，就是酸酸辣辣的，然后要怎么去呈现？从中发现，并不是我们要设计成泰式打泡酱，而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给它叫塔香灵芝，就是九层塔跟柠檬。
2: 还有另外一个是
3: 味噌青辣椒，它是用青辣椒跟味噌做成的酱，然后它是比较重口味一点的。
2: 所以有最受欢迎的吗？
3: 可以都试试看，然后再帮我们投票。
2: 好，留言你最喜欢哪一种酱汁，或是你想要吃到什么酱汁，但是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搞不好哪天刘炳就研发出来，就赶快来吃。
3: 留言给我们。
2: 刘炳呢，所有的这个菜单都是他自己研发的，里面有没有哪一道是你觉得最难的？还是没有在菜单里的，还是最难的？
3: 对，就是我们去年有在端午节的时候推出自己的女婿包的粽子。
2: 可是粽子最常见，你怎么会说它是最难的？
3: 粽子是一个传统的东西，然后我们可能也不是专业的粽子店，那包那个叶子炒那个料，然后整形到推出都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2: 对你来说是这样子一个传统的东西要把它变出有你们自己风格，这件事情是有困难的？
3: 创意是一定要的吗？就是才会有特色，不然就没有人会记得。其实人与居一开始到现在的菜单设计都是我自己觉得喜欢，然后也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像好朋友来家里，你会想要做你的拿手菜吗？就是一个分享。
2: 所以人礼居对你来说有点像家。
3: 是啊，我们的 logo 就是一个家。对，然后也是希望是大家的家，
2: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这个人礼居一起来用餐，吃吃刘比家的味道。当初你为什么要开这间店？听说你根本就不是餐饮科出身的。
3: 对啊，我不是餐饮科出身的，但是就是在碰食材跟食物的过程，就是发觉自己对于料理是非常有兴趣的，就是比起其他的事情。
2: 你本来就想要创业开一间店？
3: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想？
3: 我忘了，但是
2: 就有一天起来就啊，我今天就是要开一间店。
3: 没有啊。没有这么那个坚定，当然也是想试试看这样子。其实本来是没有很常做料理这件事情，可能大学时期就是有去餐厅打工啊，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不管是跟客人互动啊，或者是料理的过程，都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
2: 会想一直做下去的。
3: 对对对，
2: 对。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确一点的想法，想要去尝试这件事，想要去开一间餐厅。然后毕业以后就开了吗？
3: 当然一开始也是去别的地方上班啊，就是去餐厅上班或是什么的，就是走走看。我妈妈很支持我吧，就觉得说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早一点做啊，就是做就对了、啊、为什么要等？因为那时候她立即就想要我可以开店，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
2: 没有经验，
3: 很没自信啊，然后也不知道要出什么菜单啊，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就是跟客人互动，然后发觉哎、欸，就是很感谢客人啊支持，一路支持，然后伙伴的支持啊，然后家人的支持，
2: 就身边有很多很多帮助你的朋友，很多帮助你的贵人，妈妈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吧，就是赶鸭子上架，
3: 算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2: 知道吗？
3: 对，
2: 所以你等于是没有准备很多事情就直接开店了。
3: 因为我就觉得我不足啊，我应该要去学更多的东西，我才能厨艺啊，或者是
2: 上厨艺教室是
3: 之类的，就是跌跌撞撞，然后
2: 就先开了，
3: 对，就到现在也六年，就也是贵人相助，然后有到寺庙里的大寮去跟师父学习，就是做素材，然后看会不会从中发觉好玩，还是就要走这条路这样。
2: 你会怕说去玩一个月以后，我再也不想拿起那个锅子跟锅铲了？
3: 没有退路啦，那时候没有想要放弃，而是想说，那我要怎么做？如果我每天都做这样的事情，是 OK 的吗？我会不会就是想要放弃，去体验厨师这件事情跟这件工作？后来离开那边之后，就开店的。2017年也是在夏至那一天开幕的，刚开幕的时候办了一个夏至的市集。
2: 听说人礼居的名字也蛮特别的，对吗？
3: 人礼其实是外婆的名字，给她赋予的意涵还有就是人礼为美，食蔬为善，希望在这个社区，然后有这家店，有美味的食物，大家可以来，可以想到我们这样。
2: 为什么你那时候决定要开是素食店？
3: 吃一餐素食的话，减碳指数是蛮高的，我们可以怎么做，然后例行在生活当中，
2: 从自己出发。
3: 对对对，客人来用餐的这一餐是素食的话，就是默默的达到这样的理念这样。对，
2: 你开了这间店六年的时间，你原本是无菜单嘛，那时候听说客人量也没有到很高，那你是怎么让你的 这种热情初心一直保持，然后都不会降低的。
3: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通常就是选择不抱怨吧，赶快找方法继续前行，不要去想说哎，为什么我怎样怎样，或是他怎样怎样，就是为了美好的明天，今天一定要更努力。这句话是刚开始开店的时候，就是也是家人，就是我爸送我一句话，然后就想说哎，那可以把它分享给大家，不论在何时何人何地，就是都还蛮适用的。
2: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客人的回馈是让你印象深刻的？
3: 我觉得是参与到客人的生活吧。六年我们经历了幼稚园生小学，小学生国中，高中生大学的客人，
2: 就是你看着他们长大的感觉是不是？
3: 当然他们也看着我们长大，就是
2: 所以其实你看他们你会有一种很欣慰的感觉。
3: 就会觉得哇，好像就是真的是朋友啊。客人的回馈当然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嘛，所以不管是差评或是正评，都是希望大家可以让我们知道可以改进然后去向前的动力这样。所以如果有任何想要告诉我们的话，就是爱要大声说出来。
2: 喜欢人理居的好朋友呢，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还要按下我们的小铃铛订阅多用心，搜寻新日子节气前一天就会上架，期待你们来收听哦。我们下期见，
3: 拜拜。
2: 来到新日子营养小课程，我是 PP， 欢迎我们的素食营养学会理事蜜雅营养师。
4: 嗨，大家好。
2: 那现在其实外面啊，就是有很多健康餐，这种对于外食族来说，到底健不健康？
4: 看你跟什么比？
2: 你说跟平常如果我们一般吃的食物比吗？
4: 对啊，要看你跟什么比，食物都是比较出来的。
2: 如果假设我平常都吃便当，就是一般。就是自助餐或者外面那种买的便当店的便当，
4: okay，
2: 然后跟那个营养餐盒比的话，
4: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营养餐盒，通常他们几乎没有油，几乎都是用烫的，就是因为他们会控制油量，所以如果以油量这件事来说，健康餐盒绝对会比一般自助餐低非常多。那因为多数的人，如果你平常都是外食的话，你的油量基本上都是超的。特别是外食的时候，蛮多的油都是我们前几集有提到 Omega 6比较高的，
2: 对，
4: 比较容易促进身体发炎。所以健康餐的部分在油脂上一定比较少，我觉得它是相对于一般饮食来说的确会比较好啦。那第二个是它的主食通常会是用五谷饭啊、紫米饭啊，就这种比较偏全谷类的，甚至是没有，它就是放地瓜啊、马铃薯、南瓜这些。那这个也蛮好，因为它是低油烹调，它不会给你什么炸南瓜、炸地瓜。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控制热量的话，健身餐一定会比一般的自助餐的便当来的容易。那它有没有缺点？其实也是有，因为它的菜量不会太多，因为它一盒
2: 还是不够，
4: 对，它一盒都小小的，它顶多夹起来，你真的要认真看的话，大概就是一碗吧，差不多。然后有时候其他的主食量会稍微多一点
2: 淀粉类还是高一些些。
4: 对，因为其实健身的人他是需要比较多的碳水化合物的，
2: 补充能量嘛。
4: 对，但是因为有一些人他没有健身的习惯，然后
2: 像我，
4: 他就可能主食就会不小心比较多一点对，所以。也是要看本身的习惯。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素食族群嘛，特别像我又不吃蛋的，健身餐多数里面都会有蛋，
2: 那水煮蛋，
4: 对，你把蛋拿起来等于你那餐其实
2: 没有蛋白质，
4: 对，它顶多就是可能一小撮毛豆
2: 不够，
4: 对，所以这边就是呼吁有在做健身餐可不可以推一下全素的餐盒，蛋白质高一点，
2: 这里有人需要哦，这里有人需要
4: 对， 对，就是毛豆的量你可以增加一点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些五谷饭里面可以加一些不同的豆类啊anyway， 或者是请洽我经纪公司，我们可以合作。对 ，anyway， 就是说，又回到刚刚的，看你跟什么比。如果你今天中午你是吃，比如说煎饺十颗，VS 自助餐，自助餐一定比较好，因为它比较均衡，至少有菜啊什么的。但是如果你是自助餐 VS 健身餐，那当然就是健身餐一定相对起来
2: 再少一点油，
4: 对，油会再少一点。可是如果你去再细看营养组成。蛋白质这一块，自助餐可能会赢
2: 哦，因为你有可能夹得到你可以吃的，
4: 对，所以就是看需求了。
2: 好，所以我们可以
5: 多留意这个点。然后比例上有差吗？就是蔬菜啊跟淀粉还有蛋白质的比例。
4: 就是因为通常它都是方形的嘛，
5: 嗯，
4: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打着你想要减重的心态去吃的话，通常可能是女生会去吃这个啊，男生这个应该吃不大饱。主食的量它如果一盒是满满全部铺满的，你可以把一半留下来可能下一餐再吃，
5: 嗯，
4: 然后因为蔬菜量通常都不够，它里面的蔬菜量可能就只有四分之一或是二分之一，最理想是要一盒都是菜满满的会比较好，
5: 哦，
4: 它里面通常放的都是体积大不大会缩水的，比如说什么花椰菜啊，
5: 嗯，
4: 红萝卜啊，那个量其实没有很多，
5: 不够，
4: 它只是视觉感上看起来
5: 很满
4: 很满，但如果你说这样蔬菜量有没有足够，以我们的标准是不大够，我们一餐最好蔬菜量可以是双手捧起来煮熟的量这么多，叶菜啦菇啦等等各种只要是蔬菜类你煮起来至少要一碗这么多，你回想一下那健身餐的菜量通常是没有这么多，
5: 对，
4: 那你去自助餐有可能可以，如果是自己加，但就是缺点是
5: 油会比较多
4: 油会比较多就是可以做取舍平衡啦，
5: 嗯哼哼，
4: 对啊，
5: 然后蛋白质
4: 就是一个掌心，
5: 一个掌心，
4: 对，没有不含手指头。比如说你就是豆干啊、豆腐啊，甚至是毛豆啊，
5: 嗯，
4: 等等。对，那主食的话，通常就是拳头，一个拳头的量。嗯，但是如果你今天训练量比较大，甚至你是男生，可能就可以再吃多一点。
5: 把握比例原则，我们可以吃得开心，还会变瘦哦。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喽，
4: 拜拜，
5: 拜拜。
6: 多用心，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我是嘉玲，欢迎您的心情留言分享。多用心脸书 LINE 社群，邀请您的加入。
1: 您有一通新留言。
6: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的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应得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去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 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1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圣神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因为法譬如水呢，其实这个演绎啊是一个很盛大的，我们在小巨蛋，在小巨蛋这样的一个演出，大概等于是万人弘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再一次把这样的法水讲完，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就讲了上集，那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往下走。那往下走呢，其实就是在台中，2011年的8月19号到21号，这个是在台中的慈济医院第一院区的停车场，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充气式的一个小巨蛋，那做第三次的公演。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刚好是跟台中第一院区的这个启用的仪式是有重叠，其实也是特别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演绎过后这个8月22号就有中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每一次演绎完上人都会跟志工菩萨还有演绎的菩萨来做这样的一个感恩会。那上人就有提到说啊，台中这个充气式的小巨蛋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差不多8月15号就开始充气。那台中本来是决定要去彰化演绎，因为他那个场地啊还没有很完整，但上人很坚持要为台中来祈福。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台中慈院的第二院区的停车场，它还在那个土方上面。那师父说要把这个巨蛋设在台中慈院的旁边，营建处就把像山一样的大土堆马上搬走。所以我们是志工职工，一般来讲就是如有神力，如大力士，只要上人说了大家就赶快。可是上人到台中一看呢，看一看又觉得说这样不妥，因为天气很热，八月份那入金藏菩萨，所以你看上人其实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有进场有退场，除了那个表演有一个退场，退场要退到哪里去？那就太热了，所以上人就想到那个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啊，新落成刚要启用，空间呢就反正刚要启用，所以那空间很大嘛，比原来的场地大五倍，觉得要移过来这里办。结果这一次他们就说不可能，因为那个停车场斜下去，而且还在做高架工程，就很多的困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人要把本来在这个停车场然后要再移到这个第一院去，他们说有很多的这个困难。上人说这个是台中的一大事因缘那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这个工程都要跟政府有申请，所以上人说请工程处给我们几天时间整理一下。那当然后来沟通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刚好就每天下雨，可是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土啊又黏又湿，也很不好推平，但是大家还是把它做到了，他们还是把它推平了，然后推平以后呢慈诚队就去铺地砖让那个地面是真正的平坦。所以我常在想慈济所有的大因缘刚刚冯教授在提到的这样一个人间菩萨道，其实没有志工是做不成这一条道路，但有志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四号师兄讲的方向正确，因为上人总是带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上人说我们入金藏不就是要把高低不平的心地调平吗？因为人人都是凡夫嘛，要把它推到平坦，那台中的菩萨可以做这样一个化成一般的道场，所以你就看到哇，他们把它铺平，然后原来充气前就这样北北，然后充气后一个好大的这样的一个小巨蛋就呈现出来了。那个是慈院，大家就靠第一院去。所以上人说台中的场地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呢很立体，就感觉很立体，觉得画面应该会很美。而且呢因为它很集中，所以上人说每一个人的人物特写啊，上人都认得，知道这个是像那个是像张三李四啊，一排一排，这个动作很明显。上人说如果在台北高雄啊，那个就是因为它巨蛋比较大，要用高空拍摄，那可是这一场就真的看到那个肢体，因为很近了，你就看到那个手啊还有移动的那样一个肢体的一个美。所以再加上那个台中慈院的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启用，就选在同一天，你看这样有多少人来参与，所以上人觉得很好，选在这样一个法譬如水论苍生的广行环保弘人文的经藏演绎。那台北高雄南北20多万的菩萨 就为了台中这个第一医院去，就大家因为这样来看，然后大家虔诚的祝福，上人说这个就是医院启用的一个最大的礼物。那2011年的8月30号，这个是在南投的时候啊，那因为中部的慈济人哈，就刚刚我们台中慈院啊，台中是在台中慈院做充气式的，那中部的慈济人是在彰化体育馆，也就是我们这个7月28、29、30的无量义法随诵呢，也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体育馆来举行。那那个时候呢，我的7、8月就是台湾的台风季节，就刚好强烈台风有一个南马都接近。那8月27号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而且还讲要经过中部地区，当然后来减为中台了，往南移没有造成灾情。所以上次说彰化这个演绎啊，真的很感动，又很担心啊，担心就是那个南马都的台风的一个影响，说什么不亚于莫拉克啦哈。啊，就是这样。然后虽然说还好，每天走过来啊，一直虔诚的祈祷，这个善念共振哦，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都听到了，所以台风就这样把它扫过。虽然说这个担子很重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是在彩排要准备演绎，那一方面是啊，这台风要来，所以慈月就跟上人约定，他说：“师父，彩排的事我们负责，不用担心，你负责气候就好了。”上人说这种分工合作真的很不好受，就是上人要跟龙天护法商量哈。上人说就想一想，上人说我负责这一项也是理所当然啊哈。他说我天天呼唤普天下人要共同一心啊哈，戒慎虔诚，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这不就是每天都在呼吁的吗？所以这一次的戒入金帐大斋戒就是为台湾祈福，为普天下来祈求消弭灾难。所以各位看看，上人的责任比我们更大哦，这是一个台风他要负责啊。那2011年的11月11号哈，你看有刚好三个十一哈，那这是美国慈济人哈，志工早会的时候上人就提到，美国慈济人跨国去关怀苦难苍生，但自己要内修啊。那通常台湾的法启动以后啊，全球都会跟得很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步可以八个脚印？那法譬如水的入金帐持斋戒，他们也是4月份就开始启动读书会，我们入金帐前都有读书会。那11月6号呢，他们就总验收，509位入金帐，这多么庄严的道场！美国地很大，要聚集起来其实不容易啊。那在美国总会里面就看到他们很整齐哦，他们唱诵手语，也有妙手，也有妙音哈，还有忏悔。分享都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其实全球一模一样，而不只是华人哦，一样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美国是国际舞台啊，要在那里弘法，要用法水洗涤人心灵的污染或改变习气，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啊，那大验收的时候，哇，真的很大卡，外面有雷有雨哦，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天龙八部也被感动了。他们说真的是无处不到场啊，2012年的3月18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看到哈我们的志业体哈，所以一般来讲志业体的体系也是要，那志业体的这样的一个入金帐呢，那就有这个医疗志业体的哈，他们也负责，他们那次跟我们教育一起合哈，那执行长、副院长、副院长，大家都回来分享啊，那种共高我慢撤掉温言软语哈，因为有忏悔有发愿哈，那上人说其他们呢，人跟人之间本来是你是你的科，我是我的科啦哈，我认识我的范围，你做你的事。那现在就不是了，其实我们教育也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慈月师姐在排水忏的时候，她是按身高排的，而且她没有分男女，所以突然之间可能工友会跟副校长站在一起，突然之间彼此呢都一直在看左右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大家在走廊远远看到就会说，哎，我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一起入金帐，我们是同一组的哈，见面就打招呼，你看这样就像一家人一样。那也有白衣大师分享啊，除习气难得哪那么容易，暴躁习气常伤人。我这句话那时候在慈大很管用，每次开会议很火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念水忏，真的像念经一样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慢慢收敛起来，会自我提醒。可是有时候习气还是会浮上来啊，你回到台那个单位的时候，真的很难。那个脸色很难哦，声音也很难不提高哈、哦。旁边的同仁会提醒他说：“啊，上人不是说要习气会伤人吗？”那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你就会放开来，好、哦、开颜而笑，忏悔忏悔。 娇慢心就会放下来。所以虽然说听到大家的分享各有各的不一样，可是共同的就是敌心够除习气。那当然啦、啊、就我们的演艺里面当然也是要请企业界的那些董事长们来参与啊，完全改变生活也大有人在。上来就讲到一位龙董陈明哲啊，其实他在慈济的故事是很精彩。他很大的企业，他是跨国的美食家玩家，那在台北啊，刚好一群慈济人就陪他来，因为上人去台北，好就漏他的气说这个人哦很爱玩车，上人就想车是用来开的怎么玩哈、哦、那他就说他有七部车。哇，上说你知道多少人没吃没得吃吗？穷人这么多，你有拥有这么多车，你可以捐六部出来。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考虑看看，结果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拿两张支票来，大概加起来就是1000万。他说一张500万是卖六部车的钱。上人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会心疼吗？他说有一点点、哦、真的会心痛。还有另外一张，他说这六部车平常也要用钱就保养了。上人说我才知道原来车子每年要缴税、哦、平常也要付出。那他现在都放下身段啊，啊，过去那些美食也变成素食的、啊、你看到现在都忏悔。所以真的在慈济这个大道场里面，你就看到就是你穿上蓝天白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你是工友，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这个分别，大家都会来现身说法。那2013年1月8号这是北区委员的这个座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路经帐其实一路一路走过来的。那有一位居士赖金义居士就问说，2011年我们路经帐为什么2012年还要再参加法海？你知道有时候志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参加。上人说不是只有2012、2013到2020，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永远要生生世世新入法。所以上人已经帮他们、啊、都预约到了，一直到现在2023你还是要入法、哦、上人说如果没有再为你们推动法海，就是你稍微年纪大一点或是怎样，你可以在这个法海嘛，你不见得都是上去演，是不是入经帐之后你们都忘光光了？大家也很诚实，是。上人说因为这样，我就跟慈月说不要曲终人散，法海一定要再继续。所以我们后来的演绎都有法海，有没有？后来还有妙音啊，就是那你只能坐着，你唱唱歌，把手举起来，把灯举起来，好，这样子都可以，一定要继续。法海生平，法片乾坤很重要。你要转法轮就要转人人的心轮，转凡夫心为佛心啊，然后转凡夫为圣人，大家用心用爱付出，要拼生命，你们拼生命为师父做慈济，我要用什么东西给你们？就是强迫你们法入心，所以要人人入经帐啊。其实入经帐就是入人群。上说我讲了5年呢，500多集的法譬如水，2003到2008，你们难道用1年就忘记了？那你们每天早上清晨5:30的净思晨语一定要听，法水要天天滋润，所以晨钟起熏法香、啊、当然早上实在没办法，至少晚上9点大爱台的那个净思晨语也要听听慧命的法水啊，所以法不能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讲到国外啊，就像 Pokemon 一样。那这个新加坡呢，这个慈济的这个演水忏的这个演绎的因缘啊，它真的是上人给他们棒喝。其实从2012年的6月，那执行长刘瑞士师兄就一直跟上人请愿，他们希望在2013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可以做法譬如水的经藏演绎。那当然是很好啊，弟子回来请命。所以7月他们就开始发起百万素食全民运动，因为我们入经藏是要斋戒的，妙音妙手这个斋戒要半年，至少也要108天，还要亲友民众一同来如数、哎、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其实也不容易。结果呢，在10月的时候，他们居然为了邀约比较顺利，把108天改成108餐。你看这个方便法门是不是一下就是差之毫厘哈？就离得很遥远了，就变成说啊，你108天每天吃一餐就好了，那不得了了哈！这个破坏规矩。所以10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执行长啊，跟经藏的这个筹备的团队就回来了。这回来做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们开始做这样改变的时候，这个声音也是会回到台湾。那你回到台湾，大家一定会跟你讲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破坏规矩。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要把入经帐跟表演厘清。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给年轻人机会，但方向要准确。那个时候吸引很多年轻人，也吸引很多新加坡当地的演员，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改变。 就说这个可以降眼啊，那个可以降眼，就弄得很热闹。虽然说金藏演义不是表演，你要用至诚的心入法，入金藏的菩萨就是要斋戒108天，你餐餐都要如素，而且一定要参与读书会去了解经文的意义，这个是很严格的，你才能让参与者体会到你这个金藏演义是很神圣的，不是像义卖一样说啊，我今天来捧个场做什么，你对自己的日常言行才会起警觉心而自我约束，这个就是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也许不是佛教徒，你也许还没有皈依，你也许也不是慈济的委员，但是你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那在读书会读经啊，不是就是只用眼睛看用口头念，经文是无理不包啊，每个人看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领会。那金藏演义呢，就借由这种优美的词曲，让参与者身口意啊专注在其中，然后用肢体动作来阐扬。上人说这是庄严的法会，不是游戏人间的表演，所以你要用虔诚的心啊弘法立身。你看从那个时候，所以金藏演义之后啊，才能够让这个每一场几千名的观众都能受到启发。那其实也不止这个新加坡办，其实从2013年开始台湾办过之后，海外各地其实就一直啊纷纷有这样的一个举办。那其实包括像马来西亚啦、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是刚好就那慈济在开枝展业的时候都是20周年。那香港呢，当然他们没办法做那么大，但是就小小型也是有水灿演艺，他们要练鼓，上人说香港那么窄，到处都是人潮，那个鼓练起来很吵。那陈占祥师兄就跟他们公司协商，租用办公室的地下室封起来，鼓声就听不到，不会吵到人。所以想想看，上次说香港这么小，人都很匆忙，可是只要有心啊，就不困难。把心静下来，人人精进读书，调伏心念啊，改变生活。所以上人说这样子看着听着都很安慰，鼓不打不响，法不弘扬啊，人就会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人人用心。好了，新加坡分会当然这样子的棒喝之后呢，最后还是在2013年的12月14、15，在20周年的时候终于办了这样的一个金藏演。那演绎过后呢，他们就又回来了，弟子都是这样忏悔忏悔又回来啊。上人就跟他们讲，虽然在调整观念与做法的过程有一番拉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称赞这个刘瑞士师兄，因为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改就停，就不办了。好，就是你不能如法的话我们就不办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样子，当然这么大的决心嘛，因为上人已经很清楚的讲了，你不能擅自去改动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当然要用心啊，立志啊，所以很用心克服困难，确实贯彻师父对金藏演义的坚持。我觉得贯彻是很重要，一以贯之啊。所以演义圆满之后啊，上人说应该大家有深受震撼而有所体会，我觉得这个啊，上人说应该大家有深受震撼而有所体会，我觉得震撼这两个字是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上人给他们的震撼，一个是真。

金藏演义在弘法是法会，很慎重的法会，所以要求人人要虔诚。那演义里面众生相啊，现代人，这不是演戏耶，这个是要把道理阐释出来，所以各位看到很庄严哦，要深刻反省，而且能够自我。那台上录金藏的是说法，台下看的人是闻法，那每个人都有参与法会的慎重心，那你就可以得法受益啊。过程中虽然有波折，还是圆满的完成达成使命，所以师父期待要把佛陀的正法传到新加坡，所以你们对参与者108参，如果以参来算，上来说这个不是斋戒，守戒律称身心清净才是斋戒，所以新加坡慈济人短短的时间马上克服调整方式，如法呈现，达到师父的期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法会真的很难得。好，那上人说既然已经斋戒108天了，就应该要延续下去啊，要发大愿啊，要入人群啊，灵山法会永在新加坡，大圣佛法永存新加坡，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马来西亚，2015年7月14号，当然新加坡有演义，马来西亚的这个水忏团队跟上人座谈，那上人也提到说5年前2012年，其实马来西亚就有组队，就台湾在演的时候他们就有回来观摩，那当时这个马六甲的这个慈露师姐还有槟城的纪元师兄，他们都跟上人说很感动，那上人说那马来西亚应该也做得到，他们说可以吗？因为上人已经祝福，上人说平常看马来西亚的浴佛图腾排得那么整齐，动作整齐，后来也演过无量易经音乐手语剧，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啊。那慈露师姐就很紧张也很担心啊，希望就是海外都会希望台湾派人去教，上人说我故意吊胃口，其实我是有方法，各位如果还记得那时候上人就一直不让慈悦去，上人希望他们不要依赖台湾，不要常常有靠山，要靠自己培训才能站起来，一直到已经快要演绎了，他越来越着急了，台湾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上人都跟慈悦说不要理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的成长，就他们就自己这样很着急啊，好几次那慈悦师姐都忍不住了，她都跟上人说我去吧，上人说我铁了心肠不要让她那么早去，因为这样才会真正靠自己锻炼起来才是真功夫啊，所以海外各地要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力更生呢？常常依赖永远都长不大，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完成了，但慈悦也有去，上人说这一次整个水忏的彩排磨合那么久的时间，不要曲终人散又忘记这个韵律，水忏的韵律要常常盘旋在脑海，自制的法要刻在心板里。那慈悦有去看了，他也觉得说那个四面舞台其实很整齐，这也是上人的要求，你要演就要演全剧，全剧就是要四面，这个是高难度，哇，这是四面要1024个人呢，好，还有法海区，这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四个面就是1024，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演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上人听到慈露很紧张，就说啊，好了，那么紧张，不然变成两面好了。上人就给他们开了。慈悦回来就说啊，他们已经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上人说可以啊，要演可以，再恢复四面舞台。好，你看一个是108天改成108参，上人说不可以；一个是四面舞台说要改成两面，上人就说啊，那改成两面，要不然就不要演了。啊，他们还是再恢复四面。好，只要有足够的那么多的入金藏菩萨。哦，相人说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球嘛，这个马来西亚的居士们啊，那个林孝士居士啊，他自己呢，你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那种企业的大王哦，他带新骨队回来，上人问他说你怎么念，他说在桌子上念，你看就在那个桌子上拿着两根骨棒，这样上人说你们应该要拍自己的大腿，应该要打在，上人说我们以前诵经的时候也是拍自己的大腿啊，他们回去以后果然他们就开始拍自己的大腿，出国也在练，在飞机上也在练，每一个人都是自诚的心在投入，真的看到了法入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那其实水忏大家真的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再整个去把它看一遍，真的非常感动，或者去听听那样的一个词曲，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在慈济里面很重要的四句话，就是大时代须明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明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所以忏悔则清净。好，感恩大家。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10-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与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欢迎加入6月22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欣。首先带您掌握的是台风动态。夏天呢，刚刚才过了夏至而已。那昨天全台湾是历经高温炎热的一天，基本上在礼拜三之前，全台湾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类似的。不过今年编号第7号台风米克拉，它持续的增强，往台湾靠近之后，这天气恐怕变得不稳定了。就在环境气流导引下，台风预计明天会顺势的北转，那么将会沿着台湾东部海面一路的往北前进。只是呢，这台风是沿着高压边缘往北走的，那这高压比较强势的情况下，现在看起来台风路径是相当明显，预计在星期四的时候它最靠近台湾，但是呢，侵袭台湾的几率已经明显偏低了。带您看到气象署预报员的说明。
1: 今天来讲的话，还是会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导引之下，还是比较稳定的往西北的方向去做前进，而且在这个海温以及大气的条件都算是相当不错哦，所以预计在明天的时候有可能会增强为这个强烈台风的一个部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的话，因为这个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势力开始逐渐东退的一个影响之下哦，所以在明后两天的话，它这个是有逐渐转北的。有逐渐转向，而且是有速度放慢的一个情形，那一直到礼拜四之后的话，才会逐渐往这个东北方向去做远离。礼拜三晚上到一直到礼拜四的这段期间，这个台风是相对于台湾的一个距离是最接近一个时候哦，所以从礼拜三晚上开始一直到礼拜四的这段期间，我们台湾这边附近一个水汽上来讲的话，是开始会有一些逐渐增多的一个情形。那礼拜四晚上开始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台风是开始会有逐渐远离的一个情形，不过反倒是像是在这个北方这个锋面系统的话，它开始会有逐渐往南边移动到这个台湾北部海面这个一个状况哦，所以在礼拜四晚上，然后到礼拜五，甚至到礼拜六的时候，算是比较不稳定。
0: 再过几天可能就会变天下起雨来，然而在花莲县万里溪的上游却新增一处呢深山堰塞湖，跟去年马太安溪大崩塌地的位置比起来的话，还有往北边再深入大约是7公里，那目前并没有道路可以通行的，湖体面积大约是3公顷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初步评估并没有立即性的危险，但是呢后续威胁恐怕还要持续的来进行监测。
2: 6月21号接获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航遥测分署的通报，在万里溪上游发现一处疑似新生堰塞湖，粗估约3公顷，距离下游最近的聚落大概林田山深榕里的聚落有22公里，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所有的那个防灾单位，请他们注意。
0: 国际焦点关注是浓烟冲天，还飘出了恶臭。美国洛杉矶有一处占地大约是1.4万坪大小的商业冷冻仓库，当地时间星期三发生了大火，这火势是一路狂烧，灭火工作也不顺利。洛杉矶市长就紧急宣布全市进入紧急状态。浓浓烟雾不断地从仓库外头窜升，当局发布了就地避险令，要求居民关闭门窗。那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已经有居民反映出现了呼吸困难、喉咙灼痛的情况。专家也警告，烟雾还有数百万磅变质食物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当局现在努力地抢救，避免酿成重大的环境灾难。现在夏天变得好热，那热浪还持续席卷欧洲好几个国家，热穷现象导致这个热量呢长时间聚集在欧洲的上空，因此各国是发布了警报。除了人们的生活受到影响，那极端高温也对动物带来冲击，连鸟巢里面的幼鸟现在呢热到待不住，跳出鸟巢不想坐以待毙。
3: 小心翼翼喂食嗷嗷待哺的雏鸟，这间位于比利时的野生动物富裕中心近来格外忙碌。由于欧洲热浪来袭，比利时气温飙破摄氏34度，野生动物救援需求也明显攀升。
4: Donc on a vraiment un afflux massif d'animaux, d'oiseaux surtout, qui ont leur nid qui sont sous les toits. Donc les oisillons qui sont sous les toits par des chaleurs pareilles, ben ont très très dur à supporter des températures parfois qui sur les toits peuvent atteindre 50 voire 60 degrés. Donc ils préfèrent se jeter dans le vide plutôt que de se laisser mourir et de cuire littéralement.
3: 中心创办人表示，光是过去三天就有将近150只动物被送进富裕中心，但这样的困境不是特例。 因栖地流失与气候变迁，近五年来收容量已从每年约800只增加到3500只。全国野生动物收容网络也面临各种挑战。
4: Le réseau des centres de soins pour l'instant est saturé. Il y a beaucoup de centres de soins qui sont fermés parce qu'il manque de place, il manque de bénévoles, il manque de moyens financiers aussi. Donc on a un milieu qui dépend beaucoup de la bonne volonté des gens, des subsides, etc. Et pour l'instant, les subsides diminuent, le nombre d'animaux ne fait qu'augmenter.Nos infrastructures sont sous pression, les bénévoles sont sous pression, les gestionnaires de centres sont sous pression.
3: 气象预报显示，22号开始，欧洲气温还将进一步攀升，这场动物救援挑战恐怕短时间内难以缓解。大爱新闻，廖婉编译。
0: 高温酷暑，接下来一起到婆罗洲的雨林来感受一股绿色脉动。今天6月22号是世界雨林日，当地国家公园呢拥有超过180种的青蛙跟蟾蜍，甚至呢有世界上体型最小、外形最特殊的物种。
5: 青蛙静静停在树枝上，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在灯光照射下格外显眼。
6: Amazing.Amazing, loved it. Saw so many different frogs, different species of frogs, and just a really exciting day, really, yeah.
5: 跟着向导穿梭在马来西亚沙拉越的库巴国家公园雨林当中，是近年当地热门的夜间观蛙活动。
7: The main reason why they come here i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he species that we have here back at home. And it is also, there is something special there.
5: 这里有超过180种青蛙和蟾蜍，是全球知名的赏蛙圣地。除了巨型河蛙、粗耳树蛙等特色物种，也栖息着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青蛙品种。尽管得沿着山路步行，路途中还可能遇上火蚁等昆虫叮咬，但探险路上处处惊奇。
8: I hadn't spent too much time thinking about frogs until booking this tour, as it just looked unique and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do. But I love all nature and seeing different animals and kind of on a bit of a always looking for a new experience and something unique to do. And it was just really fun because they're just so unique and quite pretty, all the different skin patterns and...
5: 科学家警告，森林砍伐、气候变迁和过度捕猎，婆罗洲的青蛙族群正面临生存危机。随着观蛙热潮带动野生青蛙人气上升，也让保育人士有机会进一步唤起大众对雨林生态保育的重视。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镜头来到泰国，有一户呢高风险家庭，全靠年迈的老父亲照顾有精神疾病的女儿。那常年下来，家里头是非常脏乱的，甚至呢还隐藏公安问题。泰国慈济志工呢决定伸出援手，帮他们彻底要解决环境问题。
9: 开门又是一个爆炸的画面，这样的床还能睡人，而且还是女性的闺房。屋主就是这位泰国正姓老翁，就算想活得光鲜亮丽，无奈他岁数大了，还要照顾精神疾病的女儿，无人在意的角落里，父女俩就是这样苟延残喘的活着。
10: การมาช่วยดูแลเป็นหน้าที่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ชูจี้อยู่แล้วครับที่จะต้องฟื้นฟูสังคมให้มันน่าอยู่เพื่อที่เป็นบรรทัดฐานของสังคม
9: 卷起袖子展开清扫。一番评估，家具几乎报废，加上清出垃圾山得动用两辆卡车才能载运。更恼人的是，这个家到处粘着陈年老垢，实在碍眼。志工决定好人做到底。水仙老屋把问题解决了，送上全新家具，逐一安顿进场。不过还是被眼尖的志工给发现到头顶的危机。得了，轻钢架都已生锈腐蚀，甚至快要断了，还好处理得早，不然真的不堪设想。
11: ฝุ่นเยอะครับฝุ่นเยอะทีนี้ก็เราก็ช่วยกันเก็บกวาดทำความสะอาดฝุ่นมันก็หายไป
9: 清扫完毕，志工不断慰问这对妇女，她们都是慈济照顾户，告诉她们有困难可以主动开口，千万别再默默承受。带新闻真善美志工桑瑞莲、黄德兴、苏平提泰国报道。
0: 上人行脚行程清晨的时候呢，是跟台北慈济医院的医疗团队温馨座谈，医疗团队是用心来陪伴病人，上人是特别的赞叹还有肯定。
12: 家事做不完的家庭主妇肯定最有感。一名51岁妇女左手食指关节发炎，每天痛到睡不着。
13: 慢性发炎的病人呢，慢慢的发炎的地方，不管是肌腱发炎还是关节发炎，都会长出不正常的微血管。那这个不正常的微血管会伴随着一些新长出来新生的神经小神经，它会一直发送疼痛的讯号，会让我们的大脑觉得说会很痛。
12: 台北慈济医院影像医学部利用新的筋动脉微细栓塞止痛术，让妇人摆脱止痛药的魔掌，
13: 算是把那个微细血管把它栓塞掉。那这个技术用的一个栓塞物质是一个相当安全的药物，我们只会打1到2cc。那它有一个特点，它对于正常的血管会保持畅通。
12: 而新的医疗技术不止一种，罗培瑞医师用筋脑动脉腹内微创治疗，让40岁皮损伤的男性免于全皮切除。
14: 做完治疗之后呢，他就是在手的地方呢贴一个一个类似像是纱布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捆起来，这样子就已经可以达到止血的效果。所以他做完术式之后是立刻可以下床，可以走动。
15: 我们的医疗团队真的都很坚强哦，对医生呢，大家人拢会真尊重。但是呢，要记着，哎，好医生啊，期待咱哦。
12: 影像医学部在医院中通常属于第二线的单位，但却无法忽略他们在诊断或辅助治疗上的极大贡献。商人期待能有越来越多医生加入，将专业不断传承。台新闻潘冠霖、邓应中。
16: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做才有心得，付出才有力量。
17: やられた！あ、ちょ、待った！
18: 話せ。財布ならあんたの知り合いに返した。
16: 戦後の日本、许多孩子失去了依靠。
19: 連れて行かれて施設に押し込まれても食べ物がなく、ひもじくなった子供たちが次々に脱走していってる。
16: 哪怕世界已经支離破碎、他们依然坚定信念、伸出援手。
20: 法律っちゅうもんはな、縛られて死ぬためにあるんじゃない。人が幸せになるためにあるんだよ。
16: 亲身投入，无私承担。
21: それが法律が変わり、家庭裁判所ができて、ご家庭をより良い理想的な環境に導く手助けをする。子供たちとご家庭のために頑張りましょうね。
16: 真正的力量不在言语，而在愿意付出的心。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60周年，就是人生说一甲子嘛，哈。那你万象更新，一切又回到一开始嘛。所以我会想祝福慈济，就是还是能够回到那个初心哈，用最简单、最单纯、最清净的那个菩提心，想要去帮助别人那个心哈，然后继续的发扬光大，让这个佛陀的本怀嘛，哈，这种大爱的精神跟力量，无缘福气，祝福慈济。

0: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微风。7月3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这几年呢，重训是非常的夯，不只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量，还可以呢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哈佛大学有一项长达30年的大型研究发现，每个星期如果进行90分钟到2个小时的重训，可以降低呢13%的全因死亡风险。但是超过2个小时啊，反而是反效果。因此呢，适量运动比长时间的锻炼是更加的有效。
2: 嘟，吐气，来。
3: 举哑铃搭配深蹲锻炼臂力和体力，加强核心训练。68岁的蔡先生和太太惊觉年纪渐长，肌肉流失，于是在1年多前加强重训。
4: 关节退化，我就较不喜欢爬山啦。啊，来练了今嘛，我太太叫我去，我拢会去啊。
5: 哦，平常是骑脚踏车啦、爬山啦，觉得家己体力袂歹，但是就是在练了的时阵，你的脚干嘛讲比较稳定？
6: 我们有一些80、90岁的阿公哦，其实一开始来身体很虚弱，走路都需要人家搀扶，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训练，那他可以自己从椅子上爬起来，走路也变得很稳。
3: 重训不但可以增强肌耐力，也可延长寿命。哈佛大学追踪超过14.7万名中老年人，发现每星期重训90分钟到2小时是长寿的黄金剂量，死亡风险降低了13%。
7: 90分钟到120分钟的一个周重训，我觉得是非常符合就是中高龄他们所需要的一个运动时间。
6: 一般建议大概是希望至少能够2次啦，那一次大概45到1个小时，其实跟一般目前国际上的建议1个礼拜2次重量训练，从这个研究看起来其实是没有差别太多。
3: 哈佛的研究也显示，若是中老年人每周重训时间超过2小时，效益会进入高原期，对身体不会更有利，但也没有额外的风险。医生提醒，除了重训之外，每周可再加上15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增加心肺功能。大爱新闻刘朝阳、廖学信、林新红嘉义报道。
1: 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新住民郑川英，他来自中国大陆的四川省。2012年，慈济呢提供生活补助，原因是10多年前先生在广东呢经商失败，一家人被迫搬回到台湾，到宜兰的南澳定居。屋漏偏逢连夜雨，先生还有公公后续又出现健康状况，庞大的医疗费用全落在呢郑川英一个人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他身兼数职，忙到是没日没夜，几乎呢要被沉重的经济压力给压垮。但是现在他不再需要补助了，而是一位呢拥有照护专长的优秀志工。
8: 老公走了嘛，好像为他也完成了一步。
9: 你现在几岁？
8: 51岁了。当初结婚跟我先生结婚，我23岁吧。要为自己就是活得更好一点，更幸福一点的话，就是要靠自己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来这边，我觉得，这边的人情味很浓，很好。这里在地的人真的都很淳朴，很好。有我们四川老家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们四川的工作也比较难找，在这边，我薪水也有2-3万了，平时去打个零工也有多一些了，所以还可以存一点钱。我觉得这边生活的很好啊，我没有想要回大陆。
10: 长照服务员是他现在平日主要收入来源，倘若假日没其他事，一样如陀螺般绕着家计转。而当初跟着老公回到台湾，是为生活而低头。
8: 生意也是不好做了，有一份压力了啊。加上先生他本身就是他们有遗传的糖尿病，加上没有长期的保养，又爱喝酒啊，导致他就是肾脏病啊、胰脏炎啊，反正很多种病加起来，就回来。我们大概小朋友，我的大的读国二，小的读小四吧。加上先生的医疗费很贵。当时我一天打两份工，下午2点做到晚上11点，再从12点做到早上8点。我礼拜六、礼拜天还是一样去工作，大概都是上两个班了一天。
10: 婚姻白纸黑字，但在他心里，嫁鸡随鸡是注定无怨无悔。
8: 可是我公公先走，因为我公公就是他失智，这样他住在养老院大概3年吧，就去世。去世1年多，我先生才去世。我先生现在走了差不多5年嘛，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要做哈，人家嫁老公都是享福的，我都是来帮他们。但是我老公他很会，他就说一句，他说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早些年就去世了。但听他这么说，他还是蛮感激我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啊，我做的也是蛮值得了。有一次缴学费实在缴不出，就跟社工有沟通哈，他就师姐他们就有来看嘛，那就后来就每个月有帮我们补助一些钱，然后孩子的学费帮我们出，那时候我就轻松很多了啊，我就是赚钱就是够生活这样。小孩大学毕业啊，我小的差不多高中也毕业，所以我就跟师姐说，跟师姐说，我说我不用帮助了，我现在孩子也长大了，我们自己有能力生活。哎，我刚开始真的没有想到慈济会这么帮我，所以真的很感恩。那时候讲真的，想起以前也是有点伤感啊，但是看到感恩户他们都听得很，就是很感动那种，连我们的师姐都很感动，都流泪。那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加入慈济，我们南澳访视团队在见习当中，我就跟他们一起去访视，我都会去勉励他们。我说我之前也是这样，连学费连三餐都不知道怎么样的这样子，但是我们要自己要努力。有的印尼的，有的越南的，有的大陆的，嫁来这边的，他们这些住民，就我自己也有这种回娘家的感觉。新住民这里面很多大概家庭条件跟我们有类似，因为他们都远嫁来嘛，然后都有一些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困难，私下跟他谈心的时候会比较鼓励他。
9: 等到期望的时候，实际都
10: 至于这一场慈济照顾户冬令围炉，他摇身一变成了陪伴受助者上台分享的角色，身份转变总有感慨，恍如隔世。
8: 我没有说埋怨过什么，真的，我一直都想到的是，我就是要看怎么样改变自己，变得好一些。现在真的好很多了，我小孩也在赚钱了，那我自己就是能做的我就去做，能去帮助人的我就去帮助。就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自己有能力就要去帮帮别人，他们的心情也会和我一样，就是有一种非常感恩的心。
1: 对学生族群来说，这个学期就快要结束，那暑假即将到来。慈大附中在暑假的时候呢，会前往台北来举办营队。就在出团之前，学生们透过密集的培训，也藉由课程找到服务的初衷。
11: 1、2、3，跟着节拍修正动作，慈大附中学生为了暑假到台北服务学习，密集展开练习。
12: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叫做保卫牙齿大作战。
13: 第一句口诀是什么？
12: 三面都要刷。第二句呢？两颗来回刷。
11: 卫教课程要设计的简单又有趣，也是一门学问。
13: 老师就慢慢的从零到有，让我们慢慢的把教案产生出来，然后也慢慢的去练习，让我们可以在上场的时候不会去紧张。我也希望是可以在出去的时候把我自己最好的这一面带给他们。
14: 大家就开始对台北这一块孤军难民就产生了很深刻的印象。
11: 曾在泰国清迈慈济学校服务的黄雅纯向学生介绍当地的历史与风土民情。
14: 他们能够选择台北，他就是一定知道他们要去做，要去服务。那我觉得台北的所有的事情就很像是阳光、雨水跟土壤，能够去滋养他们心里面这颗善的种子。
15: 透过这样子的培训，去把他们准备的课程活动带给台北的这些小朋友，透过小朋友给他们的回馈，他们更清楚知道到底我们的服务的真谛是什么。
11: 跨越国界的交流即将启程，学生们用心准备，期待传递爱与关怀，也在服务中培养慈悲利他的精神。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许正雄、黄清和花莲报道。
1: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高温可以来到37度左右，降雨几率是偏低的。中部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高温来到35度左右，低温也有31度，降雨几率是零。南部晴时多云，高温上看35度。至于东部地区呢，高温可以来到33度左右，降雨几率是偏低的。离岛部分高温31度，低温在28到29度之间。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接二上》，我是林国欣，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跋山过岭》。

0: 丈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平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88期第109页，时间来到1月6号到7号，标题是听见静中之音，静思小语，问心无愧无烦恼，知足感恩无杂念。

无价的守护很幸福。元月六号上午进行了北区第一场岁末祝福典礼，台北慈院同仁们欢喜参与，并且有十多位主管同仁受证委员辞呈。在午后，台北慈院团队跟上人座谈，上人提到，即使现在科学进步、医疗发达，但是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细菌，仍然无法松懈。回顾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恐慌，上人说，那时我对慈济人说，众生共业，此时更要传法稳定人心，并且要发挥爱，用大爱的力量度过灾疫。慈济人勇猛精进，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为医疗院所运送补充所需的物资，像是和平医院因为院内感染而封院，台北慈济人在院外成立服务站，轮流驻站支援，送物资、接电话，让家属知道院内人员的情况，能够安心。高雄慈济人募集拆封车，在当时的静思堂工地铁皮屋制作防护衣，送到各大医院给医护人员使用。当时全台湾的慈济人都动起来了，大家共同发心，除了制作防护衣、送物资，其他人在社区里呼吁虔诚斋戒，或是煮热食做便当，供应给为了防护隔离而无法出门的人。他们把食物和生活物资准备好，放在篮子里，用绳子吊挂上楼给住户。这是慈济人过去在水患赈灾时就用到的方法。上人回忆起，早期台湾某些地区因为台风豪雨淹水，住户无法出门，但住家断水断电，无法开火煮饭，慈济人在会所煮热食，划橡皮艇进灾区送便当，就是用吊篮送给楼上住户。上人说，曾经看到高雄、屏东的水灾，水淹过低矮的红砖屋，慈济的救援船划过屋顶，被建筑物挡住去路，慈济人拉着电线杆的电线绕过去，虽然已经没有通电了，但我从电视画面看到了，还是觉得很危险，所以经常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水灾时不要拉电线。当时看了很担心，不过二三十年过去，当事人回想起来却觉得有趣。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慈济人这一生的人间剧场都演得很精彩。上人也说，医疗工作很辛苦，不过主管同仁们都与慈济人有相同的心态，说幸福而不说辛苦，因为劳心劳力的辛苦有价值，大家的付出抢救回宝贵的生命与健康，拔除人间的苦，让人很感动很尊敬。上人说，医师是将自己的辛苦置之度外，成就病患的幸福，这是很不简单的，不为盈利，只为守护生命，这是无价的守护。好几位医院的同仁今天受证，上人勉励要挑起天下的责任。其实各行各业都要负起社会责任，天下事匹夫有责，医疗人员的责任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还要守护爱。而慈济医疗有志工作伴，感恩大医王与菩萨团队共同以爱的能量救拔人间苦难。

享受即为因，很有福。元月七号上午的岁末祝福典礼，上人对众开示，每天清晨从睡梦中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总是感恩，感恩过去的一天平安，接着聆听环境的声音，在清晨的宁静中可以听到即为因，心静下来，好像听着天籁，享受静中之音的平安宁静，觉得很有福。上人说，如何才能听到静中的即为因，就要心无杂念，唯有感恩。我们假如心存满足，对于昨天的人事物都很感恩，今天一定能够很祥和，安心迎接着未来，这就是最有福的人生。上人教大家，天天都要去除烦恼，把握时间造福人间，不只为自己积福，也为人间祈福。上人说，要向外求福是求不来的，唯有我们付出爱心去造福，而且时时要培养这一份爱，爱人爱物。所说的爱不是占有，而是用清净无染的心包容天地万物，直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用无限开阔的心胸容纳一切，对于批评的言论能够善解，不去计较，只是自我反省，有没有得罪于人，有没有因为自己贪求利益而造成别人的损失，确定都没有，问心无愧，则心安自在，无烦恼，无需担忧惊慌。更要把握时间，做好利益人间的好事，邀约人人共同发挥爱的能量，人人造福，则天下平安，成为人间的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说道，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上人引述经文并表示，拜佛礼佛是加强自己的信心力量，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让有需要的人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解困，是造福人间，而功德回向自己，在人间建立了德行。上人说，付出物资给需要的人，让人得救，而我们付出无所求，人道无求心自安，安然自在无烦恼，天天清安欢喜，何况我们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法亲一起造福人间，人人都是付出无所求的菩萨，彼此互动也充满法喜，这就是福，天天造福人间，天天有福。上人勉励大家，知福要惜福，把握因缘再造福。大家有福生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可以运用科技传法，不分距离远近，而能同时闻法互动。上人说，我发心立愿弘法立身，因为有便利的科技成就这个心愿，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有福，生在这个时代，随心所欲传佛教法，运用科技让声音传遍虚空法界，只要有心接受的人就会闻法相应。就如慈济人时时想着师父，师父就在你们的心里，想要听师父说话，拿起手机手指一点，就可以看见师父的影像，听见师父说话的声音。上人说，过去的人千里求师，万里求法，实在很不简单，现在科技传播很方便，法就在身边，大家认为取得很方便而不珍惜，心态上也不慎重不尊重，反而难有成就。要补救这一个缺失，就要提起感恩心，感恩说法者用心传法，感恩便利的科技工具可以让自己随时闻法，一再复习，多了一份感恩心，法就会有分量，如果没有感恩心，就会轻视法，永远无法将道理牢记在心。上人说，法在汝心头，灵山在心头，是因为我们尊敬法，
敬师如师在，敬佛如佛在，敬菩萨则菩萨与我相伴。我们时时有敬爱尊重之心，则周围的人都是菩萨，来成就我们的道心。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6号到7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的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珍惜造福的因，把握住人的缘，才有平安的福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静思金舍德语师父跟我们整理分享了因缘不可思议，带我们追思应顺导师。刚好今年呢是应顺导师圆寂21周年，与师父在这个时候带我们一起回头看看这一段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的师徒之间这时间和空间的巧合。原来师徒之间是有如此的生命交集，当中啊与师父就谈到了这应顺导师一生求法弘法的过程，也提到了正言上人在小时候如何在动荡时代中成长，而受到佛法启发追寻人生的方向。更特别的是与师父整理了很多看起来非常巧合的因缘，比如说1937年上人的出生，还有1947年导师来到台湾带来了人间佛教，以及这师父的20元与2000元的资助，这背后的故事啊，可以听到很多师徒之间的相遇和时间点这重叠的小故事，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事情好像都前后呼应，让人听了真的会觉得哇，人生的安排真的很难用一般的想法去解释。当中与师父啊更提起了导师曾经说过的约会都没有那么巧合，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金舍德语师父和我们整理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追思应顺导师。
1: 很感恩，6月4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志工圆寂的日子，那志工的圆寂21周年，2005年的今天的早上10:07，那如果师公在世的话，现在今年几岁？120岁，好，120岁。那今天德语，就是分享因缘不可思议。我就想说，本来每天的7点都是上人会在这里，就是跟大家志工早会开始。以前我们就师公住这里的时候，就有一群徒孙，然后一起照顾师公。那每个人分配不同的工作。有的人可能就洗衣服煮饭，或者是照护身体协助照护等等，那师公就是静静的坐着，有一天我们早上总是要做打扫的工作嘛，那有一天早上就扫到7点的时候都忘了，就没开电视，那突然师公，就有一点大声，这样师公很少这么大声，我们就问师公说，师公什么事很急忙，师公就叫我们看时钟，我们就说7点了，然后我们还是不懂师公的意思，因为还在打扫嘛，还没打扫完，那师公就马上说，你师父要讲话了啦所以师公，就会提醒我们，所以每天的7点钟我们就记住，师公也跟我们一起听志工早会，那其实因缘，真的师公跟慈济跟上的因缘真的是多到，数不清，因为我觉得两个高僧会一起来人间度化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那必定有不可思议的因缘，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有先简单讲12个小因缘这样子，那这个地图就是海宁是在浙江省，那师公出生的地方，那南海普陀山是师公出家的地方，那附近有上海有宁波，那师公在20岁的时候他就是读书，师公很喜欢读书嘛，20岁那一年，基督教也看，佛教也看，儒家也看，就是还没有接触到佛法。那有一天，在看到一本书写了一句话说，然者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也。那时候是师公第一次看到佛法两个字，20岁那一年，所以师公就开始追求佛法。那师公在普陀山的福泉禅院，出家，因为这些改成福泉禅林一样，那就是师公出家的地方，在福泉庵， 那那一天哈是1930年的11月30号阳历了哈。那施工法名哈，我出家人的一个名有一个号哈。那施工的法名是应顺哈，外号是圣正。那施工后来就出家的隔年哈，就跟青年上人说他想去读佛学院，然后因为程度很好，又身体不好，所以那边的老师哈，就请他直接到涌泉寺，那时候是虚云老和尚哈开办的涌泉寺，然后去那里教书，顺便养病。听说这里环境还不错啊，但是大家知道涌泉寺这个地方很特别哦，上人的《法华经》哈，《大圣妙法莲华经》的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寺里面，所以从这个一点点各种因缘的因缘，真的就是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哈，一点一点的都。认真去想真的是因缘很不可思议。那如果说哈，施工上人出生那一年哈，如果上人跟施工差31岁，那上人出生那一年是很动乱的。大家知道七七卢沟桥事变，民国26年1937年哈，那一年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等一下我再讲哈。是对施工来讲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那对我们来讲是因为上人出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更是特别的一年哈。那上人在8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很多的空袭警报嘛哈，然后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说我们就是因为不乖哈，所以上人有很自己很独特的想法哈。然后再来上人11岁的时候就搬到丰原哈，这一年哈是太虚大师哈圆寂。那上人15岁吃素的时候，你们知道吗？这一年哈，刚好是施工来台湾的那一年哈。那我现在再讲清楚一点哈，施工跟太虚大师两个，就是施工不是太虚大师的徒弟，但是很敬仰太虚大师，所以也是认为太虚大师是他的师父。然后那一年就是上人出生那一年哈，然后其实哈，大家如果看《平凡的一生》，可能会稍微知道那时候。施工哈有一点生太虚大师的闷气哈，一点点，所以就是有一些事情哈，只可意会不可言说了哈。但是那一年哈，太虚大师哈就也没有当成没有什么事，然后就硬要拿20块哈，就是给请施工哈去武昌佛学院教书啊。施工本来不肯去，可是已经收钱了，所以只好去。可是因为这样子的辗转的因缘哈，施工自己后来回想起来哈。就是因为这些小因缘串起来，所以正在前方轰炸声的时候，施工在武昌在佛学院那边其实是相对的，算是后方，相对的环境非常好，所以他可以在那边很好的修学的环境。所以施工有时候说他其实他身体不好，可是他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因缘，他就会。可是假设是整个历史这样回溯起来，比如说像施工他在921那一年的前夕，刚好拉肚子，然后来住在金色，经过10几天，9月6号的时候来花莲慈院。那921大地震嘛，施工再去看的时候，施工住的地方房子都倒了。那假设施工没有生大病腹泻跑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事情发生。所以很多很多特别的因缘哈。然后再看那个钱下面哈，是不是有2张1000块的？那个也是那个年代的钱哈，就是1966年那个年代的钱。大家知道什么事吗？施工不是有拿2000块请上人搬家，要搬到嘉义庙宇南洛，好，然后就是因为一封信哈，施工希望上人搬到庙宇南洛啊，挖出的钱哈拢寄来啊，所以哈也是因为这样，上人考虑很久，准备要搬家，但是有老菩萨们哈非常的不舍，然后就开始连署，然后让。希望上能留下来，所以你看20块跟2000块，我觉得这个因缘也是很奇妙。因为上人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哈，上人说哈，师命不可违，我的师父要我做什么哈，上人都一定会答应的。可是因为老菩萨们听见了，老菩萨非常非常的希望上人哈留下来，那后来才有成立慈济功德会这个因缘，所以20块跟2000块哈。那再来就是施工哈，他。就是在法王寺那边哈，施工呢被称为导师嘛哈。那你们知道说这个导师的来由是什么呀？施工自己封的吗？还是施工的学生帮他封的？还是说喜欢就是很敬仰施工的人帮他封的？不是哦，施工的导师这两个字哈，在演培法师的自传里面有写到哈，有写到说因为那时候施工住在法王寺那里当佛学院的导师，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法王寺的寺碑，寺院不是都有碑文吗？好，那时候就会想说，那通常碑文都会请地方上的老秀才来写，因为老秀才文笔最好了，考上秀才啊。啊，结果那个老秀才刘丑九，他就为了听说应顺导师学问很好，他就说啊，不然请应顺导师写啦，他不要写。啊，结果师公就问了一下缘由，这个寺的怎么盖啊，怎么他写，隔了一天，然后就把法王寺寺碑就的文章就写好了。那后来这个老秀才看到师公写的文章之后，他就开始很惊讶，他就说哈，这种文章连我老秀才我都写不出来啊。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不但是出家人叫师公是导师，连在家人也叫师公是导师。所以师公哈，师公的导师不是家己喝的，阿妈不是我们的徒孙哈家己喝的。然后再来就是1947年的时候，师公42岁，然后就是师公跟太虚大师见面没多久啊，他们那个地方是一个梅花很盛产的地方。那刚有讲过，那时候师公跟太虚大师其实有一点点心结，然后太虚大师就跟师公说，阿爸你去那里，去那里回来就折几枝梅花回来这样子啊。结果师公的传记里面写说，他去的没多久就听说太虚大师病重，然后他就赶紧摘了梅花回来，就是这样子的因缘。然后那一年上人是11岁，上人已经搬到丰原，从上人的就是出生地那附近。那因为爸爸就是戏院的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就随着全家就搬到丰原。那一年上人11岁。那大刚我讲师公来台湾的时候是47岁嘛，所以就是很把台湾的注入很多人间佛教的概念，让佛法比较现代化，比较不会那么迷信。然后那一年上人是15岁，然后这一年很特别，这一年上人已经开始吃素了。上人吃素那一年是15岁，也是台湾师公来台湾的第一那一年。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知道师公的著作有妙云集很多很多，还有很多的 黑色大部头的书。那其中有人问，如果说只剩下一本的话，要先读哪一本？有人说就是成佛之道。那所以师公出版成佛之道那一年刚好是上人就是要往南行，追求就是出家，就是这条路逃家修行之路。那我是觉得很巧，师公写了成佛之道，那上人的修行之路也展开了。那在1963年的时候，师公住在慧日讲堂，大家都知道，然后上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缘，然后就皈依师公。那就像师公讲的，约会也不会那么准，这因缘太殊胜了。后来我有问其他的法师，他说师公虽然住在慧日讲堂，但是不见得天天会在那里啊。刚好上人去请太虚大师全书的时候，刚好师公在，真的是因缘非常，而且师公也同意啊，上人也突然很想拜师公为师，那真的是因缘太奇妙了。虽然有飞机声，我还是继续讲了，因为我怕时间不够用。那在1964年的时候，师公在58岁那一年，1964年那一年就决定要闭关。那师公要闭关之前，有先环岛，有就是到各个重点的寺院走一走。然后那一年上人住在慈善院，就是现在慈善寺。然后以下这件事情更是巧合，真的是再巧也不过了。就是那时候是上人跟师公在花莲第一次见面，然后上人还陪着师公往台东走，因为师公是要闭关前的环岛一周嘛。然后到了，注意看，1964年的5月19，其实就是农历4月8号那一天，师公他就是正式要闭关啊。其实如果你们对我们慈济的历史有熟悉的话，这一天4月8号这一天也是慈师父跟龙师父皈依上人这一天，那就是也是很奇妙的因缘，就收了慈师父跟龙师父，当然还有其他在家弟子。那师公有说他闭关就是展开了另外一种境界，因为他可以专心的写作。那上人那一天开始就不小心收了慈师父，那就等于说是有了上人出家嘛，那有了龙师父那时候还没出家啊，慈师父已经出家了，所以已经有了就是类似法脉在传承了。然后再来1966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师公在文化学院教书，然后师公本来就是闭关闭得好好的啊，可是因为有人去官房外面 跪求师公出来去大学教书，就开一个啊，师公就想说啊，开一个出家人教书的风气，就是让后面的人路比较好走。然后那一年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所以师公就往北部住在报恩小组，那庙一南落就没有人住嘛，然后就师公就想到师上人带着一群弟子在花莲自力更生。那刚有讲过师公是有来看过上人的，所以就知道说生活很苦啊，港旧收窄也不是办法，就会希望师公能够到妙云南落啊。也因为这样子老菩萨写了联署书，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有30个会员马上就出来了。那上人有说如果你们要留我，那上人说如果我做什么你们都有答应的话，上人就会留下来。所以老菩萨就说，师父你要只要你管你老来，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做什么。所以慈济克难功德会就是从这一年这样子的很多的种种因缘就这样子成立啊，这是我们慈善事业就这样开始。那在1967年，就是这一年其实就是民国56年，那我们的慈济杂志就出版嘛，其实这个就是人文志业。那慈济杂志第一期的第一版里面，师公有写了200多个字的一个起文，那我特别标黄色的部分就是说师公有讲到说，无佛弟子由于体佛法佛陀之悲怀，追大事之方中，这一句就是上人常常讲的，师公也写了一个200多字的告示文，然后里面就是写说我们要追随菩萨的精神，追随菩萨的方中啊。这一年就是慈济杂志慈济月刊成立啊，那一年就是福缘金色就是塔院盖好，那把青念上人就是安封在这里。那1969年的时候，其实这一年很特别这一年你看像我叫德语嘛上人是政治辈嘛然后后来有一年师公来住这里，住在金色，然后因为慈师父要收徒弟所以就请师公立了一个法脉，因为普陀山师公说他在普陀山出家普陀山大家有去过都知道，普陀山一整座山好多好多的寺，可是普陀山都是男众，所以男众比较好命那边男众可以出家，女众不能出家啊。师公的思想我是觉得他又复古然后也很开放，那师公就想说普陀山在普陀山都没有女众出家，那他来台湾出就是有收女众就是收了上人女众嘛然后女众那慈师父又开始又收徒弟那再来的字号怎么写啊？师公就用了16个字就是圣慧德存慈身心策至诚普济化道延长注意看这里面还有慈跟济这个是只有女众才有的，因为师公会觉得说那他来台湾收的女众，所以就是稍微一个点合这样子，所以也因为这样所以才显得好像我们还蛮不一样的其实这一年你看师公在金色立了女众的法脉字号之后，其实这一年师公自己开始编妙云集，我都看到这些我都觉得太巧合了，都是很大的事情，虽然16个字很小，可是对我们出家人，那是我们有法号有外号有内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师公也是在这一年开始把自己所写的妙云集把它编起来，着手把它编起来，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事情。然后在1972年这一年就是我们慈济医疗置业就是义诊开始在仁爱街，这已经是做慈善第5年了。那这一年师公的中国禅宗史被翻译成日文，那隔年就得到荣誉博士。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了很多，我现在举的例子都是一些我认为比较巧合而且很重要的因缘，那无数无数的因缘，如果说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师公跟上人的因缘

0: 己比喻成一片叶子，就是这样子随着因缘这样子转。那以下来我们听上人开示，上人有讲到说，其实施工它是上人一直最大的支柱，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
1: 因缘爱八阿啊，八阿因缘啊，亲像师父甲施工的缘呢，嘛是大恶因缘呐，这就是迄个因缘呐，就安尼皈依啦。我只敢那得到六字尔呢，为佛教为众生呢。
2: 圣人感叹一切都是因缘，导师给予“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
0: 我觉得这一则哈。
1: 这几年来，普天之下发生了多少事情，每一次都让我心疼，每一次都让我煎熬，每一次跟师公来分享，老人家都会很简单讲：“啊，人间事嘛，只要简单的一个点头。”只要简单的一句人间事嘛，我就会很释怀。对呀，人间事不就是包含了天下事吗？佛陀已经对我们说过了，无常。而且佛陀的意愿不也都是说有四大不调吗？这四大不调啊，在地球成住坏空，这不也就是呢是自然的法则吗？这不也都是世间事天下事吗？有的时候实际上自然的法则，无常的事情现前的时刻，难免我也会很心疼啊。他还是说啊，人间事嘛。对呀，人间事，人间事不也都是同样的生老病死吗？这也就是人的生理自然法则啊。某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灾难，很不忍心，实际人需要赶快要到受灾的国家灾难去，我很担心哎。每一次这么说，老人家都说要做人间事嘛，难免烦恼多啊。这都是几句话，难免烦恼多啊。所以我就会想到，烦恼呢，也不也都是那样的自然吗？因为人的心态总是生住意灭啊，有这两个烦恼生起来时，这种的烦恼呢，痛苦，假如都放在心里不放下，烦恼住在心中啊，那真的苦不堪言。人世间呐，总是不断不断在变迁，不断不断的过去。时间是长啊，是短啊，这呢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能不能去好好的把握它？
2: 上人说，若是将烦恼存在心里不放下，让烦恼住心，真是苦不堪言。
0: 上人在注视着施工的设立的时候，那个眼神我都觉得很感动。
2: 时间不断过去，
0: 就是
2: 寿命长，
0: 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本来我还要剪一段上人对医护人员的感恩，因为上人真的很感恩，在晚年的时候 大医王嘛，还有八一大师们哈，就是医院上上下下哈，医疗团队把施工照顾得这么好哈，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哈。那我再占用一点点时间哈，我的小小的心得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殊胜的因缘哈，让人哈就是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现在都做到平行哈，就是世界各国139个国家哈。那天上也有慈济小星星哈，还有上人的小星星哈，整上人的心胸是属于很宽大的哈。然后，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上人很听师公的话，为佛教为众生。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佛心施智哈，所以佛心哈就是大悲心嘛，那施智就是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自愿就是为佛教为众生嘛，所以我们也都要为佛教为众生。然后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如果要纪念的话，其实感恩的心要讲，最好就是一定要师长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做。那分享就到这里，感恩。

0: 你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当然也听完了我们金丝金舍德语师傅的分享，这因缘不可思议啊。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在讲历史，在讲师徒之间的故事，但听着听着会发现哦，其实也很贴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时候啊，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走过了这一段历程哦，不管5年10年，好像也常有一些哎，怎么会这么刚好的安排，某个时间遇到某个人，某一句话刚好点醒自己，某个转弯让人生方向走向不同的目标，当下可能没什么感觉了，但回头再看看才会慢慢明白，原来那些看似平常的相遇、选择、巧合、刚刚好，其实都在默默地影响后来的自己。在我们今天听到了这应顺导师与正言上人这师徒的因缘，那也来问问我们，你与慈济的因缘又是如何呢？让我们今天呢，不只是听故事哦，也好像是在提醒我们，每天在工作当中，在家庭里，或是人际互动当中，是不是也能多一点为人着想，多一点愿意付出的心？也祝福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现那些刚刚好的因缘，然后懂得珍惜每一份的好缘。节目后半阶段，我们带您继续来追思应顺导师，来听到慈济基金会编转处洪静元主任为我们整理分享《人间导师住席精舍如意专案》。
1: 今天要讲这个专题啊，其实在我在做的时候，心里有一点沉重。然后要讲，我真的是怀着庄严跟虔诚哈来讲哈，那讲到这个如意专案。我其实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导师的最后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案。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导师在2003年的4月21号到10月10号来到金色。那导师在金色的期间，10月7号当时有进驻你大概20位即将要圆顶，所以导师有对他们开示。其实2005年导师圆寂，所以2003年大家可以想见那时候导师98岁了。那导师就说出家是一件好事情，真的是很难得的。那你们住在这里大概也都了解一点点出家人的生活。那出家人生活其实很简单，他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讲究要怎么样好，就是平平淡淡。如果你跑到别的庙去住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做事你也要做，大家吃饭你也要吃，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修行就是要自己每天用功，减少烦恼，自心清净才是根本重要的事情。而且在家菩萨智慧常，导师说在家也可以修行，但是在家修行你就是像个在家人，在家人要做事业，在家人有家庭，要不然怎么能够像一个在家人。那里面有家庭，外面有事业，还要到各地去服务，这种麻烦是想不到。所以出家比较简单，所以发心出家我很欢喜。出家是佛教的一种制度，没有家庭的缠绕，没有事业的啰嗦，比较简单，可以好好的修行。所以为什么要割爱持亲？那发心修行就要知道，真正出家不为名不为利，能做多少好事就要去做多少。那有的人既要名又要利，那就不像话也不像样。真正的出家人是平平淡淡，要不然出家跟在家其实是有没有出家其实是一样的。那这里我们也穿插几个在这个应顺导师的净思札记里面，就导师很温馨的这样的一个关怀。那其实侍者是我们的常住师父这样子，那就师公知道上人出门了，就会问说你们师父出去了，所以侍者会说对，今晚会去大林寺院。师公会问有什么人跟着出去，那侍者回答都相关的人啊，常住弟子啊，轮流跟着去学习啊，体会上人的辛苦。师公笑一笑又问他们是什么人，你会想奇怪为什么师公一直重复问，他就说有随时记录啊，有跟出去学习的啊。师公又问一次都是什么人出去啊？我想如果你会被问三次的话，你就在想现在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有问题。所以他终于想就讲，师公这一次有3位护士随师，还有照顾上人的护士也随时去照顾。师公听完就放心，就没有再问了。所以到底是谁大家去随师，到底有没有专门照顾上人的人，这是导师对上人的一个关心。再一个是导师讲的不利文字，教外别传。那侍者问师公说今天有很多客人来看你，师公说不少 他说啊，师公你不要讲，你笑一个客人就很欢喜了。师公说也有不少人很讨厌我的，那这个侍者更可爱，没关系，那些人都做骨了，所以你活得够久，讨厌你的人都做骨了。还有一次侍者看到来访的人看到师公那么欢喜，那客人一走他就说，师公为什么大家看到你都那么欢喜？师公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就叫侍者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只要跟着你家师父学。那什么意思呢？那你皈依的上人，你就是跟着上人学啊，你一直去问外面做什么。然后所以导师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好，我们要讲到2004年导师第19次来精舍。那这个时间从2004年的5月10号一直到2005年的6月4号，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导师就在花莲圆寂了，再也就没有离开了花莲。这样的一段时间，这次上人是到花莲到机场去接导师，因为导师他来检查，他就有心包膜的一个积水，所以他要来住院。那导师来了以后呢，2004年就是前一导师圆寂的前一年，5月24号上人要行脚，就去慈院探望导师。上人就跟师公说，我要去台北几天，有很多事情要保重。那上人就是为了核心和气户外协力的一些教育培训，大概已经排好就是10天，他这里有医生护士会照顾你。师公望着上人轻轻的说，你要安心。大概也知道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导师说你要安心，安上人的心。可是到2005年的5月21号上人到慈院的加护病房去探望师公，当时王副院长就跟上人说，师公有心衰竭的迹象，生命的真相不稳定，有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大概已经知道时间差不多，所以你要开始做准备。所以上人走出病房就开始到降智堂去看瞻仰堂。所以我们就要讲说，从这样的一个时间一直到导师的最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个瞻仰台他们是彻夜赶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瞻仰台，大概已经快完成了。那这个呢，因为要保持一个湿度跟温度，这个木炭上用乳胶垫，还有骆驼色的衬布，看起来是很庄严美观的。亚克力上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帘幕，因为要让大家能够瞻仰，就是上人要去关心这整个陵寝到底做得怎么样。时间已到这个时间点了，所以有一些法师就开始来了。所以香港的慈航净院净达法师就来，然后在三楼跟师公会客室晤谈。那这当中呢，上人的师兄弟慧瑞师伯、慧灿师伯，然后慧颖师伯也来加入，大家都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向来是上人做所有的净师弟子，大家就动起来。这个时候是导师的事情，上人在这个地方有好多的老法师，有好多的大法师来，然后每一个人都来给上人意见，这件事要怎么办。上人不可能问我们，我们所有的弟子都在等，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压力，那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压力。到2005年的6月4号早上10点07分，导师在花莲慈院圆寂了。那这个时候遗体就要移到慈济大学的追思堂开放民众瞻仰。我那个时候在慈大做主秘，其实整个过程我们虽然不是很核心，但是一直听到很多很多不同的意见，上人有多么的为难。那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追思，要做这样的一个瞻仰，要有特别的处理。这个药是要从美国过来的，有一个药要从美国过来的，这个药跟当年雷根总统在做那个大体的处理的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过程上人花了很多的一个心。隔天2005年的6月5号你看6月4号导师圆寂，处理了很多事情。6月5号早上的志工早会，上人还是一样的升堂，上人讲了很多很多。上人说，过去我一直在想，我跟我的师父有这么深的因，为什么缘这么远。我皈依受戒，从戒场出来就回花莲了，从此开始距离遥隔拉得很远很远。我没有缘亲近师公，就这样在滚滚红尘中为佛教为众生。有时候我行脚在外，不论到中部到北部，我都会去拜见师公，短暂的停留。老实说，上人说师公的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因为师公是浙江人，而且我们很少相处在一起，就上人很少在导师身边。上人说我又很尊敬很敬畏，怕一句话问错了会不会不恭敬，自己想来也很懊恼。虽然我很恭敬，也不敢去吵，也不敢有一点点的不尊敬。那 不仅怕听不懂，也怕师公对这些素食事是不是有兴趣，哪怕人间事想要跟师公分享，又怕吵了老人家，会不会让老人家清净的心灵啊沾到滚滚红尘的俗事，话我又听不懂，滚滚红尘的事又不敢向师公提。过去就这样走过来，这几年那个最后的几年导师都在花莲，年纪大了身体不是很好，到了晚年、法体更加的衰弱。那因缘殊胜的是在1999年，上一次我们有讲过921的前几天他来到花莲住进医院，所以1999年到2005年，导师差不多有6年的时间、很大的时间都是在金色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医院。从那个时候开始让我有福缘来照顾，所以这几年在医院的时候有医疗团队的照顾，然后回到金色呢，大家又是一样的来关心，尤其是我们的常住师父们，因为是徒子徒孙嘛，所以就跟导师比较亲近这样子。那有一点点微恙呢，就送到医院去护陪伴呵护，这一份情真的很感恩医疗团队。上人说，虽然我很期待导师还有101岁的生日在花莲过，因为导师是1906年在清光绪时代出生的，2005年走，按照台湾的岁数就是100岁，而且虚岁是101岁。好，但是没有办法，昨天圆寂了。前天傍晚我在慈大开会，我突然跟大家说，剩下的会请你们继续讨论一下，现在快6点了，我要去医院看师公。看到师公很不舍，血压心跳都很好，脑波有比平常平一点，但是一天的时间尿不出来。我跟师公说，你看这个时候上人在跟导师叮咛，师公你要自在，您的一切都要放心，假如还有缘，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跟您一起努力，但是最重要的，师父你自己要很努力，你要调整好，缘已尽要放下，不要挂碍，我们都会陪你。上人说的调整好是指什么？是指生理上，导师的心理一定是大师的，一生通透佛法，但是人的生理有他一定的地水火风，四大不调是很辛苦，所以上人希望导师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志力把这个生理的部分可以调顺。上人说，我在说话的时候，辛玉龙医师站在旁边，他就看到老婆啊本来是平平的，可是上人跟导师说完话以后，辛医师说，上人你跟师公讲话老婆有波动，师公有意识，而且他有听进去，所以上人就又回过头来跟师公说，师父假如我们还有缘，你一定要努力，假如缘尽了，我们一切会很尽心，你放心，不要有挂碍，我们都陪在你身边。所以啊，上人说那天真的是跟师公谈心里话，过去不敢谈，但是前天就导师圆寂前一天是最后的一个心里话，然后再来就6月4号的早会结束，9点多就听到师公心跳降低了，所以上人是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是半跑的。院长在门口等候，他说这一次是真的很不乐观，所以上人半跑半走到 ICU 进去站稳，一直看到师公最后一口气不到1分钟。导师在等谁？导师在等上人，他知道上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让上人看到最后那一口气。我觉得这个师徒的情缘之深，彼此的佛心相应，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上人到的时候抬头看，心跳30几，弯下要来跟师公说，师父你要平安，你一定要安心，大家都在这里陪伴你，你要安心要平安。就这样子看到导师脸上一个表情，好像在跟上人说再见，上人抬起身来听到哔哔声，抬眼看去心跳归零，从讲完到话到圆寂过程不到10秒钟。上人说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感恩，原来我跟师父的缘是这么近，近在那一念间，近在那样的分秒间，这种不可思议的缘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虽然我很不舍，但是我相信我师人间导师舍报，他还会得报，因为师公发愿还要再来，我相信他会如愿乘报而来。那就是在6月4号在更衣室的时候，就是要为导师更衣，当时慈济大学在做准备，所有的一切也在配合，曾国藩教授跟上人说可以进去的，因为处理到一个程度，师公也更衣好了，手套也都套好了，但是导师的右手会垂下来，上人帮他拉起来，双手交叠在腹上，右手还是垂下来， 上人说那个姿态让我很震撼，就像佛陀洒净土，一手持钵，一手洒净抚慰地球的形象。真的，导师就是要来净化人间，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因缘。上人跟导师的缘很深，但是也有缘尽的时候，弥留的时间那样的贴切。上人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在等我的这一刻，真的在等上人名副其实的送终，就是他最终的那一刻，上人皈依导师的那一刻，1963年，然后导师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上人随侍在身边，就是分分秒秒等待着那一刻，然后医生宣布心跳归零，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四大职业的主管马上跪下来，轻轻的念本师释迦牟尼，因为这师公要的佛号，他不要阿弥陀佛，因为师公的愿就是要再来人间。最后的谈话，目送最后的一口气，感觉到缘那么深遥远，但是呼烟在即，感觉到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贴切，我师我师人间导师，我们还要用恭敬虔诚的心迎接着永恒的人间导师再来人间。所以未来的佛陀洒净土就是慈济人大家共同的理念，导师也示现我们说他要再来人间。清晨6点，十大追思堂真华法师心香供养以后，就由慈济的医疗团队，就当时照顾导师的医疗团队8个，帮导师盖上这样子的一个华幔。6点10分，导师的灵柩8位护法金刚，是我们的慈诚师兄移出追思堂，上人就紧追在后。各位可以看得到，上人就在后面。灵车启动前，上人跪拜顶礼，那一幕我非常非常的震撼。全部的人全部都跪下来，因为上人那一跪，我们所有人都跪下来，全部，因为你本来只是在看，本来只是在恭送，所以那份心情。然后我就看到上人上车，然后跟着车队啊护送导师一直到新竹的福岩精舍。当我的同仁要放照片的时候，我们要去要照片啊，他就说啊，这个不能放，那个不能放。这里有一本是2005年6月25号，导师是6月4号圆寂的。我们的慈济月刊很棒，他6月25号就出了一个《灯灯相续，人间永光》，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可这本月刊，我们的同仁在哪里找到的？环保站。这个月刊是21年前的，在环保站。我心里就在想，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藏经阁，这里面都是导师上人的相片，我们要就这样子在环保站躺着。因为我要做这个集，我需要很多照片，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我的同仁就想，我们去找，就找出来。还有一本，这个也是在2005年出的，这个是导师的手稿，这是慧立法师他们去整理的。好，然后放这个照片的时候，请各位现在看的照片哦，黑白的是那个阮义忠老师拍的这个照片。我的同仁就问我说：“老师，要不要特别标注上人在哪里？”我说：“不用。”我一眼就看到我师父，因为我认得我师父。我说如果这张照片认不得师父，他一定不是净师的弟子。所以现在在座各位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上人在哪，请问你上人在哪里？你看得到上人吗？就是因为我看得到上人，所以我皈依上人，所以我是上人的弟子。各位你了解吗？我们从前生前世，我们从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上人，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来就不管有多少人，我一看啊，这里有好多师父，我师父就在那里呀、啊。我看到了，所以当时我同仁也吓一跳。哦，老师你认，我怎么会不认得？千万劫耶，不管什么时候我看到我的师父，我就认得了，他就是我的师父。所以送回去，送回新竹，而且上人也跟着车，沿路是绿灯耶，还不晓得为什么会是沿路绿灯。原来所有我们的那些警勤的那个，我们的叫警察联谊会的，知道这件事情，在关键时刻盯着那个车，只要那个车要过，全部开绿灯，一路这样子。所以到了福岩精舍，所以福岩精舍是导师在台湾办的第一个道场。6月7号到10号有办圆寂法会，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那也开放让信众去瞻仰导师的遗体。上人其实是希望在花莲多待几天，但是还是要送回这样的一个福岩精舍。好啦，那慈济志工，当然我们新竹慈济人啊，我们全部都动起来啊！你这个要人家瞻仰，有太多太多布置，福岩精舍也不是很大，也不是马上能够处理，怎么办？慈济志工早上6点到晚上8点执勤的，慈诚师兄、慈济师姐全出动，所有的交通指挥、通讯接待、医护所有的工作，慈济人来做，哈，然后 6月10号下午3点在福源精舍举办这样子的一个入殓大典，6月11号清晨6点你要准备要送导师要这个火化要涂皮的，还有个地点，整千整万人要来，没有办法在福源精舍。到底新竹有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呢？所以我们当时新竹有个这个陶瓷厂，就是一个工厂，就是这样荒荒的一个地方，赶快整理起来，就请他们来看，请这些关心的，请这些能够主导来看一下，可以吗？可以的话，就用这个地方，我们马上整理。所以整个香山联络处马上整个整理起来，导师的灵柩从福源精舍起驾，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竹的一个联络处，这个是当场一下子就做起来，8:30。所以呢，全球27个国家、164个慈济的分支会联络处同步举行追思送葬法会，包括海外，大家同步下午3点起刊。所以6月11号一到这个我们的香山联络处，6月12号这一段很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很感动，我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新竹慈济人他们承担很多。所以上人要对新竹慈济人开始，上人说慈济40年来啊坎坎坷坷，回头来时路不堪回首，可是没有过去那段坎坎坷坷的路，没有办法体会到世间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真理。

0: 是病文，我们一定要预先准备，但是哪一天没有人知道啊。而且导师在八十几岁的时候讲，所以最重要就是在这里一直在讲说导师的遗言。他说假如往生啊，圆寂以后不传供，不发复音，也不留多久，三天都要出去的。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有一方一直说导师的遗言在这里，三天就要出去，所以不愿意多留等等。虽然说这么紧急的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处理，那是十几年前导师十几年前说的吧。现在时代不同，我们做弟子的应该也可以做主意啊，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多留几天呢？可是我们要尊重福缘精舍啊，师父是大家的嘛，说要三天，上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呢？三天的时间，花莲那一段时间，各位知道是这个六月份导师在危急的时候，就是梅雨啦、地震啦，气候越来越热。上人想只有三天，要怎么处理？万一遇到路不通、遇到梅雨的时候，要怎么办？当然啦，也有准备到说啊，如果从空中来的话，如果实在不行要送走，从空中来要停在哪里？还是要用车？要用车送，真的很多的困难。上人说我们总不能说师父你是哪一天要走，对不对？上人想说每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但是你就是不能不准备。那准备要装修了，这装修总有名目嘛，你又不能招一队人来，或者招一组的人大家来开会说，哦，这个是要给施工用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消息马上传出，可以吗？不可以。怎么不可以？那大家着急来开一个会，有人如果听不清楚，表达的不好，那就丝毫厘差千里。总而言之，窗口不能开太大，要做事情又不能跟别人说，很痛苦。太太问说你今天去做什么，儿子说爸爸你今天去做什么，我不能告诉你，这是最高机密，对不对？你不能去讲，人家就会猜测，误会就会出来，就会埋怨，埋怨说哎呀，我明明就知道嘛，他就讲啊，我就知道，我就不能说，你到底要我怎么办？所以那阵子慈诚师兄跟委员真的很辛苦，就是不能说，但是要做，而且要快，要把它做好。虽然说修行本来就是六度万行，这也是一种教育啊，这个叫生活法，这个叫人间法。我们都是凡夫，难免有事情啊，说要坦白，没有秘密，在人间很难。师父说这么多话，就是要让你们知道和气是多么的重要，不要怀疑。要做事，核心是很重要。就是叫咱走，咱就去走。就是不会当讲，咱就卖欧北想。我们一定要相信，有的时候是需要开大门，大家都来知道。譬如要遇佛，譬如要无量义法随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嘛。可是有的时候分量要开多少，大家一定要和和气气的来配合。好，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想，我下礼拜要再做一集《养师得范报法如恩》，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上人，还有慈济后续所做的。所以讲到这里，我只能说，你看，1963年上人皈依导师，2005年导师圆寂，师徒印心超过40载，37年加2005年，所以师徒印心超过40载，这个因缘不可思议。然后最后要讲的是。导师的事情是大事，所以导师是事情很大，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的孤单跟承担，这个是我体会的心情，感恩上人。
1: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我在读研究所，那时候在读哈佛的营养学系，那我们的系主任就常常耳提面命的说，所有的我们知道的一些慢性疾病都跟肉食有关。我记得进医学院之前我就开始吃素了，
1: 因为平时吃素，我就跟着吃素了。
0: 没有动物被杀是带着 peaceful 的，几乎动物被杀一定是带着很多的恐惧、不安、生气或者不甘等等的，所以是带着很强烈的情绪。所以当我们吃进来这些情绪，这些残留的情绪能量也会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常常说，如果你想要身体健康一点，想要情

0: 绪平和就是平稳或者清安一点，舒适才是比较好的选择。
1: 当我们的心慢慢的能够去感受到很多其他生命的能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转动，会慢慢走向比较偏舒适方面或素食方面的路在走。那基本上在共生的心念越强，大家的浮动就越少，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一定会更好。
0: 人若想要清安自在，那得要先做到心安理得。而当我们去为了吃去杀害动物的时候，去做出这种屠杀行为，我们很难不带着内疚，很难真正的心安理得。而吃素是一个最方便最好的方法。
1: 我是郑先安医师。
0: 我是许瑞云医师。为了身心灵健康，
1: 我们选

0: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1: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三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2: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滋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4: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傻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她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她，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到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山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呢，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第三，我们要进入 Part 2咯。那我们呢，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入到第三章我等必成佛，以及第四章三界火宅狱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二章的前情提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那个舍利佛啊，他已经得佛受记成佛了。舍利佛他终于放下心中的疑惑，哇，找到生命的方向，回小向大。那佛陀就为他受记哦，那将来能够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那大家还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谁为大宝啊？还记不记得？他国土是以菩萨为大宝哦，哇，每个人呢都是菩萨，都是发菩提愿，都是那样的殷勤精进，而且功德庄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我等必成佛，总共有六小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恭读经文，大众请合掌。正法灭尽已，相法三十二，舍利广流布，天人普供养，华光佛所为，其事皆如是。其两足圣尊，最胜无人比，比己是汝身，宜因自心起。感恩大家，请放掌。那受记就等于成佛了吗？还没有哦，哈，受记到成佛的过程还要很长久的时间来修行。那在这一条成佛的菩萨道上，我们要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来修行呢？那在第三章六个小节哦，归纳出三颗心，我们要培养三种心来行菩萨道。那是哪三种心呢？第一颗就是要有和敬供养的长愿心，第二颗呢是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第三颗呢是真空妙有的回向心。上人手札写着哦，心正法正道恒正，哇，既然找到生命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朝这条觉悟的大道前进，要发挥长情大爱，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缘，只要众生有需要，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去帮助他，愿意尽心受献生命，以和敬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学佛修行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第一颗心哦，不是受记当下的那个短暂心哦，不是上人呢为我们受证别上名牌的那一刻的短暂心，也不是一时的感动心，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什么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呢？那在书中哦，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盲夫妇点灯。那在韩国啊，有个小村庄，那个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那每到黄昏的时候啊，就有一对双眼失明的老夫妻，总是在他的家门口点一盏灯。那他们眼睛都看不到啊，点灯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他们巷口非常窄小，所以常常听到有人不是踢到东西啊，就是跌倒啊。所以啊，点灯不点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明眼人来说帮助就很大。他每天黄昏呢，就会在家门口点一盏灯，帮明眼人照路。那有一年呢，就是下了很大的雪哦，那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就从山坡载了一辆车，那车上满满的就是烧过的木炭，那这样子把车拖到这对老夫妻家门口，然后就把木炭哦从门口一直铺铺铺铺到巷口去。那隔天早上一起来啊，这对盲眼的夫妇哇，发现有木炭从他们家门口一直铺铺铺，他们心里就好感恩好感动哦，哇，不晓得是哪一个好心人哦，这样子为他们来铺路。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长情大爱。也许我们自己用不到，我们不需要，但是只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就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在去年，我们慈济人呢、进入了佛陀故乡尼泊尔，要去翻转当地的生活。 那商人说，我们不仅要翻转他的生活，更要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更见证了商人的那一颗慈悲度众的长远心。好，因为呢，翻转他的生活只是一时的，但是唯有因缘果报翻转，不只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慧命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呢？那我们在尼泊尔第一个感恩户夏拉达女士这一家哦，夏拉达女神她本身也是双眼失明，然后她的先生有精神上的障碍，她的孩子弟弟呢患有癫痫。那这样困苦的家庭，我们如何翻转她的因缘果报？我们慈济人很有智慧哦，就教她要每天发善念，要存米铺满。哇，夏拉达女士虽然她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可以用心听，她就将米呢放在盖子上，再放在袋子中，所以她就这样每天存哦，每天存，存到五个月之后，竟然也存了7.7公斤的米哦，来帮助更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夏拉达女士每天手中的那一把米，就是她未来的福德资粮，就是他未来的福缘。只要心中充满爱与善，相信他的因缘果报也就翻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培养修行的第二颗心哦，受记呢其实就如同点传心灯，佛陀传给舍利佛为他受记，那未来的华光佛呢会再传给坚满菩萨，也同样是被受记，就如同上人手札写着，灯灯相传，光光相续。而其实不只是舍利佛、坚满菩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佛性，也都有机会成佛，我们也可以点传心灯，传承法脉。那我们慈济人如何点传心灯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第一次的大米发放。那当时在人力物力都缺乏的状况下，其实要发放真的是困难重重哦。发放当天的下午3点多，接到了大米已经完成了清关手续，带领师姐就很开心哦，就马上联络了志工。那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1位志工哦，就集合在仓库的前面，然后就一直等。就一直等不到米，一直等到晚上7点了还等不到啊，就赶快准备香机啊，让大家先吃晚餐。那我们的带领师姐菩萨他也分秒不空过哦，就赶快呢架起电脑，接上网络，让大家一起来恭听上人开示。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车子终于将米载来了。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大家都是那样的欢喜。于是呢，连同带领师姐总共22个人哦，就这样把2000多包的大米一包的搬进仓库中，搬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大家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于是就唱起歌来了。哇，边唱歌边摇摆，然后就是全身舞动，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欢喜踊跃。所以啊，2个多钟头，2000多包的白米，22个人搬好，而且还叠得很整齐，很有道气。上人就形容，哇，这群菩萨就是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法力无边，那个心灵的财富就是源源不绝的力量。那他们去领米的时候，我带领师姐还向大家说，米领回去哈，你煮第一餐饭的时候记得还要分给隔壁邻居吃哦，我有米吃，我的邻居也要有米饭吃。所以就是这样的大爱与希望的光呢，就从台湾引到了南非，那从南非再引到莫桑比克的带领师姐，那带领师姐又传给更多的莫桑比克的居民，这就是光光相续，法法相传。这样的心灯是穿越了时间空间，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希望的祥和与欢喜之光。所以上人说，这条路啊，一个人铺得平，也要让千千万万人一起来，这样路就可以铺得很快很通彻平坦。就像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人间就能增加光明，前途平坦。那就想到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上人为我们点亮后，这盏灯会不会熄灭啊？你摸菩萨那个心灯曾经熄灭过的有没有？好，要忏悔哦，自首一下。好，那我们的资深委员哈，静阳师姐就是静妈咪哦，她又分享有一年岁末祝福啊， 上人点燃我手中的烛火，我一口气没吸喘好，那盏灯就刹那间就熄灭了。哇，鸡妈咪就感受到，哇，原来要洗去那个好不容易点燃的心灯就是那样的容易啊，就像一个无名风吹来啊，我就起了退转心，或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不小心又升起来，哇，就跟菩萨请假哈，我今天呢不当菩萨了，我要当凡夫啊，我自己呢把自己的心灯吹熄哦，所以上人呢就提醒我们，好，我们修行要怎么样，要自爱，要爱什么呢？要爱好我们的本心，好，我们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一盏灯，好，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让我们的心灯光明不断。那佛陀继续叮咛舍利弗哦，要用无央数劫的时间行善造福，那我们要用什么心坚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颗心，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为什么要有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才能长久，才有办法坚持。而要能真正的欢喜，就是要有报恩、感恩的心。当我们入人群付出时，每一个人哦，不论他现什么相，都要记得他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论呢他是在成就我们的道心，或是在障碍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在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起一份感恩的心，人人感恩，事事感恩，我们才有办法在无央数劫的未来恒持欢喜的一直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所以上人说，若能用报恩感恩的心去付出，去行善造福，其实是在为自己未来成佛铺路，也是在吸收成长慧命的道粮。那上人手札写着，花供养佛因同果，虚空回转传法音。舍利弗已经受记了，所以现在那个法华会上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清净美妙的境界，因为表示呢，在这个浊世中，莲花已经盛开了，而且是花开果成，天花天衣呢都在虚空中回转着，那那个法音呢，更是遍满整个虚空，那法轮一转呢，大大的心门也都打开了。欢喜的接受真实法，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法性是那么的自然，无不都是在为我们转法轮。只要我们觉四周周围都是法，哪怕是滴水也是法哦。上人在书中就问啊，什么东西呀、啊？是我们人啊、花草树木、土地，甚至整个虚空都需要它。哎，是滴水。那什么东西呢？能够包含整个虚空，也是滴水。所以不要小看哦，哪怕是一小滴的水都很有价值。那上人更期许我们慈济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哦，那个水啊，泼上石头啊，明明石头湿了，但是一下就干了。然后上人就想啊，水真的渗透不进石头，石头真的渗不透进水吗？上人其实我们慈济人哦，不要只是当一碗水、一桶水，哦，泼下去一下就干掉了。我们要当什么？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啊，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帮助对方要有感。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点点滴滴的去累积。相信呢，这个石头也会含水，顽石也能点头。那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哦。
1: 我常常说，监狱里面有三种人嘛，一种是受刑人嘛，一种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教诲之工。我有其他人进去了，那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很多好事，我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根本不会害怕。就在前年的年底，我们在女监做了岁末祝福。那天我们就邀了一个叫做小璇的，他在监狱里面关了七年，那他已经出来十几年了。然后我们那天就让他去发我们上人的福慧红包。 你知道他发到一半的时候，他走回来说：“师姐，我看到十八年前亚德要给我抬起来了。”啊，我们好紧张，因为十八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人拿了刀砍了小璇一刀，他缝了100多针。因为这件事情，他在医院医生宣布他救不回来，他妈妈因为这样玩得嘎戏往生了。所以你看小璇对那个人有多恨，但是你知道我很感动哦。小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其实他是很讨厌慈济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说：“师姐，我很 OK。”你知道他走到他旁边，那个人完全不敢看我们，他就趴在那里哦。小璇弯下腰跟他讲说：“我起码过得就好哎，我已经哄他，你也爱哄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跟着慈济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着慈济人这样无私的大爱，我相信他有被这样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当下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动作。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但是呢，如果跟我一个有缘的人，我讲的一句话他真的有听进去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亚头看，人生的路，咱慢慢来行，一步一步踏实的行。那其实，在里面呢，与其说我们去爱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得到这些同学很多的爱啦，尤其是女同学。每次我们呢过去抱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在台上讲你没感觉，当你走到台下去跟那些女同学抱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给你抱得好紧哦，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大海中的一个枯木，好像我们是她人生的希望一样。我撒了这些种子，总会有一千颗里面总会有一颗有一天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发芽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去做，永远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做就是零了嘛。至少对这个人来讲，他有那个善的种子了。我是李慧妙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认识慈济，在2006年的时候我正式培训受证为委员。那慈济一路走来，感恩有慈济，感恩有上人，感恩我还活着，这是一条无悔的慈济路。
0: 所以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看哦，那个小璇啊，他能够对砍伤他又害他妈妈往生的那个人说出：“我已经放下了，你也要放下。”哇，我想就是慈济人那份点点滴滴的爱融化了小璇心中的恨。所以啊，只要我们呢将点滴不落的甘露滴水洒向大地，总会让有缘的种子花开果成。人间哪里有苦，哪里就有慈济人的甘露滴水。不论这个滴水是大是小，结合起来都可以润滋群生，抚慰苦难。那妙法莲华经是佛陀内心所隐藏着最微妙最清净的法，所以上人首札说：“闻妙法华净心莲，思成入群安乐心。”如果我们有用心吸收法，我们内心的那朵莲花会越是盛开，就不受污泥染浊，能够帮助人脱离烦恼，心安自在。这就是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也就是安乐行。那我们要修持愿力，也就是要修，要坚持，要坚持我们的愿力。而愿力在哪里呢？就是要行菩萨道。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是因和果海，觉悟的种子能够一生无量，人人找回真如本性的愿望呢，就能够圆满。所以《法华经》最重要的精髓呢，就是我们能够将佛法用在苦难的人群中，让他们去转心轮，能够从苦中来解脱出来，不仅自己法喜充满，而且还能够有力量再去帮助人，让其他人也很快乐，能够自乐乐他，皆大欢喜，一起到达安稳乐处。我想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最大的目的。那接着经文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那我们学佛学法如何能够自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体会生死的道理，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就能够了脱生死，生死自如。只要我们心中有法，自然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那就像在南非哦，我们有一位阿嬷，她可以梦度魔鬼做慈济哦。在2018年呢，我们的南非本土志工明斯阿嬷，在她生命的最后呢，圆满的受证成为委员。尽管他那时候身体虚弱，他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当明斯阿嬷重病卧床的时候啊，他就做梦哦，他梦到一个魔鬼要来找他，然后魔鬼对他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就看着魔鬼哦，就对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呢？”阿嬷在梦中也不忘记要菩萨大招生哦，然后魔鬼就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哦，这魔鬼也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那阿嬷真的哦，心不颠倒，她在梦中呢，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千万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还要如素哦，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哇，所以阿嬷不仅自己闻法哦，她也要魔鬼一起来闻法，而且要吃素。哇，那个法已经深深的刻入阿嬷的心髓里，所以阿嬷在梦中都还可以弘法利生。哦，这就是印证经文所说的，我法能离生老病死，让心达到安然自在，究竟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在为苦难众生付出时，要保持着什么心，才能体会佛陀净极清澄的境界呢？这是我们的第三颗心，也就是要有真空妙有的回向心。那相传说，虽然真理让人看不到，但是只要有种种因缘汇合，在真空中就能显现妙有的存在。这个空与有的汇合，才是圆满的觉悟。那妙有就是将自己的心都掏空了，那心装着什么呢？满心都是实法，就是真实法，一生大法，然后再将这个法呢带入苦难的人群中，然后不受影响，也不复制烦恼。那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上人谈谈他心中的真空妙有。
2: 我心之自在千万里
3: 感恩啊，你们真的把师父的心都掏空了，但愿这个空是能达到了真空而妙有。我看到了妙有了，心是已经都空了啦，空掉了一切无明王，好，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可是我看到了，看到了妙有，妙有在真空中啊！啊，来一一呢，都是这样的扎扎实实运用在各位桥基地里。
0: 哇，所以呀，我们全球慈济人就是这样的精进，让上人的心空掉了无明，空掉了烦恼。而不止上人的心真空了哦，我们的心也因为有上人的法，我们渐渐的呢空掉了我执我相，把小我私我都空掉了，只留下那个妙有。那个妙有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好，上人说，当我们投入人群，并且回归真如本性，就是回归真空妙有的法。那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起起伏伏，一旦心起的无明烦恼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回转。那回转之后要朝向哪里呢？又要趋向真如的清净觉性，要去累积一切的善法，竭尽一切的福缘，度尽一切的众生，再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那上人手札写着哦：真如实法明空有，净极光中清澄地。 我想那个妙有的十法就是我们的心脑和佛的智慧觉海跟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汇合在一起，而达到净极清澄的心境。那在这次的土序强震中呢，更见证到佛心、己心、众生心融合为一的妙有哦。那记得呢，陈慧琳导演他分享哦，他说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啊，虽然导演哈自己本身有癌症，而且复发了两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打化疗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他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身体状况还允许下哈，他就跟着我们的慈济志工哦，到土耳其一起去做赈灾的随行记录。那在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一户叙利亚的难民。那个难民爸爸30岁，妻子27岁，他们在地震之后呢，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他们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那4岁的孩子罹患了血癌。那当慧琳导演和志工到达医院要去看这个小朋友跟妈妈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医院啊送来那个医药费的通知单。那爸爸就说啊，我根本没有能力能够付这样的费用，因为在地震前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蓄了。那孩子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的手脚全部都是淤青，因为针哈就是打到没有地方打了。那孩子他都没有抱怨，不哭不闹，就是很乖，然后确实又让人这样的心疼，年纪这么小。那导演呢看到同样受癌症折磨的孩子哦，为了给家人力量哦，他就在那一瞬间，导演就拿下了假发，与孩子坐在一起，仿佛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阿姨也得了癌症，但是活得很好。哇！当孩子的妈妈看到脱下假发的导演，妈妈那一瞬间也崩溃了。哇！导演就赶快去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孩子一定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相信，奇迹就会发生。”而当导演拥抱孩子、拥抱妈妈的那一刻，我想就是静思的心，也就是佛心、己心、众生心合而为一的华藏界沉静，也就是最清净无染的莲花藏世界，那就是妙有，也就是上人手札写着净极光中的清澄滴。所以我们要开启心中的智慧觉海，就要呢从学开始，而且非行菩萨道不可，非入人群不可。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学习，时时刻刻都有觉悟的机会，那我们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度人也要度他，可是要让众生相信我们，肯定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自我身形好好的修好。那我们要如何修呢？上人手札写着，修身静论显得像道行纯洁立风范。所以真正能使我们身心庄严的，并不是身上我们带的装饰啊、宝珠璎珞，而是从我们内在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品格。那我们要如何培植我们的道德，滋润我们的身心呢？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唯有外修德，内修心，内外合一浸润，才能显德相。那有一句话说，执心为德。我们来看执这个古字哦，执个字啊，是上面一个实，下面一个目，什么意思？从实从目，就是有十只眼睛。那德这个字呢，是十只眼睛下面有一颗什么？有一颗心。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君子慎独，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着什么？哇，有10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这样我们还敢为非作歹做坏事吗？哦，在暗室里我们也不敢做亏心事了哈。所以啊，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不放逸，能够保持道德的良知，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德性。 而执心为德，执心更是我们的道场哦。我们修行呢，要时时调伏我们的心，要保持正直不偏斜的心，向大直道前进。所以呢，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上人说我们向外耕福田铺人间路，那对内呢，更要守好自己的心路，守好自己的本分，培养自己的品德，同时要发菩提心，立菩提愿，让人间路跟菩提道接轨，然后牵着大家的手一起走上成佛之道。那尽管舍利佛他已经了解佛的心意，他的心跟佛的心是这样的相契合，已经走上了菩提大智道这条路，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佛的本怀，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贪无止境的欲望，上人形容那个欲望就如黑洞一样，那这个心灵的黑洞汇合起来，就让我们陷入三界火宅中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三界火宅狱。经文说，舍利佛，若国意俱若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同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我们先来了解国意俱若各代表什么。国呢，就是代表如来圆满报身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佛陀觉悟的心灵境界。那意呢，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还有初发性菩萨的心境。那聚落呢，是形容我们凡圣同居土，也就是我们处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小啊，心量窄，好不容易发心呢，可是境界一来又退转了，就是随境起落。那这个国意聚落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境。那商人说，我们在道场修行要专心向道，不要常常将自己的心放在聚落，而是要向意，也就是要朝菩萨的都城进步，还要再努力，要再进一步的向国，也就是佛的国土前进。就像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问修道法师，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啊？那修道法师告诉上人，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那上人就想哦，女人也是女中丈夫，不只为家庭付出，也能为天下人行天下事，所以不只要提菜篮，更要挑米箩，要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所以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走出聚落，就是在佛国要永远拥抱着天下苍生。那在土叙地震发生后呢，也更看到我们的年轻菩萨哦，青年呢扬善聚爱。那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慈青社的社长陈英慈同学哦，他说地震发生后啊，他就起了一念心，他想要在学校办那个蔬食公益市集，他想要呢邀请更多的年轻人一同来为灾区尽一份心力，而且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体会素食的美味。可是那时候慈心社只有几个人，只有三个人，那想要办公益市集可能吗？没想到哦，在1969年大南村发生大火灾，那时候呢我们慈济功德会才成立3年呢，哇，那时候生活相当的困难，师父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就要进行赈灾，然后需要20000元来救灾，要买那个台历毛毯148件，是当时最好的毛毯。那时候呢，江经理就对上人说，师父，你是在说神话吗？这怎么有可能呢？我们银行就是没钱呢，是要去哪里拿这么多钱呢？上人那时候只说了4个字，有心有愿。我想我们的英慈同学也是这样的，有心有愿。英慈同学说，当慈亲呢很幸福，因为能够跟着师公上人的眼睛看见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所以尽管慈亲社只有3个人，他很担心活动无法办成，但是一想到远方失去家园的灾民，那个英慈就决定鼓起勇气，把那个想要办舒适公益市集呢，把它写成企划书，然后交给学校。 没想到得到校方的支持哦，而且还有我们师姑师伯一起投入做后盾。所以呢，有心有愿就有力，只要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呢，自然就会有善因缘来成就。那3月30号活动当天哦，没想到竟然来了近60位的青年志工，而且有50位的师姑师伯，还有59个素食摊商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哇，看见大家这样的爱如涌泉涌出，那因此发现啊，原来发一个好愿可以带动这么多人来投入，那最后捐出了将近有29万多元的爱心来驰援土叙的地震。那校长平时啊校务繁忙啊，当天还特地抽空哦前来市集，向志工跟每一位摊商道感恩。当校长看到素汉堡的时候，还一度怀疑说，哇，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那也有摊商朋友分享，他说啊，我平常摆摊啊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觉得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位青年志工维璇哦，他深受我们慈济志工感动，他活动后就发愿哦，他毕业要参加培训。所以真的没想到哎，银慈同学当初的一念想为苦难人付出的心，竟然带动了一群人走出了聚落，朝菩萨的都邑走。那相信呢，这念心呢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齐心向佛国前进。好，那我们认识了国玉聚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宅是什么。那宅呢就是阿摩罗氏，也就是根本氏，第九世。那无量易经经文提到哦，大庄严菩萨问佛，这部经是从哪里来？佛说，是经本从诸佛宫宅来。啊，所以那个宫宅就是指什么？是指佛心，也就是法，就是从佛陀清净的本性而来。所以上人说，宅是身心的安稳处，发心修行，确定信仰的方向，虽然行在人群中，每天也要回归心灵的本宅。那我们常常听到慈济人说，哦，我们要回金色哦，因为金色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上人更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故乡在哪里呢？哇，在佛心啊，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时时回到佛宅，回到佛心，回到这个心灵的依止处。那佛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回归呢？那上人在那个成语法华经的鉴宝塔品提到哦，实相之境为法身所依处。那个实相就是真理，真理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在人身上，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为苦难人去付出去承担，对人群有实用有帮助，将真理呢落实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实相之境，也就是法身所依止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心灵归依处。那书中就提到哦，在南非我们有位志工啊，维多利亚，他就说啊，我的家虽然家徒四壁哦，同样很穷，虽然没有办法给苦难人有饭可以吃，但是我还有双脚，我还很健壮可以走，所以我一定呢，每天我都要来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让这些苦难人知道呢，有人在关怀他们，有爱在关怀。所以维多利亚他就是这样，每一天心系着苦难人，就是走到他的身边去抚慰，这就是展现的实相之境，这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要皈依的地方。接着经文说，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一门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真实法。而且呢，上人曾经开示说，我们要打开心门，对准佛陀的法藏大门，而且我们要一门深入， 因为唯有一门深入，才能得到佛陀无量的智慧宝藏，也就是无尽藏，能够拥有无量的智慧，能够有无量的法门度化众生。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不准法门，回不到本家呢？因为我们凡夫怎么样啊，一念无明生三系，总是被无明所迷惑，当无明火升起来，一直熏烧我们的真如本性，然后我们原本清净没有污垢的本心，就被种种的惑业一层又一层的来熏染，长久累积下来，一切善恶习气的业力种子就藏入在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那我们原本呢，都是住在清净无染的真如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欲念，我们的六根呢，沿着外境的六尘，不断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见到我喜爱的东西呢，就去贪爱，想要占为己有。那一旦求不得呢，心里就开始烦恼啊、忧愁啊，甚至起了嗔恨心，心就随着境啊团团转。所以一直无法回到我们的本家，回不到佛宅、真如之宅，那我们一直搬家，搬去哪里啊？搬到三界火宅中了哈。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火宅？上人手札写着，就是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无常，就随着外境啊升起爱恨取舍、贪嗔痴的心。而这样贪嗔痴的三毒一起呢，就像热火猛焰一般焚烧内外。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在这个欲界、色界里面，不断的贪色、贪欲、贪爱，心在火宅里不得安宁。经文说到啊，周匝巨石忽然火起，焚烧色载。境界一浮现起来，我们的心呢，仿佛就是忽然间起了无明，我们的慧命呢，就让这个无明的火烧光了。那什么是周匝呢？周匝是指有色与无色的一切范围。那个有色呢，就是指气世间，就是一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大地万物。那无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识。一旦我们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这个气世间呢起了执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三毒就升起了。上人说，气世间的相呢，进入到我们内心去想、去思、去思念，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境界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念念不忘，那个相呢还印在我们的心里，于是就行动造业，所形成的果就收在我们的第八识了。所以上人说，善恶都在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心所法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它无形无色，却很有，却具有很大的力量。书中啊就提到一位故事哦，而且有位师姐啊，她还没参加慈济之前呢，他都会到委托行去看衣服，看到漂亮的呢就买回家。那后来他培训成为委员之后啊，有一次呢就经过了委托行，又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他告诉他自己说，不行哦，我已经受证是委员了，上人教我们要洗衣服，他就没有买。但是回到家之后，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着。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委托行，但是那个漂亮衣服的像还怎么样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去买那件衣服？对，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隔天的话就跑去委托行去买衣服了。后来他就回到精舍见上人，就跟上人很忏悔哦，边流泪边忏悔哈，自己怎么还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习气。那相反的哦，在我们的佛国尼泊尔呢，我们有一个本土志工，那杜西他的女儿哦叫杜可儿。那杜可儿呢，他跟我们的志工有一段对话哦。志工就问杜可儿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他就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看看他这一段的对话。
4: Anushka 吃面门的 ice cream 啦。 Ali dal bhat。俺们喜欢喝 ice cream 柠檬的啦。
5: 咖喱苦咖啡的。
4: 不要，
0: 这钱要给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5: 小手合十，虔诚一念，杜心儿、杜可儿姐妹俩投入零钱，许下祝福。当没有足够零钱，父亲杜西带动下，他俩写下一句好话，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杜西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
6: 是港，我们是竹筒会员。
0: 有没有好可爱呀、还跟上人说我们是竹筒会员哦。所以你看杜可虽然自己爱吃冰淇淋，但他存的钱呢不是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而是要去帮助苦难人。所以相信呢，在这些小小菩萨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的清净善良，他们的心所法呢都是这样的慈悲利他，都就是这样的充满爱与善。所以心所法，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在下种子，都将决定着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一句话说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上人更告诉我们，静思就是心灵正法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要透过静思时时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是否有偏差，要好好守护好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上人更在去年行脚时的一场温馨座谈中提到，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带什么来，那去我们要带什么去呢？我们不要带业去，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无量义经的随去。就是要带这样的精髓，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法，要弘法利生，众生有苦，我们就是及时为他拔苦，给予快乐，让众生到安稳乐处，带他离开火灾，回到平安的地方。可是啊，我们凡夫就像那个顽童啊一样愚昧啊，在火灾中还是那样的不惊不觉，不知不怖。就是玩火玩得很开心，心还是很愚痴、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地方，不愿意舍离。那我们要如何带着苦难的众生逃出火宅呢？长者就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那个衣革啊，就是柔软的布，要包着比较幼小的孩子。那饥暗呢，就是那个桌子，要让年轻的孩子可以登高一点逃出火灾。也就是说啊，佛啊很用心的想着各种方法，想要让孩子们呢赶快了解佛陀真正的那个心意，佛法真正的道理，离开火灾。那所谓的身手有力代表什么呢？那个身就代表弘誓愿力，表示慈悲，手呢代表智慧。那长者更是断德与智德二德兼备，也就是长者断尽一切的烦恼，有智慧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能够以慈悲与智慧来救度众生。那其实呢，我觉得慈济人呢就像长者身手有力，能够慈悲跟智慧将陷入火灾的众生一一救拔出来。就像在20年前哦，在泸州的大喜寺社区发生的大火，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新闻。
7: 1楼向8楼延烧，许多民众都还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想要逃生，往下走走不过，因为被大火挡住了去路。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就因为巷弄狭窄，车子云梯车进不去，整个抢救相当的困难。有1楼向，
0: 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居民说，我灯都不敢关，窗也不敢闭，电视也不敢看。还有居民说，这个社区往生这么多人，我不敢回来住。那我们慈济人如何身手有力，将惊恐不安的居民救出心灵的火灾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8: 就知道那种逃命猖狂，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有余悸，非常恐怖。那我们一般哦，在水灾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用便当，但是在泸州大喜寺那一场，我们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 欧式自助餐，我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欧式自助餐。如果我们花便当，他们拿到房间。

0: 就说，哎，这个真的是成效了哦。有的刚逃出来，哇，眼泪一直掉，然后连大男人都会皮皮穿的哦。那经过这样的，哇，他们就疏解了，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熟嘛，因为公寓室啊，有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因为这样，他彼此认识了，所以当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讲啊，哈，哇，这个社区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以后会不会敢不敢回来住？那我们就告诉他们哈，你们如果好好用心，其实危机会变转机，然后用心把这个社区经营起来，说不定哦就变成是模范社区了哈。啊，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带动环保，啊，甚至现在就也有人出来受证辞呈委员了。
1: 哇，我们慈济人是不是既有慈悲更有智慧啊？哇，就让这个社区从火宅变成佛宅了哦。好，那经文继续写到呢，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所以要出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哦。其门狭小就是指心门很小，法门难以通过，大法无法进入。那为什么心门会小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太大了，烦恼若大，心门就小，所以一定要解开烦恼，才有办法将法接纳进来。那如何解开烦恼啊？有一句话说，要化烦恼为菩提。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么说着，一切烦恼皆为如来种。那时候啊，维摩诘居士他就生病了嘛，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去探望他哦。那尊者探望就跟我们一般人探望不太一样哈，除了一般的问候安慰之外，哇，居然讨论起佛法来了。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请问啊，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觉悟的种子？文殊师利尊者就说，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嗔痴啊，四颠倒啊，一切的烦恼皆为佛种。还有继续说，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所以莲花能长在高原土地上吗？不行哦，都是长在污泥中。所以上人常说啊，莲花因为污泥而绽放，那污泥因为莲花而美化。所以人世间的烦恼啊，虽然就像污泥，烦恼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无形中也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在《无量义经》中更提到了，此法能够让愚痴者起智慧心。那如何化愚痴为智慧呢？我们来看哦，在台北的林秀琴师姐，她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挽回外遇先生的心。我们来看看哦，秀琴师姐是如何的化愚痴为智慧。
2: 哎，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那时候哦，6000块呢，6000块人一个月薪水呢。我就给开落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我，伊讲啊，咱若有连线起来的时候，啊，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对啦哈，很有神的，对，很有魅力啊，就有神的，那就感觉很火啦，那哈。啊，我就想讲，我听到安尼时候，我就去啊。啊，去的时候，你阵也无上麻药啊哈。啊，你硬让伊动啊，动到安尼，我是安尼脚毛咧抱着，安尼抱迄大腿，安尼脚安尼膝盖安尼抱着，安尼忍痛给他割。我哪生病我不敢打针的人呢，我敢这样去受这个苦呢？啊，鼻子啊，我这个鼻啊吼，去对家给你挂开，啊掀起来啊，给你弄迄个软胶啊。我这个鼻啊开10几万呢，用3摆呢。我本来鼻啊无过敏呢，啊，今麦鼻啊变过敏，真的真的啦，现在真的啦。
3: 佮实际有一个人甲我报，讲一个仙人足厉害，啊，伊个就是迄个仙人，就一个走人，吼，阿嬷就对啦，差不多70岁啊，头啊目睭绑一个乌布。哦，啊，就安尼头前后边安尼喊一喊，喊一喊嘞，讲甲我讲，哦，恁头家吼，这个牛皮啊，你若甲拎无掉吼，你的日子会足歹过。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先的啊，后边那个拎会掉，甲我讲哦，这爱食牛啊，这爱连续食7摆，我是讲哦，我若食落去，这些稳稳的啊，一定吼，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哦，我甲伊讲一声哦。无食无代志，伊从来你从来我先生从来没有失踪那么多天的，迄个食者失踪不要3个月，有史以来拍破纪录上久的，安尼有效无？ 因为你什么方法都用过啦，

0: 用过，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婚姻啊。哦，他还是一样没有心，没有在我这边啊。啊，你是不是爱不到，一定会把他毁掉？啊，毁掉，我要让他活得很痛苦。到最后，我真的精神好像要分裂呢。
1: 1992年，林秀琴接触了慈济，为仿佛身在赤玉的他打开了一条离开苦海的通道。
2: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的感情哈，我才进来慈济的。他去个案的时候，那个案有很多哈，也不是说环境不好，就是只是哈感情问题也有啊。哦，我咱去看的时候，那怎样讲哦？原来不是世间不是讲我想可怜的，啊不是，我竟然干嘛讲我想拍命安尼哈？哦，先生安尼这样对我不好安尼，我感觉原来世间有遮济可怜的，人冇人会无人会吃，是听书安尼讲吼，讲吼，无欠钱人嫁好人生好囝吼。伊敢若讲，人个过一生，个人做个福报无共嘛。所以讲啊，讲你，比如你100块，你买东西买一定买价值100块的东西嘛，但无可能1500物件卖你100。所以意思讲，就是如果听咱惊咱听无，意思讲，你都你的福安尼啦，你当着的人就是安尼尔尔啦。所以你别用妄谈，哎，不是人对你无好，是因为你的福报只有这样。哎，真的上人这一句话真的打醒我呢。
3: 哦，所以心中有法了，哇，自然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哈。所以长者身手有力，但是孩子们都出火宅了吗？没有哎，因为长者也只有2只手而已，所以他呢要需要珠子要先觉醒，所以继续告诉这些孩子们一些恐怖、让大家觉得害怕的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哇，这个此舍已烧，房子烧起来了。不赶快逃会有生命危险啊。那上人说，观身不净无乐，受心是苦无常，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不乐为乐，无常为常。然后呢，我们一直执着在颠倒的见解里，沉溺在五欲中，所以法一直进不来。所以长者呢继续说部位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3间危机咯，时间紧迫，空间起火，而且人间又是这样的造恶不断，无常随时就会来到哦。当大三灾、小三灾汇合，就是天下的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哦，纽约的曼哈顿有个气候时钟，拯救地球时间已经剩不到7年了。科学家都提出这样的数据来，可是我们人类有感吗？哦，艺术家呢，郑志贵先生说，灾难还不到眼前，我们无法想到我们跟地球是一体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失去警觉，还不断的复制错觉啊！到底何时我们才能醒觉，一起来行菩萨道呢？火若烧上身，就会丧命；法若不好好修，同样慧命也会沦丧。所以上人形容自己哦，是火宅中的顽固分子，但他不是顽童，见到屋子里起火了还要玩火，而是看到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所以这样的精神就是永恒的法华精髓。上人说，这样的精髓要圈圈福音，要真正的把它抱紧。上人说，我就是圈圈福音，永远永远为佛教，为众生。长者一双手的力量够不够呢？今年的浴佛节彩排啊，因为常常遇到下雨，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带着斗笠浴佛。那在慈藤顶流上看到这个斗笠，就想到啊，一顶斗笠代表着一份佛心，千万个斗笠就代表无量佛心，让我们一起要对佛法要起信心，深信佛法，建立自信，而且要对准法门，抱紧法髓，生生世世结合无量数个你、无量数个我、无量数个他，形成千手世界，以无量的佛心，让火焰化红莲，一起牵着众生的手，迈向成佛之道。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无量的祝福，也无限的感恩，阿弥陀佛。
4: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5: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6: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7: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6: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7: 欢迎收听
8: 慈大校园周报。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6: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8: 欢迎收听
6: 慈大校园周报。
8: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6: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育。
8: 培育，最近又到了炎炎夏日的季节，然后最近的天气啊非常的炎热之外，也代表着我们最近要接近了期末的尾声，也准备要迎接我们的暑假到来了。
6: 讲到期末，其实不想要太去谈这个话题，因为期末也就意味着很多很多的报告考试都要接踵而来，比较想要聊聊的是暑假的部分。
8: 怎么说呢？
6: 因为呀，在今天的周报里面就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大家暑假可以去参加的营队资讯哦。
8: 那我很期待接着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还有我们这周会准备什么样的内容给大家吧。
6: 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咯。
9: 慈大校园周报，
8: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系列充满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的校园活动消息。
6: 最近学校除了有一系列特色的系上的活动之外，慈济大学校园里也出现了不一样的文化氛围。今年的原住民族文化月也正式热闹展开。
8: 今年的活动以阿美族文化作为核心的主题，围绕着食、衣、住、物四大的面向，希望可以透过展览、市集以及毕业晚会等不同的形式，带着大家一起深入的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生活与智慧。
6: 活动主题定名为从山海到生活，从山林、河川到海洋，带领参观者认识阿美族如何与自然环境共生，也透过传统服饰、工艺与生活器物，看见族群文化的传承与凝聚力。
8: 其中最受到关注的就是目前正在建国校区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的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智慧成果展。
6: 透过文物展示与导览解说，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新认识阿美族祖先的生活样貌。
8: 在食的部分，展览特别与花莲原住民野菜学校合作，展示过喵、龙葵、小米等传统的食材，让大家看见阿美族祖先如何善用土地的资源，发展出独特的饮食文化。
6: 而在一的展区，则能看到色彩鲜明的虾皮，以及利用天然植物纤维制作的蓑衣，还有羽冠与树皮衣等传统服饰，展现族群文化工艺与特色。
8: 受到最吸引参观者目光的展品之一，莫过于针灸器与陶砚。
6: 陶砚是一种上下双层设计的炊煮器具，利用蒸汽加热食物的原理，不少参观民众都笑称它是古代版的电锅。
8: 看似简单的器物，其实蕴含许多生活的智慧哦，也让大家看见原住民族祖先是如何运用经验与观察，发展出适合环境的生活方式。
6: 而在住的方面，展览也介绍阿美族传统茅草屋文化，让大家认识过去部落生活的样貌。
8: 负责导览的源自中心同仁林成林本身也是阿美族人，他除了介绍展品之外，也分享了许多部落生活的故事。
6: 林成林幽默地提到，传统茅草屋大约两年就要更换一次屋顶，如果太久没有整理，还可能被部落族人笑说太懒惰，逗得现场民众的笑声不断。
8: 除了这次特展之外，原住民族文化月后也陆续的举办许多的活动，包含我们的毕业晚会以及 USR 实在小市集等系列的活动。
6: 透过音乐、美食、展演与文化交流，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样貌。
8: 其实文化保存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文物留在展示柜里，更是让更多的人愿意走进它、理解它，甚至把这些的故事传承下去。
10: 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我叫林培宇。那最近就是在学校的官网上面有看到一个叫做从山海到生活的一个蛮特别介绍台湾一个很特殊文化的活动，那就是想要今天就是来到活动的现场来采访一下这个活动的承办人，那我们就请承办人帮我做个自我介绍。
11: 嗨，大家好，我是原子中心的承办人，我叫 Yudao。 然后呢，今天很高兴就是能够跟大家介绍有关于我们这一次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的这个展览的活动。那其实这个展览的起点主要是源自于慈济大学在建国校区有一个叫原住民博物馆的地方，它其实位置就在图书馆的地下一楼。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馆藏非常的丰富，那加上我们这个学期原子中心每一个学期都会以一个原住民族群作为主题，那这学期就是以阿美族为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 原住民族博物馆原本既有的这个传统的文物，然后再加上跟花莲的野菜学校做合作，然后呢打造一个就是沉浸式的一个展览的一个活动这样子。那活动我们就是分为十一物柱来去介绍原住民族然后阿美族的文化，然后用沉浸式的展览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了解阿美族。
10: 那在活动的现场，也就是刚才讲的图书馆地下室一楼有这个博物馆，这边其实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服饰啊或是器具等等，蛮特别的。是从什么时候就有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呢？
11: 哇，博物馆的话在学校在民国八十七年，我记得是八十七年，
10: 很早，
11: 很早就有这样子的博物馆。然后其实它的馆藏非常丰富，不是只局限于阿美族，然后加上文献的话，在总共文物的话是大概3000多件的文物，那就是也欢迎大家能够有空都来参观。那即便我们的这个展览到6月18号结束了，但其实我们的原住民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的展览都还是一直在持续下去，就欢迎大家能够有空来参观。
10: 那像这次的活动的名称叫做从山海到生活，那这是否这次活动的专属的一个名字？那像往年啊也有办类似的活动吗？
11: 有，我们每一个学期刚才有提到，就是我们会以每一个族群来作为主题，那像这学期就是阿美族，那过去我们也有办过像泰鲁格族，然后也有卢凯族、排湾族等等相关的活动，那大家就可以就是关注原子中心的 IG 还有我们的网站，我们其实都有每一个学期都会以不同主题作为一个原民周的一个文化展览 的一个展出这样子。
10: 那这一次除了在官网上看到已经开跑的这个博物馆展览的活动之外，也有看到很多后续还有比如说一些音乐会等等的活动，也请我们的负责人帮忙跟大家推广一下往后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
11: 那我们的这个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的展览是从即日起就到6月18号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展览之外呢，那在今天晚上6月3号晚上的6点也有我们的鲁马丢吉大的生动未来毕业晚会，那再来就是6月12号在中央校区我们会跟 USR 的实在小市集做一个合作，那我们会把校外的一些比如说像是原住民族传统的农作物啊，还有他们的手作啊，或还有饮食，我们把它推广到我们的时代小市集里面办一个跟他们 USR 合作的一个小市集的活动在中央校区。那这个就是我们原民月的一个现在的正在进行的活动这样。
10: 很特别，就是一系列的活动下来这样子。那很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也谢谢你推广这些台湾当地的原住民文化，那就谢谢你。
11: 谢谢，拜拜。
12: 我是户52B 的学生许瑜轩。
10: 许瑜轩同学你好，那我就是看到你在这边驻守这一个从山海到生活的这个原住民族博物馆在这边驻守，那就是想要问一下你已经有参观过这个展览了吗？
12: 有，然后我刚才带过第一次就是展览。
10: 刚才有带过展览了，所以现在应该是处在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状态。那想要问问同学，就是刚才在带展览的时候，或是你自己在参观展览的时候，有什么是你特别喜欢、特别有印象的呢？
12: 我觉得让我 最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阿美族在东部和花莲，东部有分花莲跟台东
13: 哦，
12: 对，然后他们的颜色会不一样，然后情人带也是非常的特别，就是台东的情人带会是船形的，
13: 嗯，
12: 然后花莲的情人带是正方形的。
13: 哦，所以阿美族的分布其实不只在花莲有，在台东也有。
12: 嗯，
13: 那情人带是什么东西？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12: 情人带就是会在记忆中，然后男生会背着情人带，
13: 哦，
12: 然后女生呢会在男生跳舞的时候，然后放槟榔在自己喜欢的人的袋子里面，
13: 很特别。
12: 对，然后就代表就是你之后可能会跟我就是出去啊，或是怎么样吧？
13: 哦，
12: 因为我不是阿美族，所以我有点不太了解，哦，我是泰鲁哥
13: 啊，所以你本身也是原住民，
12: 嗯，
13: 哦。你刚才讲的这个情人带的这个文化其实真的蛮特别，就像是类似现代的一种表白。
12: 嗯，
13: 那这次的文化除了讲到刚刚的情人带啊，你这次展览逛下来，刚刚就是有带展览嘛，你有发现说有什么是跟往年展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可能是在饮食上面，或是各族的文化上面。
12: 就是这个展览就是会有那种路线，然后一个一个就是呈现给就是要来看展览的人看，对，然后它还有就是隔板啊，然后就让大家知道怎么走，还有就是地板上的 Q&A，
13: 嗯，
12: 然后让大家了解就是可能花莲阿美族他们在以前生活是什么样的形态，或是住的地方在哪里这样。
13: 据我的了解啊，其实原住民族博物馆平日就有在开放，就是他除了办了这些比较特别的活动之外，他平日是不是也有开放？
12: 对，平日是有开放的。
13: 嗯，那平日的话就是完全开放给民众来参观，就是想要来参观就可以来参观吗？还是要挑哪些特定的时段来呢？
12: 慈济大学的原博物馆是在平日的时候是要预约，然后才能进来参观。嗯，
13: 校外人士吗？
12: 对。
13: 哦，那校内的话，就是就随时开放。
12: 对，随时开放。
13: 啊，那好，可以了解。那听说你们这次除了办这个活动之外，也最近刚好也是毕业季，也有办了一个毕业晚会的活动，是不是？
12: 对。我们毕业晚会是办在博物馆的六楼，
13: 嗯，
12: 然后就是蛮特别的，有邀请到黑旋风，然后就是有报名的话也是有就是晚餐这样。
13: 嗯，就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也欢迎大家去参加。
12: 对，欢迎大家去参加。
13: 原住民特展的活动正在进行中哦，它会一路的到6月18号，有兴趣的师生朋友可以找个时间走进原住民族博物馆，一起从山海出发，看见这片土地上珍贵的文化记忆与生活智慧。
8: 诶，说到了传承，其实除了文化需要被保存与延续之外，能力与经验同样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哦。
13: 尤其在这个资讯这么快速流动的时代，如何清楚表达自己的想法，勇敢开口与人沟通，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能力。
8: 而慈济大学近期呢，也透过营队的活动，希望把这份力量与能力分享给更多的年轻学子。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口语表达与媒体教育的暑期营队消息。
13: 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未来的竞争力除了专业知识之外还有什么能力同样重要呢？
8: 有股神之称的投资大师巴菲特就曾经表示口语表达能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他所接受的大学与研究所的教育。
13: 因为当一个人能够清楚理解别人的想法，同时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往往更容易建立自信，也更容易把握机会。
8: 为了配合国家教育的政策，培养学生科技与媒体素养的能力，慈济大学今年的暑假特别规划小小主播研习营以及小小配音员研习营。
13: 活动将结合慈济大学传播教育资源，透过体验式学习方式，让学生接触广播、新闻播报、声音表达以及角色配音等课程内容。
8: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课程的设计，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锐度与理解力，同时可以提升表达的能力与创意思考的能力。
13: 其中，小小主播研习营将于6月27日登场，课程内容包含新闻播报技巧、声音训练以及主持体验。
8: 而6月28日举办的小小配音员研习营，则将带领学生们透过声音的诠释角色，认识配音工作的魅力与技巧。
13: 对于平常喜欢看卡通、动画，或是对幕后配音工作感到好奇的学生来说，相信会是一个相当特别的体验机会哦。
8: 两场活动将在慈济大学中央校区的大 楼举办，采一日营的方式来进行，可以选择单日参加，也能延续两天一起体验。
13: 活动对象为10岁以上、16岁以下的慈济职业体同仁子女以及花莲地区学生，每梯次预计招收30名学员。
8: 值得一提的是，整体课程费用全免，学员只需于报到当天缴交100元的餐点费用，全程参与后还能获得研习的证书哦。
13: 其实无论是主播还是配音员，背后都需要长时间的表达训练与观察能力的培养。
8: 而在这样的营队下，不只可以学习一项技能，更可以在培养自信方面、沟通能力的表达方面，甚至是面对群众的方面，都能够更有勇气。
13: 透过这样实际的体验，让孩子从小接触媒体素养教育，也能帮助他们在未来面对各种学习与挑战时，拥有更多表达自己的能力。
8: 如果家中有符合资格的弟弟妹妹们，或者身边有对主持、广播、配音有兴趣的学生们，不妨把握这一次的机会，一起学习，
13: 一起来透过声音认识世界，也透过表达看见更多属于自己的可能。
7: 慈大校园周报，
8: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领导力、培养力还有跨校交流的暑期营队消息。
13: 在现今这个资讯快速变动、团队合作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单靠个人能力可能已经不够，如何与他人沟通、整合想法、共同完成任务，成为许多学生必须提早学习的能力。
8: 因此华侨协会总会今年暑假特别举办了创新思维、团队力青年未来行动营，希望可以透过实作与体验的学习，培养具未来性、竞争性的青年领导。
13: 主办单位表示，像是美国哈佛、耶鲁以及哥伦比亚等常春藤盟校，在招生时都非常重视学生的领导潜力与团队能力，因为这不只是学业表现，更关系到未来能否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力。
8: 也因此，这一次的营队特别设计了四大的核心能力，包括企划能力、沟通领导的能力、问题解决以及团队的合作，希望可以让学生从做中学，而不是只停留在理论的理解上面。
13: 在课程设计上，不是那种单向授课，而是大量加入情境式任务与互动活动，例如团队挑战、角色分工以及即时决策演练，让学生在模拟真实情境中学习如何去应对不同的问题。
8: 像在生活的当中，学员可能会被分配到不同的角色，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企划的发想，并且与队友协助沟通，最后共同完成一个完整的提案。
13: 这样子特别的课程设计其实很贴近现实世界，因为在未来不论是进入职场或参与社会行动，都需要快速理解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单打独斗。
8: 同时营队也强调了领导力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也就是如何让团队的成员愿意一起前进，而不是单纯的指挥他人。
14: 因此课程中特别加入沟通训练与反思环节，让学生能够在完成任务后回头检视自己的表达方式与合作过程，进一步去调整自己的领导风格。
8: 而这一次的营队也特别选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复兴青年活动中心进行举行，希望学生可以走出教室，在户外的空间中进行探索式的学习。
14: 活动内容包含户外实境挑战与接力任务，学员必须在自然场域中完成不同关卡，不仅考验体力，也考验沟通策略与团队默契。
8: 在过程当中，学生会不断面对时间的压力与任务的变动，如何快速的调整策略并与队友协调，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
14: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设计，让学生不只是知道什么是领导力，而是真的做过领导者与体验被领导的过程。
8: 因为只有在实际的互动当中与挑战的当中，学生才会真正的理解沟通的重要性，以及团队合作所带来的影响力。
14: 从企划发想到执行落地，从个人表达到团队协作，这些能力都将成为未来不管是面对升学、职场甚至社会参与的重要基础。
8: 如果你对领导力的培养还有团队合作或者是跨校交流非常感兴趣，这将会是一个很值得参加的学习机会哦。
14: 也邀请同学们把握暑假的时间，在挑战与合作中累积经验，让自己在未来面对不同情境时更有自信，也更有方向。
8: 一起在实作中学习思考，在团队中学习沟通，也为自己的成长打开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要接着带您关心一则结合校园展览与人文精神传承的活动消息。
14: 今年恰逢慈济60周年，近期校内也推出回首当年慈济60校园特展开展活动，带领师生从历史脉络中重新了解慈济的缘起与精神。
8: 其实在过去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校内已经有近500位的师生同仁陆续前往静思精舍、回家听故事，透过实地的参访与师父们的分享，深入的了解慈济发展的起点。
14: 在精舍中，透过一张张怀旧照片与一件件早期生活器物，呈现出慈济草创时期的艰辛历程，也让大家看见在正言上人带领下如何一步步走过60年的岁月。
8: 有参与观展的师生们也分享印象深刻的经验，他们提到在精舍用餐时几乎不会有厨余，因为师父们会将食物妥善分配，把最好的留给大家，展现珍惜资源的惜福精神。
14: 也有不少同学看到早期历史照片时提到，像是不同宗教之间的交流与合照，让他们感受到即使信仰的不同，但核心理念仍然都是希望传递爱与关怀。
8: 也因此这次的特展特别将回家听故事的精神延伸回校园，希望让更多没有机会前往精舍的师生们可以一同感受这段历史。
14: 主办单位表示，特展内容将重现静思精舍师父们早期自力更生刻苦修行的生活样貌，让大家更理解慈济4大志业与8大法印的发展历程。
8: 这次的活动特别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宁师父到校分享，从慈济发祥地的故事出发，带领大家重新回顾那段一步一脚印的故事。
14: 透过师父的讲述与现场展出内容，也让不少师生能更贴近慈济精神中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理解其中所代表的自律与坚持。
8: 同时在中央校区人文处外廊展出了许多的作品，从精舍走进校园，从历史回到日常的生活，其实不只是展览，更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14: 也邀请大家一同回首当年，看见慈济60年来一步一脚印的故事与人文精神。
8: 最后一则要带大家关心的是一场结合公益、成长与青年培力的暑期营队活动。
14: 2026年生活创客、人生创客大专青年营正式登场啦！希望鼓励青年投身公益，关注社会议题，并透过行动创造属于自己的影响力。
8: 活动呢，以克服不确定性、勇敢追梦、积极行动与创造的影响力为核心的主轴，协助青年探索自我之外，还能启发潜能，并培养面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14: 主办单位包含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指导、慈济慈善基金会主办，以及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承办。
8: 活动将分为台北场与台中场两梯次进行，分别于7月在板桥的静思堂与8月大理静思堂举办。
14: 课程内容涵盖企划能力、沟通领导、问题解决与团队合作，透过情境式任务与互动学习，强化青年实作能力。
8: 活动也特别的强调做中学，透过实境的挑战与团队的任务解谜，让学员在合作的当中也学习怎么样去沟通，累积经验。
14: 报名资格为大专院校在学学生以及高三应届毕业生，全程免费参与，但需缴交500元的保证金哦。
8: 完成课程者将获得参与证明与志愿服务的时数，作为学习历程的重要记录。
14: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营队与青年从迷惘走向行动，从个人思考走向社会参与，
8: 也期待参与者能在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并勇敢地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慈大校园周报的全部内容。
14: 从文化展览、媒体营队、领导力培训与青年创客活动，其实都可以看到校园里充满各种不同的面向学习与成长。
8: 不论是走进山海文化、练习表达能力，还是参与团队的挑战，都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过程。
14: 所以暑假快到了，希望大家的暑假能够跟随这些营队过得特别的充实。
8: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校园资讯，不要错过任何精彩的活动哦。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8: 我们下周再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我又来了。
0: 是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龙马贺。
1: 哎呦，有马哎、欸、
0: 没错
1: 所以要心想事成，所有新年愿望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一季、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啊
0: 嗯、
1: 那在前段时间呢 PP 随师正言上人行脚期间、啊、也收集了很多生命故事，大家定好目标努力去实践，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吧。
0: 没错，所以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位牙科医师郭明宗医师，他在两年前因为朋友的一则讯息，决定要加入高屏地区的慈济仁医会，也开启了他偏乡义诊的因缘，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自己是个有福报而且幸福的人，更体会到了把握当下的重要。
2: 我今年有参加委员培训，各位真的都是我眼中的大菩萨，因为在座我应该是最资浅的慈济人。那我要把我这两年参加义诊跟叶医师所主持的仁医品书会，我的心得与体会，把它归纳为一念心的力量，来作为我今天的标题。说到这个参加仁医会的因缘，就在两年前，大概2024年的一月份，那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北区仁医会的医师，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慈济仁医会台东义诊缺医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下我看到这则讯息，心头就想说哎，既然是义诊也是好事，所以我就参加慈济的台东义诊。那2024年的五月，台东义诊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义诊。那没想到这场义诊给我很大的震撼与感动，整个义诊的过程，我就是半蹲半跪趴在植物人的身旁，然后周围有四五位医护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只为了帮植物人把他口腔的结石清除。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欢喜。我终于知道慈济人为什么说幸福了，我看到大家欢喜付出，彼此感恩，这对我刚踏入慈济仁医会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我就陆续参加了高屏仁医会的大小义诊，然后在2024年的11月也因缘际会参与了北区仁医会在金门的年度义诊。那很有幸的在去年的8月，我有因缘参加由北区仁医会谢金龙医师带领到斯里兰卡参加新加坡仁医会所主办的海外义诊。回想起义诊的第一天，与我搭档的北区的牙柱志工面色凝重地跟我说，郭医师，我很紧张，我怕我表现不好。当下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结果那天义诊结束后，这位志工面带笑容地跟我说，郭医师，谢谢你安了我的心。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为他做了所谓的佛法中布施的无畏施呢？那之后呢，我也把握因缘，借由叶医师的鼓励参加仁医的品书会。那在整个品书会的过程里面，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修福与修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参加了我们的见习课程，那课程里面教唱的慈济的歌曲一念心，这一念心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听到师兄教唱的这首歌，不知不觉的我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终于了解了，原来两年前因为义诊的因缘加入了慈济，这不就是我上辈子所埋藏在我84田的一念善种子吗？接下来那一念心里面的戏缘修心、借势练心、随处养心，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事物都要用心在当下，就如上人说的，要 闻思修，培养我们的事无量心。所以藉由这次的分享，我回顾这两年的生命体验，我很感恩自己有一份的善念，而且把握因缘启动我人生的善的循环。人生难得经你得，我也感恩自己过去生让自己今生能够身为人生。佛法难闻经语闻，更感恩上人当初的那一念心创立了慈济，让所有慈济人能够跟着上人在慈济路上，在菩提道上能够修福又修慧。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在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的义诊出发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坎坷不安的。虽然我已经毕业三十几年了，可是面对一个海外的义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可是后来我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第二代志做得对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因为上人安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上人他用一辈子行在菩萨道上，他的体会用在净思语上面真的好有用。所以我这几年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最后的都是多用心，我终于知道上人的净思语啊，根本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无上智慧。感恩上人，
3: 健康地方啦，哈，修好做得对啦，感恩家里就好。
0: 哇，我真的很佩服郭医师，他把握当下身体力行的这个心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那一份勇气踏出第一步。刚刚听到他说第一次参加海外义诊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内心也是很不安的，但是因为遵循了静思语中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马上就转念决定要勇往直前，甚至呢还能够把这种信心还有力量传递给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搭档的牙柱志工，让他也能够安心，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认为这种正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互相的鼓励哦，这个善的循环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静思语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其实呢，我印象中啊，也看过很多的老师们哦，因为静思语的教学哦，影响到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历程哦。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屏东的慈济教联会尤振清老师是第一位呢，将静思语用在教学上的老师。当时啊，正言上人呢，只要是来到屏东行脚的期间，有老师啊，总是会带着这个大同国小的学生群呢、哦、来见上人，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呢、哦，是一群孩子围坐在上人身边，跟事工上人来分享静思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好多丰富的心得。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也有自己的家庭。
0: 没错，这次的正言上人行脚到高雄的时候，也有一位有老师的学生邱信宏同学来分享，他在国小的时候会因为要打电动去偷妈妈的钱那也因为有老师的教导跟上人的静思语改变了他的坏习惯。
4: 师公好，我是邱信宏，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打电动，我还是偷钱去打电动对，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对我很不能谅解，因为真的那时候其实资讯不发达，我们周遭有什么样 的行业，你的小朋友其实蛮容易去接触到。人家讲孟母三迁，然后后来我到大同国小这边就读，让尤老师教导他。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静思语的学生，好像用静思语来给我们做指导。那老师也很用心，不管是从那个施工林的静思语里面来一字一字来给我们解说，其实他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却是非常的深远。很感谢施工，那我今天特地有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我们在16年前结婚的时候，也有让施工林给我们做祝福。那16年后，两个小朋友都诞生了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施工。 那我很确定一点是他们没有很喜欢打电动，也不会偷我的钱。
5: 之前他是打电动玩具哈，就是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那存了一个铺满是15000块，捐给施工上人，他是那时候的资料，而且他指名要给慈济医院。
4: 我们老师都会给我们早上利用一点早自修时间做现身说法，就是把你从近视语里面所做到的改变来跟大家跟同学分享，因为其实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上会比较贴近，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侪，由同侪去影响同侪，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重大的。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老师有做一个发想，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存钱，不管是在家里面有拿到的一些零钱，那如果你觉得这1块钱、2块钱比较没有用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同学就是会去集中这样的金钱，就是这铺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捐的，是所有同班同学。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张病床而已，好像有几张，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没有做记录，所以就不可考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金钱的重要，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个资源回收的方式来换取一些金钱，他可以把这个金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施工，跟我们尤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学生最大的影响。谢谢。
3: 真正是时间在过真紧啦，而且那提起尤老师吼，真贴心啦，伊吼甲一群囡仔教甲真好，内底真侪的故事。迄当阵我伫屏东，啊，恁着一群，啊，着带去迄个所在，伫客厅恁，啊，伫遐我若有时间坐着，啊，因着安尼规定坐住涂骹恁，围绕在身边啦，是毋是？你原来有伫迄个内底，即马安尼转一个眼吼，已经遐大汉啦，拄只徛起来，我着爱安尼看吼。实在是岁月不留人啦，你都爱会记得把握迄当阵尤老师呢对你们的期盼啦吼，甲恁祝福吼，起码安尼成家啦，孩子也长得很漂亮吼，读书都爱认真哦吼，啊，这是爸母最大的期待吼，啊，真正甲你祝福。家庭爱玩玩哈。
1: 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哦，这个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啊，都能够呢把握人生正确的这个路途啊，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想要培养正向的内在力量啊，静思语是一个很棒的一种鼓励，不仅是能改变我们坏习惯，而且呢还能养成哦每一天启发一个善念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是呢每一天都会来投竹筒，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话。
0: 没错，不是只有新年才说好话，每一天都可以说好话。我在高雄呢也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郑敬龙师兄跟黄秋拿师姐，他们呢不仅是启发了自己的善念哦，还努力的将竹筒推广到街边的店家，让店家都成为爱心店，不只是老板响应，连店员也愿意欢喜付出。那这对夫妻档呢也帮自己设下了竹筒数量这个推广的大目标，要达成100只哦。本来是没有信心达成，但是后来却超额完成哦。究竟他们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呢？一起来听郑敬龙师兄和黄秋拿师姐的分享。
6: 前两天我去一个老菩萨那边说善款，那老菩萨呢，我特别跟他报告上人来了，他很高兴。那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人说？结果他反问我，你在上人这边得到些什么？你耳朵下，哦，我做小月工，我把做这恶掉的物件吼，拢来报告，结果医生开嘴讲，你耳朵欢喜，耳朵笑。哎，我想想，哎，今麦在做的推的这个爱心店一家的这个竹筒，他们是安尼， 我怎么说这样两个呀？跟去扛竹筒哦，就是安尼花头那边，就是安尼笑眯眯出来，啊去收竹筒哦，更加更加发起，啊这都唔是讲阮两个尔，店家佮含伊个迄个内面的迄个人客拢相像，啊这吼拢爱感恩吼文化团队的这个飞龙师兄吼，以九二八端完一堆安尼出去，大家拢唔知影讲要扛竹筒是啥。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安尼的时候学习。啊，师傅讲的第一遍未晓，第二遍，第二遍未晓，第三遍，各位人做师傅啊。然后我有三位师姐两个，家己带的个人吼，我就出去啊去学习。结果一做做做吼，我师姐说啦，讲上瘾啊，来迄个老阮吼受惊的时吼，伊要发完一百支。哦，啊，我想啊，你哪有迄个缘吼？你唔是什么拢未晓？啊，结果的时吼。我想到杜俊彦师兄，那东西他话讲一句话：愿大自坚，菩提现。一句话拢涌入我脑海。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哇！法官讲买一万万的迄个人参银耳莲子汤，我嘛是感觉那天方夜谭。但是到尾我嘛是我拢大家拢完成起来，所以我有感觉，这个发心立愿的吼，会当完成不可思议的代志。啊，结果的时候，实际有这愿的，我就当场答应伊，往好。我听你，哦，我来你承受你啊，看师姐安怎做哈，来，好师姐去报告者。
3: 上人，我第一要感恩你，感恩你开一个这么好的善门，让我会当去加这爱心的店家哈，来结好缘。爱心感恩迄个胜利美食啊，伊有十二间，啊，师兄弟绿豆汤有六间，通常连锁店伊是无要予咱扛的，啊，伊予咱扛，所以足感恩你。啊，唔是安尼尔吼。我甲小姐吼，遮个店员的互动拢足好诶，甚至讲呢，店员呢，搁做我的会员，是姐妹拢做我的会员。啊，因的主堂吼，拢搞饲甲肥肥肥，那饲肥啊时，拢敲电话是过也未搞到，实在紧诶啦，紧来是有爱心主堂啦，已经满啦呢。我嘛足欢喜诶，啊，我若出去吼，就是拢讲自在，我拢甲讲吼，阮上人有讲哦，人若无要互咱坑吼，咱无勉强。啊，恁若要予阮扛吼，这间店就是有福的人，啊有量就有福。啊，迄、那个店家若听到安尼吼，就足欢喜的，伊嘛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伊若有无位，伊就超伊予我扛。啊，有的店家呢，伊会摆迄个招财猫，伊就讲无位。啊，我讲你招财猫是咧招财啊，啊，阮的爱心竹筒嘛是咧招福，对无？啊，你财甲福拢甲招来，啊，钱当啊呢，予人日日扛，啊，福气嘛日日甲咱添，安尼刚好。啊，店家呢就好，伊就给我扛。啊，过来我出去吼，一定拢听上人的话，拢叫伊看大爱。啊，伊就甲我讲，有啊，我拢看大爱。啊，你上人讲话哦，拢足好听的。啊，你上人吼，才话甲恁教呢，刚刚恁这地主吼，讲话嘛足好听。我听你讲话哦，实际啊，我哪像要吃着一块甜糖啊呢，我嘛足欢喜。爱感恩我的师兄，我唔敢入来住坐，唔敢入来修正。对九二一的时阵，迄个阴面都要入来，啊，但是我唔敢入来，因为我惊讲，我若做无好，会去影响到上人你。因为上人你做慈悲，你做甲足好，我袂使家己影响。所以我迄阵啊，家己知我遐做无袂够，我唔敢入来。啊，即摆我的师兄呢，伊就牵我的手，行入住坐门。啊，所以我爱感恩你，我这边发愿要一百支，嘛是爱感恩伊个。邮局的职工失调，啊，拢来做我的司机。上帝不是安尼尔哦，我拢改腰八肚呢。我吼、哦、为着要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我一个月内底我定要甲一百支完成。我着安那呢，买三粒胖，啊无着买一个饭丸互伊食，啊着伫车顶安尼食。啊伊拢甲我讲吼，迄要哪食会饱啦？三粒胖定定拢无一个啥物。那边那吃会饱啦，三粒胖蛋蛋拢无一个啥物。我讲不要紧啦，七分饱啊，三分咱来助人呐。

0: 有三号的会员，安尼哦，啊，上年我吼会更加搁精进。迄天上人你甲我说出来时，你又甲我讲爱精进，我会加油。上爱感恩的都是我的师兄，那无伊呢，我真正唔敢行入来。感恩你，伊讲伊要我去啦。
1: 我讲你是会惊啥？你去办，我让你去。吼、哦，我撇过你，你去办。红宝港心做主者。星星哥，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0: 来，我拢甲点讲哪讲呢？
1: 心好，命好，福气好，荣华富贵是当了了。感恩哦，感恩。
2: 过去两个人唔知好唔好话。唔过起码吼，为着爱心点啦，恁会真好啦，真感恩啦。
3: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达标的人生故事哦，其实就是要勉励呢，这个新春新气象啊，我们只要愿意起步呢，就永远路途不遥远。
4: 没错，要具足信心、毅力、勇气，相信大家一定都能马上有成。我是 PP，
3: 我是嘉玲，
4: 我们下次见。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父亲身体一向健壮，景云以为会像大家所说活到八九十岁没问题，没想到突发脑溢血去世，带给他极大的冲击。他不断自责，如果不是我出主意把阿爸送回家，他也不会死。悲极无泪，景云整个心仿佛被掏空，哭不出来。从父亲断气到头七，他不吃不睡，满脑子只有一个声音，都是我，都是我。头七过后，他的意识才慢慢恢复，掏空的心旋即被痛苦淹没，日日以泪洗面。关心我爱我的阿爸死了，顿时医护的他苦不堪言，哀痛终日缠服。

人死后去哪里？是什么样的因缘，我被父母生下来，却不能在他们身边长大？养父母对我很好，但我来不及报答。阿爸突然间一口气上不来，就这样走了。人的生命为何这样脆弱？死亡迅雷不及掩耳地降临在至亲身上，景云对生命产生巨大的疑惑。他茶饭不思，只想探索生命的来源与归处。生从何来？死后又到哪里去了？人来世间一遭，究竟是为了什么？大景云十多岁的好友洪小姐虔诚信佛，不忍看她饱受折磨，劝慰她：你再这样不吃不睡下去，不止身体受不了，精神也会崩溃。景云霎时回了神，因为在戏院看多了戏剧人生，他知道一个人如果精神崩溃是很恐怖的。洪小姐说，丰源寺的师父正在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经中提到人死后会依所造之业上天堂或下地狱。师父现在正讲到主类人天品，你要不要一起去听？尽管丰源寺离家不远，但不是佛教也从未进过寺院的景云，当下并无心思去听经，满脑子只想知道疼我爱我的阿爸现在在哪里，终日困于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问题中。一家之主突然走了，王家陷入一片震惊与哀伤，长女景云也像失了魂一般。王婶月桂的干妈和景云一家同住，她听人介绍到台中奇瓦卡一间供奉包公的神坛观落音，回来后神情颓丧地对景云直叹：可怜啊，你阿爸落入枉死尘，要被关50年。仿佛一把地刃直直插进景云已然沉伤的心。阿爸在枉死尘，就是他命不该绝，却被我害死了。他原本可以再活50年，现在只好关在枉死尘，直到阳寿尽了。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害的。天人永隔的悲戚，心灵的疑惑，加上无尽的自责，景云像海上孤帆，苦寻不到停靠的港湾。

初解无常。不，我不能疯。极度痛苦中，洪小姐的提醒闪入脑际。这天黄昏，景云骑上父亲在世时送他的日本进口富士牌脚踏车，一路往好友口中的风云寺骑去。孝女，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老法师一定很高兴。刚走进寺里，一位师父就亲切招呼他，并且将老法师请出来。师父，您常常提到的那位孝女来了。妙广老法师一见景云，慈祥地说：孝女，你回来啦。素昧平生的老法师如家人般亲切招呼他，让景云升起一股温馨感。原来年近六十的妙广法师和王天颂熟识，早知景云吃素，认为他有佛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我等你很久了，老法师说，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面对慈祥的老法师，景云请吐心中疑惑。师父，我今天来是想请教您，我阿爸过世了，他到哪里去了？妙广法师没有马上回答，转身回疗房，拿出一本书递给他说，这本书你拿回去看，说不定能解答你的疑惑。那本线装书名为《解结科仪》。景云带回家后反复翻看，想从中找答案。书中云：花无酒宴，月不长明，任君积玉堆金，难买长生不死。昔日彭祖寿高八百，颜回命短，32岁身亡，不免归于全路。唯有此路平等，只争长短不同。贤愚贵贱成败，生死平等。女娲氏炼石补天，废长房有缩地之功，楚项羽有拔山之力，无限英雄豪杰，人人静默寂寥，几多功业增添，个个成灰湮灭。书中描述彭祖寿长800多，最终也得死，石崇富可敌国，人免不了一死，勇猛的楚霸王最后命断乌江，纵然美丽如嫦娥，也终究难逃一死。死生不免，筋骨依然，黄泉路上往往来来，泰山门下出出入入，莫问公卿将相，俱得同路，不论士农工商，只行此途。字字句句给景云启示，人生寿命再长，拥有再多名利富贵，到头来都要死。世间没有很久不变的事，也没有永生不死的人。一本《解结科仪》虽没有让年轻的景云解开心结，却让他认识了死亡的必然。自此他不再追究阿爸到哪里去了，转而开始探究无常。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缠珠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6: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7: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我今天跟四号重叠了哈，会一直到这个七月的一个下旬，因为就是如他所讲的二八二九三十要有这样的一个无量义法随诵。可是这样一个经藏演义，我大概一系列这样讲下来，现在讲到净思法随妙的莲华，大概经过三次，很少有一部经藏的演义就上人有这么多的指导，所以可见上人对于这样一个菩萨道的真实的一个展现所表达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重视。其实上人讲法华经讲了三次，从这个金色大殿落成1969年到1971年金色启用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法华佛七，那有讲述，那这个录音带我们找不到了，从当时在整理的时候就找不到。但1975到1988就中间有1986年是医院成立的时候，在这么几年当中啊，大概每一年上人都讲了法华经的这样的一个佛七，这个录音带有，也把它整理出来，我现在也正在整理。因为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到，到2009年上人讲法华经的时候，那个一以贯之的菩萨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的这样子的一个一起头所站的，上人一起头所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出发。那2009年的时候，这个就大家城中起熏法相，就知道说上人就一路讲下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经藏不断不断的演绎，就到了2021年，所以2021 2022 2023连着三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净思法随妙莲华，但是每一年演的都不一样，很少，过去很少有经藏的演绎是这样。就55周年的时候，我们这样有法华经的演绎，那当时还是主要因为实在太大部，所以无量义经是它的一个重点。那这中章当中，慈月师姐想到就是说，那是不是用七譬喻来做这样的一个主轴？所以当时这个55周年非常特别的，他邀请了四个剧团，就是豫剧的王海玲，还有歌仔戏的孙翠凤剧团、唐美云老师的剧团，还有幽人神鼓那不管是唱腔、动作还有钟鼓这样子的一个来做演绎。那当时也讲说，那你如果为了这个无量义经大家都熟了有一个七譬喻，这个七譬喻在当时的一个出版速度还跟不上的时候，所以净思人文呢也很几位我们的常住师父跟清修士，大家也是整合起来，很快的从上人的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揭露出法华七喻大概有八册因为有的大有的小那这当中大概就是经文然后讲述。那这个慈月师姐就希望用这个来，那这个非常特别，他在周年庆的时候呢，他用了两次的一个时间，但是他两次演的是不一样，一个是5月3号在净思堂，但这个时候就是无量义经还有六瑞相法华会上，还有弥勒问菩萨答那个文殊答，你会发现说这个有一些怎么好像现在没有了，对，因为中间有一些变化。那5月3号演完，5月5号、5月4号做什么？因为他后面又有不同的这个剧团，他要演，他要彩排，所以5月4号是他们的彩。5月5号呢，再演了火宅玉、琼子玉、药草玉、化成玉、一子玉跟慈济小行星。但是这里面各位去看 YouTube 现在也很难找到，因为没有定型的时候是不会对外去流通，上人的期待是一个能够流通的版本，所以这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唱腔，有各个不同的剧团的演绎的一个方式，当然还是以慈济的故事跟这样子的一个经文的一个为主，还有最重要的是上人的手札，他很难再复制。所以其实在这个之前要演之前呢，3月13号我们就看到四弘四兄，那当然因为慈月都会找我写歌词，就我们一起那当时还有这个建兴师兄，还有思浩师兄也写过歌词了，虽然后来没有用到，这样就写了这样一个歌词，那就来请示上人说，上人这样的歌可以吗？一个就是经文那一个就是故事，一个就是上人的手札，所以七个譬喻里面的手札全部由我来做这样的一个整理，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去做， 所以上人就特别的指导，上人说歌词要有法入髓，让人家听闻唱诵可以吸收法髓，可以延续慧命，就像人的骨髓啊，那你能够造血，那生病就没有功能嘛，那你要找到捐赠者才能够骨髓干细胞可以再一次的这样启动。那佛法刚刚四号师兄也讲到，佛法本来就在人间，那要凡夫熏迷，所以我们佛陀要借重他的说法，把法髓再移植到众生的心中，佛入灭以后要有心的人说法传法，那这个法髓就能够世代延续，慧命就能够永续。所以当时的一个演绎，上人说很感恩大家的用心投入，相信在55周年，所以那个是在前面嘛，2020年可以让慈济法髓完整的呈现，用真善美的形象来深入人心。那法真的是无形无相的，可是你要借由形象表达，让人家看了听了有感受，然后呢还能够法入心，然后 去无明，还能够回归这种清净的一个觉性。那这个整个演下来，那个时候在静思堂其实因为太丰富了，真的是影像什么非常的多，所以上人说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象的设计啊，他希望要展现出真空妙有，让人家可以看到这个镜，可以想到，所以影片做得很成功的话，就是法华世界的延续，也是慈济慧命的一个延续。好，所以法华经上来说教菩萨法，这个是绝对不变，就是要以迷茫的众生回归大道，接近这个法，然后体现自己的一个觉性。那为了这个呢，那总是要让大家懂，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叫遍地开花读书会，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为了这个经藏演绎，慈济人就在社区推动活动。那慈悦他们其实非常有，真的是很有创意，他就是8个人一朵花，所以每一个家庭大概都可以开花，那就他们就透过这个读书，然后自己的经验就验证嘛，然后也演绎这样乐曲，然后比手语啊，声口意跟感情大家都这样投入。那到11月20号，大概就岁末祝福了，上人跟台中慈济人座谈，说上人说佛法很深啊，我在晨间讲经的时候会用浅白的方法把人间事来阐述这个道理，可是大家听了还是不容易了解，所以慈悦呢就来做这样的编排，用手语句，大家借着练习一遍一遍的唱诵这个歌词，然后熟记经文，然后就会跟自身的经验来做一个连结，那各个社区举行读书会，大家就可以深入然后运用在生活。所以上人说经藏演绎是一种传法的方式，而且是方便法中的方便门，那慈济中门开了，用这样的方法，所以经藏演绎在慈济是非常重要，它真的不是演戏，是要让净思法脉传入人间。好，这个演绎就是让大家经过一番人间游戏的动，有动有静，而且是有法的游戏人间，是真正的菩萨游戏人间。就像水缸里面的水，如果有规律的搅动，静下心来，烦恼就会沉下去。所以心要像明镜一样，大家听法还要传法。那经藏演绎呢，就可以接引很多，有一些人光看文字可能不行，他有很多对音乐手语句有兴趣的人，他就可以来接触。所以大家在动之后呢，要引导人静心。所以我们慈济中门是要行善嘛，那是一定要动，可静思法脉是我们要把心，能够安住，这样子能够接引人家来进这样的一个佛法。那2021年1月17号，这也是台南的岁末祝，上人说听到大家有读书会，读师父的经，他说上人说我更需要你们把握时间读法华经，法华经是诸经之王，你要投入人间 度人，那上人说我会脱离经文去说人间的历史。好，然后再回过头来，这个就是上人讲净思法髓妙莲华一个很重要，上人不是在讲法华经，上人是在讲佛陀的精神以及现在慈济所做的这个菩萨道的印证。所以上人说要读活经，活的经典就是应人间的生活教育，因为这样大家就能够就很贴切，所以你听法你就能够说法，你不必佛言佛语，你讲说这一句解释怎样怎样，你在那里钻研，这个不是真正的法。就像水洗功德里面也说要读经，你不只读，你还邀约人家来听经，一直招呼，要招呼到多少，第一代第二代一直邀约到第50代，这个不能断，要一直传，一梯次一梯次的邀约。所以上人就问说，您台南，读书会开几朵，说168朵，各位把它乘以8，所以上人说这样子够吗？ 好像还不够，每个人再去邀约啊，一个人再邀一朵就是一个一嘛，然后再加上七，这样就等于八啊。去分享熏法一个人，那在座就当时在场一两千人，上人说这样子可以邀约多少，上人说啊，我几千以后啊，一千乘以八就八千了。佛法如果这样传的话，人间就是净化。所以为什么叫遍地开花读书会？上人说因为慈月回来花莲，上人跟他说法华就是净思法随妙莲化，阿法的精髓要铺用在人间，要传下去。那慈月听到上人这样说，他就很活泼，就跟大家说法华经要莲花朵朵开，所以就取了一个大家都很能懂的叫遍地开花读书会。那佛就是为了讲法华经，可是一直都没有到达，没有达到他的理想，就是人间菩萨。半世纪以来就慈济这样的因缘会合，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菩萨网。2021年2月8号，志工早上说听到遍地开花读书会开的其实是法随妙莲华。所以说我每到一个地方啊，都看到桌上摆的笔记啊，熏法文法写心得好几十本摊在桌上，就会跟上人说，师父这个志工是不识字的哦，真的有图为证哦，你看那上面，但是他很用心哦，字写得非常工整哦，为了要读书啊，然后真的是老来啊再去学写字啊，学电子书这样子。啊，上人就跟他们讲，上人就说我在台北，他们给我一张很大的支票，各位看到没有？慈济人真是非常的天才，啊，不是多少钱哦，是几千桌的读书会，啊，这个只是一个区域哦，哈，啊，哪一个地方开了100朵、1000朵，哪个地方又开了1000朵，这是大北区哦，只是一个区域的数据。好，所以啊，跟那个台南一比，台南就不行了哈。2021年3月6号，这是大爱台的主管呐，哈，四大剧团就大家一起来。虽然说无形无相的佛法，大家用心呐，用这个取悦、肢体动作、戏剧表达，感动人心呐，才能传法入心。虽然说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传扬《法华经》。2500多年前，佛陀在灵鹫山讲《法华经》的灵山会永不散。法华精神永在，那我们要把这个精神文字化，写出这样的韵律，让人家在很宁静当中听到很明朗的词句，就要唱得很清楚，所以唱的每一个字就是那个咬音不能含糊，跟音乐搭配以后让人家听得清楚听得懂，不只是做词曲传唱用身段演绎，还要用戏剧来表达。那这个戏剧有佛法的故事，也有我们慈济的故事，哦，那很多人看着看着，台上的人唱得哭了，台下的人也哭。上人说就是要用这股力量来度人心，这不是演戏，这个是法的演绎，要把深奥的法翻译出来，要做到让每个国家的华人一听就懂，然后有心的人再把它翻译成英文、法文等等等等，那台湾就是源头，所以咬字要很清楚。好，那因为大家都还是迷中人呐，啊，要去演啊，我们凡夫嘛，好，平凡人要演觉悟者，因为这里面有佛，好，有菩萨，就要借重当下的因缘，要虔诚的揣摩模仿。好，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你就是很诚恳的去传达诸佛菩萨的心灵境界。上人说这个才是成功的法华演绎，所以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演绎啊，可以每一个字句深入人心，那大家这样的心力努力不是短暂的，是永恒的演绎。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以从2021年，上人其实已经不断的告诉我们的法华经净思法随妙莲华，我们现在做的是流芳后世的历史，要在未来永恒流传，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在灵山会上，所以灵山会永不散。2021年5月4号，那5月3号就已经演了前半段，所以5月4号的志工早会上来说，昨天在花莲净思堂看见艺术团体参与这样的演绎，把他的精髓透过音乐肢体动作让人家很感动很震撼。那上人说因为我平常讲经啊，讲听久了大家不容易集中精神，那经过演绎的话，把上人的话还有经典的文字吸收，然后唱出来，一举手一投足就可以表达法的道理，让人家从眼根耳根一接触啊，就可以吸收入心，然后歌词旋律啊句句分明，就可以演绎啊 名入脑海。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圣人不断的在提到一个大地呼吸的声音，所以在演绎中啊，要去表达出大地的生命力。圣人说这个是要在很安静的情况下，心灵跟大地相呼应，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生命的脉动，就像医生用听筒在听，听到心音啊，呼吸肺部的声音。所以大地呼吸的声音其实在虚空法界，这个是真理的声音，所以心要很宁静。好，所以我想他其实幽人神谷也不断的在揣摩这个部分，怎么样达到静极清晨的境界，心灵跟宇宙融合就能够感悟体会得到。好，那到五月五号的时候呢，就是就再演一次，这个是第二场，这个就是演了火宅狱那个七辟狱里面的几个月啊。上人也称赞了这幽人神谷很贴心啊，要打鼓打得很有声音，又不能太大声，因为怕上人坐在这个后面，这个上人说怕压迫力太大，上人的耳朵会受不了，所以他们轻轻的敲。但是上人说我心里不觉得他轻啊，我觉得他们鼓动天下，那种鼓就像大地涌动，要来鼓舞人心，那种肢体语言一举一动一字一句啊，这样的鼓动希望全世界都看得到听得到，而且真的能表达出这样的真谛力，让人家闻法如在闻音律，这个就大地有声音，地球完整，人间美好。那演绎完了之后，五月九号这个幽人神谷，这黄老师、刘老师、唐老师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最主要就是请示这个六瑞相的演绎的这个背景的动画。上人说六瑞相描述的是佛陀的心灵境界辽阔无边，即使在同一个空间，每个人的心境也不同。那其实那个我们五月九号就是因为我们又遇佛嘛，上人说就像刚才就是幽人神谷那时候他们又留下来，然后在开场我们的遇佛的开场有这样的一个鼓声。他说这样净思堂的遇佛典礼彩排到正式进行圆满结束，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心灵感受啊，有的人感动，有的人欢喜，哎，有的人可能觉得怎么站这么久很烦啊，哎，也有的人安然自在啊。可是呢，这个幽人神谷的鼓声就像佛陀说法，用那个剑锤啊来告知僧众，大家听到声音就会来啊，即在佛前闻法。所以上人说，其实上人这个地方就是要接引幽人神谷他们能够进来，就是我们的生命曾经有过善因，为了这一次的演绎而相聚。这个就是圆满周年庆的浴佛典礼，这个果就成就了，善因缘会延续到未来，因为你们受感动，来年也是愿意投入。那大地有生命啊，这个地的气流顺畅，大乾坤才会健康。虽然说有一种说法叫接地气，所以大家要接通智慧的气流，承先启后，要圆满一场金藏演绎或者像浴佛典礼这样大型的活动，要有人气。那人气你看慈济人就这么多，可是这个人气要融入自然之气，所以大家要心力相合，把整个法华经用有形有声有闻的像庄重而不沉闷，活泼但有韵律，表达出佛陀希望众生了解的真实法。好，2021年9月7号志工早会，那上人就提到，就重新再提到这个事情。上人说五月间有四个团体把慈济的精神就是演绎出来，那这四个大团其实要在两个小时表达法华经的精神，还要讲慈济人的开头，还要说慈济现在在做，就从过去到现在，一时之间啊，台上要演戏要演真实的慈济精神，上人说那个其实是真的很不简单的，从古装然后演到蓝天白云同台，然后从2500多年前佛陀时代到现在，佛法怎么样走入人间，人间菩萨怎么去接触苦难人，去扛米去送米去救病人，要如何汇合。上人说这个不是说那个慈济人整个这样聚集，不是说有很多时间可以彩排呢，都是临时开始培训，全台的人都来，好在有静思堂，那北区就是在双河静思堂，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工，内装还在工程中，可是只要有空间啊，慈济人就开始拼拼凑凑，就开始用了临时的舞台啦，这样灯光设备，慈诚队真的是天兵天将，一呼百应，克服困难，使命必达，无怨无悔的投入。上人说他听得真的好佩服，也很不舍， 不舍他们这样流汗出力爬高钻低啊，很多人都是坐办公桌的，也有很多企业界的老板，可只有一个身份慈济人啊。大家回来看师傅，就跟上人讲，我虎结仙米，我虎结仙，没有分年龄哦，资深白发苍苍都有，总是这样的互动，大家互相搀扶着牵着，觉得人人上了舞台都是成功的演员。虽然说人间不就是舞台上的演员吗？我们天天扮演的角色就是慈济人，我们演的就是慈济人。佛陀2500多年前就预言着未来会有一群菩萨在人间，他们见苦知福，投入苦难人中去拔除苦难，在人间会展现这样的一个好典范啊。当然时间很短了，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讲。可是在这一次的演绎里面，坦白讲是不够圆满的，也不够美好的，太杂乱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是上人觉得做得很不错的，就是六瑞相，佛说大法，法法演大法，六祥瑞相先现前，因缘具足法成就，教化凡夫转正贤，然后身心不动入三昧，无量义经融法髓。所以后来无量义法髓颂演变到这个，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已经看到天宇四华楼四义，地动吼震摇吼集。那我们也看到在浴佛的时候有这样一朵莲花升上来，好，后面演的我们下礼拜再说。感恩各位。

0: 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开心如素。
1: 这就是我们祖传的油饼。
0: 刚开始拍面食，就想到我们母亲面食的手艺。我那时候问他说，他都说啊就这样啊就那样，其实你也搞不清楚。我就很想来把这个面食啊，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嘛。我真的也没想到，所以每个人都跟我说，哎，做什么油饼的妈妈，我也很开心啊。这是我种的香椿，我把它给砍下来了。我差不多是39岁开始吃素，因为我觉得吃素让我慢慢去靠近一些善知识。我就在思考我的婆婆，她这一生多么的辛苦，但是她是那么的和乐，不计较，忠厚。然后我就会去思考，去修我的心，怎么让自己跟我婆婆一样快乐。
1: 超级好吃，
0: 鼓励人家吃素，但是要给人家吃好吃的素。借我的方式，你可以很自由的去做你的菜。第一个步骤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心胸放大。不是吃素身体就会好，有时候要听一下你身体需要一些什么，所以我就活动，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真的是有用处。
1: 开始享受我的大餐，
0: 放开心，没有什么不可以，没有这个就用那个，我觉得你开心用自己方式来做就好了。
1: 超级好吃，真的。
0: 我是王培仁，诚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开心的如素。
2: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大家好，我是南非执行长陈美娟，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4: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力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那这个呢是上人的智慧法语，同样是收录在此季月刊的这个纳履足迹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上人说，从细微处防患未然。在我们人群当中，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自然就会面对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是会遭遇很多的这一些困难啦、考验哈。那我们如何能够借势练心，来接受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大灾教育呢？那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观察人间种种的事项，然后呢，用心来思考道理，并且反观自省。反观自省之后呢？当然就是要戒慎虔诚哦，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在不知不觉当中有造业。因为呢，人间的业力都是从细微处开始累积的，刚开始 会觉得说啊，没关系的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嘛，不要紧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点点当中，那所以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从细微处当中那么来警觉，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不知道如何防范于未然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是要有常识，也要提升见识。为什么呢？上人说这样啦，才能够有智慧哈。那不会只是知道，那只是这个知识。那如何能够不是只有知道，只有知识？当然就是要身体力行，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跳开只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很多事情它是多面性的哈。当我们能够跳脱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才有办法就是去顾全大局。那这个顾全大局，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哈，就是只凭着我喜欢不喜欢，然后我讨厌啊，所以我不接受，只凭着这样子爱好喜恶来做事，因为这样子哈，就很容易偏颇掉哈。那稍有不慎，可能会为自己也为他人带来困扰。那当然，这个就是欠缺了智慧。因为毕竟呢，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嘛，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在人与人之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与人和？上人常都说这个和字啊，是一口在一个人，对不对？这人那一个口，这三个字组合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与人和，与心和，自然口口就相合，能够和心，自然处事就能够和气，彼此也能互爱，这样子就能够协力成事。所以要和心和气互爱协力，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只是能够广结善缘了哈，因为未成佛前就是要广结好缘。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时常自我警觉，那从人事物种种的这一些呢，来防患于未然。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我们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感恩您都很欢喜、OK，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人间菩提的上人开示哦。我们都知道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是我们法源的起点，那么慈济一甲子的慈善足迹就是从花莲开枝散叶的。在今天就跟您分享花莲地区的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咯。

0: 真的很感恩上人六十年前选择在花莲开展慈济，以克难起步，让世界充满爱。那我们也很感恩当年陪着上人打拼的早期的这个师兄师姐。当然花莲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所以花莲的慈济弟子呢有高度的使命感。
1: 花莲呢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也是我受证行菩萨道的一个起点。那从小跟着父母做环保，也参与了爸爸水灾的救援，还有大爱屋的一些新建等等活动。那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精进的慈济人，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是自己的选择。对，那我时常提醒我自己，我自己的复健专业，我要来医治患者的身体，但我要用上人的法净思法水来疗愈他们的心。那在受证后，我就加入了培训客户团队，因为我期许自己像我的父母一样，以及之前陪伴我的资深的师兄师姐们，那可以成为提灯照路的人，那持续引导更多人来可以来行菩萨道。那在菩萨道上，我会紧跟上人的脚步，那做上人贴心以及父母安心的好弟子。
2: 感动啊，感恩各位能表达出了这一份的承担之意，让我欢心安心吧，感恩啦、啊！花莲啊，是慈济的花乡地，慈济呢，这一棵大树。是的，花莲呐、啊，我们现在啊，年纪也大了，感觉到人间无常，时日不断的过去了，那大环境呢也在变动了，我们人体啦、啊。这个身体也是个小乾坤，大乾坤有生命，好、哦，这个星球等等啦、啊，都有它的生命、啊、人类、动物、环境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它的生命啊！我现在在利用的。这一次麦克风它也有它的生命，它不知道哪一年出产，对，当它出产的时候就是它的生命开始，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个，这也是里面很精密的机器，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很多的零件呐、啊，哪一个零件跟哪一个零件不调和，这一次呢，就会失去了利用的功能，那就是它的生命也是报废了。人世间呢，没有一件物啦。永恒存在，这个物件嘛，同款；这个物件嘛，同款。同样，所以吼、哦，人生无常，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这种无常啊，感觉很快速，很接近，接近。自己的生命体来了，我们大家都要来盘点生命的价值了。我自己盘点，我也觉得我的生命有价值。从小时候在盘点，这种盘点呢？对人间呐、啊， 是义或是不义，这是自我对人间生命在大空间的运用啊，到底呢是利益也是无益呢？自己盘点，感觉到说，这一辈子啊，这一个生命，这一段的时间，的确啦，没有带给人间的不良的事情，倒是呢，对于人间呢，还有利益一点功能。就如今天听各位来我们在大家谈话中就知道呢处者啊，有了处者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大家要分享起来呢，都是对花莲有帮助，对花莲有利益，对花莲有净化。自我盘点，你若爱家己盘点讲，我这世人我做主者做偌济啊？也未做主者以前，我是一个好人呢，或者是无关心人间的人呢，或者是呢对人间消耗很多。什么利益的事都没有给，最后也要盘点呐。相信各位走入瓷器，对社会人群应该要盘点到了，你对人间有做什么？相信利益的事很多，我需要大家来盘点，因为呢。人人呐、要学起了自转，因为瓷器啦，没有各位的生命体，瓷器这样的形象就建立不起来，就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们对人间的关心付出。你我他的生命体共聚会在瓷器里，所以瓷器对人间也有贡献，也有帮助。咱伫花莲，咱伫家来盘点，在人间呢，瓷器的生命价值带动点，这花莲。价值真大，因为呢，主祭是从花莲起点，那个时代啦，一念起一个念头，大家每天呐，欠五角银，所以最近这个五角银的故事呢，嘛一点点的浮现出来啦。全球呢，这种回顾过去瓷器五毛钱的起家，这对咱意义真大啦，尤其是在花莲哈。咱回顾过去，我嘛真期待恁哈，大家人搁回去搁想。想恁什么因缘走入组织，或者去想讲哦，花莲伫古早迄个时代，伊个生态是怎么样？恁若有想到，不管呢大小行啦，恁吼拢会当提当来故事回忆过去。似乎那迄当阵吼，咱义诊啦，我一礼拜爱出去两遍啦，去伫教会因妈妈吼， 供应一间店面啦，叫咱做义亲所。那无迄当村的义亲啦，就无有今仔日吼的医疗，咱的病院啦。咱即马病院呢，有八间病院一个诊所吼。那想着讲哦，遮个数量啊，从五个人开始，会感觉讲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小小的金钱，其实呢，凡事都是从小积小成多啦。

0: 肝上人开示慈济一甲子，那么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也是我们法源的起点哦。那从当年的五毛钱起家，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人愿意来承担。那当然啦，这生命的无常啊，那我们就可能够就像上人说的，我们来盘点一下自己的这个生命，那盘点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为人间来付出呢？想想慈济每一段的这个历史因缘，每个故事的确都是有好多人共同来成就的。那么我们从慈善开始，然后呢在花莲的仁爱街有义诊所，一直到现在呢慈济有八间医院一个诊所，那这也是大家众志成城点滴累积而来的。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小小的力量，因为有你有我才能够成就今天的慈济哦。所以六十年来我们的这个脚步是始终如一的，那希望呢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脉，那能够珍惜最初的这个起点哦。所以竹筒岁月还是要继续来这个推动哦。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富有爱心店家，那这富有爱心店家在很多的街头巷尾当中，也就像是一盏一盏的光明灯一样，都可以成为照亮黑暗的角落。那么也希望我们富有爱心店家，那也都可以多多认识慈济，了解慈济，当我们的社区有需要的这一些个案，有这一些角落，那也都可以赶快提报过来哈。那我们希望这些人间的力量汇聚起来，是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温暖与关怀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很欢喜哈，这两位呢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哈，而且呢是每一次来呢都先让我们身心放松，然后呢笑声连连哦。我们赶快来邀请这两位的好朋友，这个呢首先第一位哈，海边边民宿，来我们先邀请萨库拉姐姐曾菊英，萨库拉姐姐，
2: 大家好，我是萨库拉。
0: 好，那另外还有这位呢是坐在萨库拉身边的好朋友，然后因为非常护持我们的这个爱心商店，有这个回蓝蜀道，有凤梨湾，然后呢还有文旦复兴啦，这个我每次看到他呢我都觉得想要邀请他高歌一首。刘瑞奇，刘大哥您好。
3: 大家好，因为今天跟那个我们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律政法号律政，思虑很久就会证的律政，我就想要说我都不用思虑就可以证，所以我说我是不证刘瑞奇。大家好。
0: 我觉得是不仅是冷笑话啦，然后呢他常常也会用很多的这种很 Q 版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想法。然后好，那我们除了这两位好朋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律政师姐，然后只是呢法号叫律政，那我们平常呢都称呼她这个莲花姐姐啦，孝母妈妈啦，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昵称其实都代表她最甜美的微笑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您好。
4: 大家好。
0: 是
3: 三在三在
2: 是，好，声音多么温柔。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哎，先请 Sakura 姐姐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之前呢，就是有这个秘密海嘛，哈，
2: 对。
0: 那同时您也有经营海边边民宿这样子，
2: 是都在海边，
0: 都在海边啊。以前是这个马上就可以踏浪，后来因为海堤盖起来之后，就有一点点距离，后来好像大概是200公尺了嘛，
2: 对。对，
0: 你看我都还记得，
2: 不错不错，你一定也很喜欢海边，对不对？
0: 是。
2: 那我们因为海堤外拓之后啊，然后也把海边整个步道跟设施都做得很好。
0: 是。
2: 其实花莲很难得，我觉得那是真的一个很好环境，免费的环境，可以从往北可以走到那个七星潭，
0: 嗯哼，
2: 然后往南呢可以走到那个花莲大桥的出海口，也就是现在新天堂乐园那里。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花莲市政府跟县政府都把我们的北滨南滨的步道、海边步道 都做得很好，
0: 是、
2: 也很多很多朋友在那边运动啊运动啊骑车啊这样。那我的咖啡厅本来是在、算是 海岸线就是海滨街的右侧，
0: 是
2: 那我的民宿就是在它的左侧、但是都是在海边，所以一个叫海边边，一个叫秘密海
0: 所以很鲜明的就是都有海，那大家就可想而知、想要看海就来这儿就对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在海边、人真的容易放空、也容易放松，
0: 是、对，真的你想要、让心情愉悦，然后呢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真的听那个海的声音、就会让我们是心情很放松的。
2: 对，而且在海边好像也很容易让人家有很多故事，对不对、你怎么笑得这么无奈
3: 不是笑得很害羞
2: 害羞没关系，你可以等一下帮我们分享他可以当我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0: 是、所以呢很能够这个开玩笑、也很有默契。
2: 对，他看到我经营这种店他都有点无奈，
0: 是
2: 对、
0: 因为你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呢、是在养这个女儿，养这个小孩，不会因为他一直在花钱你就把他们放弃
2: 其实也差一点点一直都在挣扎因为花莲都是走观光旅游嘛、那咖啡厅跟民宿也都是刚好就是在这一波之下，然后很严重的考验。
0: 对
2: 对，这是很严重考验。如果说如果我们没有很不要说很雄厚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跟预算的话，那其实每一天都是亏钱的。
0: 对，开门就要先深呼吸，
3: 感觉好像戒指也卖掉了。
2: 对啊，都卖掉了、
3: 手表也
2: 没有，耳环
3: 也
2: 没有。对啊，对，真的，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怎么想一想，突然觉得我的产业是夕阳产业，你的创新产业都是朝阳产业，
0: 是。
2: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检讨，所以我在慢慢的把我的那个。”拨乱反正、
3: 改变了生活形态，所以就改变了消费习惯。
2: 对、尤其是
3: 人力没办法抗拒，我觉得、
2: 而且我那个民宿地点在海滨街嘛，等于就是东大门夜市左转过来的第一间民宿，我走到东大门、只要200公尺，
0: 是
2: 两分钟，我都真正的数过，就从我的民宿的门口开始走，走到东大门的门口，正好是200公尺。那其实我们都看到花莲整个那个，应该说花莲的简单的经济的一些兴衰，什么时候生意好，什么时候生意不好，那大家的那个生活品质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影响。
0: 是
2: 影响蛮大，不过因为我们咖啡厅跟民宿它都是一个让人家就是休闲的服务业嘛，来的朋友都是放松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老是把那个悲伤挂在脸上要强颜欢笑
3: 那不是提倡啦、
2: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花莲的民宿的水准真的很高，服务的品质也很好，旅游方式也改变。
0: 对，而且以前可能常常就是为了这个求很多很多的景点走马看花，但现在好像真的就是 慢下了这个脚步。
4: 对 对，的确是有不一样。
0: 是
4: 以前我们看到朋友来花莲只住一个晚上就走，我都跟他说很可惜耶。有很多以前对岸的同胞啊，还是国外的客人啊，他只住一个晚上，我说你住一个晚上你很可惜，你没有享受到花莲的幽静跟舒适舒服，你连空气都觉得很轻松啊。他们都觉得花莲的连空气都不一样，
0: 对，
4: 应该要有这种感觉。
0: 嗯，
4: 然后或者说碰到客人来，我都会鼓励他们不用安排什么行程啊，你们就去海边走走。我们那里走出去就是海啊，你就到海边走走。那我们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就在花莲市的第一线海景，那也不用开车到东海岸去，然后也不用说啊真的到七星潭，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特色。
0: 是，
4: 那我们那边应该算是最方便了，
0: 得天独厚，
4: 应该是最方便，就是那是我们也是很幸运。
0: 所以呢这个是在花莲，那的确哈，我们要去山边要去海边呐，真的都不用超过20分钟的车程，
4: 不用。
0: 然后呢这个萨库拉姐姐的更得天独厚，打开窗
4: 就是看到，
0: 不管是在秘密海或者是海边边，都是这样眼睛都看到了。
4: 对啊，我就想说我应该就是住在海边的人应该一辈子都会待在海边的人。
0: 是哈，哦，我们是打开窗，我们家只看到中央山脉，
4: 哦，那也是啊，大山大海啊，
0: 对，离山很近，哦，山大海。那如果在花莲你再稍微登高一点点，就 也可以看到海。
4: 对对对，哦，就是中山路嘛，
0: 对，
4: 路头就是海边，啊，路尾就是山边。
0: 对，
4: 其实花莲市就中山路就一分为二，
0: 是
4: 蛮简单的。
0: 的确啦，哈，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条件是比较合大家的心，而且大山大海哈，这让压抑的心可以释放。
4: 对，没错。假设度假跟旅游，我觉得花莲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0: 嗯，
4: 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好地方。
0: 对啊，对，所以在这里的人也特别热情，好热情，然后好人多，好事多，然后呢就温暖也更多。
4: 对，
3: 在这边我倒是突然想到说，一般来讲因为花莲有一些知名的景点，那当然不用特别点名说什么地点了，在光客很多的时候，我说其实花莲全台湾是最大的面积，海岸线也算最长，
0: 很长，
3: 又那么长的花东纵谷，有整个那么长的中央山脉。我告诉他怎么走，我说你只要开车，你只要在花东纵谷开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任何一个桥，它的桥头旁边可能就有一个有岔路，然后那个路标写了一些你好像看得懂的汉字，但是又不太会念的，不知道那什么意思。我说坦白讲，那都是往原山里面的原住民部落。那其实你可以开车进去，只是去，因为他们都会坐在山边海边啊。我说当然不是去打扰人家，就是你只是去那边呼吸空气而已，就开到那边，然后就避开那有名的景点，
0: 对，
3: 就不会去跟人家人挤人，因为你主要的台九线、台十一线一定大塞车嘛，
4: 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的样貌。
3: 对，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就那个有时候是沿着溪边走，有时候往田里面就开进去嘛，其实山都在那边，都一样的山。你在风景点、风景区看到了海，跟那边无人的海，其实看到是同一个海，然后看到同样的中央山脉、海岸山脉，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只要是有名的景点你就不要去，再连续讲。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哎，这个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花莲，
4: 对，
3: 就人比较少一点的花莲。
0: 的确啦哈，这个也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常常要去旅游就是按图索骥，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哪个打卡点，
3: 对，就往打卡点去挤，
4: 啊，因为网络太方便。
0: 对，
4: 那大家为了不想浪费时间，最方便的他就是网络 Google 一下，然后就会去挑选他自己想去的地方。
0: 是，
4: 对。
0: 但是呢，那些地方其实大家也不太建议去人挤人，你真正的旅游品质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好。
4: 对，
0: 那所以我们在花莲生活的人真的是每天都在风景区里的，
4: 没错啊，
3: 是这么讲。
4: 对啊，其实还有
3: 风景很美的地方。
4: 对，之前还有客人他跟我讲说，你做民宿跟餐厅会不会太幸福？我说怎么样？他说我们还特地来这边吃饭，然后来这边住宿，那你就是。你就是回家，你就是到自己店就可以吃饭、喝咖啡、然后听音乐，然后回去，你要去住你的民宿也可以，就是你一样，我们到你的民宿去睡个觉，那你也回家睡个觉，睡觉起来我们要给你钱， 哎，我说你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我们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很多。
0: 嗯，的确，
3: 我在花莲工作像度假，我有什么，
0: 真的，
3: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体会。
0: 嗯，
3: 好，当然你在工作场合啦，自己的职场或办公室，但是只要走出办公室哦，特别是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你可能到了中南区啦，也许你去凤林光复，特别是在晚上开车花东纵谷，我每一次开我都觉得那条路好美好安静，也没什么人，但是你因为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光害，所以都那个整个那个星空都很清楚，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在这条路上开车即使是工作都像旅游。哎，我确实是这么觉得。
4: 对啊，台九线的确是很漂亮的。
0: 是，
4: 对，
0: 台九线很漂亮，台十一线其实也很漂亮。
4: 对，
0: 台十一线是沿海，
4: 对，
0: 台九线是在这个纵谷里头，
4: 对，
0: 都各有不同的这个风光啦。
4: 对，
0: 你只要觉得很美，就停下脚步吧。然后你觉得看不懂的地名，那个都是原住民的部落，
3: 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原乡的这一些你值得去探索的地方。
4: 对，
0: 其实台湾哦，虽然这个岛屿不大，但是呢，因为我们从海拔零到海拔快4000公尺，
4: 对，
0: 所以我们的地貌是非常丰富
4: 的，
0: 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面积里面，可能我们在生活在台湾的人对台湾也不是非常的认识呢。
4: 对，
0: 不妨真的放慢脚步。来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3: 对，讲到这点哦，
4: 那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3: 我好多朋友包含我自己，我们像我除了骑脚踏车之外，很多人就开始去爬山，去健行。
0: 对，
4: 爬山的人变很多。
0: 对对对，爬山变好多。
3: 那不一定是爬很难度很高的山，而是说他去体会花莲的或台湾的很多的美好的地方，就避免人多的市区嘛，就往山上，所以很多光客也是啊。
0: 嗯，
3: 那我觉得也不错，用这个方式认识台湾蛮好的。
0: 对，我的同事都带他的孩子去，已经挑战过玉山了。一个念小学，一个念幼稚园。
3: 幼稚园你可以上玉山。
0: 对，不过他们真的是有一直在练习，
4: 刻意的练习，
0: 一直练习。对，所以呢，真的。太了不起。然后他也说他们刚开始爬山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人，这两年爬山的人越来越多。
4: 对，有很多以前习惯每年大概出国4-5次的朋友，他们现在都改成爬百岳。
0: 对，
4: 甚至有徒步环岛的也有了。
0: 徒步环岛那个真的是用两只脚来认识台湾，行脚台湾。
4: 行脚台湾。
3: 因为我儿子徒步环岛过，上次节目不知道应该没聊到。
0: 对，没有聊到。
4: 没有聊到。
3: 对，我儿子就徒步环岛过。
4: 有提到一下，就说那个
3: 很多年前了。
4: 对，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脚跨过去。
3: 对，他大学毕业当兵前那个暑假，用走路环岛33天。
0: 是。那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是用66天的时间。
4: 刚好两倍。
3: 他就变成
4: 更
3: 体会
4: 更慢。
3: 他不是慢，他应该是走得更多。
0: 对。
3: 或者是带着摄影机。当时我听我孩子讲说，他在徒步环岛的时候有碰到要准备要用好像50天走的人。然后那个人呢，他不止徒步环岛，还背了大的照相机，然后到某些地方，他不是只是经过这条路，
4: 他还停下来，
3: 他会传到那个城镇里面，或者那个田野间，或者那个海边，就是为了
4: 停留的时间更多。
3: 对对对对对，用更长时间在徒步。
0: 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其实呢是跟着团体，所以是有20-30个人，然后用66天的时间来认识台湾，
4: 有人帮他们规划，或者是有一些
0: 然后同时呢，他们如果经过海边的话，他们是一边静谈，所以是还蛮公益的，
4: 也蛮有意义的，
0: 对，
3: 很棒，
0: 对，
3: 真的，
4: 也蛮有意义的。
0: 我印象就好深刻，哇，花2个月的时间这样子来徒步哈，然后认识台湾很多，那他也的确因此认识了好多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4: 好朋友，
0: 对，因为他就说，其实你会去亲近自然的人，那个个性啦，然后还有那种对生命的观点啦，看待事物的方法
4: 也都不一样，
0: 真的就很有意思。是
4: 对，
3: 我这么讲好了，我孩子你看，我们总是人生经验比孩子多这么多，有时候难免一不小心对孩子就会有一点不放心啊，或者担心啊。我那个孩子徒步环岛完以后，我就对他完全刮目相看。坦白讲，我就认为他在某些地方是已经 我认为
4: 超越
3: 大，超越我太多了。
4: 是
3: 哦，光是从慈济这边要走到太鲁阁，我就想说，我可能走到30米，那个大桥就折返了。
4: 他就因此开始崇拜他儿子
3: 了。我想说，哇，他可以走这么久，
4: 的确是很不简单。
3: 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这种的态度了哈，就觉得哎，好棒哦，原来我这孩子是这个样子。嗯，我有陪他走一小段，
0: 是，
3: 对，陪一小段。
0: 嗯，
3: 然后我就想，哎，那个过程中也有一点享受了。嗯，可是他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走。
0: 是，
3: 是
0: 啊，
3: 整个对孩子都信任了。
0: 是，嗯，因为刘大哥自己是都骑脚踏车，
3: 是，
0: 所以你骑脚踏车已经环岛几圈了？
3: 嗯，
0: 没算过。
3: 应该是说一次把它环岛完的是一次啦。
0: uh-huh.
3: 哦，不是一天啦，花了九天环岛了。
4: 九天环岛。
3: 那平常常常在骑车啦。
0: 嗯，
3: 哦，也在运动。哎，讲到这个骑脚车，我也觉得它有一点像修行一样。
0: 嗯，
3: 哦，因为它是长途嘛，哦，然后有时候你会就像慢跑一样或走路，又很规律的一直在踩，那那个时候通常会就有点沉淀自己了，哦，有点像在修行。我觉得骑脚车的过程中不止身体好心情好，我觉得连思想都会有一些沉淀。嗯，是，
0: 哇，所以这个沉淀心灵，然后甚至有机会可以认识不一样的自己了。
4: 嗯，
3: 是是，
0: 然后生活也做一些还不错的改变，啊，可能对大家的经济上面都有一些冲击，但是如何转一个心境，那从现在来出发还蛮重要的。因为像萨库拉姐姐就说，哎呀，我的餐厅，我的民宿，你都感觉啊，是不是夕阳产业？
4: 真的，因为如果整个大环境，旅游业来讲，其实整个大环境的确是不好的。
0: 嗯，
4: 好，的确是不好，就是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我都不觉得它会很好。我们在经营一个产业，或者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待那个报复性的旅游，我们不能一直等待说短期的政府的5倍券啊，振兴专案，不能只有这样，而是希望它是长期永续然后安定的一个发展。
3: 民宿可以的，民宿还是充满希望。
4: 嗯，
3: 因为我们刚已经有聊到了嘛，
0: 对，
3: 这个大家还是人都是想要出来走一走的话，显然花莲啊、台东这种比较人少、腹地大又比较相对偏远的地方，光客喜欢。所以我觉得民宿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
4: 因为这个还有跟民宿经营他们的那个对象课程有关系。像我的民宿啊，有两栋，一边都是他们的国内旅游客人很多。那另外一边呢，以前早期都是国外客人，
3: 哦，
4: 好，不管是陆客也好，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新马客也好，或欧美的客人，他们会住另外一个民宿。
0: 哦，
4: 他们只要住海边，他不一定要海景。
0: 嗯，
4: 可是国内的客人他就是窗边就要海景。
0: 嗯，
4: 因为我们在台湾居住人大部分都在海边周围，就不会离海太远。
0: 嗯，
4: 所以他对于民宿的位置跟条件环境也都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因为不可能每个房间都有海景，
0: 对，
4: 那我们就会面对到除了竞争之外啦，还有一些就是国外客人的流失。
0: 嗯哼，
4: 这对我们来讲也是蛮大一个群众。
0: 对，
4: 因为我也跟他分享过，就是说
3: 是
4: 像他们的伴手礼，其实我们国内的客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客群。
0: 对，
4: 他可能只国外客人可能没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有。
3: 嗯，有啦，之前凤梨酥他国外观客很就会很喜欢买。
4: 哦，
3: 不过当然了，在更早之前也没有国外观客的时候，台湾的观光也都在稳定中成长。
4: 嗯，
3: 哦，其实花莲相对是比较观光的资源多啦，相 对
4: 因为像
3: 光是空气就赢人家很多啦。
4: 对，这个条件啊，
3: 哦，
4: 就是花莲的民宿的水准是很高的。我们知道的就是整个花莲县内有登记的都超过3000家。
0: 嗯，对，3000家
4: 并不是3000家伴手礼店哦，
0: 嗯，
4: 是3000家民宿，
0: 是，
4: 然后大家都会各尽本事，
3: 而且一家平均至少5个房间，
4: 至少大部分呢，至少都5个起跳啊，
0: 对，
3: 对，
4: 这样，所以它算是一个产业，花莲很重要，现在应该大家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产业，
0: 是，
4: 嗯，
0: 所以怎么样就是。能够借此机会来做不同的转型，
4: 对，
0: 然后呢，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对，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时间，然后也很多民宿开始整顿，
0: 嗯，
4: 整理，改善的改善啦，
0: 是，
4: 然后做一些改变，
0: 是，所以呢，哎，不要这个放弃希望，然后呢，只要永不放弃，希望就一直都在。
3: 一听到永不放弃，我想我手机里面有个。
4: 对啊，他就是要永不放弃。你赶快把它打开来给人家看一下，永不放弃。
5: 我也是想到那个图。
4: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要与时俱进。我后来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并不是说啊、哦、我们要跟着风向，而是他的确就是。不能说看看天吃饭，看景气吃饭。嗯哈、哦，它就是一个，它就是观光旅游。
0: 对，
4: 它是一个有个一个风向的。它即使有个所谓的大环境的，就你再怎么努力啊，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努力是没有用的。
0: 对，
4: 这是蛮。蛮重要的
0: 所以、哦、有一样东西、哦、我觉得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但是呢、嗯、我们永远都只要有它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永远会有微光的、哦嗯、就是爱。
4: 嗯，是啊，是啊，热爱、爱跟热情
0: 是、嗯，那就生命永远充满着希望喽，
4: 一定要这样子的，
0: 是
4: 一定。
0: 那我们今天
4: 一定要生命自己要找到出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欢喜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啦，还有我们刘瑞琪大哥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那秀珍哈，也不要要不要，哎，也借此机会好好来感恩他们这样子。
5: 真的，菊英姐有两家店加入爱心商店。店，那刘大哥是有十家，
4: 对，
5: 就是三位都是我的贵人。
3: 这样讲我非常不敢当，真的真的，我觉得
4: 刚才来的时候忘了再投一点钱进去。
3: 真的，我们付出的很少，
4: 对呀、啊，
3: 对，其实认真的认真的，因为我们在花莲更能感受到慈济好整个团体的付出。那我如果参加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有，或者是有什么活动，没有一点参与，我们就太微不足道了。
4: 对、啊，
3: 嗯
4: 对，
3: 不敢当，不敢当。
0: 两位都很客气哈，
4: 因为那个他要莲花朵朵开、啊，我们就要一直开，遍地开花，一直开下去
0: 啊、哦。所以呢，这个爱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向外来蔓延。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那最后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听海。
4: 对，
0: 欢迎大家来花莲听
4: 海。
0: 好，我们非常感恩所有的好朋友，那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呢，也很欢喜把这份爱一直传递出去了，感恩，
4: 谢谢大家。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那么透过37种学佛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转世成智，日日关照自我的内心，也步步实践，在这个人生道路当中走出一条清明自在的菩萨道。我是美莱，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9页。有句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心在暗中鬼不生。心若不与人作对，平常不做亏心事，走暗路也不会遇到鬼。不论走什么样的路，都可以很自在。若与人有恩怨，就要时时防人暗算。若平时对人有爱，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身心清安。也可以说是极静，极静就是不粗动。什么是粗呢？粗就是烦躁。身若不自在，心也会不自在。我们若不烦躁，给人的印象就很沉静。一个不自在浮动的人和一位庄重沉静的人相互比较，哪一个人可爱呢？沉静的人表示他心态极静，浮动轻浮的人表示他很烦躁，身不自在，心不极静。修行学佛要学得任何时间让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沉静，这也称作闲相。闲人形象无比极静，表示他心态静默清安。人的身体形态总指挥的源头就是心。一个人修得到什么程度，看他的身形就一目了然其修养心思的境界。所以身心极静表示一个人得恒的成就，能够清安。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平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送我们家一头鹅，就养在我们家后院里面，然后每天就喂菜给他。放学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的迎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2: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我的名跟那个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雄同名同姓。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在做环保，啊，搁做到创欢喜心的，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瓦塔啦吼，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爱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时吼，就甲电脑网络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个大爱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一边听上人的开示，非常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贪欲不断，负债不尽。向别人借钱来花，还未还钱之前就是负债，还人家钱了才叫做没有负债。同理，用信用卡预支消费也是属于短暂的欠债，因为你拿到东西或者用完餐的时候呢，并没有付钱给人家，而只是刷一个卡而已嘛。要等到银行把你的存款扣除了，那才算是解除债务啊。有些产品呢，为了促销，就说先享受后付费，这也是一种欠债。等你付费给卖方，东西才是属于你的，否则你还是属于欠债未还啊。向银行贷款买房子也算是一种负债，房贷或利息缴清了，产权才属于你的，这个时候才是无债一身轻啊。那贷款买车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以上这些都算是有形的负债，还有一种是无形的负债，也是会令人债台高筑而压力沉重，叫做心灵的负债。不管是有形的负债还是无形的负债，有时候钱债未清，心债又来啊，财下眉头又上心头啊，剪不断理还乱啊。这样呢，无形的负债不尽，原因就出于贪欲不断啊。贪欲也是一种欲望啊。那我们常常讲无欲则刚，有欲则不刚啊。贪欲少则负债少，贪欲多则负债多。然而要做到无欲就很困难，但我们可以从少欲开始做起啦。就好像说要做到无我比较困难，但可以从小我开始尝试做做看啊，道理是一样啊。贪欲就是鱼钩上的鱼饵，就是诱因啊。有贪欲的人呢，很容易被利诱，没有贪欲的人就不容易被利诱。诈骗集团呢，要骗人呢，也是要先诱之以利嘛，先给你一些甜头，才能诱发你的贪念啊。只要你的贪念一起啊，就是鱼饵上钩了。而一旦上钩，就很难脱钩，因为鱼钩都有导钩啊，被它勾住呢，就难以脱身了。那赌徒跟吸毒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明明知道十赌十输哦，不是十赌九输哦，一直输却还是赴汤蹈火，乐此不疲啊，直到家破人亡啊，身败名裂为止啊。其实赌哦，甚至比色所造成的破坏性更大。明明知道吸毒是犯法，且会残害身心，只要一上瘾呢，就像鱼儿上钩啊，身心都不由己。去偷去抢都要吸毒，只要毒瘾不断就会负债不尽。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呢？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如果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这个状况下，就会造成左支右绌，生活拮据。这个还算好，顶多你要过着克勤克苦克难的生活而已啊。但如果是负债累累啊，这个就很要命了，因为赚来的钱拿来偿债还债都不够了，生活要如何能够清安无忧无虑呢？所以呢，佛陀就把这个贪欲啊比喻成负债，贪欲就是负债啊，这个自有它的道理啊。我们只要贷款买一间房子啊，或者跟贷款买一辆车子，就至少呢要做牛做马好几十年呐，这种负债不断的负担呢，是大多数人现实生活的写照。然而房贷跟车贷终有缴清的一天呐，而贪欲的负债不但没完没了，还会本金加利息啊，自动的累积啊，造成终身债台高筑啊，难以偿还呐。事实上也还不完了，一直到一口气吸不上来为止啊！这个以佛法
的角度来讲叫做什么，叫做业未尽走不了了，都躺在那里走不了。业障也是一种负债，业障，业障重也算是负担沉重嘛，负债沉重嘛，那业尽的就好像债还清了才能离开人间呢。那不止业尽，还有福尽寿尽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去餐厅用餐，吃完了要埋单，账跟人家算清楚了才能离开餐厅嘛，哎，道理是一样的。即使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呢，一旦到了临终之际啊，都还要自我验收哦，是否能做得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可见的心不贪恋的功夫，到往生之际啊，都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啊。反而是有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走得很自然，能死得有尊严没痛苦。有学佛的人都还不一定全部做得到。那这样有人会问呢，那这样学佛要做什么？话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不能只看这一世嘛，要看三世因缘呐。贪欲是破坏我们内在家庭的敌人，它造成了我们求不得的恐惧跟痛苦，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呐。情况恶化的时候呢，甚至会让我们产生羡慕跟嫉妒的这种不愉快的心理，很有道理啊。这也是一种掺杂着嗔恚的敌意啊，掺杂着嗔恚、嗔恨的毒意啊。而这个毒、这个敌意的对象，就是那些所求如愿或生活过得比我们好、很富裕的那些别人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仇富心态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与人为敌呀，跟人家缘结的不好。贪欲的本性其实也是缘起之一啊，也是原因之一啦，这一点呢，很令我们心生警惕啊。更何况我们一生当中呢，要面对的不只是贪欲而造成的负债而已啊，还要面对其他四个敌人呢。贪之外啊，大家很清楚嘛，还有什么嗔痴慢疑啊，叫做五毒啊。这五个敌人呢，每天来我们家里捣蛋。今天我们奋力的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呢，明天他们还会再来，偏偏我们又很好客哦，还是让他们进来，这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啊，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呢。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当一个人呢，只看到眼前的好处或诱惑，或贪求眼前的利益，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难看到这些诱惑的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大陷阱、大坑洞啊，准备要让你掉进这个陷阱里面了。因为利欲攻心会让一个人呢产生无明了，无明当然就没有慧光，没有慧光就会产生盲点，有盲点就很容易走错方向、迷失方向啊。那这些都是互相牵动的。1996年，我也差一点的掉进我人生的大陷阱里面了。上次读书会我没有提过，但是我重点提一下只看到眼前庞大的利益跟诱惑，差一点就在马来西亚投资红砖厂啊。还好经过圣严上人的小以大义跟说之以理之后呢，我放弃了这种破坏山林的行业啊，而逃过一劫啊。因为这也是造不善之因呐。否则1997年呐，砖厂盖好啊，红砖就变垃圾，机器就变废铁，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本来想要稳赚，结果会变成稳死。想要了解这个故事内容可以去参考我们读书会第98讲，主题叫做但观鱼密不见深坑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叙述啊。像这种大陷阱、大坑洞了，只有贪的人才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深再大都跟你无关，被诈骗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骗？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字，贪。诈骗集团要骗人，只有一种人才会让他们得逞，就是心存贪念的人，所以只要你不贪，他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你也不会上钩。
上个月呢，我才处理完一件跨国诈骗事件呢。啊，前一阵子不是新闻媒体闹得沸沸扬扬吗？我说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呐，啊，被骗去柬埔寨工作啦，马来西亚也是有人过去啦，结果被当作人质转来转去，卖来卖去。如果你要离开，就要先付一笔很大笔的这个赎金。啊，有人想要离开还不行，还要被毒打一顿，甚至还有什么强摘器官的这种传闻呐，哈，这些传闻是真是假呢？老实讲，我们不了解，我们也不做评论，所以也不能奏下结论。啊，那刚好呢，有一位慈济委员的亲戚的孩子呢，在朋友的介绍下呢，也去了柬埔寨。那什么诱惑让他们想去柬埔寨呢？啊，因为他们可以先预支一笔几十万台币的借款呢，啊，这就是甜头嘛。先不劳而获，让你吃到这个甜头，先给你一笔钱，啊，再去柬埔寨工作，慢慢还债。结果呢，越债越还越多，因为高利贷，所以钱滚钱嘛。那地下钱庄就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啊，台湾叫做地下钱庄了，新马叫做大耳窿了，广东话叫做大鱼窿，大鱼窿。啊，这个集团在柬埔寨呢有100多个，他们叫做园区的，他们不叫公司，他们叫园区，啊，都是有合法注册的公司。那经营的呢是网络行销的行业。其实你向他们借钱，然后去帮他们工作还债，即使是高利贷了，啊，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违法。然而，你一向他借钱呢，就是上钩了。啊，这个钩还是有倒钩，把你钩得紧紧的，让你难以脱钩啊！好，等待债台高筑了，还不了了，那时候就只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了。所以人就变成人质了，护照又被扣住，行动都被掌控，而身不由己啊！因为呢，我从20多年前呢就开始关怀我们柬埔寨的慈济会务啊，啊，所以这位慈济委员都请我协助啊，啊，那我这样我就跟柬埔寨的朋友啊，以及台湾驻外单位呢，大家通力合作，以低调的方式呢，抽丝剥茧的运筹帷幄啊，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帮这三个年轻人呢偿还的欠债，啊，并顺利拿回护照，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身无分文呐，啊。所以离开园区后就待在饭店里面，我们帮他安排了，啊，在饭店里面待一个礼拜，所有的吃住啊、机票啊，啊，都有慈济以急难救助金的方式来协助，啊，帮这三个年轻人解决问题啊。总共才花台币10万块左右，本来是四个人呐，啊，其中有一位呢想继续留在当地工作，我们就不再插手，啊，那这几个年轻人呢落难他国了，差一点有家归不得啊！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字，贪。因为有贪欲，所以有负债，要付出代价的意思了，啊，不但掏金梦碎啊，还落得身无分文啊，走投无路啊，啊，从头到尾就是贪念在作祟，而空忙一场，还让台湾的家人忧心忡忡。要不是有一个当慈济委员的姑姑的姻缘呢，请求慈济出手协助的话，那这几个年轻人要去哪里找人求救呢？哦，那四个里面没回来的那一位呢，欠老板最多，那欠最多也是美金600块了，也不多，老实讲了，哦，原本我们要帮他还债，然后拿回护照嘛，哦，他却选择继续留下来，在深坑里面还执迷不悟啊，神仙来都拿他没办法。会被诈骗的人不一定都是笨的人啊，但一定是贪的人啊，不贪便宜不上当啊，上当只因贪便宜啊。所以各位看看，贪跟便宜两个字长得很像啊，彼此也有一点因果关系哦。贪，啊，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金嘛，今天的金嘛，代表的是什么？只看到眼前今天的利益啊。那贫上面是一个分，代表呢
你所赚的钱呢都被分掉了，而且越分越少。这样猜字也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个农夫啊，想要买一块地啊，他就向人家询问呢、啊，这里的地怎么卖啊？当地的人说，你只要交台币10000块，啊，然后呢，给你一天的时间，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算起，啊，直到太阳下山落到地平线之下，你能用脚走到多远，那个范围的土地就是你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能按时回来到起点、啊、那你将得不到一寸的土地。哇，这个农夫就心想了、啊、只要我辛苦一下呢，多走一些路啊，那不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土地吗？好，于是他就迈开大步一直向前快走啊，一刻也不敢停留啊。到了中午呢，他回头、啊、已经看不见出发的地方了、啊、那时候他才转弯回头啊。这一路上呢饥渴难耐啊，可是他连喝一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他也不敢片刻休息、啊、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一直想啊，我只要忍住今天的辛苦，以后就可以享受辛苦一天所带来的收获啊，庞大的收获、啊、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之下了，他开始呢加快脚步向起点赶去，赶路赶得筋疲力尽啊，终于快回到原点喽、哦，眼看只差几步就要到起点了，这个时候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倒在地上了。倒下去的时候呢，很幸运，他两只手刚好触到了那个出发的那条起跑点了。终于呢，他走过的那一大片的土地都归于他的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农夫已经体力严重透支啊，气数使尽啊，而失去生命了、啊，这就变成一个无缘的结局啊。其实这个也是目前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啊，谋别人的财啊，害自己的命啊，叫做谋财害命啊，也就是俗语讲的啦，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吃月亮。老实讲啦，欲望是每个人都有啦，包括孔子也是有欲望啊。但是要做到高深大德的无欲，那已经是属于超凡入圣了，不是普通人了，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哦，孔子虽然说呢，欲望是人皆有之的，但孔子也提醒我们呢，要做到欲而不贪呐。我们讲贪欲，其实这两个字之间也是有微妙的距离，可以有欲，但是不贪，能够做到少欲跟不贪，其实就算很厉害的功夫了啦。所以欲而不贪，很合乎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合乎佛法的中道实相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孔子时代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魏国的人啊，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鳏鱼，鳏寡孤独那个鳏呐、啊，哦，啊，孔子的孙子叫做子思，那、啊、就问这个人呐、啊，哇，这个鳏鱼是很难钓得到呢，你是用什么方法钓到的呢？啊，那个人就说哈、哦，我开始下钩的时候呢，用的是一条小鱼做鱼饵。这条大鳏鱼经过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就走了，就离开了。后来呢，我说我换了一条大鱼啊做鱼饵啊，这条鳏鱼看到就上钩了啦。啊，只是听他这样一讲以后呢，有感而发，就讲一句话，水性清纯而泥沙让它浑浊，人性安适而嗜欲使它杂乱。继续讲，能拥有天下的人一定不是图谋要占有天下的人，能得到良好名誉的人一定不是贪求名誉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啊、那有些人会说、啊、我才不会去贪这种小钱呢，我才不会去计较这种小钱呢。问题是如果是大笔钱呢，那就不一定了、哦、
你会不会贪，你会不会计较啊？哎，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人是不贪小钱的，但钱多的时候，钱大笔的时候，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考验就来了哦，是吗？啊，就跟那条官鱼一样嘛，小鱼不吃，大鱼我就吃啊，结果上钩。同理，小钱不贪，大钱就贪了。那很多人会问，会反问呐、啊，人要进步啊，要进步不是要有企图心吗？这样问也没错了，哦。不过以世间法来讲哦，有企图心是因为你有理想、有抱负嘛，哦，有这种企图嘛，是一种上进心呢，这也是人之常情呢，没有错。问题是，如果你能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世间事，这样子的境界呢，更高一层。这个时候不能叫做企图心了，而是叫做使命感。两个的意境不一样啊，企图心会让人有所求嘛，有所企图嘛，而患得患失造成烦恼。使命感是无所求，只是有责任，但没有压力跟烦恼啊，意境就差在这里了。其实我做慈济志工30年了，我也常常警惕我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啊，所以我很少有压力的。同样的道理，有所得的人一定是有所舍的人，也一定是无所求的人。有所贪比有所求更严重哦。但是如果有所求过头了，变成贪求无厌了，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从犯规恶化成为犯法。电视新闻中报道了很多贪官污吏啦，或者无力那个大企业家那个大老板啊，身陷囹圄被关在监狱啊，或者是啊，就是贪过头啊，变成贪赃枉法，不是吗？啊，那些被政府通缉逃到国外的经济犯，最后客死异乡，不是为钱赌性命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样的戏吗？佛陀也将贪欲呢比喻成了一位旅行者，这位旅行者进行着一段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旅程呢、啊。当他又饥又渴的时候呢，看见远处有一个村庄，他就很兴奋又期待的说：“哎呀，只要我能够达到那个村庄哦，里面一定有我要的这个食物跟饮料啦！我现在。”最期望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村庄我就好办了。但是当他抵达之后呢，才发现那是一个废弃的村庄啊，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就这样再继续找下一个村庄，结果还是一个废弃的村庄，一无所有，令人失望啊。这是佛陀对贪欲的譬喻啊，其实就好像我们执意要买一个我们看得很喜欢的东西啊，我们都会讲不买不行，把这个买下来以后我就不买了，但做不到，还是继续买，这个买完再买另外一个，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呢，贪欲本身呢也是一个魔。平常我们阅读或者研究有关魔的故事啊，其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趁着魔在行动的时候呢，我们来认识它，了解它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佛跟魔都来自我们的心呢？心外无魔啦，所有的魔都来自我们心中啦，他们都只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作怪，去分析它，了解它。这些恶魔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常常会化身为让我们很有好感的形态，我们有好感，我们才会喜欢他嘛，才会被他诱惑嘛，对不对？贪欲的魔在我们心中过得非常快乐，因为我们总是臣服于他，总是看走眼，让他的势力呢逐渐做大，也因此呢，魔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度过美好的时光啊。贪欲在我们心中升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心理上一直努力抗拒，啊，这样贪欲反而容易的打败我们。但是如果贪欲一起，啊，就好像那魔一起一样啊，立即以正觉去关照它，清楚告诉自己，这个是贪欲在作祟，这个是魔在干扰，啊，充满在我们心中的各种诱惑、贪念、烦恼跟恶见等等的，都算是魔啦。只要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心中立即起正觉，啊，自然就能够以正破邪，让邪魔不侵嘛。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证悟之际啊，三个貌美的魔女奉了魔王的命令啊，靠近太子，要以种种的甜言蜜语，哦，跟曼妙的这个身体啊，要来诱惑太子的心啊，但没有得逞，就是这样的道理啊。但是这个故事很长哦，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详述了哈，哦。那贪欲的满足虽然会带给我们一些快乐，但是它危害的程度呢，除了会削弱我们的自制能力之外呢，一点也不输给嗔恚哦。所以贪跟嗔是一体两面的，只要其中一个出现，另外一个就会跟在旁边，因为贪欲会造成更多的欲望，而一般人也无法做到时时满足欲望，因为心中不知足，即使欲望满足了，没多久又不知足了，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而患得患失嘛，对，而心中充满了什么怨怼跟嗔怒，很有道理，所以贪跟嗔难兄难弟，哦，满足贪欲或实现愿望会让我们产生期待的心理，因为想达到那个目标嘛，企图嘛，我刚刚讲嘛，那这个会让我们有短暂的快乐，但是贪欲跟愿望一旦达到相当的满足之后呢，快乐也就逐渐消失而结束，紧接着又是另外一个贪欲的产生跟满足的期待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有些人觉得看电影啊，或逛街啊，啊，逛美食街啦，啊，很快乐。但是，如果从早逛到晚，或连续吃个不停啊，这个肯定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啊，毫无快乐可言嘛。贪欲其实就是短暂欲望的累积啦，啊。这些短暂的快乐一旦延长时间，就不再是快乐的事情了。我们夏天洗个澡也是一样啊，洗个澡很舒服啊，洗个澡要几分钟，你在里面洗两个钟头不要出来，很快乐变成很悲惨了，对不对？如果觉得把时间拉长还觉得很快乐，即使有人觉得还很快乐，那更要警觉了，因为逸乐的生活很容易削弱我们自制的能力，刚刚讲的嘛。而五欲之乐里面呢，也是会有欲乐之苦，是苦夹在这个乐里面的，你看，这苦中作乐的意思了。明朝的儒家学者王阳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他被贬义到乡下去，他就开始自省，这一生呢，我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啊？以前我当官济世助民，现在既然官途受了挫折，我就应该努力于学习圣人之道啊！圣人之道无他，就是检讨反省，经常关照这念心呐，啊！王阳明他有学儒学嘛，哦，所以他会这样子反观之照啊！当时王阳明所拥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珍贵的东西只剩下江西锦陶镇出产的一个瓷碗，王阳明每天就欣赏这个瓷碗，很漂亮，非常珍爱，因为这个瓷碗呢是他唯一珍贵的东西啊。有一天他反省到，我自己连功名利禄都不贪爱了，却还是贪爱的这个瓷碗，哎，马上就警觉到了自己生死心不够坚定，所以他警惕自己，这是贪欲不断啊，即使一个小小的瓷碗
也是让他的贪欲没有中断的。所以呢，他就在什么？他就在自己的床边呢，放了一个棺材，干什么？提醒自己，随时要提起生死心的。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儒家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是很多是相通的啊。那棺材代表什么？代表无常，提醒自己人生无常。看到棺材就提醒了，啊，人时时刻刻都活在无常当中嘛。所以王阳明非常精进用功，啊，那发现自己还有一些贪爱，许多执着，这样就会没办法了生脱死啊。于是呢，他就决心对治自己的贪爱。怎么对治呢？啊，他就把心爱的这个瓷碗呢，把它敲裂的，敲破一个缺口。哎，瓷碗有瑕疵的，就不再那么美了，对。内心就不再贪爱他的啦，啊，这个心爱的瓷碗破了嘛，我执也破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破这种贪欲的我执，啊，这个可以，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其实佛陀教化众生也是会用方便法嘛，啊，佛陀教我们对治贪欲，其中一帖临方妙药就是什么？节制饮食啦，啊，一个人如果要学习降低欲望的话，第一堂课就是要从节制饮食开始做起。其实对于饮食的正确观念是随缘受用啦，我自己也是随缘受用，也就是说好吃的不贪恋，难吃的不排斥，啊，所以假如无法降低吃的欲望的话呢，却想要降低其他的欲望，哦，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课都学不来了，如何去学五六年级的课呢？是吗？哦，不过不要误会哦，节制饮食不是说完全不吃东西哦，而是简单营养就好，摄取维持身体健康的足量饮食就可以了。其实食物过了喉咙之后啊，好吃跟不好吃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嘛，也没什么差别的嘛，对，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想得通啊，斋戒茹素就好办了。想不通的话呢，即使一餐不吃肉也是难办的。饮食的贪欲看起来啊，好像是很容易满足啊，但它却是每天三餐或四五次不断的在发生。有的人还吃宵夜啊，加起来就一天有四五餐呢，对，啊，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阻挡其中的一餐或一次，啊，这个就有希望阻挡更多餐、更多次的这个贪欲了，啊，节制饮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斋戒茹素嘛，啊，现在地球资源已经被人类过度开发耗尽了嘛，大地已经隐忍到极限，啊，而频频反扑嘛，造成全球大灾大难不断。所以拯救地球、爱护地球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吃素跟少吃肉，而茹素更是身体的环保嘛，对身体健康尤其好嘛，哦，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了，哦，我们的心一旦被贪欲遮蔽的话呢，就无法辨认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嗯，叫做无明嘛，不是吗？哦，就好像王阳明贪爱那个瓷碗，啊，而感觉自己的生死心不够坚定嘛，啊，这个会影响我们了生脱死的能力，所以贪欲会遮蔽我们的心灵，啊啊，令我们只能看见贪欲的对象，而逐渐失去自我的了解及判断虚实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盲点，啊，佛法叫做无明，啊哦，心灵匮乏的人呢，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啊，因为不知足啊，因为心灵的充实永远赶不上贪欲的脚步，哦，就好像眼睛虽然是灵魂之窗，但同样是欲望之窗嘛，是欲望所在啊。明明肚子已经饱了，眼睛看到还是想吃啊，哦，这是每个人都要去克服的难题啊，哦，因为无法得到内心的完全的满足，所以常常会有失落感或挫折感，因此呢，必须透过不断的探索来发现更多令我们感官刺激的惊奇的事物啊，
就因为这样子的动机呢，我们大多数的人一生忙碌不完，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啊，环游世界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只要累积一笔钱，买一张机票就可以办到啊。累积生活经验是每一个人平常就在做的事情啊，年纪越大累积的经验就越多啊。但由于经验无法持续让我们体验，经验无法持续让我们体验，所以我们不会得到满足。其实经验到最后还是会消失啊。平常我们讲经验的累积嘛，啊，大部分都是指什么感官上经验的累积而已的，而不是精神层次的升华。它会随着时间消逝，顶多成为回忆而已嘛。所以才说很有人生经验并不代表很有人事历练，人生经验是岁月的累积，人事历练则是必须走入人群，接受人跟事的磨练跟考验啊，这样才会让人，这样才会让人事历练升华为智慧的捷径呢。简单讲啊，有经验的人只知道 know how， 有历练的人他才能知道 know who。找对的人，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人生很多事情让我们悔不当初了，每个人都一样了，要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嘛，因为我们无法回到前面那一秒，更无法回到过去，所以呢，我们经常被时间狠狠的教训，时间不但挡不住，而且非常的无情。虽然我们经常被时间教训，但问题是我们学习到最大的教训是永远学不到教训，才会造成很多的遗憾跟后悔嘛。那蹉跎时间或者蹉跎因缘所造成的遗憾，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啊。所以时缘跟福缘都很重要，时缘就是时间上的因缘啊，福缘就是福报上的因缘啊。5年前我因为右眼视力模糊，眼科医生呢检查结果是右眼有一点中风，我的右眼有点中风啊，微血管阻塞嘛，那造成视力减退。那这个时候呢，我人生中的大贵人出现了，慈济医院院长的秘书刚好就出现在眼科检查部门的门口啊。平常他帮我挂号啊，我就感激不尽了嘛，我哪敢让他陪我去门诊，他的工作也是很繁重啊，人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宝贵嘛。到现在为止呢，这位秘书唯一出现在我门诊的那个地方的因缘呢，就是那一次而已啊。结果呢，在这个非常重要关键时刻呢，他出现，在他当场质疑之下呢，建议我去找神经内科检查一下。那天刚好是礼拜一，是慈济医院的神经内科王副院长的门诊时间啊，他每周只有一跟三门诊啊。我眼科看完之后，立即去找这位王副。当天下午立即做 MRI 检查，发现心血管有阻塞现象，隔天早上再继续做心导管检查，确定心脏三条血管里面呢，最主要的那一条呢阻塞85%，当场立即装支架。手术后呢，在 ICU 病房观察一天，隔天就出院了。就这样发现右眼中风，到装上心脏支架，总共3天就歇收看，比感冒跟新冠病毒确诊还简单，你说神不神呢？所以如果没有眼睛中风的好因缘呢，就不会发现心血管阻塞的大问题啊！看起来眼睛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啊？看，但是这样子一看，实际上是一条命的关系啊！几个月前呢，那我们慈济医院的进口了一台专门检查心血管的那个支架的仪器。那透过这台仪器呢，这位王副院长呢帮我检查5年前装的那个支架，看看是否依然安好无恙啊。因为我装的是那种自然吸收型的支架，现在这个支架已经跟血管结合在一起了，已经看不到支架了。检查结果呢，现在心脏3条主动脉是零阻塞。非常感恩这位院长秘书，也感恩我们这位大医王，更感恩眼睛中风
眼睛中风真是好事一桩，因为一眼救一心，一心救一命啊。这个就是实缘跟福缘具足而大大影响一生啊。福缘够就是不负债嘛，台湾话叫做做起来顿，那福缘不够就是负债，台湾话叫做做起来度，台湾话这个顿啊就是囤积的意思的，就是欲知来是福了。台湾话这个度啊就是什么都小，就是抵债的意思了哈。那无债一身轻啊，负债就包袱沉重啊，同理无业一身轻啊，业重就业障缠身啊。总而言之啊，贪欲不断而造成负债不尽，这个是有形的，还算容易改善容易解决。如果是无明不断而造成心灵负债啊，这个是无形的哦，就比较麻烦一点哦。不过虽说麻烦，其实有心就不难了，而破解之道就在于求其用心而已呀。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贪欲不断负债不尽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哦，大爱听歌。
5: 我是关渡人，我电成员

0: 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1: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

0: 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社区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1: 台湾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2: 完了。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要洗衫就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去用啊。咱的雨水吼，就是要讲来接，接不接搭铁柱接落来，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不水塔落来。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处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吼，会当用个几啊个月，佮用袂完呢。
3: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4: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5: 你看它会有很多泡沫。
2: 对，
5: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1: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0: 气候变迁改变农业版图，以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逐渐往北移动，在英国找到新天地。菲律宾强震后，灾民三餐不济，以帐篷为家。慈济志工深入勘灾，研拟后续的物资发放。从越南嫁来台湾的阮清水，赚钱帮父亲还债。接触慈济后，他努力回馈，要翻转外界对于新住民的印象。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6月22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要带您关心的是台风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昨天晚间增强为中度台风，而且持续朝着台湾的东方海面前进。由于现在整个海上环境呢都是有利于台风发展的，所以气象署预估在明天米克拉就会转为强烈台风，同时它也会开始北转。对于台湾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则是要关注接下来它的北转角度。预估到了星期四呢，是米克拉最接近台湾的时间点，而随着台风持续靠近，水气也增加了。首先影响的就是东半部地区要开始变天了，从周三开始呢就会转为有明显的雨势，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还包括了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则是要留意长浪的发生。所以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周三开始呢，就要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来听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
1: 那礼拜三之后，随着就是米克拉台风的水汽逐渐的进来，所以一直在礼拜三，花洲地区就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部分。那在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发生。而到礼拜四，随着米克拉台风的外环流所带来的偏北风影响，因此在这个西半部地区，另外就是在宜兰地区，可能不定时都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下雨时间没有到很长。那其他地区下至在花洲地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况。那紧接着到礼拜五，米克拉台风逐渐的远离我们，不过到时候在礼拜五、礼拜六，封面会来到台湾的北部海面，因此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还是会出现不定时的这样的侵袭。
0: 好，不论台风是否真的会登陆，都应该要抱持一颗戒慎虔诚的心来应对。再来看到上个星期呢，连续大雨的影响，在花莲万里溪上游发生了大规模崩塌，而且形成了一座新的堰塞湖。初步估计它的面积大约有3公顷，而且蓄水量达到600万吨。而好，所幸的是目前堰塞湖没有任何的溢流情形。不过呢，周边持续有零星的落石，所以林保署已经启动了应变小组，针对下游的凤林镇以及万隆乡是严加戒备的。因为刚刚也听到气象署提醒，从周三开始台风逐渐接近，在东部地区就会有明显的雨势变化。
2: 6月21号，接获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航遥测分署的通报，在万里溪上游发现一处疑似新生堰塞湖，初估约3公顷。距离下游最近的聚落大概林田山深榕里的聚落有22公里，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等所有的那个防灾单位，请他们注意。
0: 好，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移到欧洲。欧洲现在受到非洲反气旋的逼近，当地的气象单位预测接下来可能会出现40度的高温，所以欧洲各国都纷纷发布了高温警报。除了人之外，现在就连动物都受不了，因为在比利时有一座动物救援站最近收治了150只因为高温而受创的小动物，其中就包含刚出生的雏鸟，因为耐不住这么炎热的天气而跳出鸟巢受伤。另外就是法国现在已经发布了野火预警了，当地的铁路公司也担心电车线受损以及铁轨因为高温膨胀一度是宣布停驶，更是陆续减班，所以也影响到民众的行程。而在欧洲各地的民众现在也都得想方设法来消暑，避免热衰竭。
3: 巴黎圣马丁运河上，人们身穿泳衣跳入水中消暑，在酷热天气中享受片刻清凉。当天高温预警来到红色警报。
4: Wow, to be honest, I feel I'm gonna be maybe inside a lot, hide in the shadow, and yes, go for a few swims if you can. That's good. You know, you need to be cooled down. The your body need to be cooled down.
3: 法国全国一半人口笼罩在高温警戒当中，政府宣布加强野火防范，监控核反应炉供水，并有845所学校停课。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警告，高温天气对铁路网络造成严重影响，可能会损坏电力线，并导致轨道膨胀。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在西班牙多个地区发布红色和橙色警报，局部地区高温恐怕超过摄氏40度。
5: Bueno, estoy vestida toda de blanco porque hay mucho calor y ando con mi ventiladorcito eléctrico para todos lados porque hay un calor, mucho sudor, mucho calor y siempre tomando mucha agua.
3: 英国部分地区发布极端高温预警，专家提醒人们在河流、湖泊和沿海水域消暑时要格外小心。
6: When during this hot weather,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ater.That is still cold enough to induce cold water shock. So when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ir temperature and the water temperature, that's when we see more people getting into difficulty.
3: 气象学家解释，这波极端高温主要是受到非洲反气旋影响，这股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暖空气往北移动，再加上强烈高压系统在欧洲上空形成热穹现象，导致气温节节攀升，预计酷热天气将持续到本周三。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好，全球暖化除了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其实它也正悄悄改变了全球各国的农业版图。现在带您看到的是传统在地中海地区，包括了有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希腊，这都是盛产橄榄的。但是最近几年因为面临长时间的干旱高温，导致这橄榄的收成呢是大幅减少，而且科学家还观察到，在橄榄树的种植区域呢，现在是逐渐开始往北移动了，而且今天要看到的是来到了英国，这样的现象呢几乎打破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因为在英国林肯郡有一座橄榄农场呢，它在过去10年平均的气温呢至少上升了有2度，再加上气候变迁的影响之下，冬季呢变得越来越暖，以往在英国难以栽种的橄榄未来很可能会变成英国的特产。
7: 强风阵阵的农田里，原本只适合温带作物的土地，如今却出现一整片绿意盎然的橄榄园。面对全球气候变暖、降雨减少的挑战，英国林肯郡这位传承约200年的家族农场主人霍尔斯决定大胆转型，在自家农场种植了18000棵橄榄树，为家族产业寻找生路。
8: Some of our crops have been struggling to grow with the warmer and drier conditions, so we invested in.Three large reservoirs in the last 8 years, to try and mitigate the dryness, but we couldn't overcome the heat side of things. So we were looking at what crops would tolerate the heat better, and that's why we focused on olives as a new crop for us for the future.
7: 这项大胆的实验在2025年底迎来收成，霍尔斯将货柜改造成英国第一座商业橄榄压榨设备，并把样品送往意大利接受实验室检验与品油鉴定，终于在今年4月正式获评为英国首批特级初榨橄榄油。不过专家对这项新兴产业能否大规模发展仍保持谨慎态度。
9: Whilst there are farmers who are giving it a go, all it will take is a cold winter and some really harsh frosts and that crop will be lost and all that investment will be lost. So at the moment our climate isn't reliable for a lot of these more novel crops, because the costs and risks of growing them commercially at scale are still too high.
7: 尽管英国气候仍充满不确定性，但随着传统地中海产区频遭野火与干旱冲击，英国本土橄榄种植正试图在气候变迁的动荡中寻找新的农业可能性。大新闻，廖伟斌译。
0: 美国和伊朗在瑞士的第一轮谈判有了初步的共识，协助斡旋的卡达以及巴基斯坦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首先呢，美伊两国同意在未来的60天达成中战协议，也会建立双向的沟通管道，以确保荷默兹海峡的运输安全。而对于以色列攻击黎巴嫩的问题，两国现在同意要成立一个冲突降温小组，以确保各国都会遵守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10: مسئله اصلی ما مقاومت بر سر حقوقمون هست.
11: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here is something very simple. Through diplomacy, through working together to transform the Middle East, where Iran and the Gulf have been at war with each other, or at least have had very unfriendly relations, where Iran has been a driver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Now we see a future where everybody can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everyone.
0: 根据外媒报道，美英双方的磋商没有破裂，而且会持续到当地时间22号的凌晨。除了要落实黎巴嫩停火以及开放荷默兹海峡之外，针对核武协议，双方也会有更细部的谈论，为了后续的核谈判来进行铺路。在美伊两国推进和谈之际，位在卡达境内有一座天然气厂在21号晚间发生了爆炸意外，而这一座天然气厂呢是位在拉斯拉凡工业城，它是全球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平均一年的产量呢高达有7700万吨，就占了全球20%的供应量。卡达当局表示，这一次爆炸意外呢，一共造成有54个人受伤，还有18人是下落不明。目前救难人员都在全力搜寻当中，并将这起事故呢归因于是技术性的事故，没有造成公共安全的威胁。而这一次爆炸是否会对于卡达的能源供应造成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如果影响到之后的复工进度，全球的天然气供应恐怕还会再添。变数。在纸醉金迷的澳门，慈济志工人数不多，但是却在热闹的市中心建了一座心灵的港湾。下段新闻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你누구
13: 야
12: 아
13: 공주절대안잊어버릴놈이네
14: 母亲离世后，孙女找上素未谋面的阿妈。
13: 해놈아가먹는저기간을반갑습니다
15: 맛있네
13: 저고물이또맛깠네
15: 고물에기름칠들어갑니다갈수도해외가목을잘못했다이란데예
16: 몇가지검사한후에당분간입원해있어야한대
13: 지랄같은세상에돈내편이아닌가없다
14: 相处的每一刻都在让彼此更靠近
13: 내소녀공주랑내랑은이제절대안헤어질기다
14: 大爱影展阿妈的小公主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其实我觉得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啊，所谓的修行，修行其实就是时时刻刻哈，日日年年啊，就是你重复的在修正自己的言行啊。但我觉得慈济人其实在修正自己的言行的过程当中，是透过《金刚经》里面的布施一个这样的观念啊，菩萨布施不住于相，在做自己的修行的工作。因为你能够为别人付出，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检讨，去看说我怎样的付出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用在对方所需要的地方。所以透过布施来修行，我觉得这是我看到所有慈济人每天在做的事情，非常不容易。很多事情做一天两天很容易，但是你要时时刻刻日日年年，也就是我常常讲的为你千千万万遍。当你能够有这样的心态，一直去重复做你坚持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令人感动的过程。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这个月8号，在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尔岛发生了一起规模7.8的强震，而现在重灾区呢，至少有4万多栋的房屋毁损，还有不少学校的校舍都是严重倒塌的状态，受灾范围非常的大又非常的零散，而菲律宾官方救灾资源在一时之间是难以抵达，所以现在许多的受灾民众只能在路边搭帐篷生活，三餐不进，粮食也是灾区的一大问题。慈济看灾团深入到灾区来了解前线的最新状况，也要为后续的物资发放来做足准备。
4: 点开画面，视觉暴击，踩在地面脚下开始浮动，站都站不稳。菲律宾南部西纳毛省这间学校受到规模7.8强震冲击，铁皮屋顶如裙摆扭曲，师生集体狂奔，差点就发生严重踩踏。
5: Nung araw ng Lunes, unang araw ng pasukan, nagkaroon tayo ng lindol yung 7.8 magnitude. Sa oras na yon ay lahat ng mga bata ay nasa flag ceremony.
4: 跟着慈济志工回到校园，就像经历了轰炸，教室粉碎性骨折，并贴上危楼公告。除了学校，同一省份受灾最严重的村落居民，更是连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6: Doon kami po natutulog sa ano lupa, wala pa kasing mga tent, wala pang ayuda. Grabe, sa amin lang po, sana po mabigyan niyo kami ng pagkain, tubig, saka mga pagkain po, yun po ang pinaka-importante po sa amin ngayon.
7: Now we have 7 confirmed dead. We have 12 missing but presumed dead kasi nalibing sa lupa. And we have 40 injured individuals.
4: 地震震出，国安危机，菲律宾南部进入紧急状态，通往其他乡镇道路撕裂。由于还测到近规模6的余震，有没有家，民众都不敢轻举妄动。
7: Ang urgent need po talaga namin are tents or trapal.Kasi po wala na po doon sa affected area po talaga, ayaw na nilang bumalik sa mga bahay nila dahil madalas pa rin ang mga aftershocks natin, no? May mga fire.
8: Dito ka na!
4: 慈济看灾团一抵达萨兰加尼省的格兰市，餐风露宿的孩童立刻涌了上来，天真笑容对比灾况，一个比一个让人心疼。
9: 那志工的一个建议哦，食品这方面也需要，很需要一个帮忙，所大明这些日常物品哈，这边是还是很需要。
4: 看灾团兵分二路挺进灾区，为接下来大型发放计划酝酿准备，动作利落，争分夺秒。因为灾情太过严重，有些人真的快要等不下去。带新闻，珍妮尔·乔伊，菲律宾报道。
3: 慈济六十周年系列报道《风月同天》，今天要带您看到，人生呢又是就像一场拔河，比的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而是在漫长的拉锯当中，我们是否能守住初心。拔河是一项非常特别的运动，因为选手不需要往前冲刺，相反的是每一个人都要拼了命的往后退，在最煎熬、最想放手的那一刻，谁的脚步踩得最深，谁能横持得更久，就是最终赢家。我们的人生里也常常有像这样一场无形的拔河，一边是环境和现实的拉扯，而另一边则是少数人对于信念的守护。接下来的这段故事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份坚持。这场拔河是发生在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澳门，在霓虹和人潮出现之前，澳门曾经是只有渔民还有海风的故事，只是历史的巧合非常有趣，因为澳门的英文名字 Macau 有此一说，是当时葡萄牙人登陆之后向渔民问路，但渔民不想要被打扰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然而如今的澳门却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纸醉金迷的娱乐之都。在这里呢，绳子的另一端，人们追逐的是物质还有享乐，而另一端则是有一群人，他们紧紧守住的内心清净。只是如果我们想要把人往正轨的方向拉，是谈何容易呢？因为这条绳子他们拉得无比吃力，甚至还曾经面临到断裂的边缘。慈济在澳门的志工多半都是从中国大陆搬迁移居，而万事起头难，志工在澳门不只是举办了读书会，也深入到社区里来推广环保，号召社区民众一同来净滩。有的时候呢，志工还会走进到安养院来关怀当地的独居长者。在这灯火通明的不夜城，有这么一群微小而坚定的力量，他们用一步步来改写城市的节奏，为的是期盼吸引更多人来一起拉紧这一条善的绳子。澳门慈济志工桑海曾经说过，慈济在澳门志工的人数不多，但是大家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非常的有恒心与毅力。每个星期固定举办的图书会呢，人数呢总是起起伏伏。最艰难的时候，曾经只有一个人来报名参加。但是呢，这场拔河比的不是人多，而是在最不想放手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愿不愿意把这一条绳子握紧？而这一份不认输的信念延续到现在。2024年，澳门第一家的静思人文空间在市中心成立了，这就像是一座美美的城市客厅，志工用书香、茶香还有咖啡香来吸引民众驻足，更为喧嚣的城市点亮了一盏心灯，让原本对于精神追求淡漠的现代人，他们能够停下脚步，踏进来找回心灵富有的港湾。如果回顾这一场拔河，其实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输赢，而是大家始终都没有松手。澳门慈济志工他们守护的不只是一份信念，更是这一座城市难得的心灵空间，也让这一座繁华之城有一处能安心住的地方。
8: 与香港一水之隔，英文名字叫做 Macau， 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但是有个有趣的说法，一说葡萄牙人来到澳门后问当地渔民这是哪里，答问的渔民忙于工作不想被打扰，所以就用粤语说你搞啊，意思是别打扰，葡萄牙人以为米高指的就是澳门 Macau， 澳门的由来就是如此。
10: 因为这个地方人们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普遍相对要弱于对物质或者对享受的追求，所以有一点时间啊都要用在吃喝玩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渡人确实比较难，接引志工也很困难。其实现在我们的志工的主体都还不是澳门本地土生土长的人，大部分还都是从大陆 迁过去的，特别是福建迁过去的比较多。从2018年开始，在我们坚持的最长的就是读书会，第一次读书会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没有中断过，就每周都在进行。其中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一位师姐来了，我就问他，我说我们要不要暂停一次，就师姐说只要有人来我们就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让我特别感动，所以也是不管人多人少啊，他一直就在那儿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澳门所有活动的一个主心骨。
8: 2024的年底还成立了第一家静思人文阅读空间，希望借由推动上人的智慧法语，带来真正的心灵的富有。
10: 为什么要努力的把人文空间做起来，是希望在澳门有这样的一个窗口或者客厅，把澳门本地的人也吸引过来。因为澳门人让他去街头做环保，会让他去贫病访视，其实一开始都不容易，所以有大德愿意发心拿出一块场地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努力做成一个人文空间啊，因为这个形态比较适合澳门。澳门的书店咖啡馆其实都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做得很漂亮美美的，就会吸引一些当地人去看，看了之后我们就有机会给他讲故事，让他了解瓷器。
8: 在纸醉金迷的澳门，要推动慈善做瓷器并不容易，但却有人愿意坚持。他们想从一本书、一句法语开始，把瓷器精神种进有缘人的心里。
3: 一群退休警察投入医疗志工的服务，却在医院现场意外与昔日的主管重逢，有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
11: 怎么好？
12: 认识他吗？
11: 公关室。
12: 公关室。
11: 公关室。
12: 陈国成
11: 啊。陈国成。全世界都。
12: 陈国成啊。
13: 意外重逢病床旁，紧紧相握的是昔日并肩作战的情谊。
11: 我感动到快眼泪掉出来，也很高兴这一次有这个荣幸啊，春美师姐还要带领我们参与这一次的医疗志工。
12: 祝福你，希望你赶快好起来当志工，我们等你回来。
13: 走入病房关怀，他们是来自台南、高雄、屏东的慈警会成员，过去都在警界身居要职，但走进花莲慈济医院，换上了志工背心，也放下了身段。
14: 慈济是我退休以后才进来的，进来以后我做得蛮欢喜的，希望有一些志同道合的理念相同的，欢迎进来。
12: 当警察是服务人群的，那你不当警察，当志工也是服务人群。我们讲健康鬼运动呗，那他是职位很高，可是他也都可以弯下腰来。
13: 退休后持续为民服务，虽然场域不同，但初心不变，更多了铁汉柔情。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刘宏志，华联报道。
3: 越南慈济志工阮清水是一位专业的果冻花讲师，他说自己的人生就像果冻花一样，要翻到正面才会知晓成果。先休息一下，三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5: 为了躲避战火、暴力与贫穷，他们被迫改写人生的坐标，失去国籍、语言与熟悉的街道，却在另一个地方学会生活，懂得付出。这不是流浪的故事，而是一群人在世界的缝隙里重新找到家的过程。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16: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腰酸背痛开始往下延伸，身体其实正在发出警讯，
1: 是神经受到压迫，评估做微创的腰椎融合手术。
0: 手术成功，如何在日常中保护脊椎？
2: 护具背架穿戴3到6个月，
0: 如何正确复健？
3: 横膈膜呼吸，坐姿抬脚，核心运动，活化深层肌群。
0: 日为人医守护爱，为您呈现从疼痛走向重生的故事。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风讯息要带您关心的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持续往台湾东部的海面前进。气象署预估，到了星期四是米克拉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间点。有关于台风的相关讯息，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蒋丽。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这星期天气重点啊，上半周是高温炎热，到了下半周就要看米克拉台风的动向了。米克拉目前它的强度还在增强哦，气象署预估啊，到了明天它会增强为强烈台风，预计明天开始呢，它就会北转。到了礼拜四这一天啊，是最接近我们的时间，但是因为到时候的环境不利于它的发展，又会再减弱成中度台风，而且呢，因为它距离我们都还蛮远的，发布海警的几率不高。从卫星云图上来看，米克拉目前呢，它的7级暴风半径呢，大概是180公里，比较算是中等偏小的中度台风。那在米克拉影响我们之前呢，明后天呢，主要呢都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晴朗炎热。明天的午后雷阵雨会跟今天差不多，只有零零星星一点点。到了礼拜三开始啊，因为吹东南风，在我们的东半部花莲跟台东就会开始出现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了。那南部还有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温度变化上，明后天依然是相当的炎热哦，西半部的高温都在34度以上。那另外啊，尤其是在北部地区，高温甚至是有37度以上哦。另外在东半部也有32到33度左右。生活Follow Me提醒您，外出要做好防晒，多喝水。明天紫外线都有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的沿海要留意，会有长浪。米克拉外围环流对我们的影响最明显的时间，预计就是在星期四。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都是零。在桃园跟双北，高温预测有36到37度。中部地区明天好天气，出太阳，各地降雨几率也是零。特别要注意哦，在南投的高温预计啊有36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零，气温26到36度。在东半部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5到33度。外岛地区明天晴时多云，气温26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好，谢谢张丽。再来带您看看她的故事。她是慈济志工阮清水，20岁的时候从越南嫁到台湾。年轻时的她一心想要赚钱送回娘家。她曾经当过槟榔西施，为的是想要填补父亲投资失利、豪赌留下来的债务，却没有想到在台湾的异乡生活，不只有文化适应，还有婚姻问题也不断，让她的年轻人生跌落谷底。一直到某一次，她看到了大爱台，让他对于人生有了不同的想法。阮清水在当年，他主动到了三重静思堂，想要亲自了解这个慈善团体到底在做什么。于是他从做环保、为独居长者送餐，如今的他是一位专业的果冻花教学讲师。他不仅传授制作的方法，也借此来分享他的人生转变。
6: 就是我的工作本来就没有了，老板都没有了，所以我只有想要做一个好玩跟人家结缘。我没有想到现在我又变成一个果冻花的老师。就是你想做你就做不到啊，你就不用想，你人生就是对的事就对，因为你目标对，是人会发生的很多对的事，所以你就是走对的就好，不要想那么多，对的事做就对了。
7: 长度，它的针只会越来越这样上来。刚开始打时候是这样，慢慢的针是越来越这样。
8: 软金水用天然食材调色，透明菊若果冻里利用针孔雕琢和翻转，变成一朵朵美丽花朵。3D 立体果冻花拥有神奇魅力。14岁之前，阮清水家境富裕，是一位被捧在手心的长公主。但父母破产之后，不断搬家，到处打零工。20岁那年，她赌上自己的未来，透过跨国婚姻换取全家人的幸福。
6: 我阿公阿妈也是中风的，所以我要赚钱很多，比如说我赚6万块。我就寄回去全部，我就要留我身上1000块、2000块。
8: 只有钱胜过一切，有钱才会有安全感。阮清水正式到槟榔摊当起槟榔西施。然而某天包槟榔的时候，无意间收看了大爱电视节目，竟然触动心里深处就快消失的初心。
6: 就看到大爱台这样，第一个点是好奇，第二个点是责备。因为我看到大爱台播，就是我们越南的医生，越南台湾去到越南去救灾，帮助越南的病人，就是义诊，我就很感动，一起哭。
8: 透过志工打听这个团体，并学习做环保，但边卖槟榔边做慈济，观感不好，也有损形象。他决定转行卖越南小吃。
6: 加入慈济那个时候，我还欠人家100多万呢。对啊，到现在人家说啊、哦，你一直没有欠人家钱，还一直悬着捐捐，反而我现在越捐就没有欠人家，我还可以做那么多喜欢事的。
8: 2012年，阮清水受证，生意也上了轨道。他借着手艺关怀独居长者，提供爱心便当，不断做好事，还发愿捐溶洞。
6: 我第一个是捐我婆婆，第二是我公公，第三个就是我妈妈，第四个是我爸爸。
8: 35岁以后，阮清水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不再追着钱跑，还成为一名果冻花老师，跑遍全台授课，不止华丽转身，更用彩色王国翻转外界眼中新著名的弱势形象。
6: 我感觉果冻就像我的人生，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因为果冻是颠倒的，你打完了你才知道明天是怎么样，等一下好不好看。所以我说你就把握当下，今天用心去做就好，明天无常来，没有人知道。
4: 台中慈济医院团队呢，在6月上旬前往金门举办义诊，而志工洪湘锦带着爸爸前来求诊，因为呢，他的父亲右耳听力异常，还时常流蒙，但是呢，在金门资源非常有限，没有办法进行手术，于是医疗团队特别安排洪爸爸到台中慈院治疗。这一趟的跨海接力照护，也让远道而来的一家人倍感温馨。
9: 慈济志工洪湘锦陪同父母亲从金门来到台中慈济医院就医，这段姻缘来自日前的跨海义诊。台中慈济医院团队前往金门义诊时，洪湘锦带着父亲参加，父亲右耳听力异常，经常流脓。
10: 金门的耳鼻喉科有看过，那就是时好时坏，所以万一是用那事件给我看到了，所以有那个胆子瘤。
9: 团队安排他来台就医，义诊结束一周后，洪家一行三人首次来到台中慈济医院。
11: 因为金门还是医疗上还是多少有一些欠缺，还需要台湾的大医院来支援。
9: 医师安排详细检查，发现洪先生右耳听力明显低于正常值，
12: 我怀疑他有一个传导性的听损。那再去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后，发现他里面长了蛮多胆脂瘤的。然后合并的一个中耳炎。
9: 清楚解说病情后，医师安排隔天就进行手术治疗。
12: 手术进去把里面的胆脂瘤跟一些中耳炎给清干净。他们的那个地方资源是比较匮乏的啦，那不管要做内视镜手术啊，或各方面听力检查，都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那这段路程奔波的蛮辛苦的。
11: 帮我们安排门诊、住院、手术，然后还有一些后续的帮忙，真的很多。
9: 由于术后回诊及其他科别看诊需求，洪先生一家预计在台停留一周。
10: 很感恩那个慈济医院帮我们处理住宿了，还有看诊， 门诊挂号什么，他感觉处理得很好。
9: 延续义诊牵起的善缘，医疗团队跨海接力照护，也让离岛居民获得更完整的医疗资源。大爱新闻张国丹、吕月维台中报道。
4: 嘉义民和国中棒球队在去年异地训练的时候发生了车祸意外，导致有七名球员受伤。如今在大林慈医院的照护之下，已经有六个人顺利回到球场。
13: 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是一支球风凌厉的棒球劲旅，但去年八月十五日异地训练返校途中，却在高速公路发生意外。事故造成开车的教练和七名球员受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后续球员都来到大林慈济医院高功能运动医学中心接受专业的复健。
14: 一边的治疗，一边的给予他适当的运动处方。骨折的地方，我得到适当的时间修复愈合之后，他的肌肉、软组织也能够一样维持适当的强度，而不至于去影响他后续运动表现。
13: 高功能运动中心整合多专科医疗，陈维任主任更是中华队的随队医师，透过高阶超音波精准定位诊断，为球员安排专属的运动处方。
15: 陈主任是跟我们讲说，你就是也不能让他完全休息，让他完全休息，他在骨头的成长会比较慢，但是你就是要让他去动。
16: 本来想说应该会很久回到场上，然后就慢慢一直做，然后就到现在很开心，就可以上场了。
17: 到现在接球的时候有比较稳，比较不会漏接了。现在就有在开始练球，比较开心。
13: 民和国中是棒球强校，车祸发生后，政府重新检视基层棒球的培训过程，安全第一，要让这些台湾之光没有后顾之忧。大爱新闻刘朝阳、林新红、廖雪信嘉义报道。
4: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别给我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拢看你家己啊啦！
0: 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4: 游老师的幸福联络簿第15集，破镜重圆。

0: 对对，那个桌子哈，哎，再靠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哦。然后这个沙发，哎，我们把它转这边，哈。
1: 哦，好。
0: 哎，小心点，小心点。
1: 这样搬一搬，好像换新家一样哦。整个客厅看起来都不太一样了。
0: 对呀、啊，哎，你再把那个电视机吼、哦，哎，搬到那边去，这样子客人来，哎，坐沙发这边看电视比较舒服啦。
1: 好，嗯，我马上搬。
0: 哎，阿宁啊，哦、哎，电视机那么重，你搬不动啦，去叫你爸爸。
1: 爸爸刚好不在啦。嗯，
0: 是啊。我也忘了，现在要去哪里叫你爸爸？
1: 没关系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哎，你小心点。
1: 这个时间一定是老师来了。老师好。
2: 是我啦，阿明。哦，这是你叫错的哦。
1: 对，应该叫师姑好才对。哎。
3: 当然，老师跟师母也有来哦。哦，
1: 老师，你故意的哦，你还躲起来，害我叫错人。
4: 是啊，老师啊，故意跟你闹着玩的。
1: 是是是，师母好，请进。
4: 哎，邱太太，我们来看你了。
0: 太太，请坐，请坐。
3: 阿明，来，再给你一次机会。哦，你猜猜看，今天晚上吃什么？
1: 一定又是均衡营养的便当，对不对？嗯，
3: 你又猜错了。嗯，今天老师跟师母还有潘师姐三个人要亲自下厨，保证每一道菜你都没吃过哦。哦，
1: 老师，你真的会煮菜吗？不要勉强哦。
3: 你竟然不相信老师啊？我是会吹牛的人吗？
1: 嗯，好像是哎。
0: 阿明啊，不要乱讲话啦。哦，刘老师啊，嗯，我们这样子每天麻烦你们夫妻啊，还有麻烦潘师姐，你们三个哦轮流来照顾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哎呀，
3: 你不要这么客气。
0: 我看，哎，要不然哦，干脆今天你们休息啦。让我下厨煮几道菜给你们尝尝看好了啦。
1: 对啊，老师，我妈煮的菜真的很好吃哦，一定比你厉害。
4: 我也相信哦，邱太太一定比老师厉害。
1: 可是，
0: 对啊，
2: 我也觉得哦。
3: 好好好好好，我认输。只要邱太太你的身体没问题，我愿意把主厨这个位置还给你。
0: 谢谢尤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你们大家吼、哦、跟阿明到客厅去聊天啦、啊、这些菜都交给我就好了啦。
2: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比较快啦。
3: 对啊对啊，
4: 我一起来洗菜啊。
1: 好，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妈妈煮的菜嘞，一想到肚子就饿了。
0: 你哦，好啦，再忍一下，很快就可以吃了哈。嗯，
1: 哎，爸爸
0: 啊！你现在这个时候叫爸爸做什么啦？
1: 不是啦，我好像看到爸爸在窗子外面。
0: 不可能啦、啊、你爸爸都已经说过他不会再回到我们这个家了啦。
1: 真的吗？老师你看啊，
3: 哎，真的有人呢、欸、啊，我到外头去看看啊。邱先生，等一下，这里不是你的家吗？你为什么要跑啊？
5: 我只是，哎，想来看一下阿明。哦，
3: 我们也是来看阿明的。哦，对了，我是阿明的导师尤振清。
5: 不好意思啊，让老师看笑话了。
3: 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年纪啊。可能跟阿明的阿公啊差不了多少，没什么好笑话的。
5: 也是，阿明他妈妈没事吧？我听说啊，他前几天住院了。
3: 是啊， 如果邱太太知道你特别回来关心她，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6: 我才懒得理她了，我只怕她到处抓着人家诉苦。那个女人一说起话来就没完没了，跟你没听听啊就算了啊。
3: 诶，可是这几天我很少听到她在抱怨什么。哎，
6: 真的吗？她一天没有念我几句，怎么可能甘心啊？
3: 我只看到她常常在掉眼泪。哎，虽然她没说，可是我知道她跟阿明都一直在等你回去。
6: 回去？
3: 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怎么可以少了一个爸爸呢？邱太太跟阿明都很需要你，他们都希望你能够赶快回到他们身边。
5: 我，哎呀，我需要再想一想。
3: 邱先生，我们男人做事情就要有魄力，提得起放得下。如果今天你还想要这个家，就要下定决心不能再去找那个女人了。
5: 我知道，可是
3: 一夜夫妻百日恩，阿明都已经这么大了，你想想要结这十几年的夫妻缘分是多么的不容易。只要你愿意回头，我相信你们这段善缘就不会变恶缘了。
6: 老师啊，我们都是男人，你也应该明白，男人在外头啊玩一玩也没有什么嘛。可是啊，他们女人就是爱大惊小怪，才会害我啊，连家都不想回啊。
3: 唉，我是男人，所以知道要对老婆小孩负责任，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相信你是在意阿明他们母子今天才会回来，可是一旦你错过这一次可以挽回的机会，以后可能就要后悔一辈子咯。邱先生，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接下来就看你怎么做了。下雨了，我们回去吧。
6: 老师，你不用管我了，我还要再想想。
1: 爸，
6: 阿明啊，你怎么跑来了？
1: 下雨了，妈叫我送雨伞给你。
6: 阿明，
1: 爸，我们回家吃饭嘛。
3: 对呀，对呀，邱先生，今天是你太太亲手做的菜哦。
1: 我，
3: 邱先生，雨越来越大嘞。
1: 爸，回家吃饭啦，走啦。
6: 好了，好了，回家吃饭啊，走走走。
3: 太好了，老天爷真是下了一场及时雨啊！

0: 你晚上有没有吃饱啊？
1: 他煮那么澎湃，怎么可能没有吃饱？你身体好一点了吧？
0: 好多了啦。你现在
2: 原谅别人是美德，原谅自己是损德。
1: 阿明是在念经哦，还是在念什么啊？
0: 那个是尤老师送给我看的书啦，我每天都叫阿明念给我听啊，每天听一听哦，就可以少生一点气了。
2: 爱是人间一份力量，但是只有爱还不够，必须还要有个忍纯、忍让、忍耐，能忍则安。
1: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在念哪一句啊？来，你指给我看啊。
2: 我念的是这一句啊。
1: 这一句。哦，这个字你不认识啊？这个字念作入，忍入，不是忍存，被你打败了。哎呀，
2: 原来是忍入哦，我记住了啦。因为老师还没教到这一句，所以我才会念错嘛。
1: 我看我一不在，你妈妈没有在检查你的功课，你就偷懒了，对不对？
2: 如果爸以后天天在家，我就每天都乖乖做功课。
1: 你说的哦。
2: 嗯。
1: 以后让我看见你写错一个字，我就扣你的零用钱啊。
2: 可以不要吗？不然先加我零用钱再扣好了，拜托啦。
1: 好啊，不扣零用钱，那换打屁股好了。
2: 不要啦，我都那么大了。妈，你看啦，爸一回来就要打我屁股哎。
0: 我也赞成打屁股好。
2: 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啦？
0: 那你就要乖乖去写功课啊。
2: 好啦，我去写就是了。
0: 这孩子。

0: 你还没睡啊？
1: 嗯，我也刚忙完一些访视资料的文字记录。你还在担心邱家的事啊？
0: 嗯，虽然今天邱先生回来了，可是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又走了。
1: 你也劝邱太太要以柔克刚啦，只要他们不再吵架，邱先生的心肠又不是铁打的，没理由不留下来照顾他们母子。
0: 唉，就怕他一时糊涂，一错再错。
1: 脚长在他身上，我们也不可能绑住他，不让他走啊。
0: 可是夫妻总要劝和不劝离，这样对孩子才好啊。
1: 不过，如果夫妻在一起，一直吵吵闹闹的，对孩子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
0: 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得失去爸爸，对他来说打击一定很大。
1: 但是啊，我觉得阿明跟你一样坚强。哎，
0: 那个时候我也是国小五年级，一下子失去爸爸，还不知道自己很可怜，到长大了觉得自己心里好像少了什么，才知道原来就是少了爸爸的爱。
1: 所以你就转而疼爱我们的儿子，连骂他都舍不得，害我一直扮黑脸到现在。
0: 哎呀，谢谢你啦，我的好太太。哎，说起来啊，最可怜的是我妈。
1: 嗯，
0: 不但要一个人忍受丧夫之痛，还要努力工作拉拔我们兄弟姐妹长大。
1: 所以你不愿意看见邱太太跟你妈妈一样辛苦？
0: 我爸是因为得了癌症去世，连医生都救不了他。可是邱先生不一样，他只是心里生病了。只要我们在旁边拉他一把，就能够挽回他们的婚姻。
1: 不然，明天你再找时间过去邱家，跟邱先生好好谈一谈。
0: 嗯，为了阿明，就算他们嫌我这个老师管太多，我也要厚着脸皮一去再去，直到他们夫妻和好为止。
1: 嗯，那在这之前，你总要先养足精神，才有力气去做和事佬吧。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0: 啊，几点了？哎呀，已经半夜两点多了。
1: 嗯，
0: 快睡快睡，明天还要早起呢。
1: 嗯。

0: 老师啊，啊，你怎么这么早？
1: 我是帮你们送早餐来的。
0: 哎呦，那怎么不好意思呢？我刚刚才要出门去买早餐，老师您就来了，真是太麻烦你了，请进，请进。
1: 哎呀，不用跟我客气。哎，邱先生还没醒吧？
0: 哎呦，他就跟阿明一样，两个父子哈、哦、都可以一觉睡到中午啊，没有我叫他哦，是不会起来的。
1: 那昨天晚上还好吧？
0: 我有听你的话，我不跟他吵了。可是，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啦。
2: 老师早啊，
1: 邱先生早。
0: 人家尤老师哈、哦、是专程买早餐过来给我们吃的啦。我去里面倒豆浆啊、哦，你们聊，你们聊。
1: 好好
2: 啊，老师啊，我有听阿明说，前阵子都是你在帮忙照顾他们母子，不过现在我回来了，就可以不用麻烦您了。
1: 你能照顾他们母子，当然最好了。
2: 哎，听你的口气好像不太相信我。你今天一早来我们家，不会又是想找我训话是吧？我又不是你的学生。
1: 哎，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想来跟你做个朋友。
2: 朋友？
1: 嗯，而且啊，我很喜欢阿明，他跟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太像了。
2: 怎么可能？我们家阿明哪有老师你优秀嘞？
1: 真的，其实我小时候非常的调皮捣蛋，一直到我父亲往生之后，我才懂事一点。
2: 哦，
1: 难道你看不出来，阿明现在变得很乖，很懂事了吗？
2: 是乖了一些。听说是老师教的好，他现在不再去打电动了。
1: 嗯，他的改变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办到的。阿明也是希望你们夫妻和好，才会拼命去学着做一个懂事乖巧的孩子。
2: 我知道了，我犯了一些错吗？
1: 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相信你现在不会再让阿明失望了吧。
2: 老师啊，我啊说不过你了，我没有你会讲话。
1: 说比做简单，我们啊都要学着多做少说。哦，对了，我送给你太太的这本《静思语》，你也应该看一看
2: 啊。
1: 这位师父讲的一些话都很有道理，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好不好？
2: 老师啊，我没有见过跟你一样读的人呢，我真的服了你了。
1: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当了老师之后，我看得更加清楚。像阿明爸妈感情不睦的例子比比皆是，谁对谁错，外人根本难以断定。但是身为阿明的老师，我希望他能够拥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只要看到阿明幸福的笑容，我就心满意足了。

锣声若响，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刘振清、陈于宽饰演，林美一、林小楼饰演，秋母蔡香怡饰演，秋父关嘉宇饰演，邱东明、贾文安饰演，潘师姐、陈怡君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社区道场是你心灵的好厝边。
1: 我是国军北投医院副院长李家富，我遇到许多饱受忧郁相关症状困扰的人，但我在参与慈济活动的时候，看到许多曾经受忧郁症状困扰的人，他们投入志工服务，走出迷雾森林。担任志工为什么能够远离忧郁？我认为与心理学的正向思考有关，透过实作与付出，发现自己是有能力助人的，便会产生价值与成就感。而且身处志工团体，多数人是相互赞美、彼此鼓励，并且利他的。当我们让自己的心定格在感恩、喜乐的状态时，会让心跳的波形变得更和谐，自律神经系统中的交感与副交感神经也会处在较平衡的状态。所以走入志工服务，也许是接受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之外，另外一种远离忧郁的良方。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2: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1: 对
2: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1: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全球的慈济菩萨家人们，大家早安，阿弥陀佛。好感恩哦，有这样的因缘呢，再次和大家分享我们净思法随妙莲华譬喻品第三，我们要进入 Part 2咯。那我们呢，今天的进度呢，是要进入到第三章我等必成佛，以及第四章三界火宅狱哦。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哦，第一二章的前情提要啊。那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那个舍利佛啊，他已经得佛受记成佛了。舍利佛他终于放下心中的疑惑，哇，找到生命的方向，回小向大。那佛陀就为他受记哦，那将来能够成佛，名号为华光如来。那大家还记得他的国土是以谁为大宝啊？还记不记得？他国土是以菩萨为大宝哦，哇，每个人呢都是菩萨，都是发菩提愿，都是那样的殷勤精进，而且功德庄严。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三章，我等必成佛，总共有六小节，那我们先一起来恭读经文，大众请合掌。正法灭尽已，相法三十二，舍利广流布，天人普供养，华光佛所为，其事皆如是。其两足圣尊，最胜无人比，比己是汝身，宜应自心起。感恩大家，请放掌。那受记就等于成佛了吗？还没有哦，哈，受记到成佛的过程还要很长久的时间来修行。那在这一条成佛的菩萨道上，我们要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来修行呢？那在第三章六个小节哦，归纳出三颗心，我们要培养三种心来行菩萨道。那是哪三种心呢？第一颗就是要有和敬供养的长愿心，第二颗呢是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第三颗呢是真空妙有的回向心。藏人手札写着哦，心正法正道恒正，哇，既然找到生命正确的方向，我们就要继续坚持朝这条觉悟的大道前进，要发挥长情大爱，永远都不会舍离众生的那一份情那一份缘，只要众生有需要，我们就是想方设法去帮助他，愿意尽心受献生命，以和敬来供养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学佛修行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第一颗心哦，不是受记当下的那个短暂心哦，不是上人呢为我们受证别上名牌的那一刻的短暂心，也不是一时的感动心，我们要培养的是什么？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什么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呢？那在书中哦，上人提到一个故事，就是盲夫妇点灯。那在韩国啊，有个小村庄，那个道路就是弯弯曲曲的。那每到黄昏的时候啊，就有一对双眼失明的老夫妻，总是在他的家门口点一盏灯。那他们眼睛都看不到啊，点灯对他们一点都没有影响。那为什么要点灯呢？因为他们巷口非常窄小，所以常常听到有人不是踢到东西啊，就是跌倒啊。所以啊，点灯不点灯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对明眼人来说帮助就很大。所以每天黄昏呢，就会在家门口点一盏灯帮明眼人照路。那有一年呢，就是下了很大的雪哦，那在夜晚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啊，就从山坡载了一辆车，那车上满满的就是烧过的木炭，那这样子把车拖到这对老夫妻家门口，然后就把木炭哦从门口一直铺铺铺铺到巷口去。那隔天早上一起来啊，这对盲眼的夫妇哇，发现有木炭从他们家门口一直铺铺铺，他们心里就好感恩好感动哦，哇，不晓得是哪一个好心人哦，这样子为他们来铺路。所以这个故事呢，就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一份长情大爱。也许我们自己用不到，我们不需要，但是只要别人有需要，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断不断的去付出，这就是和敬供养的长远心。那在去年，我们慈济人呢、进入了佛陀故乡尼泊尔，要去翻转当地的生活。 那商人说，我们不仅要翻转他的生活，更要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更见证了商人的那一颗慈悲度众的长远心。好，因为呢，翻转他的生活只是一时的，但是唯有因缘果报翻转，不只是他的生命，而是他的慧命才能彻底的改变。所以那我们要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呢？那我们在尼泊尔第一个感恩户夏拉达女士这一家哦，夏拉达女神她本身也是双眼失明，然后她的先生有精神上的障碍，她的孩子弟弟呢患有癫痫。那这样困苦的家庭，我们如何翻转他的因缘果报？我们慈济人很有智慧哦，就教他要每天发善念，要存米铺满。哇，夏拉达女士虽然她眼睛看不见，但是她可以用心听，她就将米呢放在盖子上，再放在袋子中，所以她就这样每天存哦，每天存，存到五个月之后，竟然也存了7.7公斤的米哦，来帮助更需要的人。那其实呢，夏拉达女士每天手中的那一把米，就是她未来的福德资粮。就是他未来的福缘，只要心中充满爱与善，相信他的因缘果报也就翻转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培养修行的第二颗心哦，受记呢其实就如同点传心灯，佛陀传给舍利佛为他受记，那未来的华光佛呢会再传给坚满菩萨，也同样是被受记，就如同上人手札写着，灯灯相传，光光相续。而其实不只是舍利佛、坚满菩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具有佛性，也都有机会成佛，我们也可以点传心灯，传承法脉。那我们慈济人如何点传心灯呢？就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莫桑比克进行第一次的大米发放。那当时在人力物力都缺乏的状况下，其实要发放真的是困难重重哦。发放当天的下午3点多，接到了大米已经完成了清关手续，大林师姐就很开心哦，就马上联络了志工。那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1位志工哦，就集合在仓库的前面，然后就一直等。等，就一直等不到米，一直等到晚上7点了还等不到啊，就赶快准备香机啊，让大家先吃晚餐。那我们的大林师姐菩萨他也分秒不空过哦，就赶快呢架起电脑接上网络，让大家一起来恭听上人开示。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车子终于将米载来了。虽然已经很晚了，但是大家都是那样的欢喜。于是呢，连同大林师姐总共22个人哦，就这样把2000多包的大米一包的搬进仓库中，搬完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1点多了。那这样就结束了吗？还没有哦，大家就是那样的欢喜快乐，于是就唱起歌来了。哇，边唱歌边摇摆，然后就是全身舞动，他们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欢喜踊跃。所以啊，2个多钟头，2000多包的白米，22个人搬好，而且还叠得很整齐，很有道气。上人就形容，哇，这群菩萨就是因为心中有法，所以法力无边，那个心灵的财富就是源源不绝的力量。那他们去领米的时候，我带领师姐还向大家说，米领回去哈，你煮第一餐饭的时候记得还要分给隔壁邻居吃哦，我有米吃，我的邻居也要有米饭吃。所以就是这样的大爱与希望的光呢，就从台湾引到了南非，那从南非再引到莫桑比克的戴琳师姐，那戴琳师姐又传给更多的莫桑比克的居民，这就是光光相续，法法相传。这样的心灯是穿越了时间空间，更在人与人之间传递希望的祥和与欢喜之光。所以上人说，这条路啊，一个人铺得平，也要让千千万万人一起来，这样路就可以铺得很快很通彻平坦。就像弘扬佛法，如果大家都能用点灯铺路的精神，灯灯相传，人间就能增加光明，前途平坦。那就想到哦，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盏心灯，上人为我们点亮后，这盏灯会不会熄灭啊？你摸菩萨那个心灯曾经熄灭过的有没有？好，要忏悔哦，自首一下。好，那我们的资深委员哈，静阳师姐就是静妈咪哦，她又分享有一年岁末祝福啊， 上人点燃我手中的烛火，我一口气没吸喘好，那盏灯就刹那间就熄灭了。哇，鸡妈咪就感受到，哇，原来要熄去那个好不容易点燃的心灯就是那样的容易啊，就像一个无名风吹来啊，我就起了退转心，或是我们自己的习气啊不小心又升起来，哇，就跟菩萨请假哈，我今天呢不当菩萨了，我要当凡夫啊，我自己呢把自己的心灯吹熄啊。所以上人呢就提醒我们哈，我们修行要怎么样，要自爱，要爱什么呢？要爱好我们的本心啊，我们的心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一盏灯哦，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让我们的心灯光明不断。那佛陀继续叮咛舍利弗哦，要用无央数劫的时间行善造福。那我们要用什么心坚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第二颗心，要有报恩感恩欢喜心。那为什么要有欢喜心呢？因为有欢喜才能长久，才有办法坚持。而要能真正的欢喜，就是要有报恩感恩的心。当我们入人群付出时，每一个人哦，不论他现什么相，都要记得他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哦。不论呢他是在成就我们的道心，或是在障碍我们的信念，其实都是在成长我们的慧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起一份感恩的心，人人感恩，事事感恩，我们才有办法在无央数劫的未来恒持欢喜的一直走在这条菩萨道上。所以上人说，若能用报恩感恩的心去付出，去行善造福，其实是在为自己未来成佛铺路，也是在吸收成长慧命的道粮。那上人手札写着，花供养佛因同果，虚空回转传法音。舍利弗已经受记了，所以现在那个法华会上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清净美妙的境界。因为表示呢，在这个浊世中，莲花已经盛开了，而且是花开果成，天花天衣呢都在虚空中回转着。那那个法音呢更是遍满整个虚空，那法轮一转呢，大大的心门也都打开了，欢喜的接受真实法，都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成佛。所以法性是那么的自然，无不都是在为我们转法轮，只要我们觉四周周围都是法，哪怕是滴水也是法哦。上人在书中就问啊，什么东西呀、啊、是我们人啊花草树木土地甚至整个虚空都需要它，诶，是滴水。那什么东西呢能够包含整个虚空，也是滴水。所以不要小看哦，哪怕是一小滴的水都很有价值。那上人更期许我们慈济人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哦，那个水啊泼上石头啊，明明石头湿了但是一下就干了。然后上人就想啊，水真的渗透不进石头，石头真的渗不透进水吗？上人其实我们慈济人哦，不要只是当一碗水一桶水哦，泼下去一下就干掉了，我们要当什么？我们要当甘露滴水啊，我们要让对方能够感受得到，帮助对方要有感。只要我们一点一滴点点滴滴的去累积，相信呢这个石头也会含水，顽石也能点头。那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哦。
1: 我常常说监狱里面有三种人嘛，一种是受刑人嘛，一种是里面的服务人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教诲之工。我有其他人进去了，那我很幸运可以成为其中的一种。所以我觉得我上辈子一定做很多好事，我这辈子才有这个福报，所以根本不会害怕。就在前年的年底，我们在女监做了岁末祝福。那天我们就邀了一个叫做小璇的，他在监狱里面关了七年，那他已经出来十几年了。那我们那天就让他去发我们上人的福慧红包。 你知道他发到一半的时候，他走回来说：“师姐，我看到十八年前亚德要给我抬起来了。”啊，我们好紧张，因为十八年前就是因为那个人拿了刀砍了小璇一刀，他缝了100多针。因为这件事情，他在医院医生宣布他救不回来，他妈妈因为这样玩得嘎戏往生了。所以你看小璇对那个人有多恨，但是你知道我很感动哦。小璇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开始其实他是很讨厌慈济的，然后呢他跟我们说：“师姐，我很 OK。” 你知道他走到他旁边，那个人完全不敢看我们，他就趴在那里哦。小璇弯下腰跟他讲说：“我起码跪个就好哎，我已经哄他，你也爱哄他。”我觉得这几年他跟着慈济人，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跟着慈济人这样无私的大爱，我相信他有被这样的一个影响了，所以他当下可以讲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动作。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多少，但是呢，如果跟我一个有缘的人，我讲的一句话他真的有听进去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一步一步踏实地行，那其实在里面呢，与其说我们去爱这些同学，其实我们也得到这些同学很多的爱啦，尤其是女同学，每次我们呢过去抱他们的时候，其实真的你在台上讲你没感觉，当你走到台下去跟那些女同学抱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给你抱得好紧哦，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大海中的一个枯木，好像我们是他人生的希望一样。我撒了这些种子，总会有一千颗里面总会有一颗，有一天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发芽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只要去做，永远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做就是零了嘛。至少对这个人来讲，他有那个善的种子了。我是李慧妙哈，我在1992年的时候认识慈济，在2006年的时候我正式培训受证为委员。那慈济一路走来，感恩有慈济，感恩有上人，感恩我还活着，这是一条无悔的慈济路。
0: 所以，甘露滴水的力量有多大呢？看哦，那个小璇啊，他能够对砍伤他又害他妈妈往生的那个人说出：“我已经放下了，你也要放下。”哇，我想就是慈济人那份点点滴滴的爱，融化了小璇心中的恨。所以啊，只要我们呢，将点滴不落的甘露滴水洒向大地，总会让有缘的种子花开果成。人间哪里有苦，哪里就有慈济人的甘露滴水，不论这个滴水是大是小，结合起来都可以润治群生，抚慰苦难。那妙法莲华经是佛陀内心所隐藏着最微妙最清净的法，所以上人首札说：“闻妙法华净心莲，思成入群安乐行。”如果我们有用心吸收法，我们内心的那朵莲花会越是盛开，就不受污泥染浊，能够帮助人脱离烦恼，心安自在，这就是菩萨最欢喜的事情，也就是安乐行。那我们要修持愿力，也就是要修，要坚持，要坚持我们的愿力。而愿力在哪里呢？就是要行菩萨道。如果能够这样呢，就是因和果海，觉悟的种子能够一生无量，人人找回真如本心的愿望呢，就能够圆满。所以《法华经》最重要的精髓呢，就是我们能够将佛法用在苦难的人群中，让他们去转心轮，能够从苦中来解脱出来，不仅自己法喜充满，而且还能够有力量再去帮助人，让其他人也很快乐，能够自乐乐他，皆大欢喜，一起到达安稳乐处。我想这就是佛陀来人间最大的目的。那接着经文说：“我法能离生老病死，究竟涅槃。” 那我们学佛学法如何能够自在呢？就是要深入人群，体会生死的道理，了解生死是自然的法则，就能够了脱生死，生死自如。只要我们心中有法，自然能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能够远离颠倒梦想，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那就像在南非哦，我们有一位阿嬷，她可以梦度魔鬼做慈济哦。在2018年呢，我们的南非本土志工明斯阿嬷，在她生命的最后呢，圆满的受证成为委员。尽管他那时候身体虚弱，他仍坚持要站着接受这份使命。那当明斯阿嬷重病卧床的时候啊，他就做梦哦，他梦到一个魔鬼要来找他，然后魔鬼对他说：“我要来带你走。”那阿嬷就看着魔鬼哦，就对魔鬼说：“我是上人的净思弟子，我心中有上人的法，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做慈济，一起来当慈济人呢？”阿嬷在梦中也不忘记要菩萨大招生哦，然后魔鬼就说：“好。”我会跟你一起做慈济哦，这魔鬼也蛮有慧根的。可是呢，你要先让我杀了你，把你带走。那阿嬷真的哦，心不颠倒，她在梦中呢，居然跟魔鬼说：“好，你可以杀了我，因为你这样就会当慈济人了。但是，请你要记得，你之后成为慈济人，就千万不要再杀生了，而且还要如素哦，因为这是上人教我们的法。”哇，所以阿嬷不仅自己闻法哦，她也要魔鬼一起来闻法，而且还要吃素。哇，那个法已经深深的刻入阿嬷的心髓里，所以阿嬷在梦中都还可以弘法利生。哦，这就是印证经文所说的，我法能离生老病死，让心达到安然自在，究竟涅槃的境界。那我们在为苦难众生付出时，要保持着什么心，才能体会佛陀净极清澄的境界呢？这是我们的第三颗心，也就是要有真空妙有的回向心。那商人说，虽然真理让人看不到，但是只要有种种因缘汇合，在真空中就能显现妙有的存在。这个空与有的汇合，才是圆满的觉悟。那妙有就是将自己的心都掏空了，那心装着什么呢？满心都是实法，就是真实法，一生大法。然后再将这个法呢带入苦难的人群中，然后不受影响，也不复制烦恼。那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上人开示，上人谈谈他心中的真空妙有。
2: 我心之自在千万里。
3: 感恩啊，你们真的把师父的心都掏空了。但愿这个空是能达到了真空而妙有，我看到了妙有了，心是已经都空了啦，空掉了一切无明王，好，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好，也空掉了一切烦恼。可是我看到了

渐的呢空掉了我执我相，把小我私我都空掉了，只留下那个妙有。那个妙有就是什么？就是众生。好，上人说，当我们投入人群并且回归真如本性，就是回归真空妙有的法。那但是我们凡夫啊，就是起起伏伏，一旦兴起的无明烦恼怎么办呢？我们要赶快回转。那回转之后要朝向哪里呢？又要趋向真如的清净觉性，要去累积一切的善法，洁净一切的福缘，度尽一切的众生，再将所有的功德回向佛道。那上人手札写着哦，真如实法明空有，净极光中清尘地。我想那个妙有的实法，就是我们的心脑和佛的智慧觉海跟宇宙万物的真理能够汇合在一起，而达到净极清尘的心境。那在这次的土序强震中呢，更见证到佛心、己心、众生心融合为一的妙有哦。那记得呢，陈慧琳导演他分享哦，他说在这次的地震之后啊，虽然导演他自己本身有癌症，而且复发了两年，他现在每个月都要打化疗这样，但是他就觉得他要把握因缘。啊，就是身体状况还允许下哈，他就跟着我们的慈济之工哦，到土耳其一起去做赈灾的随行记录。那在过程中呢，他就遇到了一户叙利亚的难民。那个难民爸爸30岁，妻子27岁，他们在土地地震之后呢，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他们有3个孩子，最小的才18个月。那4岁的孩子罹患了血癌。那当慧琳导演和志工到达医院要去看这个小朋友跟妈妈的时候，刚好就看到那个医院啊送来那个医药费的通知单。那爸爸就说啊，我根本没有能力能够付这样的费用，因为在地震前我已经花光所有的积蓄了。那孩子知道自己生病了，然后他的手脚全部都是淤青，因为针哈就是打到没有地方打了。那孩子他都没有抱怨，不哭不闹，就是很乖，然后确实又让人这样的心疼，年纪这么小。那导演呢看到同样受癌症折磨的孩子哦，为了给家人力量哦，他就在那一瞬间，导演就拿下了假发，与孩子坐在一起，仿佛告诉他说。不要害怕，阿姨也得了癌症，但是活得很好。哇！当孩子的妈妈看到脱下假发的导演，妈妈那一瞬间也崩溃了。哇！导演就赶快去拥抱着妈妈，对妈妈说：“孩子一定可以治愈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一直相信，奇迹就会发生。”而当导演拥抱孩子、拥抱妈妈的那一刻，我想就是净思的心，也就是佛心、己心、众生心合而为一的华藏界澄净，也就是最清净无染的莲花藏世界，那就是妙有，也就是上人手札写着净极光中的清尘地。所以我们要开启心中的智慧觉海，就要呢从学开始，而且非行菩萨道不可，非入人群不可。当我们时时刻刻都用法来学习，时时刻刻都有觉悟的机会，那我们不仅要自觉，还要觉他，度人也要度他，可是要让众生相信我们，肯定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行菩萨道，那我们一定要先把自我身形好好的修好。那我们要如何修呢？上人手札写着，修身静论显德相，道行纯洁立风范。所以真正能使我们身心庄严的，并不是身上我们带的装饰啊、宝珠璎珞，而是从我们内在散发出来的气质跟品格。那我们要如何培植我们的道德，滋润我们的身心呢？古人说，富润屋，德润身，唯有外修德，内修心，内外合一浸润，才能显德相。那有一句话说，执心为德。我们来看执这个古字哦，
直格字啊，是上面一个

0: 石下面个木，什么意思？从石从木就是有十只眼睛。那得这个字呢，是十只眼睛下面有一颗什么？有一颗心，哎，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啊，君子慎独，也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要想着什么？哇，有十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这样我们还敢为非作歹做坏事吗？哦，在暗室里我们也不敢做亏心事了，所以啊，尽管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能够不放逸，能够保持道德的良知，这就是在培养我们的德性。而执心为德，执心更是我们的道场哦。我们修行呢，要时时调伏我们的心，要保持正直不偏斜的心，向大直道前进。所以呢，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上人说我们向外耕福田铺人间路，那对内呢，更要守好自己的心路，守好自己的本分，培养自己的品德，同时要发菩提心，立菩提愿，让人间路跟菩提道接轨，然后牵着大家的手一起走上成佛之道。那尽管舍利佛哦，他已经了解佛的心意，他的心跟佛的心是这样的相契合，已经走上了菩提大智道这条路，但是还是有无量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佛的本怀，因为我们凡夫就是有那个贪无止境的欲望，上人形容那个欲望就如黑洞一样，那这个心灵的黑洞汇合起来，就让我们陷入三界火宅中了。所以我们进入第四章三界火宅狱。经文说，舍利佛，若国义俱若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多有田宅及诸童仆，其家广大，唯有一门。那我们先来了解国义俱若各代表什么。国呢，就是代表如来圆满报身的十报庄严土，就是佛陀觉悟的心灵境界。那义呢，就是代表声闻缘觉还有初发心菩萨的心境。那聚落呢，是形容我们凡圣同君土，也就是我们处的这个娑婆世界。那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子的，智慧小啊，心量窄，好不容易发心呢，可是境界一来又退转了，就是随境起落。那这个国义聚落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心境。那商人说，我们在道场修行要专心向道，不要常常将自己的心放在聚落，而是要向义，也就是要朝菩萨的都城进步，还要再努力，要再进一步的向国，也就是佛的国土前进。就像上人年轻的时候啊，曾经问修道法师，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啊？那修道法师告诉上人，提菜篮的女人最幸福。那上人就想哦，女人也是女中丈夫，不只为家庭付出，也能为天下人行天下事，所以不只要提菜篮，更要挑米箩，要为天下苦难众生而付出。所以上人的心就是这样的，走出聚落，就是在佛国要永远拥抱着天下苍生。那在土叙地震发生后呢，也更看到我们的年轻菩萨哦，青年呢扬善聚爱。那在我们台北医学大学慈青社的社长陈英慈同学哦，他说地震发生后，他就起了一念心，他想要在学校办那个蔬食公益市集，他想要呢邀请更多的年轻人一同来为灾区尽一份心力，而且想要让更多的人来体会素食的美味。可是那时候慈心社只有几个人，只有三个人，那想要办公益市集可能吗？没想到哦，在1969年大南村发生大火灾，那时候呢，我们慈济功德会才成立3年呢，哇，那时候生活相当的困难，师父们自己都吃不饱了，就要进行赈灾哈，然后需要20,000元来救灾，要买那个台历毛毯148件，是当时最好的毛毯。那时候呢，江经理就对上人说：“师父，你是在说神话吗？这怎么有可能呢？我们银行就是没钱呢，是要去哪里拿这么多钱呢？”上人那时候只说了4个字：“ 有心有愿。我想我们的英慈同学也是这样的有心有愿。英慈同学说，当慈亲呢很幸福，因为能够跟着施工上人的眼睛看见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所以尽管慈亲社只有三个人，他很担心活动无法办成，但是一想到远方失去家园的灾民，那个英慈就决定鼓起勇气，把那个想要办舒适公益市集呢，把它写成企划书，然后交给学校。没想到得到校方的支持哦，而且还有我们师姑师伯一起投入做后盾。所以呢，有心有愿就有力，只要是一颗无私奉献的心呢，自然就会有善因缘来成就。那3月30号活动当天呢，没想到竟然来了近60位的青年志工，而且有50位的师姑师伯，还有59个素食摊商一起来共襄盛举哦。哇，看见大家这样的爱如涌泉涌出，那因此发现啊，原来发一个好愿可以带动这么多人来投入，然后最后捐出了将近有29万多元的爱心来驰援土叙的地震。那校长平时啊校务繁忙啊，当天还特地抽空哦前来市集，向志工跟每一位摊商道感恩。当校长看到素汉堡的时候，还一度怀疑说，哇，这真的是素的吗？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那也有摊商朋友分享，他说啊，我平常摆摊啊只是为了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次来到这里可以透过自己小小的力量来帮助别人，觉得很有意义。那还有一位青年志工维璇哦，他深受我们慈济志工感动，他活动后就发愿哦，他毕业要参加培训。所以真的没想到哎，英慈同学当初的一念想为苦难人付出的心，竟然带动了一群人走出了聚落，朝菩萨的都邑走。那相信呢，这念心呢会继续发挥影响力，带动更多的人一起齐心向佛国前进。好，那我们认识了国域聚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宅是什么。那宅呢就是阿摩罗氏，也就是根本氏，第九世。那无量易经经文提到哦，大庄严菩萨问佛，这部经是从哪里来？佛说，是经本从诸佛宫宅来。所以那个宫宅就是指什么？是指佛心，也就是法，就是从佛陀清净的本性而来。所以上人说，宅是身心的安稳处，发心修行，确定信仰的方向，虽然行在人群中，每天也要回归心灵的本宅。那我们常常听到慈济人说，哦，我们要回金色哦，因为金色是我们心灵的故乡。那上人更告诉我们，真正的心灵故乡在哪里呢？哇，在佛心。也就是我们的心要时时回到佛宅，回到佛心，回到这个心灵的依止处。那佛心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回归呢？那上人在那个成语法华经的鉴宝塔品提到哦，实相之境为法身所依处。那个实相就是真理，真理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如果我们运用在人身上，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佛心，为苦难人去付出去承担，对人群有实用有帮助，将真理呢落实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实相之境，也就是法身所依止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心灵归依处。那书中就提到哦，在南非我们有位志工啊，维多利亚，他就说啊，我的家虽然家徒四壁哦，同样很穷，虽然没有办法给苦难人有饭可以吃，但是我还有双脚，我还很健壮可以走，所以我一定呢，每天我都要来走一走，看一看，至少让这些苦难人知道呢，有人在关怀他们，有爱在关怀。所以维多利亚他就是这样，每一天 心系着苦难人，就是走到他的身边去抚慰，这就是展现的实相之境，这就是佛心，也就是我们法身慧命要皈依的地方。接着经文说，齐家广大唯有一门，那一门就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真实法。而且呢，上人曾经开示说，我们要打开心门，对准佛陀的法藏大门，而且我们要一门深入，因为唯有一门深入，才能得到佛陀无量的智慧宝藏，也就是无尽藏，能够拥有无量的智慧，能够有无量的法门度化众生。那可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不准法门，回不到本家呢？因为我们凡夫怎么样啊，一念无明生三系，总是被无明所迷惑，当无明火啊升起来，就是熏烧我们的真如本性，然后我们原本啊清净没有污垢的本心，就被种种的惑业啊一层又一层的来熏染，长久累积下来，一切善恶习气的业力种子就藏入在我们的第八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里头。那我们原本呢都是住在清净无染的真如家，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欲念，我们的六根呢沿着外境的六尘，哇，不断追求五欲，财色名食睡啊，见到我喜爱的东西呢就去贪爱，想要占为己有。那一旦求不得呢，哇，心里就开始烦恼啊、忧愁啊，甚至起了嗔恨心，心就随着境啊团团转，所以一直无法回到我们的本家，回不到佛宅、真如之宅。那我们一直搬家，搬去哪里啊？搬到三界火宅中了哈。所以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火宅？上人手札写着，就是因为我们起了无明，不知道道理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无常，就随着外境啊升起爱恨取舍、贪嗔痴的心。而这样贪嗔痴的三毒一起呢，就像热火猛焰一般焚烧内外。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在这个欲界、色界里面，不断的贪色、贪欲、贪爱，心在火宅里不得安宁。经文说到啊，周匝巨石忽然火起，焚烧色载。哇，境界一浮现起来，我们的心呢，仿佛就是忽然间起了无明，我们的慧命呢，就让这个无明的火烧光了。那什么是周匝呢？周匝是指有色与无色的一切范围，那个有色呢，就是指气世间，就是一切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大地万物。那无色呢，就是指我们的心识。一旦我们对外在的万事万物这个气世间呢起了执着，我们内心的贪嗔痴这三毒就升起了。上人说，气世间的相呢，进入到我们内心去想、去思、去思念，尽管我们已经离开了境界呢，我们还是不断的念念不忘，那个相呢还印在我们的心里，于是就行动造业，所形成的果就收在我们的第八识了。所以上人说，善恶都在心所法。心所法是什么？心所法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哇，它无形无色，却很有。却具有很大的力量。书中啊就提到一位故事哦，而且有位师姐啊，她还没参加慈济之前呢，她都会到委托行去看衣服，看到漂亮的呢就买回家。那后来她培训成为委员之后啊，有一次呢就经过了委托行，又看到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她告诉她自己说：“哦，不行哦，我已经受证是委员了，上人教我们要洗衣服。”她就没有买。但是回到家之后，整个晚上他都没有办法睡着。好，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委托行，但是那个漂亮衣服的像还怎么样留在他的心中。所以最后他有没有去买那件衣服？对，他还是控制不了自己，隔天的话就跑去委托行去买衣服了。哇，说后来啊，他就回到金舍见上人。就跟上人很忏悔哦，边流泪边忏悔哈，自己怎么还是这样子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习气。那相反的哦，在我们的佛国尼泊尔呢，我们有一个本土志工， 那杜西，杜西他的女儿哦叫杜可儿。那杜可儿呢，他跟我们的志工有一段对话哦。志工就问杜可儿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啊？”他就说：“我最喜欢吃冰淇淋。”好，那我们来看这段影片，看看他这一段的对话。
1: 阿姆斯卡达吃什么的 ？Ice cream 啦 ，Ali。Dal bhat。阿姆喜欢 ice cream 什么的啦
2: ？Gari pinda beta。
1: Gari pinda beta 啦。
0: 之前要给穷人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钱，这些人就活不下去了。
3: 小手合十，虔诚一念，杜欣儿、杜可儿姐妹俩投入零钱，许下祝福。当没有足够零钱，父亲杜希带动下，他俩写下一句好话，当作零钱存入矿泉水瓶里。杜希希望把竹筒岁月的理念传承给两位女儿，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心想好意、口说好话、身行好事。
0: 树桶，我们是树桶，我愿。有没有好可爱呀？还跟上人说我们是竹筒会员哦。所以你看，杜可虽然自己爱吃冰淇淋，但他存的钱呢，不是去买自己爱吃的东西，而是要去帮助苦难人。所以相信呢，在这些小小菩萨的心灵世界，就是这样的清净善良。他们的心所法呢，都是这样的慈悲利他，都就是这样的充满爱与善。所以心所法，我们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在下种子，都将决定着我们将来要往哪里去。所以有一句话说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而上人更告诉我们，静思就是心灵正法的源头。也就是我们要透过静思，时时检视自己的身口意是否有偏差，要好好守护好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那上人更在去年行脚时的一场温馨座谈中提到，来呢，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带什么来，那去我们要带什么去呢？我们不要带业去，我们要带什么？要带无量义经的随去。就是要带这样的精髓，也就是我们要行菩萨法，要弘法利生，众生有苦，我们就是及时为他拔苦，给予快乐，让众生到安稳乐处，带他离开火灾，回到平安的地方。可是啊，我们凡夫就像那个顽童啊一样愚昧啊，在火灾中还是那样的不惊不觉，不知不怖。就是玩火玩得很开心，心还是很愚痴，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的地方，不愿意舍离。那我们要如何带着苦难的众生逃出火宅呢？长者就说，我身手有力，当以衣革若以饥暗，从舍出之。那个衣革啊，就是柔软的布，要包着比较幼小的孩子。那饥暗呢，就是那个桌子，要让年轻的孩子可以登高一点逃出火灾。也就是说啊，佛啊很用心的想着各种方法，想要让孩子们呢赶快了解佛陀真正的那个心意，佛法真正的道理，离开火灾。那所谓的身手有力代表什么呢？那个身就代表弘誓愿力，表示慈悲，手呢代表智慧。那长者更是断德与智德二德兼备，也就是长者断尽一切的烦恼，有智慧能够通达一切的道理，能够以慈悲与智慧来救度众生。那其实呢，我觉得慈济人呢，就像长者身手有力，能够慈悲跟智慧将陷入火灾的众生一一救拔出来。就像在20年前哦，在泸州的大喜寺社区发生的大火，我们来回顾这一段新闻。
4: 1楼向8楼延烧，许多民众都还在睡梦当中，突然惊醒，想要逃生，往下走走不过，因为被大火挡住了去路。消防队据报赶到现场，就因为巷弄狭窄，车子云梯车进不去，整个抢救相当的困难。有1楼向，
0: 这个火灾发生之后，居民说，我灯都不敢关，窗也不敢闭，电视也不敢看。还有居民说， 这个社区往生这么多人，我不敢回来住。那我们慈济人如何身手有力，将惊恐不安的居民救出心灵的火宅呢？我们来看这一段，
5: 就知道那种逃命猖狂。当他们逃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有余悸，非常恐怖。那我们一般哦，在水灾的时候或者在灾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用便当。好，但是在芦洲大喜寺那一场，我们就没有用便当，我们呢就是用欧式自助餐。如果我们发便当，他们拿到房间里面去，还是几个人自己在那边难过、惊吓、恐惧。但是我们用欧式自助餐，然后我们就带小圆桌，让他们这样子围在一起，然后一面吃，哦，然后一面把他们心里的惊吓、恐怖，然后不断的弹出来，等一种释放。对，我觉得说，哎，这个真的是成效了哦。有的刚逃出来，哇，眼泪一直掉，然后连大男人都会皮皮穿嘞哦。那经过这样的，哇，他们就疏解了，可以看到他们的笑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说，他们原来不熟嘛，因为公寓室啊，又下班之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因为这样，他彼此认识了，所以当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讲啊，哈，哇，嗯，这个社区死了这么多人，然后以后会不会敢不敢回来住？那我们就告诉他们哈，你们如果好好用心，其实危机会变转机，然后用心把这个社区经营起来，说不定哦就变成是模范社区了哈。啊，后来他们真的就是带动环保，啊，甚至现在就也有人出来受证辞呈委员了。
0: 哇，我们慈济人是不是既有慈悲更有智慧啊？哇，就让这个社区从火宅变成佛宅了哦。好，那经文继续写到呢，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小，所以要出去容不容易呢？不容易哦。其门狭小就是指心门很小，法门难以通过，大法无法进入。那为什么心门会小呢？就是因为我们凡夫烦恼太大了，烦恼若大，心门就小，所以一定要解开烦恼，才有办法将法接纳进来。那如何解开烦恼啊？有一句话说，要化烦恼为菩提。在《维摩诘经》里有这么说着，一切烦恼皆为如来种。那时候啊，维摩诘居士他就生病了嘛，那文殊师利菩萨就去探望他哦。那尊者探望就跟我们一般人探望不太一样哈，除了一般的问候安慰之外，哇，居然讨论起佛法来了。哦，维摩诘居士就问文殊菩萨说：“请问啊，何等为如来种？什么是觉悟的种子？”文殊师利尊者就说：“有生为种，无名有爱为种，贪嗔痴啊，四颠倒啊，一切的烦恼皆为佛种。”还有继续说：“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湿淤泥乃生此花。”所以莲花能长在高原土地上吗？不行哦，都是长在污泥中。所以上人常说啊，莲花因为污泥而绽放，那污泥因为莲花而美化。所以人世间的烦恼啊，虽然就像污泥，烦恼虽然令人讨厌，但是无形中也增长我们的法身慧命。而在《无量义经》中更提到了，此法能够让愚痴者起智慧心。那如何化愚痴为智慧呢？我们来看哦，在台北的林秀琴师姐，她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只为了挽回外遇先生的心。我们来看看哦，秀琴师姐是如何的化愚痴为智慧。
6: 哎，三十几年前啊，三十几年前，那时候哦，六千块呢，六千块人一个月薪水呢。我 就给开下去啊。哎，我打电话去问啊，伊讲啊，咱若文员献起来的时候，啊，眼睛看起来很有神的对啦哈，很有神的对，很有魅力啊，就有神的，那就感觉很火啦呢哈。啊，我就想讲，我听人的时候，我就去啊。啊，去的时候你真啊无上麻药啊哈，啊，你硬给伊动啊，动啊，我是安尼脚毛呢，抱着，安尼抱迄大腿安尼脚安尼膝盖安尼抱着安尼忍痛给他割。我哪生病我不敢打针的人呢，我敢这样去受这个苦呢？啊，鼻子啊，我这个鼻啊吼，去对家给你挂开，啊掀起来啊，给你弄迄个软胶啊。我这个鼻啊开十几万呢，用三摆呢。我本来鼻啊无过敏呢，啊，今麦鼻啊变过敏，现在真的啦，现在真的啦。
7: 哎，啊，佮伊实际有一个人甲我报讲，一个仙人足厉害，啊，伊个就是迄个仙人，就一个走人，吼，阿嬷就对啦，差不多七十岁啊，头啊目睭白一个乌布。哦，啊，就安尼头前后边安尼喊一喊，喊一喊嘞，讲甲我讲哦，恁头家吼，这个牛皮啊，你若甲拎无掉吼，你的日子会足歹过。啊，结果我就甲伊讲，啊，先的啊，后边那个拎会掉，甲我讲哦，最爱食牛啊，最爱连续食七摆。我是讲哦，我若食落去，只声温温的啊，一定吼，一定无问题啊。结果哦，我甲伊讲一声哦。无食无代志，伊从来李柱从来我先生从来没有失踪那么多天的，迄个食者失踪不要三个月，有史以来拍破纪录上久的，安尼有效无？因为你什么方法都用过啦，啊用过到最后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婚姻啊，哦他还是一样没有心没有在我这边啦，啊你是不是爱不到一定会把它毁掉？啊毁掉我要让他活得很痛苦，到最后我真的精神好像要分裂呢。
8: 1992年，林秀琴接触了瓷器，为仿佛身在赤玉的她打开了一条离开苦海的通道。
7: 因为我是跟我先生的感情哈，我才进来瓷器的。啊，去个案的时候，那的个案有很多哈，也不是说环境不好，就是只是哦感情问题也有啊。哦，我咱去看的时候，那怎样讲？哦，原来不是，世间不是讲我想可怜的，啊，不是，我竟然干嘛讲我想歹命安尼哈？哦，先生安尼这样对我不好安尼，我感觉原来世间有这么可怜的，那冇人会无人吃，是听书安尼讲吼，讲哦，冇心情人嫁好，人生好囝吼。伊敢若讲，人个过一生，个人做个福报无同嘛。就讲啊，讲你，比如讲你100块，你买东西买一定买价值100块的东西嘛，但无可能1500物件卖你100。所以意思讲就是，如果听咱惊咱听无，意思讲，你都你的福安尼啦，你当着的人就是安尼尔尔啦。所以你不用怨叹，哎，不是人对你无好，是因为你的福报只有这样。哎，真的上人这一句话真的打醒我呢。
0: 哦，所以心中有法了，哇，自然人生又充满了希望了哈。所以长者身手有力，但是孩子们都出火宅了吗？没有哎，因为长者也只有两只手而已，所以他呢要需要珠子要先觉醒，所以继续告诉这些孩子们一些恐怖、让大家觉得害怕的事情，也就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哇，这个此舍已烧，房子烧起来了。不赶快逃会有生命危险啊。那上人说观身不净无乐，受心是苦无常，我们凡夫就是这样的，不乐为乐，无常为常。然后呢，我们一直执着在颠倒的见解里，沉溺在五欲中，所以法一直进不来。所以长者呢继续说部位的事情，现在已经出现了三间危机咯，时间紧迫，空间起火，而且人间又是这样的造恶不断，无常随时就会来到哦。当大三灾小三灾汇合，就是天下的大灾难。我们都知道哦，纽约的曼哈顿有个气候时钟，拯救地球时间已经剩不到7年了。科学家都提出这样的数据来，可是我们人类有感吗？哦，艺术家呢，郑志贵先生说，灾难还不到眼前，我们无法想到我们跟地球是一体的。我们就是这样的失去警觉，还不断的复制错觉啊！到底何时我们才能醒觉，一起来行菩萨道呢？火若烧上身，就会丧命；法若不好好修，同样慧命也会沦丧。所以上人形容自己哦，是火宅中的顽固分子，但他不是顽童，见到屋子里起火了还要玩火，而是看到角落着火了，非要投入救难、灭火不可。所以这样的精神就是永恒的法华精髓。上人说，这样的精髓要全权服役，要真正的把它抱紧， 上人说，我就是圈圈福音，永远永远为佛教为众生。长者一双手的力量够不够呢？今年的浴佛节彩排啊，因为常常遇到下雨，所以我们就要必须带着斗笠浴佛。那在慈藤顶流上看到这个斗笠，就想到啊，一顶斗笠代表着一份佛心，千万个斗笠就代表无量佛心。让我们一起要对佛法要起信心，深信佛法，建立自信，而且要对准法门，抱紧法髓，生生世世结合无量数个你，无量数个我，无量数个他，形成千手世界，以无量的佛心，让火焰化红莲，一起牵着众生的手，迈向成佛之道。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感恩大家的聆听，无量的祝福，也无限的感恩，阿弥陀佛。

声闻修法啦，爱深入道心来啊！咱大家人修行啊，开始拢是伫懵懂中啊，所以呢，发心入佛门来，一步一步精进。啊，以什么来精进啊？以咱的礼敬文化啦、啊，了解呢，才会当向前前进。就是以这个声音，咱才来有法度来修法，这叫做声闻修法，也咪应该讲闻声修法哦。还因为呢，法啦、啊。爱将你闻耳听来这个法啊，啊听来呢，是听有清楚也无？平时啊，咱都有听人伫咧讲话，也唔知伫咧讲什么。那亲像真有意义哦，啊唔过无真清楚，是唔是？哎呀，拜托你搁再讲一遍哦，搁再讲一遍啊！了后呢，听着讲，我了解。不过呢，意思是毋是确实安尼？我搁复一遍，安尼对毋对？讲出来的人，那听了后，对啦，你讲的无毋对，证实。就是你听了解，搁再复讲一次，讲出去的人来证明你听无错，安尼呢叫做深入道心。咱听了解了后，在咱的心里，当然啦、啊，咱都爱依教，爱依照这个教，在咱的心中。那才会当发挥咱的智力啊，所以智力要对到起呢，咱了解了后啊，身体力行，所伫咧行的呢，对准了咱听的法，安尼呢，入伫咱的心行出去，这呢，互人看得到，那就是道啦，道。就是从依教来，咱依教奉行啊，这呢就是智力，咱所吸收了后的力量，无去给流失去。那就有道而正业，咱行这条路是对的，咱嘛要会当甲大家人证明讲，路爱安尼行，道爱安尼修。这个是依教地力，那安尼呢？咱才会当地烦恼净。

也有讲过去啊。比丘是因罗汉是故，所以比丘开始呢入佛门的时，伊都爱依教。依什么教呢？爱破恶、破魔、去除，这呢嘛是同款在心灵爱不断不断纠正家己啊过去的烦恼，爱去除，叫做破恶。那纠正家己的思想，那叫做破魔。咱爱接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呢嘛就是切法哦。所以比丘是罗汉的因，罗汉是比丘的果，因为伊已经有成果出来。经过了发心吗？所修的行，然后呢，伊已经呢证果啦，阿罗汉果开始呢，他赶快爱实证啊，赶快呢，把所有的这个烦恼啊，净微细，伊要所实的证呢，就是净微细啊，一九十八数吼，所以呢。就是实证，这九十八世的烦恼啦，拢去除啦，自然呢，无生脱离了魔王啊，三界的控制啦，那就是无生无灭咯吼，这一旦堪得受应供，啊应供呢，就受人恭敬啊，你嘅供养，咱。有讲过去啊，出家乞食甲应供，乞食呢是内调心嘛，外化缘呐，一直到应供呢，同款就是要来领导群众咯。那那伫咧三皈依的时啊，啊皈依正当愿众生。通理大众，一切无碍。真呢，经乃是福田经啊，堪得受人天供养。供养呢，咱讲过去，在家的信众，咱要来领导伊，伊有供养，啊，爱有供养的义务啊。意思就是讲，爱有立志供养。那供养呢？三种的供养，一种呢是你的供养，但是呢，佛陀讲你的供养呢是真幻化，心若无受法啦，你的供养嘛无路用啊。所以讲起来，贫困的人哪有法度好供养呢？过去啊，佛陀伊呢赞叹，赞叹。贫乏，会记得无？贫乏的故事啊，真侪国王、大臣、大夫、长者的供养，佛陀并无真赞叹哦。但是呢，那些受贫困的啦，安尼来供养有偌尼正侪故事，对佛的时代，愈是贫困。伊的供养，都是受佛陀的赞叹。贫困的人，伊到底会当供养什么呢？就是啊，供养伊的心，迄份的欢喜敬受奉行。听到法，伊起欢喜心，伊会当依教奉行，这叫做。敬的供养，无你的供养不要紧，伊会当按照佛陀所讲的教法，依教奉行，这是敬的供养，行的供养啊！这呢，就是咱要领导大众，啊，要安怎去领导伊来敬甲行啊？那当然，家己呢爱有。
帝王，你那无破恶，在咱的身躯、咱的行为、咱的口业、身业啦，咱那无好好真小心嘛，诚实过好伊好啦。那安尼个世俗人一般哦，无有无共款的所在。啊，安尼你的修行，敢是会当受人敬仰呢？所以咱第一阶段，咱都爱破恶，破恶才有法度通杀戒。你的心口意啦，那拢总家己调和起来。人甲人的中间互相尊重啊，彼此之间呢互相敬爱，出家丛林六好境啊，还是常常甲大家人伫咧讲，这个形啊形象吼，咱爱知影哦，这个团体好啊歹啊，哦，那就是看恁彼此之间啊。恁的行动、恁的声色、恁的生活行为啊，人人呢是毋是真正的和睦？那彼此之间啊，行动是毋是一致？这呢，拢是伫咱迄个破恶、甲杀戒的程度吼，破恶是较粗浅啦吼，在咱的声色行为中都会表达出来。也那是杀戒呢，是在咱的思想，在咱的心的深处，在咱的习气，定定呢会起烦恼，定定呢都会发脾气，定定都有恶念出来。尽管你恶念出来无有现出你的行动，但是这念的恶念，就是还佫深伏伫咧，在伫九十八宿的内底，也无清除哦。所以，咱爱杀戒，就是杀，都是完全该扫除掉去，无佫会复生。这个烦恼呐，恶念啊，在咱的心中无个复生的机会，安尼叫做杀戒吼。咱若会当杀戒啊，咱才会当无生。这个心念啊，无复烦恼，才袂讲吼一挂烦恼啦，无好的念头啦，那对咱的心呢，可能无法度正直清净落来。所以破恶杀戒，破恶就是修行的因。开始你若无这个因，这个清净，那你迄个结果如何？就是正果啦，都无法度吼。所以呢，这个罗汉啊，就是必修的果啊。那破恶呢，就是杀戒的因。那杀戒呢是破恶的果，结果就是咱的内心所有恶的念头，拢该杀除掉去啦。所以讲起来，咱爱知影地的断掉啦，这呢到阿罗汉的程度，咱会当明白一切叫做地的，咱会当断除一切烦恼叫做断的吼。所以这必定呢，将声听入来，法咱爱修吼，那爱深入咱的道心来啊，咱爱依教地力啊，才当去除烦恼结吼，这烦恼的缠，咱才当该去除掉去，才当远离无明啊，那自然生死自灭吼。都无够生死六道轮回，哪怕是六道轮回啦，嘛是呢，是咱发愿呐，道家自旁中来呀、啊，这呢是诸佛菩萨所发的愿，好、哦，亲像
地藏菩萨的台湾是地狱离空啦，誓不成佛哦，这嘛是菩萨的台湾啦。所以呢，咱起码都了解咯，这正道果啦，都会当受供养。大家人爱会记，会当受供养，唔是出家理所当然。就是爱互人供养，师父一直咧甲恁讲的呢，就是讲，咱要受人供养啊，咱呢都爱家己有德吼。那不过，咱嘛是爱定定感觉，咱伫咧接受供养啊。咱看看，净师弟子啊，都是呢佛法经三宝的弟子。住在威远祖行，看看依教奉行啊，伫住在宗门的内底，看因身心奉献。虽然因唔是用利来供养咱，不过因用敬用行，伫咧供养咱呐。啊，因的敬甲行呢，咱有法可以无？有法好因呢，因才有法度呢。安怎来敬？安怎去行？所以法可以入心嘛，伊才会当呢走入人群呐。佛陀来人间，为一代所因缘呐，就是啊，要开示五六，伊要开示呀、啊，开示呢？就是来施教，将伊的教法，将伊所觉悟的，要来普施予众生。伊要普施予众生，就是救济众生的慧命。佛陀讲啊，咱人间啊，有行、住、法、空、四相。的道理啊，咱人呢生老病死，生命长短呢，都看咱过去呢结偌济缘，做偌济福，或者是做偌济恶，好，那都爱看咱的过去咯。所以人啊，生命长短唔知影，不过呢，无脱离因。因缘果报，所以啊，那出在哪里呢？因缘果报是在心里的，生住意灭。那呢，心里啊，哦，真虔诚，起了一念的道心，但是呢，迄、那个魔境现前呐、啊，烦恼一生呐、啊，哦。把我们的这个道心啊都混乱掉去啦，使我们的道心呢偏向啦，这呢那就是心理啊生住意灭啦。所以我们要时时要真用心顾好我们这点心哦，所以我们一定有改改定慧，爱将你破恶，才会当破魔，才会当产生了你地德断德。那安尼呢？咱才会当领导人啊！咱要领导伊呢，伊爱有敬重的心，所以咱爱好好呢，家己若无自爱，无敬重家己啦。咱家己的品格呢，是修行者的品格。咱爱做人群的典范呐，所以咱爱家己心自我检讨哦，吼，爱自我思维啊，爱寸己德行啊，好好思维，想想家己的德行有偌多，咱才会当讲是应供啊。所以咱今嘛所讲的应供呢，那就是希望
会当互人人互相尊重，彼此互爱敬重吼。咱若会当恭敬别人，这嘛是叫做敬的敬用，互相敬用嘛，互相练习。我要安怎用敬用心来帮助你？好，你做个遮辛苦，我投入落来，减你一分的付出，吼、哦。那我加一分的力量，减你一分的付出，这呢嘛是叫做行的共用。咱用咱的行动来共用啊，咱家己呢彼此爱互相尊重，这叫做感恩、尊重、爱，吼、哦。所以这对内为的道场，爱先做好好改。就是制度吼，咱互相恭敬、互相尊重，就是互相共用吼。咱要互人甲咱尊重共用，咱爱家己尊重家己，那咱爱敬重别人，那安尼才有法度通叫做互相呐。所以呢，咱这应用乃是起始的果啊吼，咱是。开始将修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嘛，大家人应该拢爱会起哩吼。开始爱修戒、修定、修慧，爱从破恶开始，才会当破魔吼。那从实证，咱才会当无生吼。那这都是哦，爱有戒定慧，所以咱。有戒定慧，才会当破见思行。安尼呢，这内心的烦恼啦，这无明才会当通弃敌啦，慧命呢才会当安定落来吼。那无呢，咱的慧命呢，是不是成长起来会当真安定落去呢？所以实践了后呢，咱的慧命才会当得安吼。实际乃是破恶的果吼，甲这个恶的果拢总甲伊破除掉去，安尼才是真正叫做实际吼。从发大心开始，咱发大心了后都唔通退步，啊那无呢？你开始伫咧发大心啦，魔王都开始震动咯吼。所以呢，咱来坚定咱的心志啦吼，才袂搁再。受魔王把咱降服去。

咱修行就是要降伏魔王，唔通和魔呢烦恼，把咱牵绊掉。各位，应该呢，安尼讲，大家人应该真清楚啦吼。所以啊，咱人人所向共处，彼此爱尊重，这就是我对大家人最大的期待吼。啊，虽然逐天讲吼，咧甲恁开示，恁人人爱五力啦，开示伫师父的责任啦。但是五力呢，是伫恁的家己的行动啦，吼。那恁是不是有接收落去无？是不是呢？有用伫恁的道心里，心有力道啊无吼？这爱看恁家己，所以爱人人时时多用心。

感谢而且欣赏各位慈济的志工，就如现场的各位一样，非常的感激，因为就是这样的一点一滴的力量，累积起慈济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在全世界发光发亮。我能够所赞叹的，就如果今天的效果一样，野人献铺，我将最好的一面很 humble 的呈现给各位，就如同各位努力的身影在每一个街头，努力的身影在每一个需要被抚慰的心灵的家庭的身上你们可能看不到你们自己的光芒，但是我都可以看到你们反射给这个世界的光亮。那希望你们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跟持续的力量继续让这个大家庭能够发挥一个祥和的影响力。那我能够做的就持续在国际上听各位发音发声，连接各种不同样的资源，所以您会听到来自于各方不同的赞叹因为你们值得deserve 这份祝福。

实践的环境啊，咱人人啊，爱好好思维，人人都是三宝弟子啊。咱佛法经就是咱心灵的归向，所以咱必定爱时时自我警惕啊，自我反省。常常讲修行啊，啊行有啥物好修呢？莫出于一念心，因为佛陀阿弥陀佛人讲啊，讲一切为心种，一心可以种成佛之因，一念心啊，也会种第六道轮回的因啊。咱的人生哦，尤其是呢，敬咱闻佛法啦，咱爱依教奉行，依照佛陀所说教法，安尼来修行啦，将这个法入了咱的心，咱爱好好将咱过去习气呢，去去除。这个习气到底伫倒位啊？嘛是伫咱的心，咱这念心的习气无伫呀，是要安怎会当随着佛的方丈往角度前行呢？所以咱必定爱修行，修咱的习气，所以修定定。那就是明明定，咱爱明白，爱去了解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呢，一尽头就是找到咱的心的本源。咱的心的本源就是定啦，所以呢，明定那就是啊，本性清净无污染的。本性，啊，清净无污染的本性，既然就是依佛同定啊，安尼就讲本性多好啊，哪会就阁讲德呢？德者德也，那不修不得咯。所以呢，修德，咱该修错误的行为，归于正确。一道行，这叫做德。所以呢，这个德啊，就是德。咱所修的德来的，有的人讲啊，习气难改啦，习气嘛是你熏习过来的啊。这熏习过来变成了习惯，就伫咱平时叫做习。你可以分析坏的习气，哪会不能呢？改掉了坏的习气，咱来分析好的习气呢？所以咱既然是三宝的弟子啦，咱爱分析，爱有佛陀的角色，咱爱认真奉行佛法，咱爱好好的自性三宝，爱时时警惕，唔是干那形象的三宝，咱爱将咱的自性三宝提起，所以修得从心内涵，咱家己的这个内涵修得啊，人啊看到这个人哦，真有内涵哦。意思就是讲，咱拢有伫咧分析吧，即呢爱修用三宝的法啦，入咱的心，自地勤念平衡。咱家己的心定定都是真不平衡啦。有当时咱也看到啊，某某人啊，
迄个心性起伏不定啦。看伊伫咧感动的时，哇，真感动哦！但是呢，感动一时啊，离开了这个环境啊，又恢复了伊原来的习气，又是不平衡起来啦，爱发脾气啦，控告啦，傲慢啦，甲人无法度好相处啦，无法度好包容人啦，那无法度好善解啦，亲像安尼呢？什么人会当帮助你呢？什么人都无法度帮助，大家人拢是伫共款、共款修复的角度，共款听佛的法，共款呢，咱自性三宝有啦。但是呢，你家己啦，迄、那个习气唔肯自治，家己自己无要修养啊。那家己呢，唔肯提起精进，安尼讲我是学佛的人，唔是，只是呢，用佛的名称啊，讲我是学佛，只是名称学佛，唔是呢，自性学佛，所以咱必定爱家己自性。相信自己本性三宝，所以咱家己呢，自性三宝爱提起来。过去的迄个习气呢，修得啊，是咱爱家己自治哦吼。那咱爱勤，时时啊爱自我反省啊，时时呢爱勤念自性，安尼呢本来的习气。都袂讲哦，时时都显现出来，唔通哦，予人讲哦，啊，伊个心态都是不平衡啦。学佛了后呢，咱都是心爱真正的平衡，用什么来平衡呢？彼地，彼地呀，爱真正的平衡伫人间哩喏。所以呢，自彼。立定观呐，智慧呢，就是爱立自心，所以爱彼地平衡，就是爱家己自治啦吼。烦恼的源，咱爱知咯吼。烦恼呢，就是从见思行开始，所以一念无明生三世。境界为缘，中六初，这个六初啊，修炼起来呢，无不多行，见思行，所以这烦恼的源头就是对见思行来。所以咱啊，爱实践，这都是啊，要进入阿罗汉的境界嘛，咱都爱实践。咱定定呢，接受到佛陀的教法已经听来啦。咱要立心，心不信呢，那是妄信。咱对耳啊听、目睭看、等等啦，身体的接触、了解的佛法，咱应该呢修立心，立咱的妄识去。但是呢？咱那烦恼啦，都比如是贪，这个贪呐、啊，就会走入你的宝藏啊，搬离开了你迄个宝啊，三宝荷兰呢，无限量啊，智慧的资粮，在咱的宝藏内底呢，但是呢，有烦恼伫咧，烦恼就是贪，所以咱必定爱杀。修行乃是大丈夫啊！咱爱有毅力，咱爱有勇气啊！无好的烦恼，你若无下勇气啦，你无法度呢，通去除烦恼。所以咱爱譬如，
爱有杀敌的勇气哦，吼，啊，个爱有破恶，种种的恶念嘛，咱爱破除呀，这拢爱毅力啊，大丈夫事吼，爱教家讲吼，心静、念静、行静等等，那安尼呢，自然咱就破魔一切的烦恼。恶的魔君呐，咱都会当破敌。这嘛就是咱爱耐心自治呀，吼。那所以啊，咱欲了无明啊，都会当静静欲，就是欲心嘛。咱若无欲心呢，一切烦恼啦，啊，都拢总去除掉。那人生的欲足多哦，吼。咱那是好好啦，把咱的心门顾好以后，唔通好，这种的恶习啊，安尼侵入咱的心内，所以咱自然呢，都会当迄个欲了无明，都拢会当通去除吼，哈老都是老失去啦吼，咱爱好好改好咱的心啊。咱来当咯，盖好好好用盖来保护咱的心，自然明心嘛，定慧就生啦。咱的心那光明起来啦，咱的心就会定，就智慧出来吼。

在修行啊，真正是一念心啦、啊。所以，咱走入了僧团的内底，开始呢，咱都爱往起咧清净无染阿罗汉。所以，伫《法华经》啊，开头呢，佛陀啊，伫咧讲《法华经》的时阵。大悲求众哦，是万能清净机，皆是阿罗汉呐，诸了已尽无惑烦恼。所以呢，阿罗汉呐，心呢都是爱清净呐吼。所以上面讲起呢，拢总是爱有这份呢，甲心烦恼净除吼，才会当诸了已尽。在阿罗汉已经是证果啦，咱那是心也阁有烦恼杂念嘛，咱还是无法度呢去体会到佛陀的教法，将咱的心灵，咱无法度通进阶到正觉清净的境界，所以啊。阿罗汉的心境啊，就是到个正觉清净，这呢是阿罗汉的心境吼。那一旦证阿罗汉的心境，自然呢是无生，无生呢就是无有搁再生出烦恼啦，无有搁生出了呢迄、那个枝节的因缘吼。啊，咱人生由不得自己，来来回回六道中啊，都是伫咧攀缘呐，真侪缘一直不断伫咧攀缘，所以呢，咱咧伫六道呢，无法度通脱离吼，所以咱那是证阿罗汉果啦，自然呐，就是无生，都未搁再生出了呢。遐积积的因缘呐，啊，这个万亲借助啦都无咯吼，无种着歹的因，伊都未有这个歹的果啦，所以叫做无生吼，就不受好有，伊都未搁在伫这六道轮回中啊，就是过来人间呢，是道家祖旁。真清楚，我发心入宏愿，众生苦难，我要搁再来，唔是呢？受业因缘感应，唔是。所以诸佛菩萨啊，拢是道家诸旁人间度众生，唔是呢？受业感应吼，所以修行。就是爱修的心真清净啊，哎，如阿罗汉迄种呢，无生就未过有受好有吼，自然呐、啊、不生，不生那就是薄膜一个，这个膜都是啊，都只讲过去啊，见思行一切的烦恼，这拢总是魔根呐、啊。嘛是咱的烦恼的源头啊！咱把烦恼的源头断除啦，那也是不行吼、哦。自然呐、啊，就未受魔君来给咱诱惑吼，来给咱威胁。咱真济人会恐惧啦，会惊吓吼，这拢总是魔君呐、啊，会受影响啊，安尼给咱诱引出去。控制不了咱的心，所以予咱世界，甲咱爱保持持，应该爱持的概率呢，安尼予咱丧失掉去。所以咱必定爱到到这罗汉的心境啊，不生不灭吼，袂讲吼有得失的心嘛来烦恼咱，自然呢。那个魔君啊，就袂搁再来缠咱吼。

所以咱一定爱真用心哦，真注意，拢是一念心念定。所以爱到个什么程度呢？自了已尽，遐阿罗汉呐，已经呢到自了已尽的境界，这是的法华回向啊。所有的出家人要来听闻佛陀说法啦，人人的心境呢，人人的高位啦，拢到达阿罗汉，而且呢，就是自了已尽，真深的自觉吼。所以啊，这自了已尽啊，就是讲赞叹在阿罗汉呢。拢已经呢，杀绝烦恼，拢种杀敌啦，拢种干净啦，这呢叫做自了已尽。啊，了呢就是啊老的意思。所以咱佛法入心来呀，啊，都、就是啊，过去会老掉去，无有人甲咱有意识，咱家己的习气呢。也未去滴，好亲像呢，清气的水呢，那伫汤啊底，说说这个汤啊呢，那是有漏啦。同款，这个清水呢，嘛会因为这卡汤啊漏啊，所以啊，就是啊，漏掉去，伊搁漏落来伫汤啊底呢，那就是呢，定果吼。还是垃圾的物件啊！总共一句，学佛啊，咱爱学第一个讲，安怎样呢？会当将咱的心啊，清净落来。咱有的人拢定啊，伫咧慨叹啊，啊，我唔知安怎，我哪会甲这个法拢未当入心来呢？平常时啊。我都有伫咧听啊，但是呢，到甲要用的时，拢无半项呢。这呢叫做老失去，这叫做老掉去啊啦。你听的话，无真正入心，有听无入啊。各位，常常我都是安尼讲，咱来会记哩，唔通讲吼，交换呢。入心啊，搁再呢，会老实啦。

时时保持着佛心，咱三宝的地主啊，佛陀离咱两千多年了，咱现在呢真庆幸佛法也阁是伫人间，阁较庆幸呢，咱已经接受了佛法，咱会当伫这个佛法来清净咱的心，回归咱佛的本性。咱爱赶紧发心立愿，把咱的心呢，迄个习气弃除。咱爱用爱呢，爱走入灵魂去，这种平衡的心，彼此相运，平衡的心，那必定呢，咱的心爱清净，咱的行为爱端正，这叫做修德。这叫做自知，要将三宝的佛法自性三宝入心。咱的凡夫心的烦恼呢，咱要时时提高境界自知，咱才会当佛心入咱的心，菩萨行呢，在咱的心中入灵魂去。这种的彼此相运呐，福慧。上修入灵魂，各位学佛啊，乃是大丈夫事哦。咱都爱有毅力啊，爱去杀戒啊，爱去破恶啊，咱呢爱去低调，去个魔君呐、啊，破魔。咱必定爱心静、念静、行静啊，等等呢。八正道啊，七菩提分，拢爱在咱日常生活中，各位，咱来时时爱多用心嘛。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父亲身体一向健壮，景云以为会像大家所说活到八九十岁没问题，没想到突发脑溢血去世，带给他极大的冲击。他不断自责，如果不是我出主意把阿爸送回家，他也不会死。悲极无泪，景云整个心仿佛被掏空，哭不出来。从父亲断气到头七，他不吃不睡，满脑子只有一个声音，都是我，都是我。头七过后，他的意识才慢慢恢复，掏空的心旋即被痛苦淹没，日日以泪洗面。关心我爱我的阿爸死了，顿时医护的他苦不堪言，哀痛终日缠服。

人死后去哪里？是什么样的因缘，我被父母生下来，却不能在他们身边长大？养父母对我很好，但我来不及报答。阿爸突然间一口气上不来，就这样走了。人的生命为何这样脆弱？死亡迅雷不及掩耳地降临在至亲身上，景云对生命产生巨大的疑惑。他茶饭不思，只想探索生命的来源与归处。生从何来？死后又到哪里去了？人来世间一遭，究竟是为了什么？大景云十多岁的好友洪小姐虔诚信佛，不忍看她饱受折磨，劝慰她：你再这样不吃不睡下去，不止身体受不了，精神也会崩溃。景云霎时回了神，因为在戏院看多了戏剧人生，他知道一个人如果精神崩溃是很恐怖的。洪小姐说，丰源寺的师父正在讲《地藏菩萨本愿经》，经中提到人死后会依所造之业上天堂或下地狱。师父现在正讲到主类人天品，你要不要一起去听？尽管丰源寺离家不远，但不是佛教也从未进过寺院的景云，当下并无心思去听经，满脑子只想知道疼我爱我的阿爸现在在哪里，终日困于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问题中。一家之主突然走了，王家陷入一片震惊与哀伤，长女景云也像失了魂一般。王婶月桂的干妈和景云一家同住，她听人介绍到台中奇瓦卡一间供奉包公的神坛观落音，回来后神情颓丧地对景云直叹：可怜啊，你阿爸落入枉死尘，要被关50年。仿佛一把地刃直直插进景云已然沉伤的心。阿爸在枉死尘，就是他命不该绝，却被我害死了。他原本可以再活50年，现在只好关在枉死尘，直到阳寿尽了。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害的。天人永隔的悲戚，心灵的疑惑，加上无尽的自责，景云像海上孤帆，苦寻不到停靠的港湾。

疏解无常。不，我不能疯。极度痛苦中，洪小姐的提醒闪入脑际。这天黄昏，景云骑上父亲在世时送他的日本进口富士牌脚踏车，一路往好友口中的风云寺骑去。孝女，你怎么来了？快进来，老法师一定很高兴。刚走进寺里，一位师父就亲切招呼他，并且将老法师请出来。师父，您常常提到的那位孝女来了。妙广老法师一见景云，慈祥地说：孝女，你回来啦。素昧平生的老法师如家人般亲切招呼他，让景云升起一股温馨感。原来年近六十的妙广法师和王天颂熟识，早知景云吃素，认为他有佛缘，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相见。我等你很久了，老法师说，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面对慈祥的老法师，景云请吐心中疑惑。师父，我今天来是想请教您，我阿爸过世了，他到哪里去了？妙广法师没有马上回答，转身回疗房，拿出一本书递给他说，这本书你拿回去看，说不定能解答你的疑惑。那本线装书名为《解结科仪》。景云带回家后反复翻看，想从中找答案。书中云：花无酒宴，月不长明，任君积玉堆金，难买长生不死。昔日彭祖寿高八百，颜回命短，32岁身亡，不免归于全路。唯有此路平等，只争长短不同，贤愚贵贱成败，生死平等。女娲氏炼石补天，废长房有缩地之功，楚项羽有拔山之力，无限英雄豪杰，人人静默寂寥，几多功业增添，个个成灰湮灭。书中描述彭祖寿长800多，最终也得死，石崇富可敌国，人免不了一死，勇猛的楚霸王最后命断乌江，纵然美丽如嫦娥，也终究难逃一死。死生不免，筋骨依然，黄泉路上往往来来，泰山门下出出入入，莫问公卿将相，俱得同路，不论士农工商，只行此途。字字句句给景云启示，人生寿命再长，拥有再多名利富贵，到头来都要死。世间没有很久不变的事，也没有永生不死的人。一本《解结科仪》虽没有让年轻的景云解开心结，却让他认识了死亡的必然。自此，他不再追究阿爸到哪里去了，转而开始探究无常。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婶。以前是用收音机听大爱广播，现在是用手机听的。为什么我会喜欢听呢？因为我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有听大爱广播，那时候觉得很受用，里面有很多真人真事的故事，启发了我的大爱。因为我听了广播，然后我加入了慈济，因为大爱，所以我可以去爱更多的人，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也因为大爱，所以我来慈济出家。只要你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也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5: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6: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7: 大爱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嘉丽。欢喜心是一种涵养，能让周围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喜悦感。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新闻的重点。大家好，我是 Nancy， 持续要带大家来关注摩洛哥 6.8 的地震。有科学家说发生强度出乎意料，改变了他们过去的理论还有相关的科学概念，而且这是当地120年来的最强震哦，形容是25枚核弹的能量，这怎么换算的？可以类比吗？专访台湾地震科学中心中正。

0: 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教授温怡英教授。 Hello 教授好。
1: 嗨，南希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教授，我其实在你们组成的这个台湾地震科学中心的 FB 上面还看到呢，你们去讲到就说中研院研发的一个解算系统叫做全球即时震源机制解，每两秒钟呢它就能根据分布全球的这个地震测站波动记录来解算说它对应的地震位置还有这个震源机制解，而且呢在这次摩洛哥的强震当中也发挥了快速解算的效果，这个是怎么解的？
1: 基本上它就是根据我们的地震波形传进来之后呢，然后它会先去做一个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里面呢，它就会储存非常大量的一些地震的一些解，就是那它就开始去做一个反算的一个动作。如果反算出来它得到一个最好的拟合程度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得到说这个最佳的解是什么。那这个因为资料库其实非常庞大，尤其它要计算的是全球的一个状况，所以它就是需要非常好的一些电脑设备。那基本上这个是在中研院的李宪忠研究员他所去开发出来的一个部分，这个其实目前来讲它还算是在试运行当中，就是它没有完全的公开这样子。那但因为我们就是同样的一个团队里面的合作伙伴，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引用它的一个结果，也让大家去了解到说台湾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解算能力，它算是非常快就得到一个成果这样子。
0: 这个算是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有点大开眼界啦，因为通常像台湾我们自己的地震只要每一次哪边有不寻常的地震，比方说就花莲来讲之前听过地震测报中心是讲说呢，花莲每年有上百个规模三或四的地震其实不算稀奇，是很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记者就会去访问地震测报中心嘛，了解一下这是怎么样做。但是你们这个解算系统是全球全球的即时震源机制解，我们怎么样可以拿到全球的资料，怎么样可以即时有这样全球的资料？
1: 其实这个是世界网的贡献因为它等于说希望针对全球的一些有地震发生的一些地方呢，它都去架站。那这个是每个国家或是政府单位或是相关的一些机构呢，他们去做共同的合作。比如说台湾也有提供这样子一个全球资料的一个架站部分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资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接收他们的一些资源这样。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公开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的目标呢就是希望让全球的如果有兴趣的研究学者都可以去做这样子资料的一个运用这样。但因为你要去接收这种即时的资料还要去做解算，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所以才会说它需要庞大的一个运算的一个能力，而且要有这样子一个设备那目前就是李宪忠研究员呢，他其实就是有长久以来他都在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他从台湾的部分开始，那台湾的部分的一些解算，他其实事实上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基本上只要每次台湾自己的地震的时候呢，他的解算结果非常快就可以出来。那当然台湾的部分他已经算是很稳定的可以获得一个结果的时候呢，他的目标就放得更远大一点，所以他就开始去进行这个全球的震源机制的一个解算所以目前来讲它其实算是进行的很不错的。
0: 那想请教说您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解算系统其实就是去了解说它的震央位置，然后呢它是这个浅层还是深层地震这等等的资料吗？
1: 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基本上我们想要知道一个地震其实最主要的资讯就是它发生在哪里，它什么时候发生的然后跟它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规模，也就是我们想知道它释放多少能量。再者呢，再进步的话就是希望知道说这个地震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构造所引起的，所以我们就会讲到所谓的震源机制解，也就是大家有些时候会听到说我们是不是逆冲的还是震断层之类的这样子的部分。对，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做这样子一个解算的时候，其实就是提供地震的一些基本的资讯，但重点是它必须要够快然后够准。
0: 那这次的那个震源特性是什么，就要怎么解释？
1: 如果我们一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球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他们有些时候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很说很像海滩球， 因为它的颜色的一个分布其实非常的单纯这样子。那一般来讲的话，比较白的地方我们就说它是一种拉张型，就是张力型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是深色的部分的时候就说它是挤压。那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次摩洛哥地震大部分解算出来的一个部分都是深色的部分是在球的中间的一个区块，那这个东西呢就很像我们是挤压的一个构造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就跟台湾的大部分发生的地震就很像，就是我们台湾大部分人都蛮知道的，就是我们是在一个挤压板块构造之下形成的一个块体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摩洛哥这个地震的一个震源机制呢，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它就是一个挤压构造出来，但它比较特别的是以目前比较多的资料显示是它是一个非常高角度的一个挤压状态的
0: 高角度
1: 也就是说好像我们在爬坡，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挤压状态有点像说我们在看一个斜坡的时候，如果我们人去爬一个比较缓的斜坡的时候，你费的力气是不是比较少一点，我就可以慢慢的走上去，对不对？所以逆冲挤压呢其实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感觉，就是我如果人要往上爬的时候，爬一个斜坡的状态的时候，缓缓的斜坡我很容易去爬它，但是当你这个斜坡的角度越来越高的时候，那你要往上爬你要费的力气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很高角度的斜坡底下的时候呢，我们是很不容易爬上去，那所以逆冲的机制也是这样，当你的角度很高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的断层面，它角度很高的时候，它要产生这样子一个挤压的状态是很不容易发生的。那所以我们也在有一些猜测啦，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久才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可能跟它这个特殊的环境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就是因为它很不容易酝酿，那它整个力的一个累积呢，就需要花更久的时间，然后去慢慢的酝酿成它足够释放的一个时间，这样子。
0: 就是我从外电的资料看到，就说好，您刚讲到这次特殊，他们也讲到就说这个地方其实说要发生这种强震是罕见，因为他说呢，非洲板块跟欧亚板块的交界处是相当远的，然后距离约400公里，然后科学家之前排除了这个地区是会发生这样子规模地震的可能性但是呢，这次的强震就让地质学家还有地震学家出乎意料啦，开始呢对这个地方的预判是不一样，改变了他们过去的一些观点。
1: 应该说每一个学者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判断，那事实上呢虽然他远离了所谓这个板块的一个交界面，但是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去限定说所有的地震应该发生在板块交界面的距离范围之内，那基本上呢这样子的案例其实在国外也是有发生的像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它事实上也有，在北美中部的一个地震带里面它事实上也有发生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这个地方它会很久很久才发生一次地震，其实跟我刚才讲的它的一些构造有关系之外，就是这边的应变速率其实是很慢的，所以它要累积这些能量的时候呢其实都要花相对久的一个时间，那再者它并不是说打破了这些以往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基本上在这个区域呢它在1960年的时候它在比较靠海岸的地方它就发生过一个将近规模6的地震，那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条件状况比较不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其实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亡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并没有认为说这个地方不可能去发生这样子的一个地震，只是说它的一个构造是真的很特殊，然后那在那边的整体建筑呢跟它的环境的一个状况之下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才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过去历史记录上还是有过地震的记录，那只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做更好的一些环境的改善。
0: 刚教授讲到1960年就曾发生过大规模，您是说规模多少那个时候？
1: 它大概是规模 5.9 的一个地震在它的西岸就是叫做阿加迪尔地震，它也是一个城市，这样是沿岸的一个城市。
0: 所以过去并没有发生过规模 6.8 这样子强震。
1: 对，所以他才会在 USGS 也就是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记录里面他去显示出来说在过去120年，因为他们记录如果你拉到1900年大概就是120年的区间 在它的大概半径250公里的范围之内，其实在季度上只有发生过三个规模 5.6 到 5.9 的地震，那其实是相对之下都比较比这次地震来的小。那的确是它过去没有 很多很大的地震，但是光是1960年那一个地震的话就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伤亡了，它规模只要 5.9 就已经很大的伤亡。
0: 那个伤亡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说啊，是不是跟他们的那个建筑物有关系，建筑就是说没有那个耐震的部分这样，这等等关系。那教授来看他们的伤亡会到这么大，甚至世界卫生组织是预估嘛，对不对？可能会有超过30万人受灾。就建物之外，您看还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
1: 其实基本上就是跟他们整体的国家的一个发展可能也有一些关系哦。因为发生的这个区域呢，它本身就是在建物上比较的确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坚固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甚至还有保留非常多是历史的一些古迹的部分。然后再者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有一些交通上并不是那么的发达，所以当你在救援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其实会影响非常多迅速性的这些问题。
0: 这次还有形容到说就像是25枚的核弹啦，那这个25枚其实大家很难去具体的去了解啊，25枚核弹到底威力是有多大。
1: 因为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呢，民众对于地震的这种就是感受度其实并没有那么直觉性哦，所以呢有一些学者他就开始想说用一些大家可能比较容易感受或理解的一些用语或是一些名词来去做一些替代。那大家感受到最大的大概就是一些所谓的炸弹的一些能量。那因为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也会用到一些类似是人工的一些震源，就是通常就是来自于炸弹，那通常就是以前所谓的 TNT 炸弹这样子的部分。那这些部分来讲的话，就是以前他们有估算过，就是如果转换一些能量相似的话呢，规模6的地震就大概是相似于就是15000吨的黄色炸药。那这个转换之后呢，它就已经快要将近是一个当时候的那个原子弹的一个威力这样子哦。那所以当它你要想我们的规模，这样讲规模，因为它通常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计算方式，所以当规模大一的时候，比如说规模从6到7的话，我们会说它的能量增长了32倍。所以规模 6.8 的话，你可以去想我们刚才讲过规模6的地震它就已经是一颗快要是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所以规模 6.8 它换算一下就大概就会变成是25颗原子弹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大小。可是它的影响会是一样的吗？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原子弹就是一个直接在地表上去炸掉的一个状况，但是地震它通常都发生在地底下，然后有一定的深度哦，所以传播上来的时候呢影响能力还是有差别哦，那个原子弹还是比较厉害一点的，它的毁灭性还是比较强这样子。
0: 对啦，真的是就是要具体让大家去了解，比方说像前一阵子希腊野火，然后他们就说哇，这个野火烧了有多少的大安森林公园的面积这么大，就一定要用一个比较具体的形容。
1: 对，就是要让大家说我比较有感，那通常就会让你在你生活当中你可以去想象到事情，但是因为像原子弹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经历的，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那是一个历史的部分。而且我还是要去强调一下，那个威力还是很不一样的事情。而且因为原子弹的部分我们就说过，它一个在地表一个在深度底下，所以它的破坏范围还是不太一样的事情这样子。
0: 回过头来啊，就说其实大家有发现到吗？就说其实嘉义也发生了比较罕见的地震，对不对？比方说像我从你们的资料看到，在5月份的时候呢是连6震，然后呢最大规模是5，接着呢在9月5号的时候呢民雄发生的是规模 5.5 的地震，那8月呢有3个大于规模4的地震。那你们在讲这个资料的时候是说呢可能会发 生在和眉山断层相关的这个构造上，而且规模可能有变大的趋势，会注意到这几次的地震，就说它是过去嘉义没有发生连续这么多次规模这么大的地震，对不对？超过五吗？
1: 应该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在这几个地方，包含像刚才说过中埔地区，或是刚才提到的民雄新港地区，这些地方都是在我们的台湾记录上都有发生过灾害，历史灾害地震的一些地方哦。那包含中埔地震，它过去1941年的时候它发生过一次这样子的记录。那眉山就是嘉义民雄这个地区呢，就是靠近所谓的眉山断层的地方，它在过去的1906年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地震这样子。那因为他们在这些地震之后，虽然陆陆续续有发生一些，还是会有平常还是会有一些地震活动，但是呢比较密集发生在相对比如说规模次以上的时候呢， 这是比较少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大家就会比较担心，因为对于我们研究地震的人来讲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去考量所谓的地震周期，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过去曾经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的时候，我们会去评估一下说它是不是再次要发生同样类型规模大小地震的时候，大概是要花多久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说，因为以前它造成灾害，所以表示它能量够大，那会不会这次也是会造成灾害的一个问题哦？尤其像这个眉山断层的这一件事情这样，因为已经有蛮多的学者过去有些时候都会提到说，哎，可能它有百年周期的这个特性存在。那所以目前距离它上次的这个1906年的这个记录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0年，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担心一下说，哎，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会有这个稍微大地震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哦。那从8月16号开始的时候，新港这个地区呢就陆续发生了几个就是规模大于四以上的一些地震，而且它有变大的一些趋势。所以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当然因为它的震源机制就是跟以前的眉山断层大家熟知的它就是比较类似走向怀疑的这样子一个行为是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担心说这是不是它的相关的一个构造开始在活动。那因为它距离眉山断层还是很近，所以这是不是有一点点可能在暗示说它这个区域开始要活跃起来这样子、哦、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因为大家仍然没有可以去预测地震的能力，所以我们只能说因为基于它过去的记录我们要去防范它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提及说提醒民众还是要去做一些防灾的准备，就是因为既然它已经有规模 5.5， 其实还是造成了一些小小的灾害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去注意到这件事。尤其因为在南部有些时候比较有些区域它同样还是会有一些古老的建筑，它其实结构没有那么的好，然后有一些交通也不怎么方便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去注意到这些区域这样子。
0: 你们会去预测到说它的规模可能有变大的趋势，这个是怎么预测的？
1: 应该说我们不叫预测，而是说我们从资料上来看说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因为8月16号说它规模是 4.0， 然后8月31号说规模 4.5， 然后到了9月5号说它规模就变成 5.5。 那这三次地震呢，它们的就是震源机制长的形态是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位置也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它在同一个构造上面在活动这样子。那以这样子的资料来看的时候，你就只能说哎，它有机会会有更大的一个地震，但我们不能够确保，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可以预测到地震的话，我想我是最希望发生这件事情的人，这样因为我就可以有所准备，然后告诉大家要怎么去做防范，然后要去准备什么资料或去收集资料这样子。那因为就是过去的灾害的一些教训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去做一些准备，因为它曾经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所以以它的能力来讲的话，我们就只能说它大就有可能大到规模7，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子。

0: 教授也有提到，就是说在最近期的，比方说1998年的瑞里地震，然后还有这个1999年的嘉义地震，历史上这些地方都是发生过灾害的地震。您还记得，或者是您搜寻这些资料，当时那个灾害多严重吗？
1: 像98年的这个瑞里地震的话，它就比较靠山区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地方它是有土石的崩落，然后有一些民宅的一些受损这样子。那这个所谓的99年的这两个嘉义地震的话，其实它时间点比较特别，因为那个同一年度的时候早一个月就是所谓的级级地震发生，所以那个时候台湾是有非常多的地方都受到了影响。那包含嘉义地区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灾害发生了，那结果一个月之后的时候又发生，连续发生了这两个规模6或6点6点多的地震这样。所以那时候有蛮多建物都受到损害，包含我们系上那时候有一些老师他们的家里其实都有建物的破坏这样。
0: 对吼，1999年您讲到的几级地震就是921大地震。
1: 是，
0: 然后这个921大地震跟我们这次嘉义地区的这个眉山断层或者是其他断层是有关系的吗？
1: 不是同一个系统上，对，但是呢刚好基地地震最后的破裂地方其实就停在眉山断层的这个算是交界处上面这样。所以你可以说也许是受到基地地震的一些影响，所以它把一些应力就是传播到了眉山断层这附近的一些构造上面，然后造成了后面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嘉义地震的发生。那这个其实是我们目前有一些系上老师他们还蛮想去重新研究，因为那时候嘉义地震发生之后，虽然后面一个月有嘉义地震发生，但是大家的注意几乎都集中在嘉义地震，所以后面反而嘉义地震比较少人去研究它到底为什么发生这样子。
0: 但今年就近几个月嘉义又连续发生了超过规模4的地震，所以的确真的很需要再去深入去做一些研究，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系其实就是位处于民雄这个地区嘛，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不能避免的责任应该要去理解这一件事情这样。所以近期的话我们系上的蛮多老师都在努力做这一块事情，包含他们八月份那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去布站收集资料，其实就希望对这些构造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因为它这个地区其实比较不好去收集资料，因为它是比较多是一个平原区嘛，所以它会有比较松软的一些土层，那在地震的资料收集上其实相对没有那么的容易就是，所以我们自己去布一些站的话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更清楚的一些构造的一个资讯这样子。
0: 所以您提到就说嘉义地区有复杂的这个皱褶构造，还有三个活动断层系统哦，包括了眉山，然后九穹坑，还有出口这样。然后呢历史记录上也发生过几个灾害地震，就刚我们讲到的这个921大地震1999年，然后还有1998年，所以这个区块呢它是大地震发生的高潜势区域，比较危险的地方吗？
1: 高潜势区其实就有点类似我们在保险上面的时候就讲说比如说我们有发生过疾病，重大疾病的人相对之下他可能在发生过一些疾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比较高这样子，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就要相对应的去做一些处置或是应变的一些政策。那因为过去这些临近的断层它就是有发生过一些比较大的灾害地震，所以相对之下它可以再度发生的几率就会比别人高这样，因为它曾经错动过，所以表示说它是有这一个潜质或是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去错动，只是我们要知道说它多久才有可能再去错动。
0: 其实这次呢我们也从就是教授以及几所的这个大学教授呢一起成立的台湾地震科学中心，很快的我们在摩洛哥发生强震之后呢就看到你们有做一些资料的搜集，其实你们都是志工性质的在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基本上呢台湾就是一个地震频繁的一个地区，所以当初在成立这一个台湾地震研究中心的时候，它基本上 就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去，除了我们是做研究的一个类型之外呢，还要再去把一些资讯比较科普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民众这样子。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都是以台湾自己本身的地震为主，因为我们当大众想要知道就是跟我们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但有些时候就是你会看到一些世界上其他发生的一些地震，也很值得你去吸取它的一些教训。不管它是什么样类型的地震，包含比如说像摩洛哥的地震，其实相对之下它也没有比我们去年的台东就是池上地震来的大呀，对不对？规模上面来讲的话，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灾损明显的比我们大太多倍，这个中间的差异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可以去看到国外的一些经验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告诉我们说，欸，我们可以再去改善的方向还有什么。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可以更知道说，不是只有台湾有地震，其他的国家也有一些地震的一个形态，那他们的形态又是什么，影响范围跟后面的救灾的一些状况各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差异性这样子。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跟世界做一些接轨，我觉得这也是很好一件事情这样。那所以这些我们算是服务性质或刚才你说的志工性质的这一些研究员或者是教授们，他们就真的是很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大家凑在一起，然后就开始讨论说，欸，你可以收集什么资料，我又可以收集什么资料，然后我们尽量再把一些稍微专业的一些用语转化成一般民众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方式呢去把它展现出来。但是毕竟啦，我觉得这个转换语言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讲法可能还是会稍微不是那么容易的懂。但是我们就欢迎大家可以在看我们的这些报道的时候呢，可以提出来一些讨论，比如说你问了一个问题，我们就试图再去解释一下，那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个经验当中去学习说，哦，如果要怎么样的去传达这样讯息，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这样子。
0: 哇，真的好感谢教授哦，因为我其实听到啦，就是你们幕后的一些辛苦跟应该不能说牺牲，是说贡献的地方。就因为这次摩洛哥发生强震的时候呢，刚好你们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是你们的休假时间，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对，所以你们其实是马上放下了比方说家里的一些事情。
1: 应该说，其实那一天我算是在结束工作的过程，要回家的过程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地震发生。那所以呢，我们就很快的先透过一些电脑共编的方式呢，然后就先把一些大概想要收集的资料类型就分享在一个网络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家分工合作。那也因为就真的是周末，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已经是周六的下午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真的是把所有的事情先放下，因为这件事情它有它的一个急迫性的存在。那所以大家就是开始分工，然后可以去就是当下有空的人，然后我们就陆续的去把一些资料凑齐，然后如果还有急的事情要去做没关系，因为我们有给一个弹性的时间，我们也不是那么的苛刻说，哎，大家你等一下就要把东西给伸出来这样的。所以大家真的是就是互相配合，然后我们就是在彼此看，哎，你编的一些东西我是不是能够稍微去修饰一下，是不是有错字，然后谁可以帮我校正一下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陆续的去做，我觉得也还蛮特别，就是有人真的是注意到这些事情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0: 你们也辛苦了。谢谢教授。的确防范未然，尤其是针对没有办法预测的地震，更是应该要有防灾跟减灾的意识。很感恩教授们花心力花时间来为我们了解这么多的讯息以及详尽的解说，让我们可以从灾难中学习。新闻荧光笔提供您多元的观点思考，我们下次见。
2: 正式开始咯，
3: 好，
2: 那唱您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4: 好。
2: 好，
5: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
3: 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我是 PP，
1: 我是嘉玲，我又来了。
0: 是的，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平安龙马贺。
1: 哎呦，有马哎，
0: 没错。
1: 所以要心想事成，所有新年愿望都能够马到成功。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这一季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人生目标的设定啊。那在前段时间呢 PP 随师正言上人行脚期间呢、也收集了很多生命故事，大家定好目标努力去实践，就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吧。
0: 没错，所以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位牙科医师郭明宗医师，他在两年前因为朋友的一则讯息决定要加入高屏地区的慈济仁医会，也开启了他偏乡义诊的因缘，也因为这样发现了自己是个有福报而且幸福的人，更体会到了把握当下的重要。
2: 我今年有参加委员培训，各位真的都是我眼中的大菩萨，因为在座我应该是最资浅的慈济人。那我要把我这两年参加义诊跟叶医师所主持的仁义品书会我的心得与体会，把它归纳为一念心的力量，来作为我今天的标题。说到这个参加仁义会的因缘，就在两年前，在2024年的一月份，那我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北区仁义会的医师，他传了一个讯息说慈济仁义会台东义诊缺医师，问我有没有兴趣。那当下我看到这则讯息，心头就想说，哎，既然是义诊也是好事，所以我就参加慈济的台东义诊。那2024年的五月，台东义诊也是我人生的第一场义诊。那没想到这场义诊给我很大的震撼与感动。整个义诊的过程，我就是半蹲半跪，趴在植物人的身旁，然后周围有四五位医护志工，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只为了帮植物人把他口腔的结石清除。虽然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但是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欢喜。我终于知道慈济人为什么说幸福了，我看到大家欢喜付出，彼此感恩，这对我刚踏入慈济仁义会真的是非常的震撼与感动。接下来我就陆续参加了高屏仁义会的大小义诊，然后在2024年的11月也因缘际会参与了北区仁义会在金门的年度义诊。那很有幸的在去年的8月，我有因缘参加由北区仁义会谢金龙医师带领到斯里兰卡参加新加坡仁义会所主办的海外义诊。回想起义诊的第一天，与我搭档的北区的牙柱志工面色凝重的跟我说，郭医师，我很紧张，我怕我表现不好。当下我就跟他说，你放心，我会一步一步带着你做。结果那天义诊结束后，这位志工面带笑容的跟我说，郭医师，谢谢你安了我的心。后来我在想，我是不是为他做了所谓的佛法中布施的无畏施呢？那之后呢，我也把握因缘，借由叶医师的鼓励参加仁义的品书会。那在整个品书会的过程里面，我也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修福与修慧真的非常的重要。我去年参加了我们的见习课程，那课程里面教唱的慈济的歌曲一念心，这一念心我就回想起当时我听到师兄教唱的这首歌，不知不觉的我就非常的感动。后来我终于了解了，原来两年前因为义诊的因缘加入了慈济，这不就是我上辈子所埋藏在我八四田的一念善种子吗？接下来那一念心里面的戏缘修心、借势练心、随处养心，就是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事物都要用心在当下，就如上人说的，要 文思修，培养我们的事无量心。所以藉由这次的分享，我回顾这两年的生命体验，我很感恩自己有一份的善念，而且把握因缘启动我人生的善的循环。人生难得今已得，我也感恩自己过去生让自己今生能够身为人生。佛法难闻今已闻，更感恩上人当初的那一念心创立了慈济，让所有慈济人能够跟着上人在慈济路上，在菩提道上能够修福又修慧。最后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在去年我参加斯里兰卡的义诊出发前，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心是坎坷不安的。虽然我已经毕业三十几年了，可是面对一个海外的义诊我是完全没有经验。可是后来我想到上人说的一句话，第二代志做得对啊，所以我就勇往直前，因为上人安了我的心。所以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上人他用一辈子行在菩萨道上，他的体会用在静思语上面真的好有用。所以我这几年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最后的都是多用心，我终于知道上人的静思语啊根本就是给我们非常大的无上智慧。感恩上人，
3: 健康地福啦，修好做得对啦，感恩给你祝福。
0: 哇，我真的很佩服郭医师他把握当下身体力行的这个心念、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缺少那一份勇气踏出第一步。刚刚听到他说第一次参加海外义诊的时候，其实自己的内心也是很不安的，但是因为遵循了静思语中说的对的事做就对了，马上就转念决定要勇往直前，甚至呢还能够把这种信心还有力量传递给另外一个跟他一起搭档的牙柱志工，让他也能够安心，真的很不容易耶。我认为这种正向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我们在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尤其是好朋友互相的鼓励哦，这个善的循环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静思语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哦。那其实呢我印象中啊也看过很多的老师们哦，因为静思语的教学哦影响到了很多孩子成长的历程哦。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屏东的慈济教联会尤振清老师是第一位呢将静思语用在教学上的老师。当时啊，正言上人呢，只要是来到屏东行脚的期间，有老师啊，总是会带着这个大同国小的学生群呢、来见上人，所以就有一张照片呢、是一群孩子围坐在上人身边，跟事工上人来分享静思语是如何改变自己的好多丰富的心得。当时的孩子现在长大了，也有自己的家庭。
0: 没错，这次的正言上人行脚到高雄的时候，也有一位有老师的学生邱信宏同学来分享他在国小的时候会因为要打电动去偷妈妈的钱那也因为有老师的教导跟上人的静思语改变了他的坏习惯。
4: 师公好，我是邱信宏，就是我不是只是喜欢打电动，我还是偷钱去打电动对，其实那时候我妈妈对我很不能谅解，因为真的那时候其实资讯不发达，我们周遭有什么样 的行业，你的小朋友其实蛮容易去接触到。人家讲孟母三迁啊，后来我到大同国小这边就读，让尤老师教导他。其实我们是第二届的静思语的学生，好像用静思语来给我们做指导。那老师也很用心，不管是从那个施工林的静思语里面来一字一字来跟我们解说，其实它是非常浅显易懂的一些简短的文字，但是对我们的影响确实非常的深远。很感谢施工，那我今天特地有把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我们在16年前结婚的时候也有让施工林给我们做祝福，那16年后两个小朋友都诞生了那么大了，对，所以很感谢施工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谢谢施工。 那我很确定一点是他们没有很喜欢打电动，也不会偷我的钱。
5: 之前他是打电动玩具，就是曾经在五年级的时候，那存了一个铺满是15000块捐给施工上人，他是那时候的资料，而且他指名要给慈济医院。
4: 我们老师都会给我们早上利用一点早自修的时间做现身说法，就是把你从近视里面所做到的改变来跟大家跟同学去分享，因为其实这样子我们在生活上会比较贴近，因为毕竟我们是同侪，由同侪去影响同侪，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蛮重大的。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老师有做一个发想，就是说如果大家可以存钱，不管是在家里面有拿到的一些零钱，那如果你觉得这一块钱两块钱比较没有用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拿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同学就是会去集中这样的金钱，就是这铺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捐的，是所有同班同学。我印象中好像也不是只有一张病床而已，好像有几张，因为年代太久远了没有做记录，所以就不可考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我们会知道这个金钱的重要，然后我们也会利用这个资源回收的方式来换取一些金钱，他可以把这个金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我觉得这是施工跟我们尤老师带给我们这群学生最大的影响。谢谢。
3: 真的是时间在过很紧啦，在这若提起尤老师真贴心啦，伊吼甲一群囡仔教甲真好，内底真侪的故事。迄当阵我伫屏东，恁着一群啊，着带去迄个所在，伫客厅恁啊，伫遐我若有时间坐着，啊，因着安尼规定坐在涂骹恁，围绕在身边啦。是不是你原来有在那个里面，现在这样转一个眼已经那么大了，刚才站起来我就要这样看，实在是岁月不留人，你就要会记得把握那当中有老师呢对你们的期盼，给你们祝福。现在这样成家了，孩子也长得很漂亮，读书都要认真哦，这是父母最大的期待，真正给你祝福，家庭要圆满。
1: 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哦，这个小时候跟长大以后啊，都能够呢把握人生正确的这个路途啊，真的很不简单。所以想要培养正向的内在力量啊，静思语是一个很棒的一种鼓励，不仅是能改变我们坏习惯，而且呢还能养成哦每一天启发一个善念的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啊，很多人就是呢每一天都会来投竹筒，或者是跟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好话。
0: 没错，不是只有新年才说好话，每一天都可以说好话。我在高雄呢也听到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夫妻档，郑敬龙师兄跟黄秋拿师姐，他们呢不仅是启发了自己的善念哦，还努力的将竹筒推广到街边的店家，让店家都成为爱心店。不只是老板响应，连店员也愿意欢喜付出。那这对夫妻档呢，也帮自己设下了竹筒数量这个推广的大目标，要达成100只哦。本来是没有信心达成，但是后来却超额完成哦。究竟他们是怎么提升自己的行动力呢？一起来听郑敬龙师兄和黄秋拿师姐的分享。
6: 前两天我去一个老菩萨那边说善款，那老菩萨呢，我特别跟他报告上人来了，他很高兴。那我问他，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上人说？结果他反问我，你在上人这边得到些什么？你耳朵下，我做小月工，我把做这耳朵的物件吼拢来报告，结果医生开嘴讲，你耳朵欢喜，耳朵笑。我想想，今麦在做的推的这个爱心店一家的这个竹筒，他们是安尼， 我怎么说这样人呀？跟去扛竹筒哦，就是安尼花头戏面，就是安尼笑眯眯出来，啊去收竹筒哦，更加更加发起，啊这都唔是讲我两个尔，店家佮含伊个迄个内面的迄个人客拢相像，啊这吼拢爱感恩吼文化团队即个辉龙师兄吼，以九二八端完一堆安尼出去，大家拢唔知影讲要扛竹筒是啥。啊，我出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安尼的时候学习。啊，师傅讲的，第一遍未晓，第二遍，第二遍未晓，第三遍，各位当做师傅啊。然后我三位师姐两个，家己带的个人吼，我就出去啊去学习。结果一做做做的吼，我师姐说啦，讲上瘾啊，来迄个老阮吼受尽的心吼，伊要发完一百支。哦，啊，我想啊，你哪有迄个缘吼？你唔是什么拢未晓？啊，结果的时候。我想到杜俊彦师兄，迄东西头我讲一句话：愿大志坚，菩提现。一句话拢涌入我脑海。九二一地震的时候，哇！法官讲买一碗碗的迄个人参银耳莲子汤，我嘛是感觉那天方夜谭。但是到尾我嘛是拢大家拢完成起来，所以我有感觉，即个发心离愿的吼，会当完成不可思议的代志。啊，结果的时候，师姐有这愿的，我有动心答应伊，我好。我听你，哦，我来你成就你啊！看师姐安怎做哈，来，好师姐去报告者。
3: 上人，我第一要感恩你，感恩你开一个这么好的善门，和我当去加这爱心的店家哈，来结合缘。爱心感恩那个胜利美食啊，伊有十二间啊，师兄弟弟多汤有六间，通常连锁店伊是无要给咱扛的，阿姨给咱扛，所以足感恩你。啊，唔是安尼尔吼。我甲小姐吼，遮个店员的互动拢足好诶，甚至甲呢店员呢，搁做我的会员，是姐妹拢做我的会员。啊，因的主堂吼，拢搞饲甲肥肥肥，那饲肥啊时拢敲电话，是过好也未搞到，实在紧诶啦，紧来是有爱心主堂啦，已经满啦呢。我嘛足欢喜诶，啊，我若出去吼，就是拢讲自在，我拢甲讲吼，阮上人有讲哦，人若无要互咱坑吼，咱无免叫。啊！你若要让阮扛吼，这间店就是有福的人，啊有量就有福。啊，迄个店家若听到安尼吼，就足欢喜的。伊嘛是要做一个有福的人啊，所以伊若有无位，伊就超越我扛。啊，有个店家呢，伊会摆迄个招财猫，伊就讲无位。啊，讲你招财猫是咧招财啊，啊，阮的爱心竹筒嘛是咧招福，对不？啊，你财甲福拢甲招来，啊，钱当啊呢，互人日日抢，啊，福气嘛日日甲咱添，安尼刚好。啊，店家呢就好，伊就给我扛。啊，过来我出去吼，一定拢听上人的话，拢叫伊看大爱。啊，伊就甲我讲有啊，我拢看大爱。啊，你上人讲话哦，拢足好听的。啊，你上人吼，这话甲恁教呢，刚刚恁这地主吼讲话嘛足好听。我听你讲话哦，师姐啊，我哪像要吃着一块甜糖啊呢，我嘛足欢喜。爱感恩我的师兄，我唔敢入来住坐，唔敢入来修正。对九二一的时阵，迄个阴面都要入来，啊，但是我唔敢入来，因为我惊讲，我若做无好，会去影响到上人你。因为上人你做慈悲，你做甲足好，我袂使甲你影响。所以我迄阵啊，家己知我遐做袂够，我唔敢入来。啊，即摆我的师兄呢，伊就牵我的手，行入住坐门。啊，所以我感恩你，我这边发愿要一百支，嘛是爱感恩伊家。邮局的职工失调，啊，拢来做我的司机。上日不是安尼了哦，我拢家腰不倒呢。我吼、哦、为着咧上人讲的分秒不空过，我一个月内底我定要甲一百支完成。我着安那呢，买三粒胖，啊无着买一个饭圆互伊食，啊着伫车顶安尼食。啊伊拢甲我讲吼，迄免啊食会饱啦，三粒胖定定拢无一个啥物。我讲不要紧啦，七分八啊，三分人来助人啦。上人讲来讲要把握时间，啊咧，我就真正吼，就一个月内底完成百几支，啊，我的会员吼已经七十几号啊，啊，我拢甲咱的店家讲，上人我要甲你讲哦，我考一半的以上无缴的，搁甲考倒来缴的，啊，我拢安那甲讲咧，我请问吼，你讲咧做阮瓷器的会员，伊讲以前有啦，啊，进无啦，啊，我就甲讲，啊，我来甲你收甘好。伊就讲好啊，我吼、哦、放一支爱心竹筒，搁收三号的会员，安尼哦。啊，上年我吼、
7: 会更加个精进。迄天上人你甲我说出来时，你又甲我讲爱精进，我会加油。上爱感恩的就是我的师兄，那无伊呢，我真正唔敢行入来。感恩你，伊讲伊要我去啦。
6: 我讲你是会惊啥？你去吧，我让你去。吼、哦，我撇过你，你去吧。阿母同心做主者，星星哥，谢谢。感恩大家，谢谢。
7: 来，我拢甲店家哪讲呢？
6: 心好，命好，福气好，荣华富贵是当了了。感恩哦，感恩。
3: 过去两个人唔知好唔好，我唔知。唔过起码吼，为着爱心店啦，恁会真好啦，真感恩啦。
1: 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好多达标的人生故事哦，其实就是要勉励呢，这个新春新气象啊，我们只要愿意起步呢，就永远路途不遥远。
0: 没错，要具足信心、毅力、勇气，相信大家一定都能马上有成。我是 PP，
1: 我是嘉玲，
0: 我们下次见。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在今天节目首先跟您分享的，那这个呢是上人的智慧法语，同样是收录在此季月刊的这个纳履足迹哦。那在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到上人说，从细微处防患

0: 蔚然。在我们人群当中，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自然就会面对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没有办法避免，就是会遭遇很多的这一些困难啦、考验哈。那我们如何能够借势练心来接受这个环境给我们的大灾教育呢？那上人说，我们就是要观察人间种种的事项，然后呢，用心来思考道理，并且反观自省。反观自省之后呢，当然就是要戒慎虔诚哦，不要让我们的身口意在不知不觉当中有造业。因为呢，人间的业力都是从细微处开始累积的。刚开始会觉得说啊，没关系的啊，一点点啊，一点点嘛，不要紧哈。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点点当中。那所以呢，上人特别提醒我们，就是要从细微处当中那么来警觉，不然的话，真的是会不知道如何防范于未然的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是要有常识，也要提升见识。为什么呢？上人说这样啦，才能够有智慧哈。那不会只是知道，那只是这个知识。那如何能够不是只有知道，只有知识？当然就是要身体力行，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在待人处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能够跳开，只是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很多事情它是多面性的哈。当我们能够跳脱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才有办法就是去顾全大局。那这个顾全大局，也就是因为我们不可以哈，就是只凭着我喜欢不喜欢，然后我讨厌啊，所以我不接受。只凭着这样子爱好喜恶来做事，因为这样子就很容易偏颇掉哈。那稍有不慎，可能会为自己也为他人带来困扰。那当然这个就是欠缺了智慧，因为毕竟呢，我们活在这个人间嘛，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把自己抽离在人与人之间，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与人和？上人常都说这个和字啊，是一口在一个人，对不对？在人那一个口，这三个字组合而来的，所以我们要与人和，与心和，自然口口就相合，能够和心，自然处事就能够和气，彼此也能互爱，这样子就能够协力成事。所以要和心和气互爱协力，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只是能够广结善缘了哈，因为未成佛前就是要广结好缘。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从日常生活当中来时常自我警觉，那从人事物种种的这一些呢，来防患于未然。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一起所分享的上人智慧法语。那我们彼此互勉，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份祝福投入铺满当中，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
1: 感恩您。
0: 好的，每一次听到这个感恩您都很欢喜哈。OK，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人间菩提的上人开示哦。我们都知道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是我们法源的起点。那么慈济一甲子的慈善足迹就是从花莲开枝散叶的。在今天就跟您分享花莲地区的志工与上人的温馨座谈，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上人的这一段开示喽。

0: 真的很感恩上人60年前选择在花莲开展慈济，以克难起步，让世界充满爱。那我们也很感恩当年陪着上人打拼的早期的这个师兄师姐。当然花莲有这么殊胜的因缘，所以花莲的慈济弟子呢有高度的使命感。
1: 花莲呢是我出生的地方，那也是我受证行菩萨道的一个起点。那从小跟着父母做环保，也参与了爸爸水灾的救援，还有大爱屋的一些兴建等等活动。那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精进的慈济人，但是今天站在这里是自己的选择。对，那我时常提醒我自己，我自己的复健专业，我要来医治患者的身体，但我要用上人的法，净思法水来疗愈他们的心。那在受证后，我就加入了培训客户团队，因为我期许自己像我的父母一样，以及之前陪伴我的资深的师兄师姐们，那可以成为提灯照路的人，那持续引导更多人来可以来行菩萨道。那在菩萨道上，我会紧跟上人的脚步，那做上人贴心以及父母安心的好弟子。
2: 感动啊，感恩各位能表达出了这一份的承担之意，让我欢心安心啦，感恩啦。花莲啊，是慈济的发祥地，慈济呢，这一棵大树是的花莲呐、啊，我们现在啊，年纪也大了，感觉到人间无常，时日不断的过去了，那大环境呢也在变动了，我们人体啦、啊。这个身体也是个小乾坤，大乾坤有生命、哦、这个星球等等、啊、都有它的生命、啊、人类动物反正呢，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有它的生命、啊、我现在在利用的这一次麦克风，它也有它的生命，它不知道哪一年出产。对，当它出产的时候，就是它的生命开始。但是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也是里面很精密的机器。不知道什么时候，里面很多的零件呐、啊，哪一个零件跟哪一个零件不调和，这一次呢，就会失去了利用的功能，那就是它的生命也是报废了。人世间呢，没有一件物啦。永恒存在，这个物件嘛，同款；这个物件嘛，同款，同样。所以吼、哦，人生无常，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这种无常啊，感觉很快速，很接近，接近。自己的生命体来了，我们大家都要来盘点生命的价值了。我自己盘点，我也觉得我的生命有价值。从小时候在盘点，这种盘点呢对人间、啊、 是义或是不义，就是自我对人间生命在大空间的运用啊，到底呢是利益也是无益呢？家己盘点，感觉到说，这一辈子啊，这一个生命，这一段的时间，的确啦，没有带给人间的不良的事情，倒是呢，对于人间呢，还有利益一点功能。就如今天听各位来我们在大家谈话中就知道呢啊，组织啊，有了组织这个团体，这个团体大家要分享起来呢，都是对花莲有帮助，对花莲有利益，对花莲有净化。自我盘点，你若爱家己盘点，讲，我这世人我做主席做偌济啊？也未做主席以前，我是一个好人呢，或者是无关心人间的人呢，或者是呢对人间消耗很多。什么利益的事都没有给，最后也要盘点呐、啊。相信各位走入瓷器，对社会人群应该要盘点到了，你对人间有做什么？相信利益的事很多，我需要大家来盘点，因为呢。人人呐、啊，要学起了自传，因为瓷器啦，没有各位的生命体，瓷器这样的形象就建立不起来，就是有你有他有我，我们对人间的关心付出。你我他的生命体共聚会在瓷器里，所以瓷器对人间也有贡献，也有帮助。咱伫花莲，咱伫家来盘点，在人间呢，瓷器的生命价值带动点，在花莲。价值真大，因为呢，主席是从花莲起点，那个时代啦，一念起一个念头，大家每天呐、啊，欠五角银，所以最近这个五角银的故事呢，嘛一点点的浮现出来了。全球呢，这种回顾过去瓷器五毛钱的起家，这对咱意义真大啦，尤其是伫花莲吼，咱回顾过去，我嘛真期待恁吼，大家人搁回去搁想。想恁什么因缘走入组织，或者去想讲哦，花莲伫古早迄个时代，伊的生态是怎么样？恁若有想到，不管呢大小行啦，恁吼拢会当提当来故事回忆过去。似乎那迄当阵吼，咱义诊啦，我一礼拜爱出去两遍啦，去伫教会因妈妈吼， 供应一间店面啦，叫咱做义亲所。那无迄当村的义亲啦，就无有今仔日吼的医疗，咱的病院啦。咱即马病院呢，有八间病院一个诊所吼。那想着讲哦，遮个数量啦，从五个人开始，会感觉讲哦，唔通轻视小小的力量，小小的金钱，其实呢，凡事都是从小积小成多啦。

0: 山上人开示慈济一甲子，那么花莲是慈济的发祥地，也是我们法源的起点哦。那从当年的五毛钱起家，那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人愿意来承担。那当然啦，这生命的无常啊，那我们就可能够就像上人说的，我们来盘点一下自己的这个生命，那盘点自己有多少能力可以为人间来付出呢？想想慈济每一段的这个历史因缘，每个故事的确都是有好多人共同来成就的。那么我们从慈善开始，然后呢在花莲的仁爱街有义诊所，一直到现在呢慈济有八间医院一个诊所，那这也是大家众志成城点滴累积而来的。所以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小小的力量，因为有你有我才能够成就今天的慈济哦。所以六十年来我们的这个脚步是始终如一的，那希望呢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法脉，那能够珍惜最初的这个起点哦。所以竹筒岁月还是要继续来这个推动哦。那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些富有爱心店家，那这富有爱心店家在很多的街头巷尾当中，也就像是一盏一盏的光明灯一样，都可以成为照亮黑暗的角落。那么也希望我们富有爱心店家，那也都可以多多认识慈济，了解慈济，当我们的社区有需要的这一些个案，有这一些角落，那也都可以赶快提报过来哈。那我们希望这些人间的力量汇聚起来，是可以让我们的社会充满温暖与关怀的。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这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介绍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那我们在今天很欢喜哈，这两位呢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哈，而且呢是每一次来呢都先让我们身心放松，然后呢笑声连连哦。我们赶快来邀请这两位的好朋友。哎，这个呢首先第一位哈，海边边民宿，来我们先邀请萨库拉姐姐曾菊英。萨库拉姐姐，
2: 大家好，我是萨库拉。
0: 好，那另外还有这位呢是坐在萨库拉身边的好朋友，然后哦，因为非常护持我们的这个爱心商店哦，有这个回蓝蜀道，有凤梨湾，然后呢还有文旦复兴啦哈，这个我每次看到他呢我都觉得想要邀请他高歌一首。刘瑞奇，刘大哥您好。
3: 大家好，因为今天跟那个我们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的律政法号律政，好，思虑很久就会正的律政，好，我就想要说我都不用思虑就可以正，所以我说我是不正刘瑞奇。大家好。
0: 我觉得是不仅是冷笑话啦，然后呢他常常也会用很多的这种很 Q 版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想法。然后好，那我们除了这两位好朋友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这个律政师姐，然后只是呢法号叫律政，那我们平常呢都称呼她这个莲花姐姐啦，孝母妈妈啦，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昵称其实都代表她最甜美的微笑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您好。
4: 大家好。
0: 是
3: 三在三在
2: 是，你的声音多么温柔。
0: 是，那我们在今天呢，先请 Sakura 姐姐来跟我们分享哈。那之前呢，就是有这个秘密海嘛，哈。
2: 对。
0: 那同时您也有经营海边边民宿这样子。
2: 是，都在海边，
0: 都在海边啊。以前是这个马上就可以踏浪，后来因为海堤盖起来之后，就有一点点距离。后来好像大概是200公尺了嘛。
2: 对。对，
0: 你看我都还记得，
2: 不错不错，你一定也很喜欢海边，对不对？
0: 是。
2: 那我们因为海堤外拓之后啊，然后也把海边整个步道跟设施都做得很好。
0: 是。
2: 其实花莲很难得，我觉得那是真的一个很好环境，免费的环境，可以从往北可以走到那个七星潭，
0: 嗯哼，
2: 然后往南呢可以走到那个花莲大桥的出海口，也就是现在新天堂乐园那里。
0: 是。
2: 其实。我觉得花莲市政府跟县政府都把我们的北滨南滨的步道、
0: 嗯、
2: 海边步道 都做得很好，
0: 是、
2: 也很多很多朋友在那边运动啊运动啊骑车啊这样。那我的咖啡厅本来是在、算是 海岸线，就是海滨街的右侧，
0: 是，
2: 那我的民宿就是在它的左侧、但是都是在海边，所以一个叫海边边，一个叫秘密海
0: 所以很鲜明的就是都有海，那大家就可想而知、想要看海就来这就对了
2: 对，因为我觉得在海边、人真的容易放空、也容易放松，
0: 是、
2: 对，
0: 真的你想要、让心情愉悦，然后呢不要有这么大压力，真的听那个海的声音、就会让我们是心情很放松的。
2: 对，而且在海边好像也很容易让人家有很多故事，对不对你怎么笑得这么无奈
3: 不是笑得很害羞
2: 害羞没关系，你可以等一下帮我们分享他可以当我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
0: 是、所以呢很能够这个开玩笑、也很有默契。
2: 对，他看到我经营这种店他都有点无奈
0: 因为你有其他的工作，然后呢是在养这个女儿，养这个小孩，不会因为她一直在花钱，你就把他们放弃。
2: 其实也差一点点，一直都在挣扎，因为花莲都是走观光旅游嘛。
0: 嗯哼，
2: 那咖啡厅跟民宿也都是刚好就是在这一波之下，然后很严重的考验。
0: 对，
2: 真的是很严重考验。如果说，如果我们没有很不要说很雄厚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跟预算的话，那其实每一天都是亏钱的。
0: 对，开门就要先深呼吸，
3: 感觉好像戒指也卖掉了。
2: 对啊，都卖掉了、
3: 手表也
2: 没有，耳环也没有。对啊，对，真的，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今天来的路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我怎么想一想，突然觉得我的产业是夕阳产业，你的创新产业都是朝阳产业，
0: 是，
2: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也在检讨，所以我在慢慢的把我的那个拨乱反正哈，
3: 改变了生活形态，所以就改变了消费习惯，
2: 对，尤其是
3: 人力没办法抗拒，我觉得，
2: 而且我那个民宿地点在海滨街嘛，等于就是东大门夜市左转过来的第一间民宿。我走到东大门只要200公尺，
0: 是
2: 两分钟，我都真正的数过，又从我的民宿的门口开始走，走到东大门的门口，正好是200公尺。那其实我们都看到花莲整个那个，应该说花莲的简单的经济的一些兴衰，什么时候生意好，什么时候生意不好，那大家的那个生活品质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影响。
0: 是
2: 影响蛮大，不过因为我们咖啡厅跟民宿它都是一个让人家就是休闲的服务业嘛，来的朋友都是放松的，所以我们也不能老是把那个悲伤挂在脸上要强颜欢笑
3: 那不是提倡啦
2: 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啊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花莲的民宿的水准真的很高，服务的品质也很好，旅游方式也改变。
0: 对，而且以前可能常常就是为了这个求很多很多的景点走马看花，但现在好像真的就是 慢下了这个脚步。
4: 对 对, 对，的确是有不一样。
0: 是
4: 啊，以前我们看到朋友来花莲只住一个晚上就走，我都跟他说很可惜耶。比如很多以前对岸的同胞啊，还是国外的客人啊，他只住一个晚上，我说你住一个晚上你很可惜，你没有享受到花莲的幽静跟舒适舒服，你连空气都觉得很轻松啊。他们都觉得花莲的连空气都不一样，
0: 对，
4: 应该要有这种感觉、
0: 嗯、
4: 然后或者说碰到客人来，我都会鼓励他们不用安排什么行程啊，你们就去海边走走，我们那里走出去就是海啊，你就到海边走走。那嗯，我们很庆幸的就是说我们就在花莲市的第一线海景，那也不用开车到东海岸去，然后也不用说啊真的到七星潭，每一个区域都有它的特色。
0: 是，
4: 那我们那边应该算是最方便了，
0: 得天独厚，
4: 应该是最方便，就是那是我们也是很幸运。
0: 嗯哼，嗯，所以呢这个是哎，在花莲，那的确哈，我们要去山边，要去海边呐、啊，真的都不用超过20分钟的车程，
4: 不用。
0: 然后呢，这个萨库拉姐姐的更得天独厚，打开窗
4: 就是看到，
0: 不管是在秘密海或者是海边边，都是安尼目睭都看到啊。
4: 对啊，我就想说，我应该就是住在海边的人，应该一辈子都会待在海边的人，
0: 是哈、哦。啊，我们是打开窗。我们家只看到中央山脉、
4: 哦、那也是啊，大山大海啊，
0: 对，离山很近、哦、山大海。那如果在花莲你再稍微登高一点点，就 也可以看到海。
4: 对对对、哦、就是中山路嘛，
0: 对，
4: 路头就是海边啊，路尾就是山边。
0: 对，
4: 其实花莲市就中山路就一分为二，
0: 是
4: 蛮简单的。
0: 的确啦哈，那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条件是比较合大家的心，而且大山大海哈，真的让压抑的心可以释放。
4: 对，没错。假设度假跟旅游，我觉得花莲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0: 嗯哼，
4: 好山好水好人情的好地方。
0: 对啊，對，所以在这里的人也特别热情。好热情，然后好人多，好事多，然后呢就温暖也更多。
4: 对，
3: 在这边我倒是突然想到说，一般来讲因为花莲有一些知名的景点，那当然不用特别点名说什么地点了，在光客很多的时候，我说其实花莲全台湾是最大的面积，海岸线也算最长，
0: 很长，
3: 又那么长的花东纵谷，有整个那么长的中央山脉。我告诉他怎么走，我说你只要开车，你只要在花东纵谷开的时候，你只要看到任何一个桥，它的桥头旁边可能就有一个有岔路，然后那个路标写了一些你好像看得懂的汉字，但是又不太会念的，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说坦白讲，那都是往原山里面的原住民部落。那其实你可以开车进去，只是去，因为他们都会坐在山边海边啊。我说当然不是去打扰人家，就是你只是去那边呼吸空气而已，就开到那边，然后就避开那有名的景点，
0: 对，
3: 就不会去跟人家人挤人，因为你主要的台九线、台十一线一定大塞车嘛，
4: 就是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的样貌。
3: 对，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就那个有时候是沿着溪边走，有时候往田里面就开进去嘛。其实山都在那边，都一样的山。你在风景区看到了海，跟那边无人的海，其实看到是同一个海，然后看到同样的中央山脉、横山脉，所以我都跟他们讲说。只要是有名的景点你就不要去，再连续假。所以我就会建议说，哎，这个倒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重新认识花莲。
4: 对，
3: 就人比较少一点的花莲。
0: 嗯嗯，的确啦哈，这个也是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常常要去旅游啊，就是按图索骥、
3: 啊、
0: 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啊，哪个打卡点，
3: 对，就往打卡点去挤、
4: 啊、因为网络太方便。
0: 对，
4: 那大家为了不想浪费时间，最方便的他就是网络 Google 一下，然后就会去挑选他自己想去的地方。
3: 嗯、
0: 是、
3: 嗯，
4: 对。
0: 但是呢，那些地方其实大家也不太建议去人挤人，你真正的旅游品质、
3: 啊、
0: 其实都没有那么的好。
4: 对。
0: 那所以我们在花莲生活的人真的是每天都在风景区里的。
4: 没错啊，
3: 是这么讲。
4: 对啊，其实还有
3: 风景很美的地方。
4: 对，之前还有客人他跟我讲说。你做民宿跟餐厅会不会太幸福或者怎么样？他说我们还特地来这边吃饭，然后来这边住宿，那你就是 你就是回家，你就是到自己店就可以吃饭、喝咖啡、然后听音乐，然后回去，你要去住你的民宿也可以，就是你一样，我们到你的民宿去睡个觉，那你也回家睡个觉，睡觉起来我们要给你钱。哎，我说你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不过我们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很多。嗯，
0: 的确。
3: 在花莲工作像度假，
0: 真的，
3: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体会。好，当然你在工作场合啦，自己的职场或办公室，但是只要走出办公室哦，特别是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你可能到了中南区啦，也许你去凤林光复，特别是在晚上开车花东纵谷，我每一次开我都觉得那条路好美，好安静，也没什么人，但是你因为那个地方也没什么光害，所以都那个整个那个星空都很清楚。我到现在我都觉得，在这条路上开车，即使是工作都像旅游。我确实是这么觉得。
4: 对啊，台九线的确是很漂亮的。
0: 是，
4: 对，
0: 台九线很漂亮，台十一线其实也很漂亮。
4: 对，
0: 台十一线是沿海，
4: 对，
0: 台九线是在这个纵谷里头，
4: 对，
0: 都各有不同的这个风光啦。
4: 对，
0: 你只要觉得很美，就停下脚步吧。然后你觉得看不懂的地名，那个都是原住民的部落。
3: 是，
0: 所以真的有很多原乡的这一些你值得去探索的地方。
4: 对，
0: 其实台湾虽然这个岛屿不大，但是呢因为我们从海拔零到海拔快4000公尺，
4: 对，
0: 所以我们的地貌是非常丰富
4: 的，
0: 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面积里面，可能我们在生活在台湾的人对台湾也不是非常的认识呢。
4: 对，
0: 不妨真的放慢脚步来认识不一样的台湾。
3: 对，讲到这点哦，
4: 那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0: 对，
3: 我好多朋友包含我自己，我们像我除了骑脚踏车之外，很多人就开始去爬山了，去健行。
0: 对，
4: 爬山的人变很多。
0: 对对对，爬山变好多。
3: 那不一定是爬很难度很高的山，而是说他去体会花莲的或台湾的很多的美好的地方，就避免人多的市区嘛，就往山上。所以很多光客也是啊。我觉得也不错，用这个方式认识台湾蛮好的。
0: 对，我的同事都带他的孩子去，已经挑战过玉山了。一个念小学，一个念幼稚园。
3: 幼稚园你可以上玉山。
0: 对，不过他们真的是有一直在练习，
4: 刻意的练习，
0: 一直练习。对，所以呢，真的太了不起。然后他也说，他们刚开始爬山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多人。这两年爬山的人越来越多。
4: 对，有很多以前习惯每年大概出国4-5次的朋友，他们现在都改成爬百岳。
0: 对，
4: 甚至有徒步环岛的也有了。
0: 徒步环岛那个真的是用两只脚来认识台湾，行脚台湾。
3: 因为我儿子徒步环岛过，上次节目不知道应该没聊到。
0: 对，没有聊到，
4: 没有聊到。
3: 对，我儿子就徒步环岛过。
4: 有提到一下，就说那个
3: 很多年前了。
4: 对，天使不敢走的路，傻子一脚跨过去。
3: 对，他大学毕业当兵前那个暑假，用走路环岛33天。
0: 是。那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是用66天的时间。
4: 刚好两倍，
3: 他就变成
4: 更慢。
3: 他不是慢，他应该是走得更多。
0: 对，
3: 或者是带着摄影机。当时我听我孩子讲说，他在徒步环岛的时候有碰到要准备要用好像50天走的人。然后那个人呢，他不止徒步环岛，还背了大的照相机，然后到某些地方，他不是只是经过这条路，
4: 他还停下来，
3: 他会传到那个城镇里面，或者那个田野间，或者那个海边，就是为了
4: 停留的时间更多。
3: 对对对对对，用更长时间在徒步。
0: 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其实呢是跟着团体，所以是有20-30个人，然后用66天的时间来认识台湾。
4: 有人帮他们规划，或者是
0: 然后同时呢，他们如果经过海边的话，他们是一边静谈。所以是还蛮公益的，
4: 也蛮有意义的。
0: 对，
3: 听起来很棒。
0: 对，
3: 真的
4: 也蛮有意义的。
0: 我印象就好深刻，哇，花2个月的时间这样子来徒步哈，然后认识台湾很多。那他也的确因此认识了好多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4: 好朋友，
0: 对，因为他是说，其实你会去亲近自然的人，那个个性啦，然后还有那种对生命的观点啦，看待事物的方法
4: 也都不一样。
0: 真的就很有意思。
4: 是，
3: 我这么讲好了，我孩子你看，我们总是人生经验比孩子多这么多，有时候 难免一不小心对孩子就会有一点不放心啊，或者担心啊。
0: 嗯，
3: 我那个孩子徒步环岛完以后，我就对他完全刮目相看。
0: 啊，
3: 坦白讲，我就认为他在某些地方是已经，我认为
0: 超越
3: 大，超越我太多了。
4: 超越
3: 是超越，光是从慈济这边要走到太鲁阁，我就想说我可能走到30米那个大桥就折返了。
4: 他就因此开始崇拜他儿子
3: 了。我想说哇，他可以走这么久，
4: 的确是很不简单。
3: 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这种的态度了，你就觉得哎，好棒哦，原来我这孩子是这个样子。哎，我有陪他走一小段了，
0: 是，
3: 对，陪一小段。
0: 嗯，
3: 然后我就想哎，那个过程中也有一点享受了。嗯，可是他愿意花那么长的时间去走了。
0: 是
3: 是
0: 啊，
3: 整个对孩子都信任了。
0: 是因为刘大哥自己是都骑脚踏车，
3: 是，
0: 所以你骑脚踏车已经环岛几圈了？
3: 嗯，
0: 没算过。
3: 应该是说一次把它环岛完的是一次啦。
0: uh-huh。
3: 哦，不是一天啦，花了九天环岛了。
4: 九天环岛。
3: 那平常常常在骑车啦。
0: 嗯，
3: 哦，也在运动。哎，讲到这个骑脚踏车，我也觉得它有一点像修行一样。
0: 嗯，
3: 哦，因为它是长途嘛，然后有时候你会就像慢跑一样或走路，又很规律的一直在踩，那那个时候通常会就有点沉淀自己，有点像在修行。我觉得骑脚踏车的过程中不止身体好心情好，我觉得连思想都会有一些沉淀。
0: 嗯，
3: 是，
0: 哇，所以这个沉淀心灵，然后甚至有机会可以认识不一样的自己了。
4: 嗯，
3: 是是，
0: 然后生活也做一些还不错的改变啊，可能对大家的经济上面都有一些冲击，但是如何转一个心境，那重新再来出发，还蛮重要的。因为像萨库拉姐姐就说：“哎呀，我爱餐厅，我爱民宿，你都感觉啊，是不是夕阳产业？”
4: 真的，因为如果整个大环境，旅游业来讲，其实整个大环境的确是不好的。
0: 嗯，
4: 好，的确是不好，就是至少在未来的两三年，我都不觉得它会很好。我们在经营一个产业，或者是我们不可能一直等待那个报复性的旅游，我们不能一直等待说短期的政府的5倍券啊，振兴专案，不能只有这样，而是希望它是长期永续啊，安定的一个发展。
3: 民宿可以的，民宿还是充满希望。
0: 嗯，
3: 因为我们刚已经有聊到了嘛，
0: 对，
3: 这个大家还是人都是想要出来走一走的话，显然花莲啊、台东这种比较人少、腹地大又比较相对偏远的地方，观客喜欢。所以我觉得民宿还是充满希望的。我觉得，
4: 因为这个还有跟民宿经营他们的那个对象课程有关系。像我的民宿啊，有两栋，一边都是大部分的国内旅游客人很多。那另外一边呢，以前早期都是国外客人
3: 哦，
4: 好，不管是陆客也好，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新马客也好，或欧美的客人，他们会住另外一个民宿。
0: 哦，
4: 他们只要住海边，他不一定要海景。
0: 嗯，
4: 可是国内的客人他就是窗边就要海景。
0: 嗯，
4: 因为我们在台湾居住人大部分都在海边周围，就不会离海太远。
0: 嗯，
4: 所以他对于民宿的位置跟条件环境也都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部分，因为不可能每个房间都有海景，
0: 对，
4: 那我们就会面对到除了竞争之外啦，还有一些就是国外客人的流失。
0: 嗯哼，
4: 这对我们来讲也是蛮大一个群众。
0: 对，
4: 因为我也跟他分享过，就是说
3: 是
4: 像他们的伴手礼，其实我们国内的客人他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客群。
0: 对，
4: 他可能只国外客人可能没有很大一部分，也是有。
3: 嗯，有啦，之前凤梨酥他国外观客人就会很喜欢买。
4: 哦，
3: 不过当然啦，在更早之前也没有国外观客的时候，台湾的观光也都在稳定中成长。
4: 嗯，
3: 哦，其实花莲相对是比较观光的资源多啦，相 对
4: 因为像
3: 光是空气就赢人家很多啦。
4: 对，这是条件。哦，
3: 是，
4: 就是花莲的民宿的水准是很高的。
0: 嗯，
4: 我们知道的就是整个花莲县内有登记的都超过3000家。
0: 嗯，对，3000家
4: 并不是3000家伴手礼店哦，
0: 嗯，
4: 是3000家民宿，
0: 是，
4: 然后大家都会各尽本事，
3: 而且一家平均至少5个房间，
4: 至少大部分呢，至少都5个起跳啊，
0: 对，
3: 对，
4: 这样，所以它算是一个产业，花莲很重要，现在应该大家依靠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产业，
0: 是，嗯，所以怎么样就是。 能够借此机会来做不同的转型，
4: 对，
0: 然后呢休息真的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4: 对，真的是这样。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时间，然后也很多民宿开始整顿、整理、改善的改善啦，
0: 是，
4: 然后做一些改变，
0: 是，所以呢，不要这个放弃希望，然后呢，只要永不放弃，希望就一直都在。
3: 一听到永不放弃，我想我手机里面有个。
4: 对啊，他就是要永不放弃。你赶快把它打开来给人家看一下，永不放弃。
5: 我也是想到那个图。
4: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要与时俱进。我后来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并不是说啊我们要跟着风向，而是它的确就是。不能说看看天吃饭，看景气吃饭，它就是一个，它就是观光旅游，它是一个有一个风向的，它即使有个所谓的大环境的，就你再怎么努力啊，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你努力是没有用的，
0: 对，
4: 这是蛮重要的，
0: 所以哈，有一样东西哈，我觉得就是不管环境如何，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只要有它的话，我们的生命都永远会有微光的哈，就是爱。
4: 是啊，是啊，热爱、爱跟热情
0: 是。那就生命永远充满着希望了，
4: 一定要这样子的，
0: 是一定。那我们今天
4: 一定要生命自己要找到出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欢喜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啦，还有我们刘瑞琪大哥来到节目的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秀珍哈，也不要要不要，也借此机会好好来感恩他们这样子。
5: 真的，菊英姐有两家店，加入爱心商店，那刘大哥是有十家，
4: 对。
5: 就是三位都是我的贵人。
3: 这样讲我非常不敢当，真的真的，我觉得
4: 刚才来的时候忘了再投一点钱进去。
3: 真的，我们付出的很少。
4: 对啊，
3: 对，其实认真的认真的，因为我们在花莲更能感受到慈济整个团体的付出。那如果参加这个节目呢，我们可以有或者是有什么活动没有一点参与，我们就太微不足道了。
4: 对啊，
3: 不敢当，不敢当。
0: 两位都很客气，
4: 因为那个他要莲花朵朵开，我们就要一直开，遍地开花，一直开下去。
0: 所以呢，这个爱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向外来蔓延。好的，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那最后呢，我们的 Sakura 姐姐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听海。
4: 对，
0: 欢迎大家来花莲听海。好，我们非常感恩所有的好朋友，那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然后呢也很欢喜把这份爱一直传递出去了，感恩，
4: 谢谢大家。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莱恩法号慈铭。节目最后跟您分享的是37道品讲述，那么透过37种学佛的基础，让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转世成智，日日关照自我的内心，也步步实践，在这个人生道路当中走出一条清明自在的菩萨道。我是美莱，我们一起来空中共修。37道品讲述。

欢迎收听三十七道平讲述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三十七道平讲述第七章八正道，请翻开519页。有句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心在暗中鬼不生。心若不与人作对，平常不做亏心事，走暗路也不会遇到鬼。不论走什么样的路，都可以很自在。若与人有恩怨，就要时时防人暗算。若平时对人有爱，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身心清安。也可以说是极静，极静就是不粗动。什么是粗呢？粗就是烦躁。身若不自在，心也会不自在。我们若不烦躁，给人的印象就很沉静。一个不自在浮动的人和一位庄重沉静的人相互比较，哪一个人可爱呢？沉静的人表示他心态极静，浮动轻浮的人表示他很烦躁，身不自在，心不极静。修行学佛要学得任何时间让人看起来就是那么的沉静，这也称作闲相。闲人形象无比极静，表示他心态静默清安。人的身体形态总指挥的源头就是心。一个人修得到什么程度，看他的身形就一目了然其修养心思的境界。所以身心极静表示一个人得恒的成就，能够清安。以上内容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静思法藏系列三十七道平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持
1: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2: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5: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6: 礼拜一没有肉啊，
5: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7: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8: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

管是练习或者是要表演，我们都是把击鼓当作像正在禅坐一样。从早年开始，我们几乎每一年都会安排团员们就是选择一个我们工作之余的时间去内观中心禅修。内观的时候是因为大家都一定要吃素，素食也帮助你的心可以有更少的烦恼，然后身体本身物质的身体也更少的这个牵绊，然后来进入这个禅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后来呢，就是到大陆我们去演出，他们说在兖州这个地方也有出土佛陀的舍利，我就看到那个舍利子，说哇，我就看到他们要走了，大概站了快10分钟，我都没动，我们就上车，坐到车上就开始哭，这样就是有一种悲戚的这样的感觉，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吃一口荤食，我就说了一句说我想素食了，不吃了，那一刻就不想吃了。我是悠人神谷的创办人刘若愚，我觉得吃素没负担。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蔡子，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所有陪伴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当然最感恩的是父母生育养育我们。婚后的这段日子要感恩的其实是我最有智慧的师姐，她也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位贵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其实我没办法走进慈济这一条道路，也透过她的提点跟提醒，让我在慈济道路上走得非常的平顺，懂得如何布施行善。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慈济人的陪伴，包括现在我所有的家长与孩子，让我们家庭能和谐的成长，所以我要感恩的还是所有陪我一路走来的每一位贵人。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好话一句，大爱 Bingo，
2: 用真诚的心在付出就是修行。
3: 我是人文真善美黄锦义，
2: 我是随师志工慈阳，
3: 欢迎收听
2: 大爱网络电台。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广播团队的志工所制作的，很高兴能够与您在空中相会，共度一小时的美好时光。人生的境遇往往是无法预测的，一位从小贫学兼优的高材生，长大后顺利进入了公职服务，还两次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却在一次与正言法师的会面之后，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外交官刘金鹏先生的奇幻旅程。另外，在心灵阅读的单元中，雨杰将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篇好文章《前

多情就薄。用心制作的好节目就在大爱之音。首先请听众朋友们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爱是满足》。

0: 各位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e。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哦，我们请来一位有非常丰富经历的师兄刘金鹏师兄。他曾经是一位外交官，然后呢帮慈济翻译了很多静思语。
1: 他是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在高雄静思堂遇到的，因为我们一些师兄姐是从澳洲啊英国回来的，然后担任翻译的工作，经过跟他交谈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以前是一个外交官。
0: 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访谈。
1: 就可以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问候一下吗？
2: 各位在金山的我们的华侨兄弟姐妹大家好。
1: 那刘师兄，我们就想让听众更了解你啊，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2: 是啊，
1: 我们可以先从你的小时候的生活背景吗？
2: 小时候我爸爸是国小的校长，所以我是一个等于是在教育世家长大哈，非常单纯。
1: 好，
2: 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呢当时是空军子弟学校的一个主任，他就在我大概4岁5岁的时候他就调到花莲市去当校长，国小的就是空军子弟学校的校长，所以我就搬到花莲去，从小就在花莲长大。
1: 哦，
2: 念到花莲高中毕业之后，当时花莲没有大学，所以我必须赴机北上到台北去念，后来我念的是辅仁大学，那么我是英文系毕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教育。然后之后我有两次公费留美留英留美的经验就是了。
1: 你是从小就想当外交官呢，还是怎么样的契机让你想要当外交官？
2: 其实倒没有那么志向宏伟啦，只是想说当时以后长大一定要为国家社会多做点事情，那赚钱不是我的目标啊。所以我后来虽然大学毕业，我考进那个高瓴贸易公司，当时是台湾的五大贸易商之一，我记得当时200个人竞争5个位置，那我考上了，那他们分我到最好的家具组去。我没想到我进去之后我第二天我就辞职，他们很意外，人事经理就找我去，他说你来我们谈一下，他说我们想不到为什么你会这么快就辞职。我说其实我心里另有打算了，我已经有打算，我只是去试牛刀小试一下我可不可以考上。那么我说你看看我像不像做生意的人，他那个经理看看我，他说你的确不像啊。那所以我就后来我就先去联合报去当英文记者，我去做那个都是做科技的那种报道，科技的东西。Okay. 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哎
1: ，OK，
2: 去联合报当记者，因为一面工作，一面就考那个新闻局嘛。那后来我就如愿一试就成功，因为当时很多同事跟我讲说那个不太好考的，
1: 对呀，
2: 没想到我一试就成功啊，成功。那我就开始就接待外宾什么的，做很多的磨练。那么可能有机会就是经常接触到我们的领导阶层呢，他们就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我大概干了不到1年多，他们就征选我就去英国念书。这我第一次的公费到英国去念，那么等于是开了个眼界，到欧洲去跑了很多国家。我常常利用周末啊，一个 long weekend， 我就到马德里去，我去看斗牛啊，我去看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政府的，以后会从事公职哈，一定要广征见闻。那么我就宁可花钱，我就去见，就我甚至跑到瑞典啊、丹麦去这样子，很就是尽量我能跑，我跑了将近8-9个国家哈，那、用短短一年8-9个国家。那我回到新闻局之后，我在国际宣传处嘛，我在做，然后很幸运我又参加那个公费的甄选了，我又考上了，这次送我到美国乔治城大学，这次我就去拿了硕士回来这样子，所以。 这个很运气很好，
1: 师兄你很优秀，你都说啊，
2: 没有，
1: 又不小心又被录取了。
2: 没有，我真的因为我的，你知道我父亲当时是一个公务员，他没有办法负担我去念书的这个经费啊，所以我当时我很感谢政府，我觉得那时候很公平，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1: 对，
2: 我被就是考试甄口试哈，就甄选就通过了，就是两次留英留美的机会这样子。
1: 嗯哼，所以学成之后你就又回国吗？还是？
2: 对，我就回来之后，我就很就是一个因缘哈，这个就牵涉到我在公职的时候，我接待两个很重要的那个外宾哈，那当时那个新闻局局长就请他们吃饭，不是想对他很他很支持我们慈济的，所以他就请了我们三个慈济人来作陪，一个是黄思贤师兄，一个是林义慧师姐，还一个是当时的王文阳师兄，当时王文阳跟也常常，
1: 对对对，
2: 那么黄师兄就坐在我的旁边，
1: 嗯哼，
2: 啊，当时他就问我说：“刘先生，你有见过我们正言法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啊，但是我很敬仰他，因为我在房间我去买了净思语，我看我觉得这个师父的气度不凡哈，很值得人尊敬的一个。”那他说你想见师父吗？我说如果有机会我当然想见师父。他说师父现在正在台北啊，如果有兴趣你明天早上来见他。我说那几点钟来？他说越早越好。所以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我就坐了个计程车啊，从当时我住在中和，我就一大早大概不到七点我就赶到台北分会，在忠孝东路三段217巷那边。
1: 嗯嗯。
2: 那我跟底下师兄报告，我说我来见上人，他说你上去好了，在五楼。等我上五楼的时候很安静，都没有声音，这时候突然那个日式的那个拉门拉开啊，一拉开出来就是上人，我一看当然我就认得他嘛，我就电视上看过很多次。那么上人就请我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理念啊，他当时正要从事国际赈灾，第一个就是
1: 大陆。那是大概是哪一年呢？
2: 那是1991年年底，
1: okay, okay.
2: 天气很冷啊，但是
1: 华东大水灾那时候，
2: 对，华东大水灾，
1: 对对对，
2: 我天气冷，但是我紧张的额头一直冒汗啊，然后过一下，黄思贤师兄来了，他就把他手上的那个佛珠脱下来，让上人给我戴上，我们就继续聊。过一下，林义慧师姐也来了，她看到我手上戴着上人的佛珠，她说：“哎，刘先生，我看着你带着师父的佛珠，你是不是已经皈依我们师父了？”我说我很想，但是我还没有，不晓得我有没有这个资格。那黄世贤反应非常快啊，他就立刻说：“来，刘先生，我陪你拜师父。”我说：“怎么拜师父？”他就跪下来顶礼上人。我说：“原来这就叫拜师父。”等我头一抬起来，我看到上人站起来了，他就说：“我们又多了一个慈济人。
1: ”
2: 我才知道原来这就是皈依了，我当场就皈依了上人了。
1: 为什么你的经历都是这么的特别？因为我们要皈依上人还要经过两年培训。
2: 对，就当时就
1: 这么幸运，
2: 就是而且一个月之后我就拿到上人的法号哈，他叫我济心。
1: 好，济是哪个心呢？
2: 一个日，一个公斤的斤。后来我去查字典才知道那是小太阳的意思。我说啊，好高兴，我觉得上人原来要希望我在慈济做个小太阳这样子。那后来上人就常常邀我去花莲帮他做翻译。他们当时青年总裁他们一来了40多个人哈，那我就上人就调我去直接就现场口译就帮上人做翻译。那隔了大概一两个月，上人就跟我讲，他说他有两本净思语哈，其中有一本看我能不能帮他翻一下这样子。我说那老师父交代的事情我当然不能推迟，我就赶快我说好，我回去做。那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师父都在栽培我哈，让我深入他的法，因为我对佛法完全无知。那么就我然后当时为了要翻译他的东西，我常常会我坐飞机飞回花莲去，因为很多的他讲的东西我不懂。
1: 对，
2: 不懂我没办法翻，所以我飞到花莲去跟上人见面去请教他，他告诉我，然后我就知道了，我懂了。所以那我拼命很快要赶快做，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外放了。我们外交人员派出国叫做外放。
1: 对，
2: 那我就赶快快马加鞭，大概在半年之内我就把它翻出来，日夜不停的哈，我上班有时候偷偷的做一下，然后下班回去，我一吃完饭就开始做，做每天做两三个小时。对，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所以我果然很快我就要发布，准备要去南非哈。那这时候荀师傅就来了哈，荀师傅就来找我，他说：“刘先生，你看，你别去加舒服诶不？”我说：“什么叫加舒服诶？”他漏两个字，他加舒服诶。逃捞啦，他应该这样讲我就懂了。他说你们这边找人很容易哈，我们那边不容易。的确那时候吃鸡哈找人很难，人数也很少。
1: 对，
2: 那么不像现在哈，这个人才济济，像小马师姐这样子人哈，人才都有哈。我跟他解释，我说我是公费留美哈，那我去了两年，按照规定我要服务四年，
1: 对，
2: 我还欠一年。那我现在哈不能走哎，那我当时就想，不晓得这样子师父会不会不高兴哈，或者动之以情啊，那我是你师父，我需要你来，你怎么不来？或者就说哎，我那你需要多少钱哦？那我们司机帮你赔好了。我就想着会不会这样两个办法，没想到我隔了几天我见到师父，他跟我讲，他说。人家栽培你啊，你现在我们要用你就要跑哈，是不好。哇，他这样讲，我真的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师父真的通情达理，而且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说是不好，你看我当时就发了个愿，我说只要因缘具足，我一定来帮你哈，我一定来帮您这个做事情。所以我就当时果然就很快，我在1992年年初我就外放南非大使馆哈，所以我就走了。所以接下来您当时有提问说我在那个从事公职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哈，
1: 是
2: 的确我在南非是碰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值得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在南非。当时那个曼德拉总统啊，他声势非常好，他甚至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曼德拉。
2: 他跟那个迪克尔克总统啊，是两个我很尊敬的人，因为迪克尔其实当时他是南非的总统，他手握军政大权啊，他的武力可以横扫非洲。那没想到哈，竟然那个他愿意做副总统，他下来，然后后来让曼德拉当总统，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那曼德拉他是在 Robin Island 敲石头敲了一共20多年，对不对？眼睛不好嘛。那他当了总统之后，他对白人没有报复啊，他真的很了不起，所以这两个人我都非常尊敬。那我在南非我都有机会结识他们，我到他们家里去过哈，曼德拉总统住在 Houghton， 我都到过他家哈。那还有更有趣的是，我陪着他来访问台湾，我们一同住在圆山饭店啊。那有一天早上，曼德拉总统想出去溜达溜达，很早哦，才6点。我们就大队人马，我们就拉到那个中正纪念堂去。那民众看到曼德拉很高兴啊，大家都说哎，曼德拉，曼德拉，大家都叫他，他很高兴哦。因为大家都叫他名字而认识他。那当我们走到那个有一个鲤鱼的池塘，我们站在那个小桥上面看鲤鱼的时候呢，突然那个我们的国旗歌响起哈。那全体肃立嘛，那曼德拉转头就问我，他说What's happening 啊？发生什么事了？我说因为这是我们的那个 National Anthem 啊，所以大家都那个表示尊敬，都肃立这样。
1: 对，
2: 他说哦， 对，他说 very deep impressed、嗯、他说我们在南非、啊、没有人会这样做的
1: 对对、
2: 嗯、很有意思、啊、
1: 对，
2: 那我就陪着曼德拉到处这里跑那里跑、啊、然后、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嗯、因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外交情况、啊、不太好，那也能够接触到总统的机会，尤其是这么大国的总统啊，实在是不多、哦、
1: 对对，
2: 不多，然后我有机会这么亲临那个看他的言行 一举一动啊，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非常和蔼啊，然后知识又很渊博，他是一个律师，所以我就真是在学习，这对日后我到慈济都很有帮助，因为我这个经历啊，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南非代表处每年我们都会为他举行曼德拉日、嗯啊、每年我都会去参加，他们都会到我们慈济来举办、啊、是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为他举办的、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场合、
1: 嗯、
2: 所有的外交使节、啊、现在以色列的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会来参加啊，所以，但是我常常就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把我跟曼德拉合照的照片给他们代表一秀，他们每个人眼睛都亮起来，啊，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经历，
1: 嗯，
2: 也当时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外交官，
1: 嗯、
2: 他们没不可能是跟总统去合照的，但是我有这个经历，我跟曼德拉都有合照啊，握手合照的那个都被记录下来，
1: 嗯，
2: 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他们一看我，哇，你们慈济人啊，你们的是很优质的啊，你们见解见识跟一般其他的都不一样，这样对我们也突然就好像稍微客气尊敬两分这样子。
1: 对、啊、我们师兄的经历啊阅历啊都这么丰富。
2: 没有、啊、没有。
1: 原来我今天也是遇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很有特别经历的师兄，很开心。
2: 不敢不敢。
1: 在南非待多久呢？
2: 我在南非一共待了3年，后来我就是请调回来，大概就是因缘已经具足了、
1: okay.
2: 那么我就请调回来、嗯、请调回来我就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一让上人知道我回来，我一定就要去了。当坦白说，内心还是有点忐忑，因为对佛教的组织完全不了解。那么公职做得好好的，对不对？所以还是有点忐忑。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坐在办公室办公。突然有一天，我在办公的时候，有人叫我刘师兄，我抬头一看，是李义慧师姐，被抓住了，被抓丢啊！这下子没办法。他说师兄你回来了，我说我已经回来了、嗯、所以我只好乖乖打电话到金色去，果然师父接到我电话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什么时候来加入我们、
1: 嗯、
2: 那我就真的是没话讲了，那我就回去思考了一下哈、
1: 嗯、
2: 那就、当时我太太都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爸爸也反对啊，我爸爸说你去慈济干什么？又没有退休俸啊。那我爸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最 care 这个事情。
1: 对对。
2: 那我家师姐也不赞成啊、
1: 嗯。
2: 但后来真的是还要感恩我家师姐。那，就是他最后终于被我说服了。说服了之后呢，他再去说服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了，因为我爸爸很喜欢他，那所以就同意了。所以我就飞回花莲去，飞回花莲去跟上人再见面，再跟上人报告说师父我可以来了这样子。
1: 哇，真的不容易耶，办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愿意牺牲大好前途。那
2: 也不敢啦，不敢。
1: 那就你觉得、
2: 就是、
1: 那所以说你真正同事就是住，你是去欧洲留学到美国留学，然后真的被派驻到外交部的、嗯、就是有在南非吗？
2: 在南非，然后就是南非，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我才38岁嘛，
1: 对、啊、
2: 因为两次都去念书嘛，念书、
1: 啊、
2: 然后再去外放回来才38岁，所以南非是我第一个外放的国家。
1: 嗯、
2: 那么直到就是说其实在 在基金会哦，我一共做了12年。
1: OK，
2: 我其实还很有意思，就是我进去之前啊，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担任什么工作、什么任务，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薪水或没有薪水。
1: Wow.
2: 但当时就说，既然要去帮上人了，就不在乎，就去了，就是义无反顾，就勇往直前就去了。
1: Wow.
2: 没想到去了之后，上人。要我开创一个部门叫做外文期刊部、
1: oh.
2: 就是所有他的外文他的东西要外文化、
1: mm-hmm.
2: 当时所以我把他的近似语我找了第一流的人才和帮他翻成德文西班牙文法文
1: 对
2: 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好比说翻德文的是哈佛的博士他是李远哲的堂哥李远辉的夫人他是哈佛的博士、啊、所以他精通中文我由他来翻德文是最好的、啊、所以他翻的德文然后法文是那个新闻局他们专门做刊物的法文的编辑也是精通中文所以这次我就要求他们一定要中英或者中西中法都要会的人来翻、
1: wow、
2: 来做翻译他们都翻出来西班牙文也是一样
1: 有我们这边很多近似语都是有各种语言的原来是你们翻出来的
2: 当时我是第一步要做的把这些很多上人也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37道品
1: 对对
2: 看你有没有空帮我翻出来那当然上人交代的我就立刻要做那事实上这都是副业我的主业是做英文季刊英文季刊还有我的部门还有日文的双月刊
1: 哇、
2: 所以我们那个工作也很忙、但是我们就是几乎是不停 马不停蹄的做、因为一定要赶快把这些做出来因为慈济已经国际化了你的简介你的法文简介德文简介你什么这都要赶快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赶快
1: 所以这12年大概是在1995年
2: 开始进去、我一直做、连做12年、那其中上还有交代我到参加国际赈灾的任务、所以我还被派到伊索皮亚去跟那个法国的那个一个组织叫 Medicine du Monde、我跟他联合我们慈济跟他在当地建医院我在当地我去了真的很感恩上人我去了伊索比亚看见人生最穷困的国家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一出城那个阿德斯阿贝巴那个首都只要一出去漫山遍野都是放羊的小孩子都是大概6岁、这孩子们正是要开始要上小学的年纪、但是他们都是去放羊
1: 哇
2: 你知道我看了真的心很酸心很酸我看他的医院那个牙科的医那个医械都有那些器具都有没有一位医生你想想看我们牙疼的时候怎么办
1: 对好痛、
2: 对不对非常那个牙疼要人命了、对不对是所以他们的那个女人的年龄只有大概45岁、男人只有大概38、39岁
1: 哇
2: 所以上人真是大慈悲者我们去那边跟法国人 Madison Dumont 我们就联合建医院把它扩建原本的医院很小的一个我们帮他扩建所以这个事情然后我还去 Kosovo 当时正在跟南斯拉夫打仗我上人也派我去也去看看然后回来看看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我这个无形中这两个还有到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去当时海啸嘛我跟谢景贵师兄两个一起去看海啸我们实际能够怎么出力这样子这三个国家都是我们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去的国家你要出去一定是去旅游啊或什么但是这种穷困的国家你不会去的
1: 对安全也是要顾虑
2: 对他刚选尤其 Kosovo 是遍地地雷
1: 对
2: 你知道那是很危险的我当时有一天我尿急我跑到想往那个有远远一棵大树后面想去走我突然想到万一这里有地雷我如果腿炸断了我怎么 我怎么瓷器怎么把我弄回去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耶，我赶快掉头按照原址赶快回来。
1: 嗯，
2: 像这种都是你会恐惧。
1: 嗯，
2: 你当时在台湾的人民太幸福了，
1: 对，
2: 你不会有这种战争的恐惧。
1: 对，我们要见苦，知道我们有多有福气。
2: 对，我们，我从此我回到台湾，我非常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
1: 嗯，
2: 我的水，不敢浪费，我的任何物资，我一用再用，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实在是我们太幸福。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知道我们台湾是个宝岛。哦，那你真的经过这种大苦啊，你才知道，人间真的是苦人多，苦人多。
1: 嗯哼，哇，师兄，你这种经历，我想经历过人非常的少哦。而且我觉得你可能上辈子跟上人有某种缘分，因为怎么会这么容易你放弃了就那么好的工作，然后愿意回来翻译这个？对，
2: 当时实习人很少。
1: 嗯，
2: 哦，所以当时我还很感动，你知道，我去南非之后，我才知道有很多人想要我那个位置，就所谓就是专门翻译哈，做一个那个主管的那个位置。
1: 嗯，
2: 当时有很多甚至留美的人才都很想要去要那个位置。
1: 嗯，
2: 但是上人帮我保留了三年。
1: 哇，
2: 帮我保留三年，那我当然我也好好做了12年啊。那，其实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离开？最后我去，我又回到外交部去哈。
1: 嗯，okay。
2: 其实因为这一点也值得讲，因为当时我很痛苦，因为我实在很爱这个我们的瓷器哈。我每天上班都精神饱满哈，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
1: 嗯，
2: 但是呢，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纪大了啊，他们很需要一点钱来。他们要就医什么的，我妈妈后来都坐轮椅哈，我就发现我一定要，我不能够到时候，等我老了，我伸着手向上人要退休俸这样子，我没有这个脸，那我想后来我就跟上人报告，我跟上人报告，我说上人，我是不是可以回去哈？我补我年资吧，公职哈圆满之后，我拿到退休俸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做？我当时上人，我从来没看过上人，他两手一插哈，他说如果我不答应呢，哇！我当时心里想说，如果上人不答应，我绝对是不会走的。我一定要取得上人的谅解，我才会走。
1: 对， 对， 对，
2: 那我跟上人说，上人你不要担心，我的部门已经稳定了哈，我已经培养了人才，那个一切接手都没有问题。事实上证明是真的哈，后来接手完全没问题。
1: 哦，
2: 然后说我终身当你的志工，即便我离开了我的岗位，我继续帮那个等于是外文期刊，我们的英文期刊，我一直写了十几年的，
1: 我们就是以志工的身份来继续帮助嘛。
2: 对，我一直帮他写文章，我没有断期刊，我写了一共70多篇的文章，我写了十几年，15、16年的17、18年的文章哈，我一直不停的帮他写，我到现在我还是实际的志工。对不对？只要上人征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然后，我现在人在巴黎嘛，淡水巴黎。
1: 嗯，
2: 我常常跟淡水我们区的师兄师姐，我们出去从事一些我们实际的活动啊。
1: 对对对，
2: 像曼德拉日那些我都要去参与。
1: 对，
2: 那我回到高雄呢，我就跟何敏昌师兄啊，我有去跟他，我们去做环保啊，或做什么啊，所以我实际的这个是，他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家一样，我不会断的。
1: 对对对，
2: 我那是我的家，我心灵的故乡。
1: 对，
2: 我上人其实一直到现在，我都离开这么久了啊，上人见到我，每次你看，你知道上人接驾送驾的时候都是。可能都是搞不好都上千人在那边排队哈，当然每次经过我身边都会停下来给我讲一两句话这样子，那都已经哇，真是莫大的荣耀哈，很多师兄师姐都不知道这个家伙是什么来历啊，为什么上人会停下来跟他讲两句话这样子，实际上上人是非常念旧，
1: 对对，他很感恩您啊，对，
2: 但是我就是真的是为他我有付出，我生命中 我最宝贵的38岁到50岁，我是奉献给我们基金会，我是奉献给上人的。我从南非回来，我正要升科长嘛，正要升科长，对对，但是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1: 今天很感恩刘师兄今天把他人生这么丰富的经历分享给我们，刘师兄真的很感恩你呢。
2: 喂，这是我的荣幸，谢谢小马师姐。
1: 好，感恩。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慈济广播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错过了部分的节目内容，或是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邀请您到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使用 podcast， 或是到北加州大爱之音的脸书 Facebook，还可以订阅大爱之音 YouTube 频道来收听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现在在场的有我们的枢机主教，来自于梵蒂冈啊 ，Turkson 枢机主教，驻台梵蒂冈代表 Father Monsero 尼科拉神父，我们的狮子山彼得神父。
1: Master, it is a great honor and joy for us to be in your presence this afternoon. And we bring you warm greetings and prayerful wishes from the Vatican.We want to affirm is the fact that compassion is not simply an emotional outburst. That compassion is actually a source of knowledge which inspires us to reach into other people's situation and see how we can improve upon it further. And in this sense, we thank you sincerely for the leadership that you've signaled in this area, and are glad to collaborate and to support you in this regard.
2: I'm very thankful. Yeah.真的是哈，在慈济六十年呐、啊，其实是他除了时间以外，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六十年前呐、啊，就是因缘那个时代看到了花莲呐、啊，真的是穷，出家。又有什么的方向呢？独善其身为自己没有意义，所以想在这个地方，假如啦可以有因缘帮助人，但是要用什么来帮助啊？很巧合，我的师父总是呢要我回台北，回西部去，但是师父的恩师的他的意见我不能违背，我就决定要回去。但是花莲这个地方呢，一大群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期待呢佛法可以在这里为他们讲经，但是呢光说佛法帮助不了人，要挽留我在这里的人呐、啊，我就跟他们说让我留下在花莲，一定要让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能成全呐、啊，我永远都会留在花莲不会离开。所以呢他们就说只要我提出大家都可以愿意出力。我就跟他们说只要大家不影响生活，每一天要买菜，要去买菜的时候记得先留下5毛钱，5毛钱就好，不影响这一餐的菜啊。所以呢这大家呢都为了留我呢，他们真的是每天节省5毛钱，人多了点滴了汇合起来。我就说大家5毛钱5毛钱的累积，我就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两个老人家或是一个老人家，他们可以生活。所以呢大家都乐意付出每天5毛钱，慈济就是从这样开始。所以今年是60年了，我就要大家呢回顾过去这5毛钱创造了今天的慈济。 所以呢，在我妈前是很有力量。所有的慈济人，我都会说，不要轻视小小的力量。所以，大家凭着这一句话，都是共同用这样的精神去付出爱。这个小小的爱啊，哪怕轻轻的一个动作，要老人家走路不方便，伸手牵着他，帮助他走好的路，走平安的路，这呢，大家也乐意走。这就是爱，小小的举手之劳啦，他能做得到的都可以做，何况呢，小钱行大善，大家这样的精神总是一直维持到现在。这种人多啦，微小微小一点就可以汇聚起来成为大力量。所以呢，小小的钱可以做那么大的事，所以大家都是很愿意做，不分宗教，不分宗教的人啊，人人来付出，不分宗教的人啊，有苦难，我们呢，同样也一起去帮助。所以呢，爱与慈善啊，这呢是叫做大爱，不分别宗教，我们呢都是大家共同。那人间事啦，人间人做，人间苦啦，也是需要人间大家发挥爱呢去付出。这就是慈济呢的宗旨哈，也很感恩呐、啊！现在在座各位哈、哦，我们都是同样一条线，
3: 在这个佛身上，我们真的体会到这份爱。从我们这个僧上面，我们也体会到这个爱的发显。那我们就在有限的世界当中，继续去阐发这份爱。大家可以在爱中共融，有限的个人以及有限的团体。就像站在太阳下面，我们会造成一些阴影，我们怎么样子去小心，不让这些阴影去成为别人的负担，这是我们还可以继续努力的。
2: 我都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共同的善心与爱心，所以善心爱心不分别，人人都有宗教的自由，人人呢都有宗教的价值，有了宗教呢，他的心灵呢就有个归戒，因为这样的归己戒律啦，很自然呐，在人间都是做好事，所以呢，我一向不分宗教，我都是用很虔诚。爱的尊重与感恩，世间事要多人，要大家一起做，才能真正的帮助到苦难人。
4: I feel bless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to celebrate 60 years of the existence of sushi. I'm also 60 years. I can tell how the organization have grown when you see my body and how I've grown. The multi-grains that we receive, we are really done in this abode, and that is really helping, especially the malnourished children. So I'm grateful for those who are embarked on that, doing the multi-grain for us.
2: 我们呢，只要是正确的宗教啦，我们都同样的彼此尊重与爱，互相合作呢来做。你去狮子山， 在提起狮子山的等等，我都一直说我很宗教，只要有苦我们一定要去帮助，也一再交代呀、总是呢我们人世间需要宗教要有这样的心胸心怀哈、所以都是看到国伟都感觉啊，自己家人回来了，很亲切感。所以呢有空来到台湾呢、欢迎回来哈、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宗教家哈、也都是为人间呐、爱的付出，我们都是大爱，不要分别我是什么教，我们都是大爱，所以呢，大爱是不分国界啦，真是很感恩。

0: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
1: 为您进行的是心灵阅读，打开心门，迎接阳光，心灵有爱就是富有而可爱的人生。让我们来享受心灵阅读。

各位亲爱的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洁。您一定听过把握当下这句话，意思啊，就是教我们不要对过去的事情懊悔，也不要对未来的事情存有幻想，应该好好的把握当下时刻，尽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同时也能够逐步前行，把自己的人生走对走好。在今天的心灵阅读单元里，雨洁想要跟各位来分享一篇改编自静思人文出版社《过关实心实做好人生》这本书，作者证严法师的作品，文章的题目是《钱多情就薄》。在一个中秋夜，万里无云，月亮当空，大地一片银白，有一对夫妻啊，生活得非常的清苦，靠捡破烂牛粪为生，所住的茅草房上不遮雨，下不避风，每天辛勤的工作也得不到温饱，因此没有余力去过中秋佳节。他们三餐不济，平日天黑就上床睡觉，因为睡着了就可以忘掉饥饿，即使是中秋夜，他们也是早早就上床睡觉。先生啊，躺在床上，一面听着外面的鞭炮声欢乐声，一面呢饥肠辘辘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在他翻身面向床边的时候，突然看到地上有两颗圆圆的白光，他以为是两个银元，就赶紧翻过身来跟太太说：哎，你看地上有两个银元。他太太一听说银元，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马上问：银元在哪呢？他手一比说：在那里啊。太太一看，果然在床脚下有两个银元。先生问太太说：这两个银元你计划要如何使用呢？太太说：先听你的意见吧。先生就说：我要是有两个银元的话，我要去买一只母鸡，母鸡会下蛋，蛋孵出了小鸡，小鸡养大之后呢，把它卖掉，我们就能够买一头羊了。太太听了马上应和说：好主意，我一定会很认真的割草来喂它，等羊长大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先生啊，想一想就说：羊长大成母羊，就会再生小羊，我们把小羊养大了再卖掉，到时候再来买一头牛。好好好，我一定会把牛照顾得连蚊子也接近不了它，而且呢，把喂它的草呢洗得干干净净的，让它吃得肥肥胖胖的。哎，不过啊，牛养大了，我们又要怎么处理它呢？先生这个时候回答说：等牛长大了之后，再把它卖掉啊，我们就会有很多钱了。等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再养动物了，我要来开个店面。太太就问他：要开什么店啊？先生回答：开布店啊。太太听了高兴不已：啊，你开布店，那我就是老板娘咯。他说：是的，那个时候啊，你就坐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就好了。说到高兴处，先生竟然忘了太太就在他身边，他开始喃喃自语地说：我有一间店之后，再扩张为两间、三间，到时候我就可以娶一个小老婆，两个小老婆。太太在旁边一听，非常生气，马上坐起来，抓住先生的头发，狠狠地打下去。先生被太太打得莫名其妙，盛怒之下，也拿了一只扁担向太太丢过去，两个人就打了起来。呼叫声音惊动了在外面赏月的邻居，邻居们跑进来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先生就把刚刚的事情来龙去脉的说了一遍。邻居们问他：两个银元在哪里啊？他说：就在地上啊。邻居们一看，
原来是月光穿过屋顶的洞，照映在地上所成的幻象。因此就对他们两个夫妻说，你们啊，一无所有的时候可以过得快乐而自在，假如有一天真的有钱了，是否还能够那么快乐地过日子呢？太太听了这些话之后，向先生说，哎，我觉悟了，我宁可不要钱也要亲情，有了钱之后啊，我们的感情就会变薄。这时先生也觉悟了，他觉得有钱是一种苦事，不过他说，我可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啊，那样就可以化苦为乐啦。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一对夫妻因为一个虚拟的事情或未发生的事而争吵起来，伤了原本贫穷但和乐的感情，感觉非常的不值得。《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把握当下最好的诠释。佛陀教导我们，我们的心不要因为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所谓的六尘，而生起了爱恋、贪婪等烦恼。我们的心不驻足在这些六尘上，而是要保持当下的清净，如此才能够获得心灵的宁静与解脱。上人也用这篇文章劝诫我们，钱财是要让我们利用的，千万不要让它摆布了我们。人生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安贫乐道，珍惜感恩自己当前所拥有的，就是幸福人生。又例如这个故事所说的，如果这对夫妻很富有，也许做先生的会有好几个太太也不一定，那么他的生活必然不得安宁。他也可以运用这些钱去做救济社会的事，让生命更具有意义与价值。转烦恼为菩提，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永涵。今天的节目中，外交官刘金鹏先生分享了他多彩多姿的人生故事，从和南非总理曼德拉的近距离接触，到伊索比亚去援建医院等等。刘金鹏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明白了见苦知福的道理，也更加懂得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此际邀请您与我们共同用一颗虔诚的心，用爱与关怀来祝福每一个人。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再会。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贪欲不断，负债不尽。向别人借钱来花，还未还钱之前就是负债，还人家钱了才叫做没有负债。同理，用信用卡预支消费也是属于短暂的欠债，因为你拿到东西或者用完餐的时候呢，并没有付钱给人家，而只是刷一个卡而已嘛。要等到银行把你的存款扣除了，那才算是解除债务啊。有些产品呢，为了促销，就说先享受后付费，这也是一种欠债。等你付费给卖方，东西才是属于你的，否则你还是属于欠债未还啊。向银行贷款买房子也算是一种负债，房贷或利息缴清了，产权才属于你的，这个时候才是无债一身轻啊。那贷款买车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以上这些都算是有形的负债，还有一种是无形的负债，也是会令人债台高筑而压力沉重，叫做心灵的负债。不管是有形的负债还是无形的负债，有时候啊，钱债未清，心债又来啊，财下眉头又上心头啊，剪不断理还乱啊。这样呢，无形的负债不尽，原因就出于贪欲不断啊。贪欲也是一种欲望啊。那我们常常讲无欲则刚，有欲则不刚啊。贪欲少则负债少，贪欲多则负债多。然而要做到无欲就很困难，但我们可以从少欲开始做起啦，就好像说要做到无我比较困难，

可以从小我开始尝试做做看啊，道理是一样啊。贪欲就是鱼钩上的鱼饵，就是诱因啊。有贪欲的人呢，很容易被利诱；没有贪欲的人，就不容易被利诱。诈骗集团呢，要骗人呢，也是要先诱之以利嘛，先给你一些甜头，才能诱发你的贪念啊。只要你的贪念一起啊，就是鱼饵上钩了。而一旦上钩，就很难脱钩，因为鱼钩都有倒钩，被它勾住呢，就难以脱身了。那赌徒跟吸毒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明明知道十赌十输哦，不是十赌九输哦，一直输却还是赴汤蹈火，乐此不疲啊，直到家破人亡啊，身败名裂为止啊。其实赌哦，甚至比色所造成的破坏性更大。明明知道吸毒是犯法，且会残害身心，只要一上瘾呢，就像鱼儿上钩啊，身心都不由己，去偷去抢都要吸毒，只要毒瘾不断呢，就会负债不尽啊。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呢？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如果长期处于啊入不敷出的这个状况下，就会造成呢左支右绌，生活拮据。这个还算好，顶多你要过着克勤克苦克难的生活而已啊。但如果是负债累累啊，这个就很要命了，因为赚来的钱拿来偿债还债都不够了，生活要如何能够清安无忧无虑呢？所以呢，佛陀就把这个贪欲啊比喻成负债，贪欲就是负债啊，这个自有它的道理啊。我们只要贷款买一间房子啊，或者跟贷款买一辆车子，就至少呢要做牛做马好几十年呐。这种负债不断的负担呢，是大多数人现实生活的写照。然而房贷跟车贷终有缴清的一天呐，而贪欲的负债不但没完没了，还会本金加利息啊，自动的累计啊，造成终身债台高筑啊，难以偿还了。事实上也还不完了，一直到一口气吸不上来为止啊。这个以佛法的角度来讲，叫做什么？叫做业未尽走不了了，都躺在那里走不了。业障也是一种负债，业障重。也算是负担沉重嘛，负债沉重嘛，那业尽的就好像债还清了，才能离开人间呢。那不止业尽，还有福尽寿尽也是一样，就好像我们去餐厅用餐，吃完了要埋单，账跟人家算清楚了才能离开餐厅嘛，道理是一样啊。即使有接受佛法教化的人啊，一旦到了临终之际啊，都还要自我验收哦，是否能做得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可见的心不贪恋的功夫到往生之际啊，都还不一定能做得到啊。反而是有一些没有学佛的人呢，他走得很自然，能死得有尊严没痛苦。有学佛的人都还不一定全部做得到。那这样有人会问呢，那这样学佛要做什么？话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不能只看这一世嘛，要看三世因缘呐。贪欲是破坏我们内在家庭的敌人，它造成了我们求不得的恐惧跟痛苦。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呐。情况恶化的时候呢，甚至会让我们产生羡慕跟嫉妒的这种不愉快的心理，很有道理啊。这也是一种掺杂着嗔恚的敌意啊，掺杂着嗔恚嗔恨的毒意啊。而这个敌意的对象，就是那些所求如愿或生活过得比我们好很富裕的那些别人啊，这就是所谓的什么仇富心态啊。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与人为敌啊，跟人家缘结的不好啊。贪欲的本性其实也是缘起之一啊，也是原因之一啊。这一点呢
很令我们心生警惕啊。更何况我们一生当中啊，要面对的不只是贪欲而造成的负债而已啊，还要面对其他四个敌人呢、啊。贪之外啊，大家很清楚嘛，还有什么嗔、痴、慢、疑啊，叫做五毒啊。这五个敌人呢，每天来我们家里捣蛋啊。今天我们奋力的把他们赶出去之后呢，明天他们还会再来。偏偏我们又很好客哦，还是让他们进来啊。这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啊，被这五个敌人围困的情形呢。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很有道理啊？啊，当一个人呢、啊？只看到眼前的好处或诱惑，或贪求眼前的利益，这个时候呢，他就很难看到这些诱惑的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大陷阱、大坑洞啊，准备要让你掉进这个陷阱里面了。啊，因为利欲攻心会让一个人呢产生无明了，无明当然就没有慧光，没有慧光就会产生盲点。有盲点就很容易走错方向，迷失方向啊！这些都是互相牵动的。1996年，我也差一点的掉进我人生的大陷阱里面了。上次读书会我没有提过，但是我重点提一下啊，只看到眼前庞大的利益跟诱惑，差一点就在马来西亚投资红砖厂啊。还好经过圣言上人的小以大义跟说之以理之后呢，我放弃了这种破坏山林的行业啊，而逃过一劫啊，因为这也是造不善之因啊。否则1997年啊，砖厂盖好啊，红砖就变垃圾，机器就变废铁，刚好碰到亚洲金融风暴，本来想要稳赚，结果会变成稳死。想要了解这个故事内容哦，可以去参考我们读书会第98讲，主题叫做但关于密不见深坑啊，这个里面有详细的叙述啊。像这种大陷阱、大坑洞了，只有贪的人才会掉进去了。那不贪的人呢，这个坑洞再深再大都跟你无关啊。被诈骗也是一样的道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骗？理由很简单，就是一个字，贪。诈骗集团要骗人，只有一种人才会让他们得逞啊，就是心存贪念的人啊。所以只要你不贪，他说的再怎么天花乱坠，你也不会上钩。上个月呢，我才处理完一件跨国诈骗事件呢。啊，前一阵子不是新闻媒体闹得沸沸扬扬吗？说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呐，啊，被骗去柬埔寨工作啦，马来西亚也是有人过去啦，结果被当作人质转来转去，卖来卖去。如果你要离开，就要先付一笔很大笔的这个赎金啊！有人想要离开还不行，还要被毒打一顿，甚至还有什么强摘器官的这种传闻呢？哈，这些传闻是真是假呢？老实讲，我们不了解，我们也不做评论，所以也不能做下结论。啊，那刚好呢，有一位慈济委员的亲戚的孩子呢，在朋友的介绍下呢，也去了柬埔寨。那什么诱惑让他们想去柬埔寨呢？因为他们可以先预支一笔几十万台币的借款，这就是甜头嘛，先不劳而获，让你吃到这个甜头，先给你一笔钱，再去柬埔寨工作慢慢还债。结果呢，越债越还越多，因为高利贷，所以钱滚钱嘛。那地下钱庄就是这样的经营模式啊。台湾叫做地下钱庄了，新马叫做大耳窿了，广东话叫做大鱼弄，大鱼弄。这个集团在柬埔寨呢有100多个，他们叫做园区的，他们不叫公司，他们叫园区，都是有合法注册的公司。那经营的呢是网络行销的行业，其实你向他们借钱然后去帮他们工作还债，即使是高利贷了，这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违法。然而你一向他借钱呢，就是上钩了啊，这个钩还是有倒钩啊，把你钩得紧紧的，让你难以脱钩啊。好，等待债台高筑了，还不了了，那时候就只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了。
所以人就变成人子了，护照又被扣住，行动被都被掌控，而身不由己啊。因为呢，我从20多年前呢就开始关怀我们柬埔寨的慈济会务啊，所以这位慈济委员就请我协助啊，那我这样我就跟柬埔寨的朋友啊，以及台湾驻外单位呢，大家通力合作，以低调的方式呢，抽丝剥茧的运筹帷幄啊，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呢，帮这三个年轻人呢偿还的欠债，啊，并顺利拿回护照，因为他们三个人都身无分文啊，所以离开园区后就待在饭店里面，我们帮他安排了啊，在饭店里面待一个礼拜，所有的吃住啊、机票啊，都有慈济以急难救助金的方式来协助，啊，帮这三个年轻人解决问题啊，总共才花台币10万块左右，本来是四个人呐，啊，其中有一位呢想继续留在当地工作，我们就不再插手，啊，那这几个年轻人呢落难他国了，差一点有家归不得啊，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字，贪，因为有贪欲。所以有负债，付出代价的意思了，啊，不但掏金梦碎啊，还落得身无分文啊，走投无路啊，啊，从头到尾就是贪念在作祟，而空忙一场，还让台湾的家人忧心忡忡。要不是有一个当慈济委员的姑姑的姻缘呐，请求慈济出手协助的话，那这几个年轻人要去哪里找人求救呢？那四个里面没回来的那一位呢，欠老板最多，那欠最多也是美金600块了，也不多，老实讲了，原本我们要帮他还债，然后拿回护照嘛，他却选择继续留下来，在深坑里面还执迷不悟啊，神仙来都拿他没办法，会被诈骗的人不一定都是笨的人啊，但一定是贪的人啊，不贪便宜不上当啊。上当只因贪便宜啊，所以各位看看，贪跟便宜两个字长得很像啊，彼此也有一点因果关系哦。贪啊，这个字上面是一个金嘛，今天的金嘛，代表的是什么？只看到眼前今天的利益啊。那便宜上面是一个分啊，代表呢你所赚的钱呢都被分掉了，而且越分越少。这样猜字也是很有道理的，哦，有一个农夫，啊，想要买一块地，啊，他就向人家询问，啊，哎，这里的地怎么卖啊？当地的人说，你只要交台币10000块，啊，然后呢给你一天的时间，从太阳升起的时候开始算起，啊，直到太阳下山落到地平线之下，你能用脚走到多远，那个范围的土地就是你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能按时回来到起点呢，啊，那你将得不到一寸的土地。哇，这个农夫就心想了，啊，只要我辛苦一下呢，多走一些路啊，那不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更大的土地吗？好，于是他就迈开大步，一直向前快走啊，一刻也不敢停留啊。到了中午呢，他回头啊，已经看不见出发的地方了。那时候他才转弯回头啊，这一路上呢饥渴难耐啊，可是他连喝一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他也不敢片刻休息啊。为什么？因为他心里一直想啊，我只要忍住今天的辛苦，以后就可以享受辛苦一天所带来的收获啊，庞大的收获啊。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之下了，他开始呢加快脚步向起点赶去，赶路赶得精疲力尽啊，终于快回到原点哦，眼看 只差几步就要到起点了，这个时候他的力气已经耗尽了，倒在地上了。倒下去的时候呢，很幸运他两只手刚好触到了那个出发的那条起跑点了，终于呢他走过的那一大片的土地都归于他的了。可是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农夫已经体力严重透支啊，气数使尽了，而失去生命了。
这就变成一个无缘的结局啊。其实这个也是目前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啊。谋别人的财啊，害自己的命啊，叫做谋财害命啊，也就是俗语讲的啦，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吃月亮。老实讲啦，欲望是每个人都有啦，包括孔子也是有欲望啊。但是要做到高深大德的无欲，那已经是属于超凡入圣了，不是普通人了，也没有几个人做得到。哦，孔子虽然说呢，欲望是人皆有之的，但孔子也提醒我们呢，要做到欲而不贪呐。我们讲贪欲，其实这两个字之间也是有微妙的距离，可以有欲，但是不贪。其实能够做到少欲跟不贪，其实就算很厉害的功夫了啦。所以欲而不贪很合乎孔子的中庸之道，也合乎佛法的中道实相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了。孔子时代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魏国的人啊，钓到一条非常大的鲧鱼，鳏寡孤独那个鳏啊，孔子的孙子叫做子思，就问这个人啊，哇，这个鳏鱼是很难钓得到呢，你是用什么方法钓到的呢？那个人就说，我开始下钩的时候呢，用的是一条小鱼做鱼饵，这条大鳏鱼经过的时候，连看都不看就走了，就离开了。后来呢，我说我换了一条大鱼啊做鱼饵啊，这条鳏鱼看到就上钩了啦。子思听他这样一讲以后呢，有感而发，就讲一句话：水性清纯，而泥沙让它浑浊；人性安适，而嗜欲使它杂乱。继续讲，能拥有天下的人，一定不是图谋要占有天下的人。能得到良好名誉的人，一定不是贪求名誉的人啊。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啊。那有些人会说啊，我才不会去贪这种小钱呢，我才不会去计较这种小钱呢。问题是，如果是大笔钱呢，那就不一定哦。你会不会贪？你会不会计较啊？大部分的人是不贪小钱的，但钱多的时候，钱大笔的时候，有钱能使鬼推磨啊。考验就来了，是吗？就跟那条鳏鱼一样嘛，小鱼不吃，大鱼我就吃啊，结果上钩。同理，小钱不贪，大钱就贪啦。那很多人会问，会反问呐，人要进步啊，要进步不是要有企图心吗？这样问也没错啦。不过以世间法来讲，有企图心是因为你有理想有抱负嘛，有这种企图嘛。是一种上进心呢，这也是人之常情呢，没有错。问题是，如果你能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世间事，这样子的境界呢，更高一层。这个时候不能叫做企图心了，而是叫做使命感了。两个的意境不一样啊。企图心会让人有所求嘛，有所企图嘛，而患得患失，造成烦恼。使命感是无所求，只是有责任，但没有压力跟烦恼啊，意境就差在这里了。其实我做慈济志工30年了，我也常常警惕我自己，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啊，所以我很少有压力的。同样的道理，有所得的人一定是有所舍的人，也一定是无所求的人。有所贪比有所求更严重哦。但是如果有所求过头了，变成贪求无厌了，那这个就很有可能从犯规恶化成为犯法。电视新闻中报道了很多贪官污吏啦，或者污吏那个大企业家那个大老板啊，身陷囹圄被关在监狱啊。或者是就是贪过头啊，变成
贪赃枉法，不是吗？啊，那些被政府通缉逃到国外的经济犯，最后客死异乡，不是为钱赌性命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这样的戏码。哦，佛陀也将贪欲呢比喻成了一位旅行者。这位旅行者进行着一段完全没有任何准备的旅程呢、啊。当他又饥又渴的时候呢，看见远处有一个村庄，他就很兴奋又期待的说：“哎呀，只要我能够达到那个村庄哦，里面一定有我要的这个食物跟饮料啦。我现在最期望的事情就是找到这个村庄，我就好办了。”但是当他抵达之后呢，才发现那是一个废弃的村庄啊，里面什么都没有啊，就这样再继续找下一个村庄，结果还是一个废弃的村庄，一无所有，令人失望啊。这是佛陀对贪欲的譬喻啊，啊，其实就好像我们要，就好像我们执意要买一个我们看得很喜欢的东西啊，我们都会讲不买不行，把这个买下来以后我就不买了，哎，但做不到，还是继续买，这个买完再买另外一个，道理是一样啦。所以呢，贪欲本身呢也是一个魔。平常我们阅读或者研究有关魔的故事啊，其实这一点用处也没有。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趁着魔在行动的时候呢，我们来认识它，了解它的缘起是什么。为什么佛跟魔都来自我们的心呢？啊，心外无魔啦，所有的魔都来自我们心中啦，他们都只能够在我们的心中作怪，去分析它，了解它。这些恶魔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常常会化身为让我们很有好感的形态，我们有好感我们才会喜欢它嘛，才会被它诱惑嘛，对不对？贪欲的魔在我们心中过得非常快乐，因为我们总是臣服于他，总是看走眼，让他的势力呢逐渐做大，也因此呢魔才能够在我们的心中度过美好的时光啊。贪欲在我们心中升起的时候，如果我们心理上一直努力抗拒啊，这样贪欲反而容易呢打败我们。但是如果贪欲一起啊，就好像那魔一起一样啊，立即以正觉去关照他，清楚告诉自己，这个是贪欲在作祟，这个是魔在干扰啊，充满在我们心中的各种诱惑、贪念、烦恼跟恶见等等的，都算是魔啦。只要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心中立即起正觉，自然就能够以正破邪，让邪魔不侵嘛。佛陀在菩提树下即将证悟之际啊，三个貌美的魔女奉了魔王的命令啊，靠近太子，要以种种的甜言蜜语啊，更曼妙的这个身体啊，要来诱惑太子的心啊，但没有得逞，就是这样的道理。但是这个故事很长哦，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详述了哈。那贪欲的满足虽然会带给我们一些快乐，但是它危害的程度呢，除了会削弱我们的自制能力之外呢，一点也不输给嗔恚哦。所以贪跟嗔是一体两面的，只要其中一个出现，另外一个就会跟在旁边，因为贪欲会造成更多的欲望。而一般人也无法做到时时满足欲望，因为心中不知足。即使欲望满足了，没多久又不知足了。有些人就会因为这样而患得患失嘛，对，而心中充满了什么怨怼跟嗔怒，很有道理。所以贪跟嗔难兄难弟。满足贪欲或实现愿望，会让我们产生期待的心理，因为想达到那个目标嘛，企图嘛，我刚刚讲嘛，那这个会让我们有短暂的快乐，
但是贪欲跟愿望一旦达到相当的满足之后呢，快乐也就逐渐消失而结束。紧接着又是另外一个贪欲的产生跟满足的期待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有些人觉得看电影啊或逛街啊逛美食街啦、啊、很快乐，但是如果从早到晚看，从早到晚了、啊、看到晚了、啊、或从早逛到晚了、啊、逛街了、啊、或连续吃个不停了、啊，这个肯定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啊，毫无快乐可言嘛。贪欲其实就是短暂欲望的累积啦、啊，这些短暂的快乐一旦延长时间，就不再是快乐的事情了、啊。我们夏天洗个澡也是一样啊，洗个澡很舒服啊，洗个澡要几分钟，你在里面洗两个钟头不要出来，很快乐变成很悲惨了，对不对？啊、哦。如果觉得把时间拉长还觉得很快乐，即使有人觉得还很快乐，那更要警觉了，因为逸乐的生活很容易削弱我们自制的能力，刚刚讲的嘛。而五欲之乐里面呢，也是会有欲乐之苦，是苦夹在这个乐里面的，你看，这苦中作乐的意思了。明朝的儒家学者王阳明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嘛。他被贬义到乡下去，他就开始自省，这一生呢，我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啊，以前我当官济世助民，现在既然官途受了挫折，我就应该努力于学习圣人之道啊！啊，圣人之道无他，就是检讨反省，经常关照这念心啊。啊，王阳明他有学，他有学儒学嘛，哦，所以他会这样子反观自照啊。啊，当时王阳明所拥有的财产都被充公了，珍贵的东西只剩下江西锦陶镇出产的一个瓷碗。啊，王阳明每天就欣赏这个瓷碗，很漂亮，啊，非常珍爱，因为这个瓷碗呢是他唯一珍贵的东西啊。有一天，他反省到，我自己连功名利禄都不贪爱了。却还是贪爱的这个瓷碗，哎，马上就警觉到了自己生死心不够坚定，所以他警惕自己，这是贪欲不断呐、啊。即使一个小小的瓷碗，也是让他的贪欲没有中断的。所以呢，他就在自己的床边呢，放了一个棺材，干什么？提醒自己，随时要提起生死心呐、啊，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儒家的道理跟佛法的道理是很多是相通的啊。那棺材代表什么？代表无常，提醒自己人生无常。看到棺材就提醒了，啊，人时时刻刻都活在无常当中嘛。所以王阳明非常精进用功，啊，那发现自己还有一些贪爱，许多执着，这样就会没办法了生脱死啊。于是呢，他就决心对治自己的贪爱。怎么对治呢？他就把心爱的这个瓷碗呢，把它敲裂的，敲破一个缺口。哎，瓷碗有瑕疵的，就不再那么美了，对，内心就不再贪爱它的啦。啊，这个心爱的瓷碗破了嘛，我执也破了。所以我们如果要破这种贪欲的我执，这个可以，这个方面吧，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其实佛陀教化众生也是会用方便法嘛。啊，佛陀教我们对治贪欲，其中一帖临方妙药就是什么？节制饮食啦。啊，一个人如果要学习降低欲望的话，第一堂课就是要从节制饮食开始做起。其实对于饮食的正确观念是随缘受用啦、啊。我自己也是随缘受用，也就是说好吃的不贪恋，难吃的不排斥、哦、所以假如无法降低吃的欲望的话呢，却想要降低其他的欲望、哦、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好像小学一年级的课都学不来了，如何去学五六年级的课呢？是吗？不过不要误会哦，
节制饮食，不是说完全不吃东西哦，而是简单营养就好，摄取维持身体健康的足量饮食就可以了。其实食物过了喉咙之后啊，好吃跟不好吃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嘛，也没什么差别的嘛。对，所以这个道理如果想得通啊，斋戒茹素就好办了。想不通的话呢，即使一餐不吃肉也是难办的。饮食的贪欲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满足啊，但它却是每天三餐或四五次不断的在发生。 有的人要吃宵夜啊，加起来就一天有四五餐啊。对，如果我们能够成功阻挡其中的一餐或一次啊，这个就有希望阻挡更多餐更多次的这个贪欲了。节制饮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什么？斋戒茹素嘛。现在地球资源已经被人类过度开发耗尽了嘛，大地已经隐忍到极限啊，而频频反扑嘛，造成全球大灾大难不断。所以拯救地球、爱护地球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吃素跟少吃肉。而茹素更是身体的环保嘛，对身体健康尤其好嘛。相信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了啊。我们的心一旦被贪欲遮蔽的话呢，就无法辨认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叫做无明嘛，不是吗？就好像王阳明贪爱那个瓷碗呢，而感觉自己的生死心不够坚定嘛，这个会影响我们了生脱死的能力。所以贪欲会遮蔽我们的心灵呢，令我们只能看见贪欲的对象，而逐渐失去自我的了解及判断虚实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所面对的盲点啊，佛法叫做无明啊。心灵匮乏的人呢，无法得到完全的满足啊，因为不知足啊，因为心灵的充实永远赶不上贪欲的脚步啊，就好像眼睛虽然是灵魂之窗，但同样是欲望之窗嘛，是欲望所在啊，明明肚子已经饱了，眼睛看到还是想吃啊，这是每个人都要去克服的难题啊，因为无法得到内心的完全的满足，所以常常会有失落感或挫折感，因此呢，必须透过不断的探索来发现更多令我们感官刺激的惊奇的事物啊。就因为这样子的动机呢，我们大多数的人一生忙碌不完，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啊，环游世界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只要累积一笔钱买一张机票就可以办到啊。累积生活经验是每一个人平常就在做的事情啊，年纪越大累积的经验就越多啊，但由于经验无法持续让我们体验，经验无法持续让我们体验，所以我们不会得到满足。其实经验到最后还是会消失啊。平常我们讲经验的累积嘛，大部分都是指什么感官上经验的累积而已的，而不是精神层次的升华。它会随着时间消逝，顶多成为回忆而已嘛。所以才说很有人生经验并不代表很有人事历练，人生经验是岁月的累积，人事历练则是必须走入人群，接受人跟事的磨练跟考验，这样才会让人事历练升华为智慧的捷径呢。简单讲啦，有经验的人只知道 know how， 有历练的人他才能知道 know who。找对的人，问题就解决了，不是吗？人生。很多事情让我们悔不当初了，每个人都一样了，要补救已经来不及了嘛，因为我们无法回到前面那一秒，更无法回到过去，所以呢，我们经常被时间狠狠的教训，时间不但挡不住，而且非常的无情。虽然我们经常被时间教训，但问题是我们学习到最大的教训是永远学不到教训，才会造成很多的遗憾跟后悔嘛。那蹉跎时间或者蹉跎因缘所造成的遗憾，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啊。所以时缘跟福缘都很重要，
时缘就是时间上的因缘呐，福缘就是福报上的因缘呐。哦，五年前我因为右眼视力模糊，眼科医生呢检查结果是右眼有一点中风，我的右眼有点中风啊，微血管阻塞嘛，哦，那造成视力减退。那这个时候呢，我人生中的大贵人出现了。慈济医院院长的秘书刚好就出现在眼科检查部门的门口，啊，平常他帮我挂号啊，我就感激不尽了嘛，我哪敢让他陪我去门诊？他的工作也是很繁重啊，啊，人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宝贵嘛。到现在为止呢，这位秘书唯一出现在我门诊的那个地方的应援呢，就是那一次而已啊。结果呢，在这个非常重要关键时刻呢，他出现。在他当场质疑之下呢，建议我去找神经内科检查一下。那天刚好是礼拜一，啊，是慈济医院的神经内科王副院长的门诊时间啊，啊，他每周只有一跟三门诊呢，啊，啊，我眼科看完之后，立即去找这位王副，当天下午立即做 MRI 检查，发现心血管有阻塞现象，隔天早上再继续做心导管检查，确定。心脏三条血管里面呢，最主要的那一条呢，阻塞85%，当场立即装支架。手术后呢，在 ICU 病房观察一天，隔天就出院了。就这样哦，发现右眼中风，到装上心脏支架，总共3天就歇歇收看，比感冒跟新冠病毒确诊还简单，你说神不神呢？所以如果没有眼睛中风的好姻缘呢，就不会发现心血管阻塞的大问题啊！啊，看起来眼睛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啊？看，但是这样子一看，实际上是一条命的关系啊！啊，几个月前呢，那我们慈济医院呢进口了一台专门检查心血管的那个支架的仪器，那透过这台仪器呢，这位王副院长呢帮我检查5年前装的那个支架，哦，看看是否。依然安好无恙啊，哦，因为我装的是那种自然吸收型的支架，哦，现在这个支架已经跟血管结合在一起了，已经看不到支架了。检查结果呢，现在心脏3条主动脉是零阻塞，啊，非常感恩这位院长秘书，也感恩我们这位大医王，哦，更感恩眼睛中风，眼睛中风真是好事一桩，因为一眼救一心。一心就一命，啊，这个就是时缘跟福缘具足而大大影响一生，啊，福缘够就是不负债嘛，台湾话叫做做起来顿，啊，那福缘不够就是负债，台湾话叫做做起来度，台湾话这个顿，啊，就是，哦，囤积的意思，啊，就是预知来世福，啊，台湾话这个度，啊，就是什么都小就是抵债的意思了哈，那无债一身轻啊，负债就包袱沉重啊，同理无业一身轻啊，业重就业障缠身啊，哦，总而言之啊，贪欲不断而造成负债不尽，这个是有形的，还算容易改善，容易解决。如果是无明不断而造成心灵负债啊，这个是无形的哦，就比较麻烦一点哦。不过虽说麻烦。其实有心就不难了，而破解之道就在于求其用心而已呀，啊。好，我们今天晚上读书会，贪欲不断，负债不尽，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跟你们确认我们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的梁文庆。要感恩的人非常的多，首先我要感恩天地万物滋养我们，接着我要感恩所有的亲朋好友还有家人，让我有机会和时间出来做慈济。最后我要特别感恩上人，引领我智慧日日增。
2: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1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药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水区，我的名字叫严宝云，平常是用手机的 LINE 来收听我们大爱广播的这个节目哈。我会利用做菜的时间跟我傍晚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啊。我也听过上人金丝妙年华的开示，以及我们教育执行长蔡拔他谈教育啊，对，不管是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跟我们的见习啊，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很好的教育理念跟人文都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尤其上人的法，我们生活中更不能离开法，所以这是对我人生是非常受用的哈。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因为法譬如水呢，其实这个演绎啊是一个很盛大的，我们在小巨蛋，在小巨蛋这样的一个演出，大概等于是万能弘法，所以也没有办法再一次把这样的法水讲完，所以我上个礼拜呢就讲了上集，那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往下走。那往下走呢，其实就是在台中，2011年的8月19号到21号，这个是在台中的慈济医院第一院区的停车场，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充气式的一个小巨蛋，那做第三次的公演。那这个时间呢，其实刚好是跟台中第一院区的这个启用的仪式是有重叠，其实也是特别早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在演绎过后这个8月22号就有中区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每一次演绎完上人都会跟志工菩萨还有演绎的菩萨来做这样的一个感恩会。那上人就有提到说啊，台中这个充气式的小巨蛋大概在一个礼拜以前，就差不多8月15号就开始充气。那台中本来是决定要去彰化演绎，因为他那个场地啊还没有很完整，但上人很坚持要为台中来祈福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台中慈院的第二院区的停车场它还在那个土方上面，那师父说要把这个巨蛋设在台中慈院的旁边，营建处就把像山一样的大土堆马上搬走，所以我们是志工职工一般来讲就是如有神力如大力士，只要上人说的大家就赶快。可是上人到台中一看呢，看一看又觉得说这样不妥，因为天气很热，8月份那入金藏菩萨，所以你看上人其实非常了解因为我们有进场有退场，除了那个表演有一个退场，退场要退到哪里去，那就太热了，所以上人就想到那个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啊，新落成刚要启用，空间呢就反正刚要启用，所以空间很大嘛，比原来的场地大五倍，觉得要移过来这里办。结果这一次他们就说不可能，因为那个停车场斜下去，而且还在做高架工程，就很多的困难，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上人要把本来在这个停车场然后要再移到这个第一院去，他们说有很多的这个困难。上人说这个是台中的一大事因缘那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这个工程都要跟政府有申请，所以上人说请工程处给我们几天时间整理一下。

呢后来沟通也是可以的哈，但是呢刚好就每天下雨，可是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土啊又黏又湿，也很不好推平，但是大家还是把它做到了，他们还是把它推平了，然后推平以后呢慈城队就去铺地砖，好让那个地面哦是真正的平坦。所以我常在想慈济所有的大因缘哦，刚刚冯教授在提到的这样一个人间菩萨道，其实没有志工是做不成这一条道路，但有志工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刚刚施浩师兄讲的方向正确，因为上人总是带我们走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上人说我们入经藏不就是要把高低不平的心地调平吗？因为人人都是凡夫嘛，要把它推到平坦，那台中的菩萨可以做这样一个化成一般的道场，所以你就看到哇，他们把它铺平，然后原来充气前哦就这样北北，然后充气后一个好大的这样的一个小巨蛋哦就呈现出来了啊，那那个是慈院，大家就靠第一院去。所以上人说台中的场地没有那么理想，但是呢很立体，就感觉很立体，觉得画面应该会很美。而且呢因为它很集中，所以上人说每一个人的人物特写啊，上人都认得，知道这个是像那个是像，张三李四啊，一排一排，这个动作很明显。上人说如果在台北高雄啊，那个就是因为它巨蛋比较大，要用高空拍摄，那可是这一场就真的看到那个肢体，因为很近了，你就看到那个手手啊还有移动的那样一个肢体的一个美。所以再加上那个台中慈院的新大楼就是第一院区启用，就选在同一天，你看这样有多少人来参与，所以上人觉得很好，选在这样一个法譬如水论苍生的广行环保弘人文的经藏演义。那台北高雄南北二十多万的菩萨就为了台中这个第一院区，就大家因为这样来看，然后大家虔诚的祝福，上人说这个就是医院启用的一个最大的礼物。那2011年8月30号，这个是在南投的时候啊，那因为中部的慈济人哈，就刚刚我们台中慈院啊，台中是在台中慈院做充气式的，那中部的慈济人是在彰化体育馆，也就是我们这个7月28、29、30的无量义法随诵呢，也是要在这样的一个体育馆来举行。那那个时候呢，他们的七八月就是台湾的台风季节，就刚好强烈台风有一个南马都接近。那8月27号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而且还讲要经过中部地区，当然后来减为中台了，往南移没有造成灾情。所以上人说彰化这个演绎啊，真的很感动，又很担心啊，担心就是那个南马都的台风的一个影响，说什么不亚于莫拉克啦哈。啊，就是这样。然后虽然说还好，每天走过来啊，一直虔诚的祈祷，这个善念共振哦，诸佛菩萨跟龙天护法都听到了，所以台风就这样把它扫过。上人说这个担子很重哎，为什么？因为一方面是在彩排要准备演绎，那一方面是啊，这台风要来，所以慈月就跟上人约定，他说师父，彩排的事我们负责，不用担心，你负责气候就好了。上人说这种分工合作真的很不好受，就是上人要跟龙天护法商量哈。上人说就想一想，上人说我负责这一项也是理所当然呐、啊、哈。他说我天天呼唤普天下人要共同一心呐、啊、哈，戒慎虔诚，祈求天下无灾无难，这不就是每天都在呼吁的吗？所以这一次的戒入经藏大斋戒就是为台湾祈福，为普天下来祈求消弭灾难。所以各位看看上人的责任比我们更大、哦、就是一个台风他要负责、啊、那2011年11月11号、啊、你看有刚好三个十一、啊、那这是美国慈济人、啊、志工早会的时候上人就提到美国慈济人跨国去关怀苦难苍生，但自己要内修啊。那通常台湾的法启动以后啊，全球都会跟得很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步可以八个脚印？那法譬如水的入经藏持斋戒，他们也是四月份就开始启动读书会，我们入经藏前都有读书会。那11月6号呢，他们就总验收，哎，509位入经藏，哎，这多么庄严的道场！美国地很大，要聚集起来其实不容易啊。那在美国总会里面就看到他们很整齐哦，他们唱诵手语，也有妙手，也有妙音，哈，还有忏悔。分享都跟台湾人一模一样，其实全球一模一样，而不只是华人哦，一样有不同的人种、不同的语言体系。美国是国际舞台啊，要在那里弘法，要用法水洗涤人心灵的污染或改变习气，真的是不简单。所以啊，那大验收的时候，哇，真的很大卡，外面有雷有雨哦，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天龙八部也被感动了。他们说真的是无处不到场啊，2012年的3月18号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
看到哈我们的置业体哈，所以一般来讲置业体的体系也是要，那置业体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呢，那就有这个医疗置业体的哈，他们也负责，他们那次跟我们教育一起合哈，那执行长、副院长、副院长，大家都回来分享啊，那种共高我慢撤掉温言软语哈，因为有忏悔有发愿哈，那上人说其实他们哦，人跟人之间本来是你是你的科，我是我的科啦哈，我认识我的范围，你做你的事。那现在就不是了，其实我们教育也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慈月师姐在排水忏的时候，她是按身高排的，而且她没有分男女，所以突然之间可能工友会跟副校长站在一起，突然之间彼此呢都一直在看左右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大家在走廊远远看到就会说，哎，我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一起入金帐，我们是同一组的哈，见面就打招呼，你看这样就像一家人一样。那也有白衣大师分享啊，除习气难得哪那么容易，暴躁习气常伤人。我、哦、这句话那时候在慈大很管用，每次开会议很火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念水忏，真的像念经一样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慢慢收敛起来，会自我提醒。可是有时候习气还是会浮上来啊。你回到台那个单位的时候，真的很难。那个脸色很难哦，声音也很难不提高哈、哦。旁边的同仁会提醒他说：“啊，上人不是说要习气会伤人吗？”那你马上就觉得自己不好意思，你就会放开来，好、哦、开颜而笑，忏悔忏悔，娇慢心就会放下来。所以上人说，听到大家的分享，各有各的不一样，可是共同的就是涤心垢、除习气。那当然啦、啊，就我们的演绎里面，当然也是要请企业界的那些董事长们来参与啊，完全改变生活也大有人在。上人就讲到一位龙董陈明哲啊，其实他在慈济的故事是很精彩。他很大的企业，他是跨国的美食家玩家，那在台北啊，刚好一群慈济人就陪他来，因为上人去台北，好就漏他的气说这个人哦很爱玩车，上人就想车是用来开的，怎么玩？哈、哦，那他就说，他有七部车，哇！上人说，你知道多少人没吃没得吃吗？穷人这么多，你有拥有这么多车，你可以捐六部出来。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考虑看看。结果两个礼拜以后，他就拿两张支票来，大概加起来就是1000万。他说一张500万是卖六部车的钱。上人说啊，你卖那么便宜会心疼吗？他说有一点点，哦、真的会心痛。还有另外一张，他说这六部车平常也要用钱，就保养了。上人说，我才知道原来车子每年要缴税，然后平常也要付出。那他现在都放下身段啊，啊，过去那些美食也变成舒适的哈、啊，你看到现在都忏悔。所以真的在慈济这个大道场里面，你就看到就是你穿上蓝天白云，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你是工友，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这个分别，大家都会来现身说法。那2013年1月8号这是北区委员的这个座谈，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路经帐其实一路一路走过来的。那有一位居士赖金义居士就问说，2011年我们路经帐为什么2012年还要再参加法海？你知道有时候志工他就觉得说，为什么我要一直去参加？上人说，不是只有2012、2013到2020，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永远要生生世世新入法。所以上人已经帮他们、啊、都预约到了，一直到现在2023你还是要入法、哦、上人说，如果没有再为你们推动法海，就是你稍微年纪大一点或是怎样，你可以在这个法海嘛，你不见得都是上去演，是不是入金帐之后你们都忘光光了？大家也很诚实，是上人说，因为这样我就跟慈月说，不要曲终人散，法海一定要再继续。所以我们后来的演绎都有法海，有没有？后来还有妙音啊，就是那你只能坐着，你唱唱歌，把手举起来，把灯举起来，好，这样子都可以，一定要继续法海生平，法片乾坤很重要。你要转法轮，就要转人人的心轮，转凡夫心为佛心啊，然后转凡夫为圣人，大家用心用爱付出，要拼生命，你们拼生命为师父做慈济，我要用什么东西给你们？就是强迫你们法入心，所以要人人入经帐啊。其实入经帐就是入人群。上人说，我讲了5年呢，500多集的法譬如水，2003到2008，你们难道用一年就忘记了？好，那你们每天早上清晨5:30的静思晨语一定要听，法水要天天滋润，所以晨钟起熏法香、啊、当然早上实在没办法，至少晚上9点大爱台的那个静思晨语也要听听慧命的法水啊，所以法不能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讲到国外啊，就像 Pakemo 一样，
那这个新加坡呢，这个实际的这个演水灿的这个演艺的姻缘哈，他真的是上人给他们棒喝。其实从2012年的六月哈，那执行长刘瑞士师兄就一直跟上人请愿，他们希望在2013年，就是20周年的时候，可以做法毗卢水的金藏演艺。那当然是很好啊，弟子回来请命。所以七月他们就开始发起百万素食全民运动，因为我们入金藏是要斋戒的哈，妙音妙手，这个斋戒要半年哈，至少也要108天，还要亲友民众一同来卢水。哎，你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国家其实也不容易。啊、结果呢，在十月的时候，他们居然为了邀约比较顺利，把108天改成108餐。你看这个方便法门是不是一下就是差之毫厘哈？就离得很遥远了，就变成说啊，你108天每天吃一餐就好了，那不得了了哈！这个破坏规矩，所以十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执行长啊跟金藏的这个筹备的团队就回来了。这回来做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当你们开始做这样改变的时候，这个声音也是会回到台湾。那你回到台湾，大家一定会跟你讲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破坏规矩。所以上人就跟他们说，你要把入金藏跟表演厘清。因为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给年轻人机会，但方向要准确。那个时候吸引很多年轻人，也吸引很多新加坡当地的演员，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很多的改变。就说这个可以这样演啊，那个可以这样演，就弄得很热闹。虽然说金藏演艺不是表演，你要用至诚的心入法，入金藏的菩萨就是要斋戒108天，你餐餐都要茹素，而且一定要参与读书会去了解经文的意义，这个是很严格的，你才能让参与者体会到你这个金藏演艺是很神圣的，不是像义卖一样说啊，我今天来捧个场做什么。你对自己的日常言行才会起警觉心而自我约束，这个就是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也许不是佛教徒，你也许还没有皈依，你也许也不是慈济的委员，但是你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你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那在读书会读经啊，不是就是只用眼睛看用口头念，经文是无理不包啊，每个人看同一句话会有不同的领会。那经藏演绎呢，就借由这种优美的词曲，让参与者身口意啊专注在其中，然后用肢体动作来阐扬。上人说这是庄严的法会，不是游戏人间的表演，所以你要用虔诚的心啊弘法立身。你看从那个时候，所以经藏演绎之后啊，才能够让这个每一场几千名的观众都能受到启发。那其实也不止这个新加坡办，其实从2013年开始台湾办过之后，海外各地其实就一直啊纷纷有这样的一个举办。那其实包括像马来西亚啦、新加坡、香港，他们都是刚好就那慈济在开枝展业的时候都是20周年。那香港呢，当然他们没办法做那么大，但是就小小型也是有水灿演艺。他们要练鼓，上人说香港那么窄，到处都是人潮，那个鼓练起来很吵。那陈占祥师兄就跟他们公司协商，租用办公室的地下室封起来，鼓声就听不到，不会吵到人。所以想想看，上次说香港这么小，人都很匆忙，可是只要有心啊，就不困难。把心静下来哈，人人精进读书，调伏心念啊，改变生活。所以上来说，这样子看着听着都很安慰。鼓不打不响，法不弘扬啊，人就会不知道。所以一定要人人用心。好了，新加坡分会当然这样子的棒喝之后呢，最后还是在2013年的12月14、15，在20周年的时候，终于办了这样的一个金藏演。那演绎过后呢，他们就又回来了哈，弟子都是这样忏悔忏悔又回来。啊，上人就跟他们讲，虽然在调整观念与做法的过程有一番拉扯，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称赞这个刘瑞士师兄哈，因为他当时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我们不能改，就停，就不办了。好，就是你不能如法的话，我们就不办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样子，当然这么大的决心嘛，因为上人已经很清楚的讲了，你不能擅自去改动这个东西，所以大家当然要用心啊，励志啊，哈，所以很用心克服困难，确实贯彻师父对金藏演绎的坚持。我觉得贯彻是很重要，一以贯之啊。所以演绎圆满之后啊，上人说应该大家有深受震撼。而有所体会，我觉得震撼这两个字是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上人给他们的震撼，一个是真的你演完之后那个水灿真的有很大的震撼。那
上人说要请这个资深的师兄师姐，真的要发挥长者的智慧，要用父母的慈悲心，就是你看那么多的年轻人，所以呢要引导年轻人，要带他们深入法，掌握精神方向，这个就是今天四号师兄在讲的这个所谓的方向。年轻人进来很好，你看我们的 Pakemo， 但是很重要他要谈的内容是什么，方式方法。金藏演义在弘法是法会，很慎重的法会，所以要求人人要虔诚。那演义里面众生相啊，现代人这不是演戏耶，这个是要把道理阐释出来，所以各位看到很庄严哦，要深刻反省，而且能够自我。那台上录经藏的是说法，台下看的人是闻法，那每个人都有参与法会的慎重心，那你就可以得法受益啊。过程中虽然有波折，还是圆满的完成达成使命，所以师父期待要把佛陀的正法传到新加坡。所以你们对参与者100%参，如果以参来算，上来说这个不是斋戒，守戒律称身心清净才是斋戒。所以新加坡慈济人短短的时间马上克服调整方式，如法呈现，达到师父的期待。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大法会真的很难得。好，那上人说既然已经斋戒108天了，就应该要延续下去啊，要发大愿啊，要入人群啊，灵山法会永在新加坡，大圣佛法永存新加坡，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马来西亚，2015年7月14号，当然新加坡有演义，马来西亚的这个水灿团队跟上人座谈，那上人也提到说5年前2012年其实马来西亚就有组队，就台湾在演的时候他们就有回来观摩。那当时这个马六甲的这个慈露师姐还有槟城的纪元师兄，他们都跟上人说很感动。那上人说那马来西亚应该也做得到，他们说可以吗？因为上人已经祝福，上人说平常看马来西亚的浴佛图腾排得那么整齐，动作整齐，后来也演过无量易经音乐手语剧，我相信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啊。那慈露师姐就很紧张也很担心啊，希望就是海外都会希望派台湾派人去教。上人说我故意吊胃口，其实我是有方法，各位如果还记得那时候上人就一直不让慈悦去，上人希望他们不要依赖台湾，不要常常有靠山，要靠自己培训才能站起来。一直到已经快要演绎了，他越来越着急了，台湾还是如如不动啊。为什么呢？因为上人都跟慈悦说不要理他们，好，让他们自己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的成长，就他们就自己这样就很着急啊。好几次那慈悦师姐都忍不住了，她都跟上人说我去吧，上人说我铁了心肠不要让她那么早去，因为这样才会真正靠自己锻炼起来才是真功夫啊。所以海外各地要怎么样能够这个自力更生呢？常常依赖永远都长不大。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完成了，但慈悦也有去，上人说这一次整个水灿的彩排磨合那么久的时间，不要曲终人散又忘记这个韵律，水灿的韵律要常常盘旋在脑海，自制的法要刻在心板里。那慈悦有去看了，他也觉得说，那个四面舞台其实很整齐，这也是上人的要求，你要演就要演全剧，全剧就是要四面，这个是高难度。哇，这是四面要1024个人呢，好，还有法海区耶，这在那个舞台里面就是四个面就是1024人，因为我自己有参与过演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上人听到慈露很紧张，就说：“啊，好了，那么紧张，不然变成两面好了。”上人就给他们开了。慈悦回来就说：“啊，他们已经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上人说：“可以啊，要演可以，再恢复四面舞台。好，你看，一个是108天改成108餐，上人说不可以；一个是四面舞台说要改成两面，上人就说：‘那都改成两面，要不然就不要演了。’啊，他们还是再恢复四面。好，只要有足够的那么多的入金藏菩萨。”上人说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变化球嘛，这个马来西亚的居士们啊，那个林孝士居士啊，他自己呢，你看到，这个也是一个那种企业的大王哦，他带新股队回来，上人问他说你怎么念，他说在桌子上念，你看就在那个桌子上拿着两根鼓棒，这样上人说你们应该要拍自己的大腿，应该要打在，上人说我们以前诵经的时候也是拍自己的大腿啊，他们回去以后果然他们就开始拍自己的大腿，出国也在练，在飞机上也在练，每一个人都是自诚的心在投入，真的看到了法入心。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那其实水灿大家真的可以去 YouTube 上面再整个去把它看一遍，真的非常感动，或者去听听那样的一个词曲。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在瓷器里面很重要的四句话，就是大时代虚名大是非，大劫难需养大慈悲，大无名需要大智慧，大动乱需要大忏悔，忏悔才能洗重罪，免受苦难，再轮回，所以忏悔则清净。好，感恩大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丝金色常驻师傅，我是德宇，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样子这么好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就是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我常常听大爱广播电台，可是后来出家以后，因为出家的因缘，三 C 产品在使用的熟悉度上没有那么的方便，我现在已经知道，从慈运师姐的口中知道说，我们的大爱网络广播电台可以从 QR Code 里面用智慧型手机把它扫描下来之后，然后随时随地不会因为时间或场地或者是产品的限制，随时可以收听。那我非常的高兴，这样子以后我这样随时随地我就可以把上人的法器带在身边，那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帮助我的心灵能够赶快把那一扇关起来的窗户或者那一扇门啊，赶快找一个方法然后打开。那上人的法语常常会让我这样有这样子的，就是让我知道我生活中该怎么面对各种的困难。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感恩。
5: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6: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上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慈济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207页。年年拖过，老来无成。孩子一出生，渐渐长大，由幼年而少年、青年、中年、老年，身体一直变化，感觉没多久就老了。就如读书的孩子，每天一大早起来背着书包去上学，晚上回来还要赶功课。妈妈陪孩子读书读到三更半夜，不敢有声音吵到他，极尽温柔的对待，只求孩子的功课成绩好。一大早还得准备营养充足的便当让他带去学校。小孩为了达成父母的愿望，也努力拼学业，从七八岁开始一直拼到二十多岁，考上大学后还要继续拼，希望能出国深造，将来在世间做一个有用的人，为社会服务。人生无常啊，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岁月不留人，际遇如果不好，就一年一年的拖过去，不知不觉中已经过四五十年，事业没成功，人也老了。想想现在许多人二十多岁还在学校读书，毕业出社会就将近三十岁了，才开始要打事业的基础，三年五年七年一直过去，就到四十几岁，四十岁开始头发都快白了，体力逐渐衰退了，老的感觉出来了，就会感叹，唉，我老了。老的感觉一来，老相又现出，一事无成，万事心灰意冷。那时候会感慨地说，啊，我觉悟了，人生就是这样。这种觉悟是感叹的觉悟，不是具足佛法的觉悟，是求事业不得，心灰意冷的觉悟。人在年轻的时期体力强，打拼事业的精神也强，但是健康的时候也有苦处。年轻时的苦处在于意志不清，容易堕落，因为血气旺盛，好斗好胜心强。有的人是向上的志气，有的人是向下沉沦的志气。志气下沉的人，身体好却坐不住静不了，爱动爱打，没耐心做事，就不务正业。像这样的青少年，血气正盛时容易去做坏事。苏澳有一则新闻，一位青年身体很好，但平时就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爱游玩赌博，跑娱乐场所，好的事情不做，只会花钱。他想要赢钱来娱乐，但总是输，所以付了一些债务，欠人两三万元。他想苏澳镇不能住了，要去台北，但是没有钱，所以就去做坏事。隔壁有一户人家，只生了一个女儿，当时才八岁。这位年轻人用一块蓝色的布把脸蒙起来，在女孩上学的路上突然跳出来，将女孩抓到山间，然后将自己预先写好的一封恐吓信送去女孩家，限女孩的父亲六个小时内要带三万元到她指定的地点交钱，不然就要将女孩撕票。女孩的父亲接到这封信，赶紧到约定的地点去，因为是隔壁邻居，所以这位父亲跟他对话的时候觉得声音很熟悉， 准备伸手拉他脸上的布。年轻人看情况不对劲，就逃跑了。他一跑，女孩的父亲就赶快去报警。这个年轻人要说他聪明吗？实在是非常傻。他回去后赶快把蒙面的布拿掉，衣服换一换，假装救了这个女孩，然后将她送回家。女孩的父亲请警察查证，最后确认是年轻人所为。像这种年轻人活到20多岁，身体勇壮，偏偏不往好路走，因为血气太盛，才会造作种种不法的行为。这种既恐吓人又强奸人的罪业，是年轻人容易犯的事情。当然，老也是一种苦，老怎么会苦呢？年轻人是无法体会这种境界。老苦从身体的病开始，不论眼睛、牙齿，一切的一切身体机能都在衰退，渐渐的这里酸那里痛，血气衰败，身体衰弱，病况不断。病苦不是老人才有，年轻人同样有病苦。现在的年轻人弱不禁风，比老人的毛病还多。有些女孩子因为爱美才会生病，头昏目眩或身体弱，其实是不敢吃饭，怕身材走样变胖，不能穿流行服饰。但是如果没有营养支持，身体怎么会健康呢？死之苦如龟脱壳。再来是死的苦，蠢动寒灵都爱惜生命，身体如果没有照顾好，很快就磨灭掉。佛经譬喻死的时候苦痛就如乌龟脱壳。乌龟要如何脱壳呢？将它放到煮沸的水当中，它受不了，硬钻就钻出壳来了。也像牛将要死之前生剥活皮一样，死的时候都很痛苦，不但身体痛苦，精神上更是痛苦。人在世间都有自己亲爱的眷属，有自己心爱的事业，一生辛辛苦苦建立事业，可惜事业一成就要离开世间，那时就有舍不得的苦。一辈子把心血放在事业，这时却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要离开，这就是苦。再来是将要离开亲爱的眷属，一离开就永劫难逢，无法再见面。爱别离就是生离死别的苦，活着时亲人要到远方，生离就会难过了，更何况是死别，心里更是难受。所以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一个解脱的念佛法门，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什么时候会死我们不知道，人生无常，不能预知岁数，不能说我要活到几岁，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死亡。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只能尽量的训练我们的眷属、家人，将临终时不要在周围啼哭。如果眷属在周围啼哭，会使往生者的精神散乱。精神一散乱，过去的善业如果没有很强，外面的业缘一显现，而自己念佛的心又不坚强不专注，受到外面的境界诱引，就会渺渺茫茫跟着境界去了。自己心里做不了主，也许会被诱引下恶鬼、地狱或畜生道。死这件事 一定要用心学习。世人说，什么事情都可以学，只有死不能学。但是佛教徒不必什么都学，反倒是死一定要学。因为生死事大，死的关头是最大的事。劝鼠在身旁啼哭，就像一条藤索将我们绑着。我们本来是学佛念佛的人，本来是可以解脱的人，可以念佛念得清清明明，可以分别是观世音菩萨来接引我们，或是业道来诱引。能不能解脱，就在临终最后的一口气。机会如果稍微没把握住，受眷属啼哭影响，心情一难过，心念一散乱，就堕落了。人往生后24小时以内，绝对不可以为他啼哭，因为人刚往生的时候，是前六世脱离，神经系统停止而已，第七世、第八世还存在。如果对着他痛哭，他只是没办法出声回应而已，无法安慰眷属说不要哭。因为神经系统败坏，所以他的身体没有办法动作，要等24小时过后，第七世才会分散脱离身体，7天之后，第八世才完全脱离。世间有生就有死，死是苦，生也是苦。佛教就是要了解生之所来，死之所去，所以要深究12因缘法。念佛就是要念到心清意静，如果能念到如此的境界，临终的时候也要有人为我们助缘。假使没有人助缘，等到临终将离去时，只有一些世俗的亲缘在身边啼啼哭哭，枉费一辈子的修行受持念佛，心神全部散乱。因为将往生的时候，眷属一哭，我们的心一散乱，业道的对象现前，就容易诱引我们堕入恶道。所以要鼓励眷属信佛。如果眷属有佛教的常识，我们临终时就会帮我们念佛。假如眷属都不懂佛法，不相信佛法，只有自己在修行，就很可惜。

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五章报恩九云何报得父母深恩第581页尔时大众闻佛所说父母恩德垂泪悲泣痛割于心帝思无忌同发声言深生惭愧共博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云何报得父母深恩佛告弟子欲得报恩为于父母书写此经为于父母读诵此经为于父母忏悔罪愆为于父母供养三宝为于父母受持斋戒为于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则得名为孝顺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狱人

二十，大众闻佛所说父母恩德，垂泪悲泣，痛割于心，地思无忌。当时大众听佛所说父母的恩德，他们越听良知不断地发掘出来，感动至极都哭了，因为句句深入众生的心，所以有着心如刀割般的痛。地思无忌是自己反省后不知如何来报答父母恩，因为之前用很多方式譬喻都无法报答父母恩，现在更想不出要用什么方法。同发生言，深生惭愧，共薄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身是罪人，云何报得父母深恩？他们同时发出声音，用惭愧忏悔的心向佛请示：佛啊，我们大家一再反省，知道自己是罪人，对父母的深恩都未发觉，还时时对他们不孝忤逆，这样的罪确实深重，现在我们发怒忏悔。

为，到底该如何弥补对父母的不孝，该如何回报父母的深恩。在座的弟子，有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该如何来弥补？有的父母虽然还在，但是佛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无法报父母深恩于万分之一。若这样，该如何才能彻底报父母的恩情？所以弟子们请求佛陀慈悲开示，引导他们回归本性，走入孝思之道。这就是弟子们向佛陀的请求，跪于父母书写此经。佛告弟子，欲得报恩，跪于父母书写此经。佛陀对弟子说，难得大家能够体会这段经文的意思，知道要忏悔反省，回报父母的恩情。报父母恩，除了身体力行外，还要发心为父母书写此经。佛在世时印刷很不发达，要流传佛法必须靠认真听，听之后强记在心，除了强记在脑中，还要透过口头宣诵。我听到佛这样说，一个教一个，一个再影响一个。我们自己有机会听闻佛法，但是没机会听到的人也很多。现在的人能听到，未来的人也不一定听得到。所以若听到一句好话受感动，也能做到，做到之后还能得到验证，这就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应该除了口头宣诵外，还要在身体力行现身说法，这就是口道身道。

0: 是英豪，
1: 传法不易，集结更难。佛陀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距离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2000多年来，尽管社会环境不断变迁，但是法永远都一样，所以经是亘千古而不变的道理。过去要孝养父母，现在也不可或缺。孝的道理也是经千古而不变，所以也称作经。人之所以称为万物之灵，与其他畜生的分别就在于孝。如果背离孝道，敬意人与其他众生又有什么差别呢？现在印刷已经很发达，不需要大家去抄经，但若能用我们的大脑将经抄下来，再用口将它印刷，也就是口口相传，这样的功德很大。以前的印刷不如现在发达，佛陀时代根本没有印刷，只是靠人听，吸收在记忆里，然后将记忆从口中传送下去。佛陀入灭后，经过100年再集结成经典，这100年要靠人们的记忆口口传送，然后再总集结，总集结也离现在2000多年了。当时哪有印刷呢？所以只好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简称贝叶。这些贝叶都是人们用心将文句集结而成，后来一句一句经过后人研究体会的心得，从短句变成文章流传下来，再后来从木印到石印，再到铜版印刷。近代人已经将佛陀所说的教法代代流传，若是以前就要靠人人用一支笔一张纸慢慢写，今天大量的印刷普遍让大家能接触到佛法。过去书写经典很重要，因为很少人会写字，会写字的就赶紧请他发心写下来。现在的教育水准一再提高，以前要找会写字的人很少，现在要找不会写字的人很少。就如我每天都在经社说话，之后再经过编辑用心，将我所说的话透过录音带认真听，把声音变成文句记在纸上，再出版成册。同样经文也是从声音变成文句的。在文书人才很缺乏的情况下，佛陀才一直跟我们说要书写这部经。我们现在可以知父母恩，也是书写这部经者的功德，这叫做辗转流传。现在印刷如此发达，这部经既然不必用写的，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呢？用口去宣说，用身形去实践，比用纸笔书写更有功德。经不只是让我们用口念的，还是要用脚行。

为于父母读诵此经，我们还要为父母读诵此经。过去佛陀讲经是靠口口传诵，就像如是我闻，我听到佛这样说，许多瓷器人也是说师父这样说，我们就要去力行，何况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我们更要全权服膺，多读诵才能吸收进脑海中，才能知仁义报情恩。若不读诵，又怎能知道如何孝养父母呢？譬如大家诵水忏是送给谁听？我认为应该是送给自己听，而不是送给别人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把忏文用来好好洗练我们的心。忏悔就是洗净自己的心，忏是忏未来，发誓以后绝对不再犯第二次错误。悔是悔过去，过去不明道理所以犯错，既然做了就要赶紧反省，将过错改过。孔子说不迁怒不贰过，我们不能一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才是真忏悔。不论是诵梁皇忏或是诵水忏，都要口诵耳闻，再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才是真正的诵忏。

上为您攻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金色常驻士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罗香拉向，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一。

纵然了解人生不免一死，然而让父亲枉死之事仍然叫景云难以释怀。人已经走了，你一直放在心里也不是办法，就算真的堕入枉死尘，我们可以去寺院做佛事为他超度啊。洪小姐再一次开导景云，为阿爸做一堂佛事就可以超度。此时的景云浮沉无际大海中，不知何去何从，好友的话犹如一纸救生圈。于是他跟着洪小姐来到离家不远的慈云寺。

1928年创建的慈云寺位在西势路上，原为土角建筑，四奉观世音菩萨。1954年圆心法师与修道法师前来住席，欲整建年久失修的护龙，也就是厢房。当时有人建议去找宋美，一定募得到。果然，王天颂二话不说，请砖窑厂直接载一车砖过去。需要多少砖，尽管拿，我会付钱。王天颂的乐善好施让寺里师父印象深刻，对于他的促事一感不舍，正商议着要为他举办梁皇法会。师父们告诉景云，人在世间难免造生苦业业，忏就是洗罪，你的心若不安，可为父亲拜忏洗罪。我要怎么做？景云问。只要跟着拜就好了，但要连续拜七天，你可以吗？景云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阿爸能得救，我什么都可以做。

梁皇宝忏又名慈悲道场忏法，为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创修，忏文十卷，总列四十品章，是忏悔灭罪身亡两地的宝典，也是中国流传最久备受尊崇的一部忏法，素有忏王美誉。为参与七天拜忏法会，景云住进慈云寺，每天在大殿跟着师父们虔诚拜诵梁皇宝忏。

今日道场同业大众，一个人人起觉悟意念是无常。卷一开头点名无常，仿如一道光射入景云心中，牵引他虔诚专注的摆诵。切念众等，自从无始以来至于今日，因迷自信，理昧已甚，一意在眼时，无明则起，于一欧处即幻海波翻，乖为一真三昧，自纵一点无明，一寒三毒，业造幻端，开无数尘劳之门，起百千烦恼之障，丹荒欲尽，似飞蛾之扑火，追逐妄缘，如狂象之无稽，最若秋山之积，夜如沧海之深。文词优美而深刻，景云深深被吸引，字字句句从他的眼根耳根深入意识之中。行不久住，少壮必衰，物事融资，自处无形，众生无常，皆当有死，天上凡间，谁能留者？年少颜色，肌肤先泽，气息相结，是身非宝。人生命中，必归磨灭，生老病死，至来无期，谁当为我却除之者？灾害足至，不可得脱。一切贵贱因此死矣，身体膨胀，臭不可闻，空爱习之，于是何益？若非勤行善业，无由出离。一字一字诵，一句一句读，景云自少而长的种种，霎时劫来，旋又灭去。大楼、花园、轿车、儿子、女儿、幸福家庭，出生、年轻、年老、死亡，滔滔如浪冲击着身与心。梁皇宝忏仿佛射出一道光，即闪入景云的魂魄里，又言眷属为伴，以为乐者，则因长相欢愉，歌笑无极，何意偶尔无常，疏忽焉识，昔有今无，相在今灭，昊天叩地，肝肠寸断，又不能知身自何来，死所趋向，衔杯相送，直至穷山，执手长笛，一此万劫，诸如此者，其苦无量，众生迷见，当其是乐。

原来人生之苦，财富再多，寿命再长的人，终归一死，到头来还是空。句句忏文显露无常实相，让景云恍然大悟。当无常来到，任凭你怎么说，阿爸我爱你，不要走，终究是来不及，留不住。该来的逃不掉，不该走的死不了。忏文述及无常、因果、忏悔与伦理道德等观念，深深震撼了景云，顿然从失去父亲的幽怨中惊醒。人生就像舞台，不论上台演出什么角色，都是自己写的剧本，这就是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一部《梁皇宝忏》让景云体悟，人生一切境遇皆是因缘果报。天子一怒，浮尸万里。卷六这句忏文让景云忆起小时候躲空袭的岁月，因为少数人心不平衡，造成世界大战，让百姓苦不堪言。原来一念心造就的因缘果报，为众生带来无量苦。景云体悟到起心动念的重要，开口动舌，举手投足，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人在懵懂中，一不注意就会造业，一不注意心灵就会起无明。人心起了无明，就造作伤害自己、危害他人的业，这个业结合起来就会造成天下大乱。他甚至警惕景云的心念跟经文深深契合，体会到无常，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随着诵念梁皇宝忏的余音，关于生命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笼罩于顶上的乌云逐渐散去。事实的景云不只为父亲超度，也为自己的心灵寻求超脱。他体会到一切皆是苦空无常，人生不离因缘业力，业尽了就飘然而去。突破感情关，他抬起头，目光从哀戚野门的小巷转向宗教的大门，望向佛法微妙光明的所在。

0: 持
1: 好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3: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为什么不吃肉肉只吃菜菜？
5: 因为你要吃鸡腿肉肉，就必须先杀死一只鸡，才有办法取下它的腿给你吃。你受伤的时候流血是不是很痛呢？
4: 为什么不吃肉肉只吃菜菜？
5: 因为吃菜菜有种子还可以继续生长，所以我们选择不吃肉肉，吃菜菜。

0: 上人那履足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品瑜，请翻开此季月刊第688期第109页，时间来到1月6号到7号，标题是听见静中之音，静思小语，问心无愧无烦恼，知足感恩无杂念。

无价的守护很幸福。元月六号上午进行了北区第一场岁末祝福典礼，台北慈院同仁们欢喜参与，并且有十多位主管同仁受证委员辞呈。在午后，台北慈院团队跟上人座谈，上人提到，即使现在科学进步、医疗发达，但是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细菌，仍然无法松懈。回顾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恐慌，上人说，那时我对慈济人说，众生共业，此时更要传法稳定人心，并且要发挥爱，用大爱的力量度过灾疫。慈济人勇猛精进，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为医疗院所运送补充所需的物资，像是和平医院因为院内感染而封院，台北慈济人在院外成立服务站，轮流驻站支援，送物资、接电话，让家属知道院内人员的情况，能够安心。高雄慈济人募集拆封车，在当时的静思堂工地铁皮屋制作防护衣，送到各大医院给医护人员使用。当时全台湾的慈济人都动起来了，大家共同发心，除了制作防护衣送物资，其他人在社区里呼吁虔诚斋戒，或是煮热食做便当供应给为了防护隔离而无法出门的人。他们把食物和生活物资准备好，放在篮子里，用绳子吊挂上楼给住户。这是慈济人过去在水患赈灾时就用到的方法。上人回忆起，早期台湾某些地区因为台风豪雨淹水，住户无法出门，但住家断水断电，无法开火煮饭。慈济人在会所煮热食，滑向皮艇进灾区送便当，就是用吊篮送给楼上住户。上人说，曾经看到高雄、屏东的水灾，水淹过低矮的红砖屋，慈济的救援船划过屋顶，被建筑物挡住去路，慈济人拉着电线杆的电线绕过去，虽然已经没有通电了，但我从电视画面看到了，还是觉得很危险，所以经常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水灾时不要拉电线。当时看了很担心，不过二三十年过去，当事人回想起来却觉得有趣。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慈济人这一生的人间剧场都演得很精彩。上人也说，医疗工作很辛苦，不过主管同仁们都与慈济人有相同的心态，说幸福而不说辛苦，因为劳心劳力的辛苦有价值，大家的付出抢救回宝贵的生命与健康，拔除人间的苦，让人很感动很尊敬。上人说，医师是将自己的辛苦置之度外，成就病患的幸福，这是很不简单的，不为盈利，只为守护生命，这是无价的守护。

好几位医院的同仁今天受证，圣人勉励要挑起天下的责任。其实各行各业都要负起社会责任，天下事匹夫有责。医疗人员的责任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还要守护爱。而慈济医疗有志工作伴，感恩大医王与菩萨团队共同以爱的能量救拔人间苦难。

享受即为因，很有福。元月七号上午的岁末祝福典礼，上人对众开示，每天清晨从睡梦中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总是感恩，感恩过去的一天平安，接着聆听环境的声音，在清晨的宁静中可以听到即为因，心静下来好像听着天籁，享受静中之音的平安宁静，觉得很有福。上人说，如何才能听到静中的即为因，就要心无杂念，唯有感恩。我们假如心存满足，对于昨天的人事物都很感恩，今天一定能够很祥和，安心迎接着未来，这就是最有福的人生。上人教大家，天天都要去除烦恼，把握时间造福人间，不只为自己积福，也为人间祈福。上人说，要向外求福是求不来的，唯有我们付出爱心去造福，而且时时要培养这一份爱，爱人爱物。所说的爱不是占有，而是用清净无染的心包容天地万物，直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用无限开阔的心胸容纳一切，对于批评的言论能够善解，不去计较，只是自我反省，有没有得罪于人，有没有因为自己贪求利益而造成别人的损失，确定都没有，问心无愧，则心安自在，无烦恼，无需担忧惊慌，更要把握时间做好利益人间的好事，邀约人人共同发挥爱的能量，人人造福则天下平安，成为人间的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说道，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上人引述经文并表示，拜佛礼佛是加强自己的信心力量，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让有需要的人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解困，是造福人间，而功德回向自己，在人间建立了德行。上人说，付出物资给需要的人，让人得救，而我们付出无所求，人道无求心自安，安然自在无烦恼，天天清安欢喜，何况我们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法亲一起造福人间，人人都是付出无所求的菩萨，彼此互动也充满法喜，这就是福，天天造福人间，天天有福。上人勉励大家，知福要惜福，把握因缘再造福。大家有福生活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可以运用科技传法，不分距离远近，而能同时闻法互动。上人说，我发心立愿弘法立身，因为有便利的科技成就这个心愿，所以我觉得自己很有福生在这个时代，随心所欲传佛教法，运用科技让声音传遍虚空法界，只要有心接受的人就会闻法相应，就如慈济人时时想着师父，师父就在你们的心里，想要听师父说话，拿起手机手指一点就可以看见师父的影像，听见师父说话的声音。上人说，过去的人千里求师，万里求法，实在很不简单，现在科技传播很方便，法就在身边，大家认为取得很方便而不珍惜，心态上也不慎重不尊重，反而难有成就。要补救这一个缺失，就要提起感恩心，感恩说法者用心传法，感恩便利的科技工具可以让自己随时闻法，一再复习，多了一份感恩心，法就会有分量，如果没有感恩心，就会轻视法，永远无法将道理牢记在心。上人说，法在汝心头，灵山在心头，是因为我们尊敬法，
敬师如师在，敬佛如佛在，敬菩萨则菩萨与我相伴。我们时时有敬爱尊重之心，则周围的人都是菩萨，来成就我们的道心。

以上内容为您供读自《慈济月刊》第688期，2024年1月6号到7号，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感恩您。

学佛啊，就是要会当成佛。学佛成佛，这个过程中啊，爱将凡夫啊转念，才会当呢接近佛的境界。所以呢，佛佛心大慈悲，佛心清净如明镜。各位，咱的心是不是时时大慈悲心，是天下众生如一众，天下人人一家亲，那种疼惜的心啊，咱不知有也无。平时啊，咱的心境是不是有定定在那起啊？是不是咱有烦恼未定，也过也无清除呢？各位，学佛啊，爱时时切心境，心境本具啊，只是呢未定啊，那个灰尘啊，不断不断啊，安尼呢，一层一层加盖，使得咱这面心境已经呢模糊掉去了。修行都是伫咧七心境，回归呢依附当顶的本性。所以伫《法华经》啊，佛陀就是要甲咱开始悟的，舍弃了小乘方便法啦，要转咱的心呢，面向大乘真实道。所以开讲《法华经》啊。

着画画的经历呢，开头的时，啊就描述了要来听经的人偌多啊，所以啊，从如是五闻开始啦，一直到描述了来的人众吼，那就是万二千的大比丘众。聚集伫迄个所在哦，啊，大家人呢，拢是阿罗汉咯，尤其是诸了已尽啊，就无惑烦恼。遮个人修行啊，道心坚定啊，会当听佛说法啦，句句有法。都入心了，所以呢，不只是发入心嘛，落实伫个生活中，所以呢，自了已尽了吼，所以无惑烦恼，无有其他的烦恼啦，都、就是一心一志啊。其实烦恼呢，是最烦人的代志，世间事啊，本来真简单呐、啊。人的心啊，本来嘛是足单纯呐、啊，就是有了烦恼啊，所以注定呢，世间啊复杂啦，世间有了复杂，那就是啊，可能。就开始发生，从个人的心态开始，又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啊不和睦啊开始呢，就影响到人群社会，人群社会啊人心动荡啊，无单纯啊。就变成了人祸啊！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的冲突、互相的争端，或者是呢，人人的内心啊，迄种的贪欲啊、贪嗔痴慢疑，就开始呢，在人间啊，安尼扩大、滚加起来啦。哇，变成了嘞，烦恼如万丈坡啊！真正是啊，注定嘞，这个灾难重重啊！贪嗔痴慢疑，这是痴字呢，在中间呐、啊，因为呢，痴叫做无明，痴。就是无明白道理，痴都是一片拢迷糊掉啦，拢糊涂去啦。所以呢，一字痴字呢，使咱的心啊，完全拢糊涂去啦。所以呢，事理不分呐、啊，不明啊，那么自然。就好，这世间社会啊，种种呢，把咱牵引出去，迷迷糊糊啊，从贪欲开始，迄种的贪婪无度，非常的贪啊。定定一句话讲，哈、啊，你哪好？你得到一，你还阁讲够呢，还阁阿未得到，这种呢，迄、那个心啊。不断不断，由小一直堆啊，堆到大，这一日贪字，就予咱真辛苦了。在这日常生活中啊，苦不堪，何况讲得而复失呢？得失嘛，人生拢是得失中的了烦恼。要那是失去了后呢，又是什么呢？
真啊，或者是求不定的也是真啊，或者是求定的福气啊也是真。这贪嗔啊，都是由痴念开始，所以讲痴人作业啊，开诸六门。那你这个痴心一起啦，这个痴无痴的人开始在咧作业啊，那就是呢，把咱的心门啊。开始呢，慢慢啊，开啦，啊开的呢，不是开始我哩未开哦，它就是把咱心内面的宝藏啊，的金库呢，该开起啦。咱人人啊，哦，不识凡夫叫做不识哦。将情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那这呢，就是情的六识，咱的意啦，意识随着正面的五识，啊，目睭所看到的哦，去互迷去；耳啊听到的呢，哦，起烦恼，等等啦，拢是从这个意。开始，那么这个意识呢？它只是一时而已，后面搁一个搁较大，那就是第七识。第七识呢，就是啊，正面的境界啊，已去解修纳分别了后呢，迄、那个第七识啊。开始呢，都伫内底不断伫咧做作规划啦，伫咧计划。我安怎才会得到？爱用什么手段？爱用什么方法？哇，这呢第七识啊，迄是后面的作用者。所以呢，六识的外面，安尼一时过去，起心动念，第七识呢，那无伫后面啊，伫咧做作，其实真紧都过去啊，无一定呢，会去安怎会作业。不过，既然呢，整个六识这个门开啦，第七识呢，都由不得自己，开始都去做规划。这个业的源头啦，就是对七识、六识、甲前的五识，安尼汇合起来做啦，做真多的业，这恶业做多来啦，就成为正智，这叫做因，去做因呐，啊因就是正智。那精智呢，就收纳落来，收纳对倒去呢，第八识。所以啊，业的精智啊，拢是伫第八识里，这拢是恶业啊，正面直直做，直直做。这个第八识就是甲你种掉咧，恶的因是安尼收种。第八识啊，也那是好的呢，善的因呢，哦，真不容易。咱会当得到智慧的人啊，会当闻到佛法啦，耳啊听，目睭看，同款呢，还是将六根闻入来，同款安尼直直入来啊。不过呢。第七识真顽固，他过去拢一直伫咧规划呢，真无好诶，安怎样去得？啊，安怎样唔通识？这拢是呢，对迄个恶念嘛，所以呢，无法度甲这个六根门啊，过好好哦，所以啊，
只是呢，迄、那个犯那入来时，他就是有疑念啦，啊，是毋是安尼？哦，你伫我诶面头前，我若无去争，无去刺，啊，安尼一失去呢，无去相信着讲哦，啊，不疑者勿刺，这念呢无提起来，不断地你呢伫咧打转，咱听了佛法，咱知，咱呢应该啊爱去布施这个法。咱的烦恼有入心啦，自然第七识啊，就会去规划讲哦，我用什么法来去转伊的心？那就是呢，咱这念要去转人的心轮啦，一念的好念，这种的法啦，或者是要布施出去，不管是有形的财施。或者是无形的法施，假使呢，这个力呐是伫咱家己的心的时呢，咱家己这个法啊，要转咱的无明，这个法的念头嘛是无够啦，这就是信心无够。啊，自己信心无够，就是有疑。啊，有疑呢，就是从此开始。敢那一日思念么？真正伫咱的内心吗？本来都真单纯，先发咱接收来，该种伫咱的第八识里，好咱呢，安尼哦，来去自如，安尼敢毋是真好？唔过呢，就是啊，伫这个书。较早要甲大家人讲过去啊，意就是相啊，将外面的相拢总纳入来，我来分辨哈，青的、红的、白的，那这拢总的是一个相，心的相的下面叫做相啦，那是去修外面的形象，接落来。就是第七识呢，是思，是禅下面搁一个心，所以啊，那无引起那害大啦。这个心禅呢，拢是临边伊去发草，临边伊呢荒废，甲安尼共款啦。所以呢，这个痴呀、啊，就是无法度。把我们的心电经作给他好，都总是去接纳到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所以说起来，那是有佛法入我们的心，我们就也未终入八识，就已经漏掉去了，所以心禅无经好了，才跟大家人讲静思，咱的心爱定啊，真静啊！好好把咱的心禅呢，往来自修，心境咱啊清净啦，咱呢才会当自净心田啦。所以，这七就是咱的内心的禅呢。无好好静坐哦，好的法咱无入心，歹的代志呢，咱做几大片，万般带袂去，唯有业随心呐。各位，咱这个业呢，从安尼开始呢，流流啊，烦恼真多啊，清净的水流掉去啦。垃圾的物件卡住啦，所以呢，叫做六六生死第六道中啊轮回啊。那安尼呢，咱的烦恼不断啊，失去正定啊，未记哩啊啦。所以妄发心啊，失慧明啊，咱的发心
人人到佛平等的发心啊，清净无染的一面圆的镜，好、哦、已经呢模糊掉去啦。所以呢，这慧命啊，又是无法度起作用啊。所以呢，大家人袂记得咱家己是依佛平等啊的本性，所以慧命呢。也无作用，所以叫做妄法心啊，失慧命啊，那诵经宝啊，也是损伤恼害行人。这呢，就咱亲像，咱的宝藏拢已经呢，去和这个来的贼啊，吼，安尼把咱搬出去啊啦。所以咱诵经宝。真正的宝藏呢，咱的内心拢空的哦，吼、哦，安尼呢，损伤恼害行人。那既然要修行啦，就是和这个痴念，安尼呢，来给咱损害，来自我伤害，这拢总是咱家己的心在咧做作，所以咱得要修行呢。无人障碍咱啊，是咱家己障碍家己吼，所以这就是损伤吼，咱家己自己损伤，咱伫咧修行啊，是日以过，明亦随减嘛。各位，大家人爱好好修心呐、啊、吼，因为呢，一切的烦恼无明，都是对这念起开始吼。所以无明流露啊，如是烦恼现行，咱拢一直呢，逐工都是烦恼现行。真正咱学到的法啊，唔是定来甲大家讲，咱来佛法入心嘛。那入心呢，咱都爱法在行中啊。不过咱无呢，咱呢，拢总是烦恼呢。在我们的日常中在现行、哦、令心流散不绝啦，我们这个心啊定不下来啦，这样一直流散去啦，水入我们的心亲像真定的石头，这样放下去一转整个流掉去、哦、那真的很可惜，这样呢叫做流，流就是不明，无明就是痴念，所以讲起来呢，啊，这种的无明啊，啊，亲像老气，那亲像呢，厝破老同款。你看厝那破那老，厝内底那无摒清气啦，内底的物件和老的水安尼流落来呢，你想遐物件是不是脏、垃圾、烂气呢？所以这种叫做烦恼。阿罗汉呢是啊，诸了已尽啊，就无复烦恼哦。那阿罗汉拢无烦恼啦，因为呢因果既亡，那自然呢这因甲果啦，伊拢总真清楚啊，无去做因啊，自然都无虾米的结果吼、哦。所以咱应该爱好好用心哦。歹的这个因呐、啊、缘呐、啊，唔通攀咯吼。歹的果呢，自然都未现前。所以咱每一个时阵，爱好好顾这良心嘛、啊。

是将咱的心气吼，甲外面的境界呢，这个相，甲伫咱的心，那咱呢，又往往都会起心动念，咱应该甲烦呢，入咱的心，用心来经营，好好呢，甲咱呢。情绪啦，静坐伫咱的心灵，安尼爱时时多用心啊。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你누구
2: 야
1: 아
2: 공주절대안잊어버릴음이네
3: 母亲离世后，孙女找上素未谋面的阿妈。
2: 할머니가먹는저거반에반갑습니다
4: 맛있네요
2: 저거물이너무맛깔네
5: 거물에기름칠들어갑니다가입시도할머니가목을잘못했다야한데
6: 몇가지검사한후에당분간입원해있어야한대
2: 지랄같은세상이동네편이아닌것같아
3: 相处的每一刻都在让彼此更靠近
7: 할머니가정해주셔서고맙습니다
2: 내손녀공주랑내랑은이제절대안헤어질기다
3: 大爱影展，阿妈的小公主。
8: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9: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消失在制度之外，消失在疼痛里，消失在没有人接住的空白中。医疗的力量既是在改变命运，也是在对抗消失，把一个人留下来，留下孩子，留下家庭，留下未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闻。
3: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4: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啦。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
5: 灵方妙药，唯有如

凡夫啊，就是心思不离烦恼，所以为业力自所定摇，这就是凡夫的心。凡夫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面对烦恼，心念起伏啊，都是轮转的生死中，无有休息。所以烦恼会起业吧，所以名叫做忧虑。咱讲起虑，就是烦恼。烦恼呢，会起源就是恼。咱拢日日呢，都是随着烦恼的心思伫咧流动。啊，烦恼的心思流动啊！当然，咱都搁起业啊，作业啊，逐天听的法啊，咱拢是安尼去会老失去。想到时间的过则紧，还搁有偌侪时间，倘好互咱老失掉去呢？所以咱必定爱把握时日啊！

上面啊，咱已经讲过了，除了以前都无福烦恼了吼。今日是无福烦恼，那就太低低低呀，太低这句呢，意思就是赞叹啊，咱堪受供养之德，所以太低就是讲，咱断除烦恼，除了以前啊无福烦恼，这个时阵。咱才真正开始呢，会当接近德，被受供养的德，被尊敬的德，会当头带领众生入灵群呐的德，灵众的德啊，嘛是爱除了以前断除烦恼，这安尼才是有德啦。所以讲。太德基地正修德之意，这意思就是咱所修的德，诶，这个前面阿甲大家讲过去，咱修德爱家己自知，咱要修行的德行，虽然啊，咱逐天伫咧听，听了后呢，有接入伫咱的心无？接入伫咱的心灵。咱的错误啦，是毋是？家己有伫咧自知呢？常常讲戒定慧，戒防非之恶。咱伫咧生活中有行在戒也无，咱的心有常常预防起心动念嘛。有伫咧预防讲哦，唔通偏差的念头，有时时呢警惕咱自己的行为，错误的方向，毫厘都袂当偏差，是毋是有安尼伫咧自知呢？所以讲修德啊，就是爱耐心。

心自知，所以若有啦，就太得意哩。这是一个真欢喜，已经得到啦，得到咱自己有利用，因为呢，正果啦，就是啊，去除烦恼，会当头消灭一分的烦恼啊，才会当正得一分的智慧。所以烦恼呢，拢总消灭，那智慧呢，拢总呢现前哦。所以有智断尽，因为咱有了智慧，咱才会当断去咱的执着。凡夫啊，拢是执我啊。那有了执着自己，自然呢，世间一切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拢真紧的来覆盖咱的心。这拢是有一念的执。那法啦，真好的法，会当咱接受，但是呢，五执起五慢，起疑心，善法呢，就是啊，在咱的面前，咱啊阻断善法，咱嘛是无要接受，断掉去，这拢总是执着，所以呢，咱爱用智慧断执，咱的执着啊，家己的心态。家己上知啦，欢喜这个人啊，万分那个人，吼、哦，彼此之间啊，人我是非，这无不都是呢，在咱自己心里。所以呢，咱爱用智慧断执，安尼呢，内心下功夫啦，外面呢。才会当有这个德行啦，所以一地断就一功德，咱已经得到啦。用智慧呢来断去了一切执着烦恼，所以得了这个德哦，正无为力，咱就会当头去正着无为的道理。

什么叫做无为力呢？为就是做作的意思，无为就是无做作，无有攀缘，无因缘作业。意思就是讲，咱既然呐，这条拢总该断掉啦。自然呢，事理咱清楚啊，咱就未搁再去攀缘。自然呐、啊，都无有讲哦，受这个六道啊的轮回生死，又搁再无生住异灭四相作作。也是叫做无为，心住意灭，那就是心理思想。咱日常生活看外面的境界，听外面的声音，周围的人物是非，拢是从心的伫咧生，生起了好歹，拢是心伫咧生啊，都亲像过去。啊，有甲大家人讲一个故事，一个修行者，他呢有一天伫外面伫咧行，看到莲池呀，一莲花开甲真水，生起了一份欢喜的心嘛。伊呢停住伫迄个莲池，伫咧欣赏迄个花，甲周围的境界。在这中间有一位呢坐禅人啊，来到地呢，就把那个莲花啊这样骨的呢啊就离开了。这位呢修行人啊就讲，莲花好好在地中那么水，是怎么你怎么会把它骨掉去呢？他就说，你修行啊心平平静静啊，何必和这莲花把你游引去呢？看修行人啊，这个、外面的境界呢同样啊，他也会看到这个真水，所以心就会吸引去，这叫做心啊。在那个所在在那欣赏呢，主啊忽然间呢做禅人啊，你把这个莲花骨骨掉去啦，伊啦，这个地中无这个莲花，连地中的水落去啊，灭。咱人人敢唔都是有啊？你的心境呢？一种生住异灭啦，咱无法度。然后该灭地，安尼咱都是还阁有伫咧造作中，咱的心还阁执着伫咧有为法，咱修行就是要修到咧无为法，无有得失的心，无有执着的心念，一切的烦恼已经无停住伫咱的内心啦。安尼呢，叫做无为，这叫做真理，真理的名叫做无为法。

咱平常时讲，这是真理。真理咱本来就是看袂到，互咱家己的心思啦，家己去判断吼。所以啊，机理太得机理吼。所以讲，咱会当心内拢总的用智慧来断除一切啦，就会当得到无为法吼。机理成就啦，丰收人天共用啊，这应供的意思。因为呢，咱前面有讲过去啊，应供就是爱先内心的烦恼拢总呢去除了后，咱才会当得到供用。意思就是讲，咱爱有安尼的德啦，才堪得受人的供用。堪得受人的供用呢，就已经是破除烦恼。

主寸基德，咱家己常常爱反省家己吼，主寸自己的德行啊，距离，这就是咱家己的利益。那修行呢，敢唔就是为着要得了这种呢断烦恼的智慧呢？三种烦恼啊，消除呀！啊，愿得智慧真明了，这敢是咱大家人，大天啊，回向都是安尼吗？愿消三种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那就是智慧真明了。家己是不是有得到无？啊，凌乱自知，家己才知影哦。修心，咱若干那讲吼。家己自得啊，安尼有够无？来，咱过来看吼，如修心，忍苦堪受，劳心自作。咱修行呢，必定爱修咱的心，爱会当忍受呢周围环境的苦行，咱拢总愿意做会到，尤其是呢劳心自作，真甘愿啊。去做，不是要来享受的修行，绝对不是要享受修行的，是要甘愿去做，才是真修行哦。

所以呢，咱在这个生活中啊，都要先看得受生活的考验。所以不管呢，修心忍苦，啊，搁会看得受呢，真正呢辛苦的劳作哦，啊，在迄个失足轻贫呐，不管是家啦、大啦，拢总真简单呐、啊。生活物质呢，足简单呢，亲像安尼，失足轻贫呐，搁都爱精进哦。早暗嘛，咱靠上礼拜呀、啊，袂用个散漫呐，咱爱敬归之。咱爱时时用着真敬重的心，向佛礼拜啊，勤修精进吼。这以上讲过呢，拢是为着咱家己，咱家己呢，真正是甘愿呐，弃除了迄个富有的生活，离开了世俗的欲念嘛，咱。愿意呢，走入佛门来修行，咱必定爱看得受身心的磨练，现实的生活迄、那个劳苦承担，咱来看得受啊，搁再都爱不断的精进来磨练咱家己啊，为求自利积德，安尼呢，就是。助力咱家己修行，无修好别人呐。恁伫咧精进呐，也嘛毋是为别人精进，是为家己精进呢。锻炼家己的身心嘛，积修积德啦。啊，亲像世俗一句话讲：功修功德，无修无德啊。个人修个人德啊，个人食个人饱。所以呢。证明讲过去，拢是为着家己，真正无爱搁在第六道轮回中啊！咱要追求呢，迄、那个无为的真理。所以呢，咱爱去掉咱生活中的执着，所以距离吼。但是呢，不兼顾他利自己，那无兼顾别人呐。这安尼呢，有缺德之憾。

虽然佛陀啊说法49年哦，伊呢在过去啦42年中呢，迄、那个方便法啦，到甲伊第42年开始呢，正直下方便，就要甲大家人讲过去啊，大家人修行，干那助力尔定唔对哦。还是爱国在兼利他人，兼利他人就是行菩萨道啦。所以呢，咱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家己爱助力，但是记着也爱兼利他人，咁就是伫助济众生啦。咱必定爱贴近佛心。那接受佛的教化，在咱的行动中走入人群去，这就是咱所谓修行。所以入来静下，就是静思发明，爱是伫轻行道。轻行道啊，就是前面讲起爱耐的迄份呢。身心的苦恼，乃至呢，咱的生活清淡，这呢，就是啊，咱的勤行道。但是呢，住在众门人间路，就是开始呢，咱开启了住在这个众门啊，爱助力，爱搁在利人助力呢，就是啊。要好好修养自己的心啦，那自修德啦，那自治心啦，咱家己呢，一定爱家己自修啦，咱家己的心呢，家己爱自治啦，这拢总是伫正直清净啊，咱才会当自然希望，咱达到呢，迄个无为力。无为就是无搁再做作，人我是非攀缘，即个咱拢总弃敌咯。所以咱才有法度呢，真正家己的德才会当成就太德基理，就是家己的德呢已经成就啦，成就了自己的德呢，咱才会当接受人的。供养啊，不管是你的供养，咱平时呢都是自力更生啊。但是呢，经的供养，咱也无修得，要安那接受人经的供养呢？要安怎呢？去领导人行的人群呢？所以咱必定爱有先得基理啦，才会当领众前行。各位，佛陀啊是三界导师啊，也是大体中的中者。到底呢，咱是不是有接近啊？无，所以法啦，咱必定爱接近，会当通入法内底去，咱就会当通富有啊，富有咱家己的智慧。所以呢，学佛啦，其实呢。干那学一个要安怎样呢？会当通去掉烦恼心思，安怎样才会当呢？接受了佛法呢，入咱的心内，所以爱断除一切的执着，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法华经中有著名的法华七喻，在信解品里四大弟子讲述一个故事。一个流浪多年的孩子回到家门，却不知那里是自己的家。这个穷子喻究竟要说明什么道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那年纪若是愈来愈大，有可能会有大肚腩的现象哦。这不只是外观的问题，对咱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哦。今日就对伯仁来运动，这回来消除大肚腩吧。好，今麦就和咱开始喽。好，首先第一个动作啊，吼，咱先把咱的双手抱头，然后双脚会这样

0: 如今如期毕业，更荣获模范生的奖励。
1: 掌声鼓励哦！
2: 67岁的严翁梅雀代表进修部毕业生站上舞台，这一刻，他告诉台下年轻学子：学习永远不嫌晚。
3: 虽然我们年纪都比老师大，要学习，因为每一天的课程嘛很精彩，每个老师给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
4: 我觉得阿嬷很伟大，就算老了也是认真上课，
5: 不管是下雨下很大，她都是一样准时到场，而且就是上课态度非常的认真。
2: 从小家境清寒，被迫辍学，直到罹患乳癌，她才下定决心为自己重拾书本，圆一个迟来的梦。
3: 本地我能够卖米，为了变经济，后来就得了乳癌，不能工作了，还有机会让自己再提升。
6: 他从我们小时候就跟讲，叫我们好好读书，说他小时候没有书可以念，外婆都叫他国小毕业就要去工作，早上毕业下午就去上班。
7: 报到的第一天，其实他已经是乳癌了，然后做完化疗，他会不会连一个月都撑不完？但是他真的撑下来了。
8: 他在离病之后还坚持到校学习，真的可以作为全校同学的一个学习的楷模。
2: 化疗、住院、骨转移，求学路上病痛不断，甚至以轮椅代步，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拿到国中学历不是终点，因为他还要继续读下去。大爱新闻许文林、郑瑞平，高雄报道。
0: 一份爱的延续，来看到台中这一对姐妹感恩慈济志工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如今姐妹俩也把握机会参与了造血干细胞验血活动。
9: 台中新田联络处举办造血干细胞验血活动，来了这一对张家姐妹。
10: 之前建档的神星星已经跟他配对，
9: 会知道讯息是来自慈济志工魏淑美。今年农历过年除夕夜当天，家里发生变故，无处可去，志工魏淑美夫妻安顿了他们一家人。
10: 过年有一次的姻缘，刚好认识这两个姐妹，他们两个姐妹也很乐于助人，所以邀请她的当下，她马上就答应说啊好，我尽量把时间排出来。
9: 志工的邀约，两姐妹立刻答应，因为她们深刻感受当时她们无助时的心情。
11: 如果我只是捐一点点血，然后付出这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可以造就更多人的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2: 希望说可以有机会配对到，那既然可以帮助人的事情，那就勇敢去做。
9: 慈济相遇在低潮，牵起了这个缘分，两人满怀感恩，也能尽己之力付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灿德、杨凯成，卫玉县钟慧仪，台中报道。
0: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2002年，来看到在2002年中区仁医会前往台中创世基金会义诊。

0: 2002年6月23日，中区仁医会前往创世基金会台中分院为植物人义诊，自此义诊服务每个月一次。
1: 早期创世基金会缺乏医疗服务，所以2002年中区仁医会就去提供他们每个月一次的医疗服务。后来他们与其他医院有配合了，所以我们就功成身退了。
0: 口腔清洁需要专业团队。2008年10月，中区仁医会牙医团队首次进入创世基金会台中分院，帮植物人洗牙。从此义诊之约，1年2次。
2: 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嘴巴会流血、会流脓，然后很臭，但是送去诊所，诊所他们不收，因为他们说没有相关的设备。其实我们都有同样的就医权利，只是说他们不会反应而已嘛。

0: 有发现这块他们的需要，其实我们就是义无反顾的啦。
1: 长期卧床植物人无法坐立，病床直接化身成诊疗椅，虽然环境困难，但洗牙可不马虎，除了有医师提供专业，还有一群助理做后盾，
0: 有一位医师，然后一位医师助理，那其他的就是要有人帮忙打灯，然后要帮忙扶他的姿势，这样子可能治疗一位病人的话可能要大概四位，至少四位到五位的人力，这样
2: 洗嘴器来把你的气就要洗清洁哦。
1: 守护植物人的口腔，中区仁义会牙科团队2010年走入创世基金会草屯分院，2011年则是走入创世基金会苗栗分院。
3: 他们动作什么都没有办法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自主，所以能做的还是有限的，只是说在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这样。
1: 爱的涟漪从中部扩及到北部，2010年桃园仁义会牙科团队开始了创世基金会桃园分院的义诊服务。
4: 上门曾经说过，我们换一个工作的方式就是休息。我虽然出去义诊并没有换工作的方式，可是我换的环境，出队第一次回来之后我什么感觉呢？我就这样深深爱上他。
1: 2013年新竹仁义会牙科团队走入创世基金会新竹分院，该分院1994年成立，当时慈济是第一个前往关怀的团体，再次见到付出身影倍感温馨。
5: 慈济仁义会呢，每年为我们的院民做口腔的清洁，那让他们的牙结石减轻了，那口腔的清洁卫生也增加了 很大的帮忙啊，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1: 2015年北区仁义会牙科团队首次进入华山创世基金会为植物人进行洗牙服务，而后爱的足迹陆续走进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新店分院以及板桥分院。其中新店分院因为地理之便，台北慈院的牙科团队也加入了义诊行列。
6: 因为这边又是我们的邻居，又离得很近，连不但如此，连我们很多护理师都报名20多位，我都好感动哦，就大家一块来参加。
7: 平均每个医生都说建议一人要至少刷牙3分钟，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新店分院啊安养了60个个案，每天都要花180分钟来做刷牙这个动作，那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不够的。
1: 2016年北中南东的仁义会牙科团队则是大串联，携手送爱到东台湾，为创世基金会台东分院以及当地的肾修养护中心进行为期2天的义诊。
8: 看到在创世基金会，我时常也都很赞叹，我们有仁义菩萨，总是拨开了许多的困难，路再难也是这样的走进去的。
1: 就是这份难行能行的精神，让牙医师黄淑贤即便罹患肝癌也坚持不缺席义诊行列。
9: 服务人真的很辛苦，他真的化身为菩萨来启示我们，那告诉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苦真的是没有办法预知的，真的无常很有时候就在身边。
1: 在牙医师中，黄淑贤是少数具有麻醉资格的医师，他积极投入弱势身障者的口腔照顾，再加上罹癌依旧抱病行医，因此荣获第26届医疗奉献奖。但无常来临，2019年5月不幸癌逝，享年63岁，
10: 失去了一个很慈悲又很用心的一个人间菩萨。
11: 啊，就是啊，你倒啊好些。
1: 把患者摆第一的还有牙医师李明如，从学生时代到投入职场行医，不分国内外都可以看到他义诊身影。2023年，他因为癌症住进了心莲病房，但以过人意志力，把癌末病房当作人生转运站。
12: 他希望他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因为医师他有一个使命来，医师不应该待在家里，他应该要去服务众生的，所以他有对他自己这样的一个勉励，所以就期望有 好姻好缘呐、啊，能够让他再重回职场，再重新发挥他这个助人的工作。
1: 正念带来正向改变，李明如的病况逐渐获得控制，重拾健康后更懂得发挥良能，用牙医义诊回报世界。
11: 如果那个心念转一下，回归到这个正念上面，就不用这样自己失去受苦、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上人讲的，真的点到这个重点，心摆回来又会宽又会正，然后路又好走，每天开欢喜，要开心快乐，这个真的是做得到的。
1: 生命的价值在于无私奉献，这是牙医团队的写照。这一份爱一路走来，照亮植物人的无声世界。

0: 马来西亚巴生有一位将近80岁罹癌的阿公陈振华，他喜欢骑上电动自行车做环保，乐于付出。
1: 78岁的大众阿公陈振华是马来西亚巴生圣淘沙慈济环保站的常驻职工，新冠疫情期间被诊断患上癌症，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职工人生。
2: 你寂寞的时候3-4天里面没问题，过了3-4天过后啊，你就知道惨了，这边烧那边冷，等下知道喉咙好像有火这样有声音的。
3: 我听到他在生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我就是很伤心啊，我想为什么会是他的？他在医病的时候，我还是有去看他。
2: 很多病真的有的，哎呦，你上了这样子，还这种病，还要出来做什么？我说我假如不要出来，我会更惨的。
1: 自2011年开始踏上环保回收的旅程，15年来，振华阿公没有放弃过，对环境保护的热忱不因时间而止息。
3: 有求必应哦。除非他不能动，可以说你叫到他就动了，他不会讲不要，最后他真的是不能的、啊。我需要他的时候叫到他一定会来的。
2: 老实讲啦，在这个环保站里面，环保里面啊，其实是一个很好修行的道场来的。来这里你会看到啊，人事物你会看到一清二楚，看到环保这种钱可以来救助人家，然后越做就是越划算这样。
1: 哪里有需要，振华阿公就奉献绵力。近来他投入巴生医疗辅具中心协助改造的工作，让资源得以延长物命。
3: 我们不能在他后面，我们应该要多做一点，他都能这样子做，我们没有礼物，我们还在后面的嘛。他就鼓励到很多年轻人、啊、我们也是说，你看他都生病你还要做，你们还要不要去做吗？
2: 就是很感恩上人有筹办这个环保站，给我们老人家可以出来劳动一下，疏松我们的筋骨啊。
1: 生病不是借口，年长不是阻碍，对地球的一份疼惜之心，对社会贫苦的一份怜悯之怀，驱动振华阿公在黄金岁月继续发亮。大爱新闻，至善美之工刘海伦、林祥杰，马来西亚报道。
0: 再来看到印尼中雅加达慈济与商场合办捐血活动。
4: 慈济在嘎加马达广场举办爱心捐血活动，许多顾客上前报名。也许是天时地利加上勇气提升，阿尔法哈萨纳第一次的捐血就在这里了。
5: Kita bisa ya apa ya kayak kita menyumbangkan lah ya gitu kan siapa tahu ada yang butuh sesama manusia kan harus membantu juga jadi buat kebaikan juga sih kak。
4: 一对夫妻，先生有捐血习惯，这一次夫唱妇随，太太也挽起衣袖。
6: Donor darahnya saya yang kebetulan yang ke-23. Kenapa saya mau ikut donor darah ya? Karena ya mungkin biar apa ya? Sekalian nyumbangin darah, sekalian biar untuk kesehatan juga kayaknya sih. Kalau yang dari saya dengar sih.
7: Semoga banyak orang yang ingin menyumbangkan darahnya untuk kemanusiaan.
4: 沙碧翠有接受输血的经历，这一次回馈的心来付出。
8: Karena kan saya pernah menerima transfusi darah juga kan, waktu pas saya dioperasi gitu kan. Terus juga dulu sebelum pas operasi saya suka nonton Dai TV kan. Nah, saya makanya masih ingat tuh maksudnya perkataan Master Cheng itu yang kita harus bikin dharma dulu gitu kan, bukan karena dharma karena manusia tapi dharma karena kita pengen ditolong Tuhan kayak gitu. Itu sih. Jadi sampai sekarang.
4: 民众的支持和响应顺利推动了慈济和嘎加马达广场的继续合作，计划每2个月举办一次，可以充实血库存量，也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大爱新闻梅拉古纳迪印尼报道。
0: 美国慈济拉斯维加斯联络处为照顾户办理了眼科义诊服务。
4: 由于预约眼科的患者大多是西班牙裔，拉斯维加斯慈济志工安排了翻译人员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诊疗或者是配眼镜。
9: They were able to help us get glasses from being my daughter, and I got the info from Dolores Huerta Community Center. Thank you so much. They're gonna be really helpful.
10: They're very nice. They're very kind.They're very patient. They also helped my mother, that hadn't been to an eye doctor for about 5 to 6 years, and they were able to help her and detect cataracts.
4: 一场专业的视力检查，一副合适的眼。
11: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恭请金顺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金顺师父问讯，
1: 向上问讯，
0: 请坐。
2: 亲爱的上人、大宗师、清修士，还有我们大义王白衣大士，以及我们的同仁，还有线上的菩萨及在座的各位家人，我们宜兰的家人哦，早安！非常感恩，我看到宜兰也感受到非常的亲切。我们去年六月份，七月份，好像南门这个公修处第三个公修处哦。也已经开始了接引我们所有的菩萨哦。去年我也有去，因为资深的温馨的那一场也供奉哦，也在当下哦跟大家一起温馨的座谈，非常的感恩有这样子参与的因缘。那今天呢，刚刚大家从十分带里面啊看到了，我们从欧洲的热浪就看到了，真的现在环境的变迁，所以呢，佛法给我们心灵的教育非常的重要。但是上人带领着我们有形的在环保上面的教育哦，从小哦，从刚刚的小朋友的教育也是非常的有希望哦。看小朋友也是非常的用心在做环保，一直到乐龄哦，乐龄也是我们慈济非常用心的一块福田。还有我们的大医王，上人说很期待呢，大医王我们接引的更多也要传承好典范给未来的医师哦，来造福我们自己哦。那非常的感恩，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是从佛心到中门，也就是我们无量易经所说的十功德品哦。大家也知道无量易经是上人给我们的法脉中门的精神，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精进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大家知道无量易经有三品，从德行品、说法品一直到十功德品，也就是教导大家如何来实践佛法，把这样子的佛法落实在人间。那说法品呢，佛陀呢说法之后啊，其实当下的菩萨还有世众的修行者，还有天龙八部以及国皇臣民等等的，随着自己的根基闻法之后呢，都得到了法喜充满哦，连没有发心的人也发起了这个菩提心。所以呢，这大庄严菩萨、啊、当下呢，他就非常的赞叹，觉得这一部经呢真的是文理真正终无过上，也就是说从过去现在及未来三世诸佛所共同守护的精神，也就领受到佛陀教育大家要给大家的精神。也就像上人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无量易经的法门透彻了解，自然而然呢就能够将生死置之于度外，不为生死所执着，可以发出这样子的勇猛心，坚定信念，而且不被邪见及世间的生死无常影响。我们现在先来看看我们无语良师的这一段哦影片。
3: 第一位无语良师李国正居士，他是癌症，医师说他剩下的三个月，他想这一段时间要回花莲，第一亲近的师父，第二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把他的身体就是奉献出来，多么 勇敢的生命勇者，他跟我们的第一届的学生就这么说，你可以在我身上动了千刀万刀，不要在病人身上画错一道。这就是他的人生，要把身体奉献出来，那就是第一位。
2: 所以这是我们慈济人第一位捐大体的师兄，真的上人给我们的教育，无量易经的经历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这一部经典呢，其实它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呢大庄严菩萨就问佛陀说，这个经典到底是从何而来，去何所至，住何所住呢？因为它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佛陀就说了，这个经典呢就是从诸佛公宅里来的，因为这份佛心就是要来救度众生，就是佛陀的本怀。去到哪里呢？就是一切众生所发的菩提心，就是为了要点燃我们凡夫每一个人的心里，要去启发我们这一份心来觉悟，而去发愿救世，就是要启动我们的道心，点亮我们的清净自信。那要住在哪里呢？就是诸菩萨所行之处，也就是告诉我们，上人说我们听经不是只有听听读读，这样是不会有力量的。上人说无量易经的大法，我们就必须要安住，我们要实行菩萨的教法，因为教导我们要发菩提心，而且要很恭敬的去实践。哪里有苦难，我们就要走到哪里去付出，就是要安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是安住在力行菩萨道的苦难之处。所以上人说到，佛陀2000多年来出现人间的一大因缘事，就是要我们入人群救度众生，教我们菩萨法。所以慈济寺就是菩萨法，也就是教我们付出无所求，所得到的要皆大欢喜。不仅仅是这样，而且我们要做得很欢喜，付出无所求就叫做慈济寺，我们就是行菩萨道。所以呢，真正的用心力行，我们就是人间的菩萨。那这里面呢，十功德品当然就有十项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佛陀就问大庄严菩萨，愿意听吗？各位，我们愿意听吗？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十大功德品。第一功德呢，就是要启发我们的菩提心，就是要翻转我们的心性。我们大家回去要做功课哦。哪些心呢？就是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有六度万行的。我们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禅定的六度，还有六心。哪六心呢？就是起度彼心、起慈善心、自无为心、作不退心及无漏心，还有除灭心，这六心来翻转我们的心性。其实佛法经典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要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心性，而去翻转我们的自心。相信大家参加慈济一直至今，也出了很多的习气，就要感恩经典给我们的力量。那第二功德呢，就是用这份智慧辗转，因为这个种子就譬喻啊，我们受持之后，我们还要跟别人分享，一句一句，其实它就像一颗种子落地，有阳光，还有水分，它就会渐渐的从一颗种子成为百千万株的大树哦。所以这就是一生无量的第二功德。第三功德呢，就是要有这份勇猛的心，就像大船师一样哦，虽然自己有病，但是他还可以去渡人， 非但自己可以自度，而且还可以度他，也就是我们人间菩萨的写照。虽然我们没有完全除掉自己的习性，但是我们这份大爱就可以广招生。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位人间菩萨邱秀珀的故事。
3: 邱秀珀，看他已经20年了，从他受证啊到现在是委员，是龙董，也是环保菩萨，什么都做了。虽然他曾经有检查出了淋巴癌啊，可是呢他更能理解到了要把握当下，
1: 当病在己身上的时候，更能体会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今生习气未断，善缘未解，就这样吗？就自己给发一个愿讲，我上少要落1000块，红人奖刺激，
3: 到现在也10多年了，从发现到现在，他乐观，用他的生命投入在人群，现在还是很精进哦，现在还是呢要带动读书会啊，法入心啊，那这个行在法中哦，这都是我们人间的菩萨，抚慰的人群。
2: 这个影片啊是2013年的影片，当下呢，其实他很精进，一直到现在哦，他依然很精进。他在2023年也在法华新乡的网站上有分享，现场也有分享。其实他说他已经入慈济35年了，80年找到慈济，一直勤耕福田，紧紧跟随着上人哦。他得了淋巴癌之外呢，自己还有甲状腺的疾病，所以他上楼梯走路也都会喘。但是呢，他说他得病那一刹那，其实我们抚慰别人很容易，但是当下自己，他也提起了这份勇猛心，到大殿发愿说他要募1000位的会员哦，所以感受到他那一份毅力还有诚心耐力真的很不简单。他也说他透过电话，他也舍不得他的会员受苦哦，他即使是这样，他都想到说他一定要给会员种下一个来世的菩提因，所以时时呢都要鼓励他们。而且他入人群去募款，他总觉得说他要入人群去种那个菩提因，给别人一个因缘，也给自己结下好缘的好因缘哦，就是这样子的心。所以呢他感受到做慈济其实是很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德恨，创造慈济让大家跟随，所以才有今天。一直到现在，他说经过的那个无名峰啊，其实那个反弹的力量很大，但是他也是不畏惧的。他说他到现在还是有500多户的会员，继续在努力的迈向他这个1000户哦。那第四功德就是诸佛护念的菩萨子。我们行在菩萨道的人呢，其实跟佛跟法是共生的菩萨子。我们要能够实行佛陀的悲智救世的精神，自然而然呢我们就有龙天的护法，佛呢也会对我们慈爱的偏护。那上人呢最近在精进日的时候有开示这一段，上人说他很挂碍很多慈济人呢做慈济到现在都是自己做，度的都是家人以外的人。不过呢最近上人有感受到，他说最近很多人都回来跟上人分享，说他们有第一代了，第二代了，第三代，甚至于呢第四代也出现了哦。上人说他听了很高兴。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位，我们有一位师兄叫郑凯文师兄，他现在在慈大中研所服务，他的妈妈是陈秀秀，爸爸叫郑明安。他说他是第三代，6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他做慈济，所以他说现在他有了第四代叫郑维喜。去年啊大林在岁末祝福的时候，上人为他受赠小龙董哦。当下呢听到 恭迎上人这四个字的时候啊，他就不哭不闹了，就坐了起来了。现在呢已经七个月大了，他呢对我们的法脉宗教的丛书啊特别的感兴趣，因为他爸爸是宗教所的博士啊，所以呢这一份佛心相信已经在他身上升值了。那第五功德呢提到，虽然我们还具烦恼，没有办法远离我们凡夫的贪嗔痴啊，但是就能够展现大菩提道。所以我们闻法之后辗转相教，上人告诉我们一定要把握当下恒持刹那这一念心。对于道理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透彻的了解，可是我们离凡夫的这个范畴还有一段距离。不过我们只要非常的虔诚认真，以佛法的精神来辗转相教，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人生起这份欢喜心，而让别人感受到。第六功德呢是依教奉行，虽然我们还离初不动地有一段距离，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得到法，闻法呢可以得法得果，也可以得到这个道呢。虽然离初地很遥远，然而呢我们依教佛陀所说的依教奉行去实行，我们让一切众生呢可以听法，也能够一心修行断除烦恼，同样的呢也可以得到这个三圣之法，证得的声闻的事果，缘觉的果位，甚至让他们发起这个菩提心啊，行在菩萨道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店底家是如何做到的。
4: 带着祝福来扫街，连前镇区最多的外籍店家也一一走访。
5: 雅蒂，雅蒂老板，好。那师姐很用心呐、啊，还写他们的印尼文呐、
6: 啊。老人家、那个小孩子，然后学生呐、啊，
4: 来台25年的印尼籍老板娘还细心翻译爱心竹筒帮忙的对象。她说对蓝天白云这套制服很有感觉。
7: 我在台湾，我知道他们那个事，因为我姐姐也是这样。
4: 你姐姐是慈济的，
7: 对。
4: 哦，真的、哦。
7: 也不记得她住在中立那边。
5: 我们愚公见简，他们都会一样是会邀约我，他们印尼的同乡去做翻译。
4: 爱就是这样串起来的，老板娘还带动店内客人。
8: 爱心。
9: 谢谢。
10: 我国家有，雅加达那边很大，对，对，
8: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也是能够帮助这样。
4: 团队扫街作战策略，先求有不求多，
11: 大家就从五开始，就是不用多，就是大家能够很欢喜的来成就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12: Hello。
4: 建立信心，接下来大家越做越上手。
13: 因为你知道慈济是在做公益啊，对啊，
14: 部分是自己同事啊，还有民众有可能就是会顺手。
15: 刚开始也是怕怕的，我们就跟着过去，然后一开口我们就接着讲，就一他一句我一句这样子。
16: 每一个人都掏心啦，惊。他不要卡嘴，哇，有这么店家，其实好期待我们慈济走进去。
17: 像高雄一开始比较慢，但是这几个月成长非常多，现在已经接近全台湾就各个地区县市的这个第三名左右。
2: 所以高雄也是一匹黑马哦。你看，其实很多人还期待慈济要走进去店家，所以我们不要怕，做就对了，要勇于出来说慈济哦。那第七功德呢，就是欢喜信乐，生息有心，六度法宝不求自治，证无生忍。无生法忍啊，其实就是世间呢一切的困难，我们都不要害怕，不要让它打倒我们这份修行的心，更不要有任何困难可以阻碍到我们行善的这份发心哦。我们要有这种没有恐惧的心，智慧之光不但可以照亮自己，同时也可以照亮他人。我们生死怨敌就不会受到捣乱，也不会惶恐，就能够证得无生的法忍。 那第八功德啊，就是尽信如是佛身，就是如法的奉行，信心激发，就要有这份勇猛精进，才有办法得到无生的法忍。因为我们做菩萨，无论遭遇到任何的磨难或是挫折，一定要坚定守戒，我们要提起这个勇猛心来克服困难。以下呢，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影片，慈济人是如何做到的无生忍、无生的法忍。
12: 我开始来这里了，真的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又给蚂蚁咬，而且我们的沐浴的水是黑的，就是我们喝咖啡那种黑。
18: 这里是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兰毗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慈济志工为了回馈佛乡，已经常住尼泊尔兰毗尼3年了。想起出道之时，生活远比想象还艰苦。
19: 有那一份悲愿，是希望反转佛过，师父有愿，弟子负其劳。
20: 因为上人的愿力，我跟我的孩子说，我选择死在兰比，那上人就看着我的师姐，那你呢？我师姐马上就跪下去跟上人说，上人我跟他，我们会永远守住兰比。
18: 师父的悲怨在他们心中点亮了灯，翻转佛乡是个长远的承诺，弟子们选择承担，正是这份决心让他们在困境里坚持，把希望留在兰毗尼。
2: 其实就是这份坚定的决心，所以让新马家人啊闻法入心，才有这份威力的勇猛来传承上人的志愿。不但是克服环境还有气候的考验，这就是无生忍哦，他们尽行受献生命，这份无生法忍的精神，就让这份光照进了佛国原本黑暗的区域，带来的希望，使得慈济呢，就是有这么好的因缘来报佛恩，翻转当地人的生活。那《法华经》也是，只要我们实践法华精神，就有佛色力，有全身的法色力存在那里。大家看这个照片，是不是很像金色？其实这是我们慈济尼泊尔的净思堂哦。他在今年的5月2号正式的启用，而且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与四大一起哦，所以真的感受到，真的我们慈济上人的法跟佛国已经有法的设立的存在了，法身存在，不是设立，法身存在了。那第九功德呢，是这个大种持门要勤精进，所以这份善呢，能够分身善体遍十方，拔济一切25有疾苦的众生，令之解脱。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这一份佛法的奉行是如何做到的。因为要把这一份精神分发出去，辗转的相较，大家记得朱金才师兄吗？朱金才师兄他就是用他的身教来教导新巴威当地人，就是生根当地，所以他虽然已经不在，但是他这一份精神已经分身遍满的在苦难的这个当地的国度，而且持续精进他未完成的愿。大家一起来看看。
21: 佛济
22: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23: 你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用心在学习中文，讲中文，我不都是要安上人这一份心？那他们就是一起会自救而且自助来完成朱金才师兄所发的愿。所以第十功德呢，就是告诉我们而言法义，弘润姑姑，渐渐超登住法云地，恩泽普论，慈悲无碍。其实就是要用佛法来滋润众生的心灵，让众生得到法乐解脱，才有办法我们佛法呢步步的超越，走向这个菩提大道，迈向了第十地法云地。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浴佛之中大家如何沐浴在法云地。
1: 长老与法师百忙中抽空莅临浴佛大典，法师们慈悲领众，以梵拜音声歌咏佛德，余音绕梁，犹如祥云普润人间。在法师带领下，大众与佛亲近，无量欢喜，也摄受虔诚一念心，心净佛土净，让善念共振，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更愿此心愿上达诸佛听。
0: 其实每当浴佛的现场大典啊，真的是人人的一心沐浴在佛恩之中，领受佛法的滋润，仿佛我们置身在法云地一样的身心安乐，心灵的解脱。那大庄严菩萨呢，跟八万菩萨听完了这十功德品之后呢，也明白了佛陀教导大家行菩萨道具体的方法，所以他们向佛陀致谢说，佛啊，真的很感恩他们获得的这个法力啊，真的这份恩典实难可报，无法报答啊。但是佛陀叮咛大众哦，就说务实一致，要对这份经典起恭敬心，而且呢，有情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个法的大利益，我们要大慈大悲，坚守的这份经典不受到阻碍，要广布流传未来世。就像上人呢最近一直为我们开示的，教导我们，我们要广招菩萨，启动这个悲心，广结善缘，我们的菩提种要远布。大家知道大巨蛋演义吗？上人最近有提到，我们要各区一起来广招菩萨，大巨蛋北区会承担，我们各区有各区的菩提的因缘演绎的所指。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还记得2011年的水忏吗？当下我们度了多少人如数，广招了多少菩萨进持记，所以这就是上人的睿智，要我们在勇猛精进广招菩萨哦。那无量义经呢，这个无量义其实也就是要让我们在凡夫地里提起我们这个菩种菩萨的道雅，促使我们能够救济众生的这个善念增长，所以一粒种子种下去，它就能够发芽茁壮。那上人也提到说，真的很巧，当年呢创立功德会的时候，都还没有读到《无量义经》，没想到我们功德会的精神跟《无量义经》的功德数啊，精神完全是吻合的，一生无量哦，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因缘。我们持戒做人间事，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人间菩萨道哦。菩萨不是安坐在桌上让人家拜的，菩萨是自己要做，才是真正的菩萨。所以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大家闻法呢很法喜，上人也说到，我们是佛陀的法子，我们要将上人的法落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走在这个菩提大道之上面，我们要承担起如来的家业，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生世愿，善法广结众生缘，如来家业担重任， 弘扬正道利人间。这也就让我想到了5月10号南非的慈济人在潘明水师兄的带领之下，他们由上人的手中接了这个重串，蔓延在全南非。他们说要生生世世跟着上人，上人开示说只要我们有心，生生世世一定要拉着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上不会走散，而且一定要紧紧的牵着。所以我们要紧紧的牵着，就把苦难我们愿坚切，扛起重担紧跟随，程序法脉行正道，同造净土安人间。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好不好？好，感恩，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等一下哦。接下来我们由花莲慈院童丽霞副主任来为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灯师傅、常住师傅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院营养科童丽霞。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肠胃好，人就不老。那主要呢，就是在跟大家分享便秘的一个定义，常见的原因。那运动的部分在预防便秘方面有没有一个成效？那万一有了一些慢性的便秘，那在饮食上面呢又有多少的一个效果？那首先呢，我们其实知道说，其实食物啊，就是从我们的嘴巴一进口，然后借由食道到小肠到大肠，这一路呢其实都在进行了消化跟吸收的作用。那食物的这个食糜团呢，到大肠之后剩下的食糜团渣，它慢慢的水分就会开始吸收，然后借由蠕动，然后推挤，最后就是由肛门排出。那其实我们一天解便两三次，或者是说一个礼拜解便三次都不算是便秘。那便秘主要呢就是在于感受跟解不解的干净，也就是说有没有腹胀，或者是说像排便困难，然后或者是觉得大便非常的硬，那或者是说解完了之后还是觉得好像没有解干净的感觉，这些我们才会定义为便秘的一个可能性。那在这篇文献里面呢，它的统计大概就是全球有10%，也就是十个人里面呢有一个可能就受到便秘的一个困扰。那造成便秘的一个常见的原因呢，我们其实主要分成四个部分来看。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可以处理的，包含了像是饮食的不足，包含了像是膳食纤维、水分、油脂等等的摄取不够，那或者是说缺乏运动和久坐，那还有像我们想大便可是情况不允许，憋着这种忍便啊，这是比较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再进行调整的。那比较复杂的呢，可能药物的一些影响，或者是像疾病这些有可能会造成便秘的一个成因。所以便秘的产生它其实不是单一个的原因，那主要呢就是先理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才可以有效的改善。那接下来的部分其实我们就会针对运动跟饮食的部分来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动一动到底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解便更为顺畅。那文献中分享的就是低活动量，就是一个礼拜运动小于30分钟。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中活动量，30到150分钟一个礼拜。那高活动量呢就是大于150分钟。那这一篇的研究结果呢，他就发现到说其实不管是中活动量或者是高活动量，它跟久坐不动相比，它其实大概有15%到30%以上的预防便秘的一个风险的一个产生。那在针对于就是这些研究族群里面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就是亚洲族群，也就是我们它的效果活动的效果其实更好哦，而且它针对男生跟女生这两个部分其实都是有效的。那 回归到我们饮食的部分呢、其实预防便秘的关键还是三个老生常谈的部分，包含了什么？膳食纤维、水分跟好的油脂。那膳食纤维呢，尤其是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其实可以吸收水分，增加粪便团块的体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如果我们节食的时候，好像那个解便就比较容易卡关，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食物团块的多跟少。那再加上水分跟油脂，它可以增加就是我们粪便的柔软度跟肠道的一个顺畅。但是在膳食纤维提醒的部分是，膳食纤维的补充要循序渐进，然后才可以得到好的一个效果，那否则就容易会有一些腹胀的感受。那哪一些食物里面含有膳食纤维呢？我们知道的包含了像蔬菜、水果之类的。那要提醒的是，像我们先前分享的，就是做肠镜检查的那种低渣餐，比如说像是大黄瓜或是丝瓜这种，这种比较嫩的部分，它其实它的瓜，这类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就会比较少一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全谷杂粮类，包含了像什么燕麦呀、然后或是藜麦呀、等等之类的。那还有干豆类，包含像黄豆、黑豆、红豆、绿豆、鹰嘴豆等等之类的。那还有坚果、种子。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润肠的好油，包含了像是橄榄油啦、苦茶油啦，或者是酪梨等等，这些都是好的油脂的一个来源，也是润肠的一个好的方向。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膳食纤维纳到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那大家都知道的，包含比如说如果可以的话，蔬果的皮洗干净之后，连皮吃，或者是像花椰菜，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个丝去掉，对不对？那如果说还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连那个外层的部分，就是一并食用。然后餐餐有蔬菜，那或者是说像在燕麦、优格啊等等里面再加入一些坚果或是种子，或者是说以一部分的豆类去取代肉类。那尤其是像圆形的豆类，像毛豆，其实我是很推荐的。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包含了全谷去取代一些精致的淀粉之类的。那这边要提醒的就是，其实像奇亚籽啦，或者是说亚麻仁籽啊等等这类的，我们也会常常善用于就是加到牛奶或者是 yogurt 或者是一些蔬菜沙拉里面。那怎么样会把这个效果发挥到最大？其实这边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得要先把奇亚籽或是亚麻籽这些东西，我们先让它用开水的部分先让它膨胀，然后之后呢再拌到我们的豆浆或者是牛奶或是优格里面，这样它的增加膳食纤维跟水分的效果才会比较好。那如果说我们直接加到了豆浆里面的话，那这部分呢，它在膨发泡发的部分呢，就会效果就会有一些折扣。好，这是以上我们在增加膳食纤维的一些小技巧。但也有人说，其实我青菜吃的也够了，然后水这些也喝了，为什么还是有便秘呢？那这个部分呢，我想借由另外一篇的文献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2025年，就是英国营养师学会他们在针对于就是慢性便秘的一个成人的部分他在做的一个文献的一个搜寻。那他的研究方式呢他的这个指引的撰写人员他的组成呢，就是由七位的营养临床营养师，然后营养学家，然后那个肠胃生理的专家跟肠胃科医师。那由就是营养师的部分呢，他们先完成了就是四项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文献的回顾，然后进行统合分析，然后呢再由七位专家呢就是进行了一个证据的一个评等，然后跟共识的会议。那在这一篇研究里面，这一篇里面呢，它其实纳入了从2022年的2月到2023年的7月，然后总共就是纳入了75篇的 RCT 研究。那借由专家共识呢，产生了59个就是相关的一些建议跟声明。 那主要的一些对象啊，就是健康的，就是成人的一个慢性便秘，然后没有排除了其他包含的像生病、怀孕、住院、等等的这些排除。然后分析呢，就是这些研究他们在借由膳食纤维、益生菌，然后食物，然后饮品，还有像一些生活习惯等等的一个介入，相对于这些安慰剂里面，他们对排便的频率、症状、生活品质还有副作用所造成的一个影响。那总归就是在比较有好处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益生菌的部分啊，大概有20项的一个建议。那主要呢，他们发现到说，益生菌的一个使用啊，它其实可以增加我们排便的一个频率，然后可以改善一部分的一个便秘的症状。可是它在改变排便的形态上面是有限的，而且它们在不同的菌种上面啊，它其实它的效果差异是挺大的。那在这篇研究里面呢，他们发现到说，就是乳酸歧杆菌呢，它在增加就是排便频率这一块呢，它是推荐的，那它是中等的证据，那它可以作为就是辅佐治疗的一个选择，这是在益生菌的部分。那回到我们食物的部分呢，那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那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其实在饮食生活形态部分，其实它的范围会比较大，而且实习的篇数定义的篇数会比较少，所以啊，它在高纤饮食模式这一块，因为文献的不够，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证据等级不足，没有办法作为正式的一个推荐。但其他食物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调查结果。那首先它在膳食纤维补充品，也就是不管你补充了多种的一些膳食纤维，它整体来说它大概会提升 48% 的一个慢性便秘的一个治疗成功率。那在膳食纤维补充品里面，其中呢就是洋车前子，那在这些文献里面大概是10到40克一天的一些研究文献，那他发现到说，在慢性便秘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成功率的提升，增加到82%。那同样提醒就是膳食纤维补充品的部分，水分的补充一定要足够，它的效果才会出来。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日常食物有没有一些可以推荐的？这个结果里面是有的他们发现到说，一天2颗奇异果，或者是说，像西梅干，就是西洋的黑枣，不是我们那种就是中药的那个黑枣，这个一天大概4-5颗左右。然后还有像高矿物质的一个矿泉水，水分的补充，这3项呢，它其实在就是相关的一些证据等级上面，它是中等的，那也都强烈推荐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就是慢性便秘的一个日常的一个治疗的指南当中。那比较弱的像黑麦面包，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可以做部分的一个推荐。那所以针对于饮食的部分，他做了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结论。那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那个氧化镁，它其实是药物，那这个部分它的效果当然是最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洋车前子这是被推荐的。那其他的像奇异果啦，或者是说西洋黑枣。

0: 这些知识呢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日常，好好的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好，我们心情就会很愉悦，心情愉悦呢，我们就会口说好话，那就会让我们做慈济不受阻扰。身体虽然很冲烫，我们的法也会让我们心灵的冲烫。非常的感恩我们丽霞副主任，感恩您的分享。那接下来是由我们大林慈院林庭光副院长为我们分享，感恩副院长请。
1: 好，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好，那今天还是跟大家来分享大林慈济医院在智慧医疗这边的发展。其实这个世界哈，绕着现在大家都绕着 AI 在转，其实台湾也是绕着 AI 在转。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教育领域、医学领域，甚至目前的经济蓬勃发展，也都是因为 AI 的关系。但是其实 AI 要落地，而不是指一个口号或者是一个噱头。 AI 百花齐放，但是真正落地或者是落实在我们的企业里面，甚至在医院里面，哦，是不是能够使用，还才是另外一个重点，哦，那今天我来跟大家讲大林慈济医院在行动医疗部分，哦，在智慧医疗里面的行动医疗部分，我们的不断发展。过去我们已经掌控了这一台手机，也掌控了 APP 的使用 ，Apps 的制作，也掌控了 Android 和 iOS 这两种两大系统手机系统的App 的制作，包含了影像辨识，哦，等等。那今天我们又提到了，我们又掌控了另外一个技术，是蓝牙的技术。大林慈济医院目前在全医院里面布了2000左右的蓝牙点。那为什么要用蓝牙呢？因为蓝牙不耗电，蓝牙好布置。所以就好像我们的卫星一样，地球有好多卫星，所以我们开车有 GPS 定位，但是现在在大林慈济医院在医疗大楼里面到处都有蓝牙定位点，所以在这种情况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创意。例如上一次我报告过的我们的输送，我们的传送它在哪里，我们可以利用蓝牙点知道它在哪里，就像 Uber 一样，我们派工一样。那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蓝牙点，我们在大林慈济医院的 Apps 里面做到了蓝牙签到退这件事。那为什么要用蓝牙签到退？用 WiFi 签到退不好吗？那我们以前用座机签到退不好吗？因为举个例子，同仁住在12楼，他在12楼工作，13楼工作就很可怜，因为要挤电梯，挤完电梯才能够去办公室，赶快用座机签到。那他是不是要提早出门？甚至如果电梯塞车的话，他是不是就会迟到？好，那我们现在后来又发展了用 WiFi 来签到退，也很好。现在全置业体里面实际都用 WiFi 来签到退，但是 WiFi 有资安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登，每次都要登录我们的密码。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WiFi 不是甚稳定，甚至要输入密码的状况下，其实有它一定的不方便。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发展了用蓝牙，那也是使用大林特有的这个蓝牙点，在我们的院区各个地方，只要打开手机，这个 Apps 打开，也不用再登录密码，因为你就在医院里面了，你的 Apps 已经被我注册过了，所以直接。我们就我们就签到退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就不用去切换我们的网路，哦，也不需要输入密码，哦，那成功率相当的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把我们的 Apps 更新之后，我们的同仁只要启动蓝牙点，那启用 Apps， 那只要点了之后就可以操作了。好，那现在。大林到底有多少地方有蓝牙点呢？其实大一楼几乎全栋，从地下室一直到13楼全部都布好了。那中医诊区在感恩楼的中医诊区也布好了，在我们的一楼所有的场域也都布好了。

0: 现在只剩下感恩楼在楼上的部分一小部分需要再继续努力哈、哦。好，那这个好不好用呢？真的很好用哈、哦。以前用 WiFi 的话，每天使用 WiFi 来签到退才不过是五六十个人，好、哦，那现在的状况下是平均500个人，哦，甚至高峰的时候可以到800多个同仁使用蓝牙在签到退，好、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不会因为 WiFi 同时间有好多人在签到退而抢 WiFi， 也不用输入密码，那这个用这个蓝牙点，哦，了解哦，我们这使用上就是这么的好用，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好、哦，一个小小城市也可以带来同仁一点点幸福感哈。哦好，以上是我的报告哈。那我想大林慈济医院的智慧医疗不会不断的落实，去把核心技术也建立起来，然后不断用好像是乐高一样，以不断的拼装，然后拼装出大家想要的东西。以上是我报告。
1: 非常感恩庭光副院长哦，为我们 AI 带来的方便哦。那我们大林其实在 APP 这一块啊，在院内实行的也非常的领先哦。记得每次到大林的时候，他们都会跟上人介绍说，哦，他们在哪一个部分都做了很到位哦。那这份签到相信也会安很多同仁的心，不用让他们为了坐电梯烦恼，还到不了自己的位置去签到哦。这份安心呢，相信他就可以在工作上可以非常的安定的把工作服务得更好。非常感恩大家，无论是医技的领先，在科技上面也是带着大家往前行哦。非常感恩副院长的分享。那接下来就是由台北慈院张建辉医师来为我们分享，医师请。
2: 上人。常住师父，各院区同仁，还有全球慈济人，大家早上好。我是台北慈济医院一般外科张建辉医师。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早期乳癌筛检，因为最近政府正在推动这个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哦，所以又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推动。那乳癌呢有哪些风险因子呢？其实大家已经很熟了，就是包括家族史、肥胖、停经后体重增加、少运动、晚生育或未生育、那荷尔蒙药物或饮酒，这些都是乳癌的风险因子，这样子。但是其实有很多患者他说，其实我们家族也没有乳癌的家族史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乳癌呢？那这个研究呢，是今年三月那个中研院由陈建仁副总统他们发表的20年的研究，就发现了三个的主要的因子啊，主要还有一个环境的因子，就是塑化剂就会增加这个乳癌的风险。那像塑化剂来说，我们接触到塑化剂的话，就会有1.7倍的风险。那再加上如果代谢不良的话，那可以增加到2.多倍的风险。那如果是初经提早来，就是小于14岁就来，会增加到7.多倍的风险，这样子。那这个塑化剂哈，那这什么塑化剂呢？它有这个研究哈，发现这叫 DEHP 哈，这个是什么呢？其实存在在很多地方，其实无所不在，从我们的玩具、文具、生活用品，一直到我们的这个便当盒这纸类的包装上面，只要有塑胶类的地方都有这个塑化剂，这样子。那要怎么来预防呢？其实像我们慈济就推动，就是要自己带环保餐盒，这些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要多运动、勤洗手、吃新鲜蔬果等等这些方法。但是即使是做到这么的极致哈，但是还是很难预防无所不在的塑化剂，这样子。那难道我们要退回去到远古时代，还是走回到山林里面去生活吗？这不可能。那无法完全预防，那就要早期去筛检，早期诊断。早期诊断有什么好处呢？有很多的好处，治疗很简单，存活率很高，那有机会做乳房保留手术。那接下来由我来一一跟大家解释。那 乳癌哈，乳癌它是一整个变化的过程。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解剖图哈，乳癌里面我们乳房里面有很多的乳管，乳管我们横切面来看就是很像一个水管一样，水管的周围呢有很多的这个细胞组成，排列的很整齐。那慢慢的它是怎么变化呢？它会变成这个细胞，所以从这乳管就变成癌细胞，癌细胞它就会往这个乳管内侵犯。那越来越多的这个癌细胞呢，我们这个叫乳管内的原位癌。原位癌意思是说它还在这个乳管，维持在乳管内，但是它会慢慢的侵犯，因为侵犯出去之后呢，它甚至会走到旁边的血管转移出去，所以它是一系列慢慢进程的一个状况这样子。那如果你不管它，那它还是会肿瘤会变大，会转移，会侵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要早期去筛检，早期筛检出这些肉眼看不到，可能仪器也非常微小的发现的一个筛检的状况。那我们来看看存活率哈，存活率大家可以听得到，很多癌症我们都会说存活率。那不同的癌症存活率都不一样。那像譬如说我们的癌王哈，像胰脏癌，我们只看3年存活率，什么意思呢？大概到第3年很多人都不在了。那胃癌、肝癌，我们就是看5年存活率哦。但是我们现在的乳癌，因为药物的进步，还有筛检的进步，那存活率提高了。我们不再看5年存活率，因为5年存活大家都在。那我们现在是看10年存活率。10年存活率，我们看看这张图表哈，可以看到前面这张图只要往下掉，就是存活率越差哦。那可以看到这边上面有一群的线都挤在一起哈，这群是什么样的病人呢？都是零期，零期就是所谓的原位癌。刚才说的原位癌，还有一期、二期，你可以看到存活率，零期的话都还 99%， 一期 98%， 二期 97% 这样子。所以你早期的筛检、早期诊断，存活率都非常的高，这样。但是你只要看到它掉落这条线也往下掉，这个是第3期 88%， 那这条线掉得很夸张，这个是第4期，第四期就是已经转移出去，转移到肝、骨头、肺甚至脑部，这时候的治疗就是很复杂，要需要很多的治疗，而且存活率很低这样子。那乳癌的筛检呢，第一个最好的工具呢就是做乳房摄影、哦、乳房摄影它是透过 X 光，透过我们的乳房的部分去穿透，那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病灶这样子。那但是这个乳房摄影、哦、很多女性都做过这个检查，就是说会痛啦，主要是不舒服。但是现在技术的改进，其实疼痛的状况有改善很大。那再来第二个是做这个乳房超音波啊，有些女生她的乳腺比较致密，那她的 X 光穿透度不高，就看起来整个的乳腺的这个呈现很白，那没办法看清楚哦。那 像上面这个图就是 X 光可以穿得透、哦、看得到。那但是到下面这个就是整个乳腺很致密很白、啊、看不清楚，那我们就是用超音波来做一个诊断这样子。那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哦、一个46岁女性陈小姐，她是上班族，那主要是因为同事呢最近发现有乳癌的问题，那她想说哎，我也来做一个乳房摄影去筛检好了。那真的做了之后呢，就发现哇，真的中了什么？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摄影上面吼，我们就叫微小群聚的钙化点哦，微小群聚钙化点，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早期筛检出来的病灶。那他就去做切片，那切片的话啊，就是乳管原位癌哦。那像这样的钙化点吼，其实统计起来 50% 是良性的，那 50% 就是这种原位癌这样子。这种原位癌呢就是要早期的去治疗、哦、跟大家介绍治疗其实很简单、哦、就是做部分切除，只要把病灶切掉，那大部分的乳腺呢都可以保留。那同时有可能要做腋下淋巴结的切片，在同一次麻醉同一次手术的时候，那再来手术完之后呢，其实伤口也是像一般伤口照护而已，就一个礼拜 我们回门诊看伤口没有问题，那就 OK。 那接下来呢做什么呢？就是做放射线治疗，因为只有做局部切除，那还有剩下其他的乳腺，那也可能有肉眼看不到或者是正在发展的乳癌的细胞，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放射线治疗做局部的一个控制。那放射线治疗这个不会掉头发，很多人都会问说，哎，放射线跟掉头发有关系吗？没有，没有关系。那再来，如果你是属于荷尔蒙阳性的乳癌，那我们就是做口服的荷尔蒙药物治疗五年口服。那其实这个副作用。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读书会。今晚读书会的主题是贪欲不断，负债不尽。向别人借钱来花，还未还钱之前就是负债，还人家钱了才叫做没有负债。同理，用信用卡预支消费也是属于短暂的欠债，因为你拿到东西或者用完餐的时候呢，并没有付钱给人家，而只是刷一个卡而已嘛。要等到银行把你的存款扣除了，那才算是解除债务啊。有些产品呢，为了促销啊，就说先享受后付费啊，这也是一种欠债。等你付费给卖方啊，东西才是属于你的，否则你还是属于欠债未还呐。向银行贷款买房子也算是一种负债，房贷或利息缴清了，产权才属于你的，这个时候才是无债一身轻呐。那贷款买车子也是一样的道理。以上这些都算是有形的负债，还有一种是无形的负债，也是会令人债台高筑而压力沉重，叫做心灵的负债。不管是有形的负债还是无形的负债，有时候啊，钱债未清，心债又来啊，财下眉头又上心头啊，剪不断理还乱啊，这样呢，无形的负债不尽，原因就出于贪欲不断啊。贪欲也是一种欲望啊。那我们常常讲无欲则刚，有欲则不刚啊。贪欲少则负债少，贪欲多则负债多。然而要做到无欲就很困难啊，但我们可以从少欲开始做起啦。就好像说要做到无我比较困难，但可以从小我开始尝试做做看啊，道理是一样啊。贪欲就是鱼钩上的鱼饵，就是诱因啊。有贪欲的人呢，很容易被利诱；没有贪欲的人就不容易被利诱。诈骗集团呢，要骗人呢，也是要先诱之以利嘛，先给你一些甜头，才能诱发你的贪念。只要你的贪念一起，就是鱼饵上钩了。而一旦上钩，就很难脱钩，因为鱼钩都有倒钩，被它勾住呢，就难以脱身了。那赌徒跟吸毒就是最好的证明了。明明知道十赌十输哦，不是十赌九输哦，一直输，却还是赴汤蹈火，乐此不疲啊，直到家破人亡啊，身败名裂为止啊。其实赌哦，甚至比色所造成的破坏性更大。明明知道吸毒是犯法，且会残害身心，只要一上瘾呢，就像鱼儿上钩啊，身心都不由己，去偷去抢都要吸毒。只要毒瘾不断呢，就会负债不尽啊。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何尝不是一样的道理呢？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如果长期处于啊入不敷出的这个状况下，就会造成呢左支右绌，生活拮据，这个还算。